0: 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蒂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一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普尔贾姆西蒂扬说，一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受中东战事影响，国际油价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行情，截至目前，国际油价已基本回吐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
1: 进入2026年，国际原油价格年初在低位波动，纽约油价在每桶57至67美元区间震荡，布伦特油价则在每桶60至73美元区间波动。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后，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骤然升温，美油在3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12%，布油涨幅达13%。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陷入停滞，油价进一步拉升。3月9号盘中，两大油价均逼近每桶120美元。随着6月早些时候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美油和布油目前均跌至每桶70美元附近。高盛集团在6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今年10月前后恢复正常。在这一基础上，高盛将今年第四季度布油价格预期从每桶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第四季度美油价格预测也同步下调至每桶75美元。
2: 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2: 委内瑞拉震后救灾行动正在紧张进行，多家在委中资企业主动调配重型设备，投入一线救灾工作。我们来看本台特约报道员从灾区发回的报道。
4: Saludos y continuamos el seguimiento informativo desde el estado de La Guaira, específicamente en el sector Caribe. En este sector, una empresa china también se ha sumado a las labores operativas mediante el despliegue de maquinaria pesada y grúas de gran tonelaje.
5: 我们现在带来的设备有一辆铲车，一辆大型挖机，一个小型挖机，两台发电机，现在基本上24小时，都在运转。我们是25号收集设备，26号出发，27号就已经到达了拉瓜伊拉这个地区。一直到目前为止，昨天，成功解救出一名幸存者。
3: 截至报道，中国企业通过设备投入、物资筹集和组织搜救等多种形式，参与到委内瑞拉震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
2: 墨西哥国家地震局6月30号发布消息说，当地时间30号13时45分，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海域发生6.1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报告。好，再来关注到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当日发表讲话说，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

0: 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对英国这一计划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实现去年英国与北约商定的国防支出目标。这一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韩国国会6月30日投票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
1: 韩国国会当天举行全体会议，对韩胜书的国务总理任命案进行表决，最终以166票赞成、1票无效的结果通过。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国会议员拒绝投票。韩胜书将在韩国总统李在明授予其任命状后正式就任国务总理，届时他将成为继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书名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李在明6月7日提名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青瓦台方面表示，韩胜书是引领人工智能大转型和实现全民共同成长的合适人选。
2: 今天，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于2006年7月1日全线开通运营。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至2026年的13对，日均开行货物列车由2006年的24列增长至目前的136列。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日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2: 进入7月，文旅热升温，随着高考后以及暑假来临，家庭出游意愿上升，激活夏日消费。
4: 暑运期间，学生亲子客群将成为出行主力。在上海松江站，不少旅客是高中毕业生，或是已经放暑假准备返乡或出游的大学生。
5: 我们要去那个杭州啊，主要就是游西湖。
4: 游轮逐渐成为消费新热点。今年6月，上海率先开展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全程公海巡游，不停靠具体港口，并远港折返。中国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航程是3天2晚。除使用普通的护照外，旅客还可以凭身份证办理无目的海上游专用出入境通行证，免去了签证的准备时间，出游更加方便。山东青岛深耕房车露营特色消费赛道，带动近郊微度假市场持续升温。每辆房车内床铺、独立卫生间、电器等设施设备

0: 一应俱全，解决很多家庭担心的户外露营卫生痛点。
1: 它的居住环境又干净，我们睡得也很好，再就是房间里面还很贴心。
0: 随着七一来临，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以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上映来，影迷观影热情高涨，不少看过影片的外地游客专程来到贵州，实地探寻红色历史。
2: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0: 近期在陕西西安举办的数字文旅拓展大会上，以数字文旅加扩内需、强消费、新文化为主题，启动科技赋能数字文旅文化出海大模型项目，聚焦数字文旅创新赛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宁陕县，凭借清凉气候和96%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目的地。村光欢乐跑赛事让选手和游客领略秦岭生态之美，体育加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的深度融合，有效拉动了餐饮、住宿及农产品销售的增长。
3: 暑运前，多部门出台促进铁旅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暑运方案中提到了一批旅游列车的新线路，坐着火车去旅游有了新选择。
4: 适应暑期旅游市场旺盛需求，国铁集团将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旅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暑运期间，多地铁路部门还将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助力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同时，铁路12306旅游季次票产品增加至26款，儿童旅客可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亲子旅游更加实惠。
3: 再来关注房地产市场，六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多个城市延续了春季的小阳春行情。
0: 深圳市住建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9号，六月深圳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3639套，同比增长14.43%；二手住宅网签成交4910套，同比增长17.83%。
5: 从近几年的带看量，今年的带看量也是最高的，从六月份的角度也是全年最高，一手、二手同比增长大概在22%。
0: 二手房市场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数据显示，深圳二手住宅成交均价已经连续2个月出现上涨，价格端同样出现回暖信号。今年上半年，上海房地产市场在多项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市场回暖态势明显。进入六月，上海新房市场供应集中放量，二手房则连续4个月成交超过了20000套。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了解到二手房成交量和价格同比有所回升，挂牌数则呈现出逐月下降的趋势。
6: 六月份的成交量呢，可能在10到15套，月均的话，相比于过往，也就是2025年的话，它上涨的比例在30%左右。
0: 此外，多地实施多项惠民住房政策，进一步降低了刚需改善型群体的置业门槛。近日，天津市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推出便民新举措，符合条件的公积金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预售商品房购房首付款，进一步降低市民购房压力，简化购房手续。江苏扬州自6月1号起落地实施多孩家庭购房补贴政策，本次购房补贴面向扬州户籍，合规生育的2孩、3孩及以上家庭可享受购房总价2%至3%的补贴，
7: 房价可以补贴2%，能够优惠到40000多块钱。
0: 除多孩购房补贴外，扬州市本月同步启动了住房困难家庭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受理工作。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的对决，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
9: 本场比。

0: 赛的对阵双方都有着不俗的攻击线，上半场两队一度在场面上平分秋色。挪威队获得了更多射门机会，但科特迪瓦队没有放弃对他们防线主动压迫，制造了大量的角球，只是挪威队出色的防控将这些威胁一一化解。而尽管被严密盯防的哈兰德上半场触球机会寥寥无几，其他挪威球员却被解放出来。第39分钟，厄德高送出精妙助攻，鲁萨在禁区内内切后一脚精彩的弧线球绕过科特迪瓦防守球员，为本队首开纪录。下半场落后的科特迪瓦队加强了进攻，第74分钟，替补上场的迪亚洛凭借个人能力连续突破后小角度射门，为本队将比分扳平。眼看比赛进入加时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哈兰德显出了巨星本色。第86分钟，帕特里克贝格前插后横传，哈兰德跟进，近距离轻松推射破门，帮助本队再次领先。最后时刻，科特迪瓦队并没有放弃希望，补时阶段迪亚洛主罚的任意球还曾险些得分，只是挪威门将尼兰上演了精彩扑救，为本队保住了胜果。挪威队将在16强赛里挑战五度世界杯冠军巴西队。
1: 在今早随后进行的法国队与瑞典队的比赛中，法国队员姆巴佩在上下半场各攻入一球，率领法国队以3-0淘汰瑞典队晋级16强。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会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2: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禁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本周将会非常非常热。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杰夫·科尼什说：“我们没有见过这种程度的热浪。”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自7月1号起，中国对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罐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昨天，两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今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早8点至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署

高校热线电话同步开通。近日，在江苏南京，长江江豚保护志愿者在江面拍摄到了一头江豚幼崽顺利降生，新生幼豚身体。

0: 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亿万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3: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2: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以上是今日环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5: 再会。

今天是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105岁华诞。上海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静静矗立。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房。习近平同志说，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105年前的那个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座砖木结构的小楼里召开。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小小红船承载千军，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一艘红船见证105年沧桑，建党精神照亮前行之路。江西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星火不息，征途如虹。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踏上这片红色土地，回望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的遵义会议会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时刻召开，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原则，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在全党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这里是延安。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曾在国家危难之时点亮希望之光的延安精神，如今跨越时空，引领着我们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壮丽华章。太行公路、滹沱河畔、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曾在西柏坡办公，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这里，毛泽东曾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号召，带着赶考的清醒，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说，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105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今天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们将对大会进行全程直播。那么再过一会儿，71勋章获得者将从京西宾馆乘车出发，经过长安街前往人民大会堂。现在我的同事王春霄就在京西宾馆，马上连线他。春霄你好，目前车队的准备情况怎么样？赶快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好的，刚强，此刻我就在京西宾馆的楼前为大家带来现场报道。此刻的京西宾馆静谧而庄重，再过不久，71勋章获得者就会从这里出发，前往人民大会堂，步入荣誉殿堂，接受党的表彰。那么既然来到了现场，还是先带大家一起来看细节。此刻大家看我身后，所有的礼宾车队已经就位，在两辆礼宾车的车身上清晰地印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字样。那么此时此刻，71勋章获得者还在京西宾馆。

0: 馆内做着登车前的最后的准备。这里要为大家特别说明的是，今天从这里前往人民大会堂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总共有七位，他们当中年纪最长的已经90岁了，年纪最小的也有65岁了。那么其中陈俊武院士是因为2024年去世，所以在今天的颁授仪式上将会由他生前所在单位的代表前往现场代为领取。而在这个现场，我们还想继续的带大家看更多的细节。来，我们走进礼宾摩托车队，大家看，此刻在这个现场，21辆礼宾摩托车已经就位，他们今天将以国家最高礼遇全程护送这些七一勋章获得者们前往人民大会堂。他们就在我身旁做着最后的准备，大家看，即便是准备，这个队伍依然非常的规整，没有一丝的松懈。刚才我们看到的动作行云流水，整齐划一。还有一个细节要跟大家分享，在今天的行进途中，21辆摩托车将在礼宾车的前方排列出一个双箭形的队形，第一排有5辆，第二排是7辆，在车队的两侧和后方会各有3辆摩托车。那么这样的一个队形也是全程环绕着礼宾车队行进，这样的最高礼遇也表达了党、国家和人民对他们的最高敬意。最后，我想带大家继续再走进礼宾摩托。大家知道吗？这是自主研发制造的国产大排量摩托车，它的整车的长度有2.5米，宽就有1.06米，高是1.42米，重量达到了298公斤，快600斤。那么这支礼宾摩托车队是承担着国家重大庆典和重要活动的护卫，队员们平时也是刻苦训练，精益求精。大家要知道，他们不仅要行进的整齐，更要驾驶的平稳。而为了圆满的完成此次的任务，他们也是进行了充分的排练，也为这一次的任务进行了一个特殊队形的安排。那么一会儿我们也会一起共同见证。七一勋章是党内的最高荣誉，每5年颁授一次。上一次的颁授是在5年前，也就是建党百年之际，这一次是第二次颁授。那么一会儿，我们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车队将会从这里出发，前往人民大会堂。途中会经过中华世纪坛、复兴门、新华门这样标志性的地标，整个车程是7公里，时间大约是10分钟左右。总台也会进行全程的直播，那么我们也会一起见证荣耀时刻的到来。好的，刚强，前方的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1: 好，感谢春潇发自京西宾馆的报道。我们热切期待着七一勋章获得者光彩照人的出现在我们大家面前。谢谢。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今年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重庆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说，群众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为一个群众需要的人，群众高兴满意就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今年90岁的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河南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连成常说的一句话是：当干部就应该

吃亏。30多年来，他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之路，也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小巷总理吴亚勤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今年66岁的他依然担任吉林长春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他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干部，要为居民服好务，做事就要做到最好。赵亚夫，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自强不息，科学报国，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学对自己的要求和期望。他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今年获得七一勋章的8位共产党员，其中一位于2024年5月去世，他就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要特别致敬这位用毕生心血浇灌中国石油石化事业的科学家，致敬这位把国家需要当作一生方向的共产党员。

0: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2: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3: 我的电话是二十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4: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说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还有党员，党员是就是不能退休嘛，一生也不能退休这个样子，退休业以后就在这干，为人民服务嘛的。
5: 这个农民看，带着农民干，我们开始搞脱贫，后来搞乡村振兴，实际上就是找到了一条解决这个最后一公里的办法。
6: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的。大家像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一步一步开枪干。

0: 一步一步开卷轴。
1: 这是党委人民给我的奖励，实际上我做得很不错，离党对我要求差得很远，我还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2: 崇功颂德，勋功有章，功勋荣誉表彰是重要的国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当前，我国已确立了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
3: 五章是指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以及国家荣誉称号。共和国勋章授予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功勋卓著的杰出人士，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家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国家勋章。七一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党员，是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党内最高荣誉。八一勋章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员，是由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军队最高荣誉。友谊勋章授予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家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则授予在经济、社会、国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做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为记载上述功勋荣誉获得者及其功绩，专门设立了党、国家、军队功勋部，也就是五章一部中的一部。
2: 今天要颁授的就是五章一部中的七一勋章，由党中央设立，代表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由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山河、祥云经典元素组成。党徽在中心，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光芒和丰碑象征着党的光荣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围绕着党徽，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而在向日葵的后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那再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据七一勋章授予办法，该勋章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将再次隆重颁授七一勋章。
3: 七一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做出杰出贡献、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授予对象应当在全党全社会具有重大影响，受到高度赞誉。七一勋章通过评授和普授两种方式产生，特殊情况下可以由

0: 党中央直接授予。评授指评选授予，按设定条件好中选优评选确立，一般每5年授予一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5、逢10周年时进行，有需要时可以及时授予。普授指普遍授予，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任务特点确定基本条件，凡符合基本条件的参与者、参加者均可授予。党中央举行颁授仪式，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7一勋章。颁授仪式一般安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举行，也可以在其他时间举行。
1: 今天，党和国家将以最高礼遇迎接7一勋章获得者到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届时，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也会举行欢迎仪式。此时此刻，人民大会堂的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我的同事王岩。王岩，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仪式现场准备的情况。
2: 好的，刚强，我现在就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北门外，稍后7一勋章获得者的欢迎仪式将会在这里举行。他们乘车之后抵达这里啊，将会在我所在的位置下车，然后进入人民大会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在这一重要的时刻再次颁授7一勋章，意义非凡。那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庄重而热烈的国家仪式感。大家来看，长长的红毯已经铺就，从这里直通人民大会堂北大厅。18名英姿威武的礼兵分列在红毯两侧，而等到7一勋章获得者们抵达现场之后呢，还会有100多面红旗组成的旗阵欢迎他们。在现场，大家还能看到有210位青少年的代表，他们是来自北京的部分高校和中小学的学生。今天，他们手捧着花束，手举着国旗和党旗，他们将会在7一勋章获得者们抵达之后，高呼“热烈欢迎，向您致敬”等，以此表达对功勋党员们的崇高敬意。那么，当7一勋章获得者们进入人民大会堂之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的有关领导同志将会在北大厅迎接他们。之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隆重举行。这样的安排和布置啊，彰显了强烈的国家荣誉感和仪式感，更体现了党和人民对7一勋章获得者们的最高礼遇。此次8位7一勋章获得者都是来自基层一线，他们有的是在社区默默奉献了多年，有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扎根耕耘，还有的曾经是战斗英雄，有的是在科研一线攻坚克难。可以说，他们都是用毕生的奉献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千军之重。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再次颁授7一勋章这一党内最高荣誉，我想不仅是要把这些闪亮的名字刻入功勋荣誉簿中，更是要在将全党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那我想，在他们的精神、在他们的事迹的感召下，新时代的共产党人更要传承好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好新的优异答卷。就让我们共同在现场迎候7一勋章获得者们的到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刚强。
1: 好的，透过镜头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现场的庄重和热烈。感谢王岩在人民大会堂北门的报道。今天除了颁授7一勋章，即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还将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我们都说，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回望中国共产党105载光辉历程，历经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最终取得伟大成就，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一代一代共产党员不忘初心，不遗旗帜，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 牢记在心中，落

0: 实在行动上。他们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一心一意为百姓造福。七一勋章获得者就是这样的优秀代表。
1: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2: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2: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2: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3: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4: Bu işin durgun ciğeri biz cürgümüzde çok. Bu işler tek gene bana kan basın, cürük, remetizm bana bana tek sep gene davulamaydı. Misal bu sana bakan ne? Kaşın da metik bana onu da görür. Metik edin, sınkan koyun be ya.
3: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5: 少一点是，常说农民说嘛，大一点是。
3: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6: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0: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0: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0: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
1: 老人的财产继承、房屋继承、财产分割、房屋分割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司法部门还有公证处，那么有了公证处就需要开具各种样的家庭亲属关系的证明，所以我们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个需求，开具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服务。
0: 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今天在演播室，我们特意邀请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郝栋教授来同我们一同关注今天的大会。郝栋教授，欢迎您。您看，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了，这100多年来啊，我们看到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接续奋斗。虽然不同时期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不同的事迹，但是他们的精神内核仿佛有一种一致感。啊，您怎么看这其中的变和不变？
4: 我觉得，在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过程当中，所凝聚起的共产党人的精神品德，是一个不变和变、辩证统一的关系。不变为根，变化为形。所谓不变的呢，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和精神底色。他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他们践行使命，勇于担当，不怕牺牲，敢于奋斗，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我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识，它呢代代相传，历久弥新，跨越时空。那么变化的呢，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它所承载的精神品德的实践载体和时代要求在发生着变化。你比如说，在革命时期可能呈现出来的是不怕牺牲，浴血救国；在建设时期体现出来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改革开放时期体现的是敢闯敢干，敢于争先。那么在新时代就体现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当中所凝聚出来的新的时代的精神和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3: 应该说这种精神的内核是一脉相承的。那么您觉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的党员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我觉得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人，首先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我觉得坚定的政治信仰首先来自于对于理论的清醒，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要不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凝心铸魂，来不断的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第二个，我觉得要有深厚的为民情怀。那么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观，要求我们一切从群众当中来，一切到群众当中去。我想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我们党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成绩的根本。

0: 力量之所在。第三个，我想要有过硬的执政本领，我们要把宏伟的蓝图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知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就要不断提高我们的本领，比如学习本领、执政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底线思维能力等等。我想只有有过硬的本领，才能真正为人民出实际，以实干出实际。第四个呢，我想要有纯粹的纪律操守。那么共产党人呢，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们不断地推进自我革命，以严格的纪律来不断地推进党的建设，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1: 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天即将接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他们就是共产党人当中的优秀代表。那么接下来呢，七一勋章获得者即将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我们来一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红旗招展，礼兵肃装，青少年手持鲜花，整齐列队，准备迎接71勋章获得者的到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切正源于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现在参加庆祝大会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已从京西宾馆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我们的直播将伴随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的礼宾摩托车队，沿着北京复兴路长安街一路东行，前往人民大会堂。七一勋章获得者们将在那里接受党的最高褒奖，接受全体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

我们看到长安街沿途执勤民警正向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敬礼致意。今年共有八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其中陈俊武院士已去世。我们看到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赵亚夫、钟觉，他们可以说是精神饱满。现在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在李斌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已行进到木樨地立交桥。

马达轰鸣，铁骑当先，由21辆摩托车组成的礼宾摩托车队环绕周围，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车队严整，护卫英模，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是尊崇，更是致敬。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功勋荣誉表

章工作。我国确立了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七一勋章就是五章之一。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2优1先表彰对象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理想信念坚定，每名党员都能够立足岗位，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今年七一，党中央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并向健在的党龄达到50年、一贯表现良好的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对忠诚，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始终耕耘在基层一线，数十年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100多年来始终顶天立地、奋勇前行的伟大政党，必有一代代始终站在队列最前面的英模人物。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现在车队已沿复兴路行驶到复兴门立交桥。复兴门是抗战胜利后为洗刷被侵略的耻辱，顺应民众期盼而命名的，寓意民族复兴。回望历史，中华民族从濒临危亡走向伟大复兴，一路筚路蓝缕，充满艰辛，也一路豪情满怀，凯歌高奏。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句承诺就是一生践行。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正是用一生的努力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时间刻印来路，从1921年到2026年，百余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128.6万名党员、543.1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大会堂庄严矗立，礼兵整齐列队，青少年翘首以待，静候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

沿途执勤民警向车队敬礼致意。现在车队正行驶在被誉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上，十里长街宽阔平坦，绿树成荫，祥和安宁。

街是举行盛大阅兵式等庆祝活动的核心场所，街道两旁汇集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等标志性建筑，在长安街沿线，古都风貌与现代景观交相辉映，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用承前启后定义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程又一程的逐梦远征。

车队沿长安街继续前行，红墙之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里，影壁之上，为人民服务，熠熠生辉。这五个大字，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写在接续奋斗的征程里，也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里。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百年大党的不变坚守。此时车队已行驶到人民大会堂附近，礼宾摩托车队缓行渐停，分列两侧，庄严目送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驶向人民大会堂。

此刻，道路两侧礼兵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这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我们看到车门已经打开，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他年近七旬，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他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30多年来，他累计接待服务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人民大会堂北门大厅内，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正在迎接功勋模范人物的到来，并同他们亲切握手。

现在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宜昌，安徽萧县人，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曾是击落敌人侦察机的战斗英雄。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刻苦钻研。

弹知识，在两次击落 U 二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曾荣立一等功，两次获得进士。王于昌等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他居功不浅，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至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了户户有谷、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他带领西新庄村发展成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现在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今年70岁，曾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迎接了3200多个新生命。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今年65岁，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名誉院长，党的19大、20大代表。吴亚琴扎根社区30多年，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现在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今年85岁，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60余载，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他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带庄经验，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今年已经89岁高龄，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5到15年，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他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在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一生致力于推动我国炼油工业走向世界前列，今天来自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单位代表将代替他领奖。现在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今天上午十时，中共中央将在北京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大会现场直播。

0: 提起我入党，我又会流泪，这是我的终生追求。
1: 我是86年入了党，他叫共产党员呢，共产党员就是叫你带头儿，
2: 听党的话，跟党走，一辈子为人民服务。25岁就立下了这个初心。
3: 记者问过我，你怎么到50岁了才入党呢？我说以前我始终觉得自己有很大差距。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2: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3: 愿用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抵挡终身，积极工作，
4: 为共产主义奋斗中心，
5: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6: 永不叛党。

0: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2: 执行党的指令，
1: 严守党的纪律，
3: 保守党的秘密，
4: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5: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拥护党的
6: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7: 我宣誓，
8: 我宣誓，
9: 我宣誓，
10: 我宣誓，
11: 我宣誓，
12: 我宣誓，
13: 我宣誓，
14: 我宣誓，
15: 我宣誓，
16: 我宣誓，
17: 我宣誓。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华诞。稍后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们将对大会进行全程直播。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绝处逢生的红军长征，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白手起家的新中国建设，为天下先的改革开放，气势恢宏的新时代新征程。百余年来，我们党历经艰难困苦，披荆斩棘，砥砺前行，

0: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光照千秋的雄伟诗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十多年来，大国重器接连问世，高端装备制造能力持续跃升，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高铁列车驰骋大江南北，高速路网四通八达，基建实力领跑世界，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民生福祉持续攀升，中华大地处处涌动蓬勃向上的生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而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四连跳，先后迈上了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140万亿元的新台阶，年均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经济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经济体量不断壮大的同时，居民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稳步提高。2025年，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9.25岁。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1: 初中一年级那时候刚解放，学校这个电台里头开始播这个歌，当时的感觉就是解放了，党给老百姓带来的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觉得是翻天覆地。
2: 我们是1949年4月份解放的，那个时候老师就教唱这个歌了。过去的时候，人家欺凌的中国人，现在，不仅是站起来了，而且挺着了腰板站起来了。
3: 说我昨天从北京，从我老家回到北京来，不认识，一路子都是大楼高楼。我大学一直到在北京大学院，还住帐篷、茅草屋，感到能吃饱饭，就算是很好了。那个过上一个和平的日子，就感到是过上的味道。
4: 反映人民的心声的事，都应该是最打动人心的。这首歌就是表达了人民的心愿嘛，这是人民的话。
5: 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哪有我们今天呢？

0: 在党的生日来临之年，作为他的儿女，感谢党的培养，永远要跟党走，永远要为党分忧，为党歌唱。
1: 祝愿我们的党越来越好，青春永驻，祝愿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
2: 105年前，一艘小小红船承载千军，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

0: 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从不断的磨砺中逐渐壮大，从诞生时的50多人到如今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儿，埋头苦干，攻坚克难，每名党员都能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1: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颗产量都在80斤左右。
2: 1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坐那以后打棚了。
1: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1983年，32岁的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就挣了17万。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2: 那我就先出去留个党员的工作，我就讲，你们这留个党员，是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村儿啊！你当党员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儿支部书记，不是接西藏屋儿支部书记。要是串村儿支部书记，应该领导串村儿都去挣钱呐。
1: 李连成和6名党员一对一地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0: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2: 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3: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3: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4: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作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无不是拼搏奉献者。他们把徐党报国、履职尽责作为人生目标，知重负重，苦干实干，不屈不挠，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
5: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6: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5: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
7: 1965年，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

0: 60万吨每年硫化臭氧类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1: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2: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4: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到只要用导弹，
3: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4: 开着没兵器，用木头开的，用塑料膜这样操作完，怎么拿这个什么旋钮夹的练习。
3: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4: 大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搬，往哪搬，没意见，干得很好。
5: 能够坚持原则，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3: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 终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6: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 1955年，19岁的中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中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中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

0: 一道，用五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十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
1: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那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人生历程感染着我们每个人，而100多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领航复兴伟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但是郝教授，我们也看到了这100多年来啊，不是没有艰难困苦，不是没有惊涛骇浪，但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靠的是什么？
4: 我觉得首先我们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关键是马克思主义型，关键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在10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当中，我们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尤其是党的18大以来，我们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实践之问和时代之问，把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伟力转换为党的创造力、引领力、战斗力，转化为我们推进中国实现的话的磅礴力量。其次，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植人民、依靠人民。总书记强调，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我们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旗帜鲜明讲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我们做好一切事业的力量的源泉。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当中讲，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民心。那么坚持人民立场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识。第三个，我想就是持之以恒地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那么怎么样解决百年大党的独有难题？怎么样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怎么样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更加美好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想这是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回答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新时代的指导思想。
3: 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大会现场。

就开始了。同志们，朋友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出席今天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同志，国家副主席杭正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0: 2026年7月1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仆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徐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宣读完毕。
1: 现在请李斌附送七一勋章入场。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请七位获得者到主席台就座，请全体起立。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十八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乌哈斯·苏莱曼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四十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

琴，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帮助居民解决急难筹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赵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60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钟爵，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现在请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105年来，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各行业、各领域、各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峰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鄂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的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充分展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反映出我们党与时俱进、勇立潮头、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泥心铸魂，坚守信仰信念，筑牢对党忠诚，锤炼坚强党性，真做政治坚定的模范，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真做为民服务的模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真做担当奉献的模范，严守纪律规矩，以见修身，严于律己，真做清正廉洁的模范。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落实党的建设责任，认真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党中央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全党同志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

持昂扬斗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继续奋斗。宣读完毕。

现在请领导同志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我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充分肯定，感谢各级党组织对我们的悉心培养。31年前，我从吉林一家老军工企业来到社区工作，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我和支部一般人发动党员带领群众白手起家，从捡砖头铺路面，买树苗绿化环境，到开办老年食堂便民驿站，建起了口袋公园文化长廊。通过一点一滴的耕耘，社区旧貌换了新颜，圆了大伙儿的花园梦、幸福梦。看着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脸上的笑容，我深深感到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殷切嘱托，秉持居民就是我亲人的服务理念，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我们开展送餐、送药等食送助老服务，构建10分钟助老服务圈，满足老年人多样性的需求。成立幸福合作社，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搭桥牵线，拓宽渠道，帮助居民创业就业。创办少年之家，免费开展义务辅导，多方筹集助学金，帮助百余名困难学子圆梦大学。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社区考察，说我像一团火，鼓励我好好干，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我深知这团火不是我一个人烧起来的，是党的培养、组织的信任、居民的支持，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期间我曾经有机会离开社区，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居民需要我，我更舍不得居民，我愿一辈子扎根基层，倾尽全力，不负组织的培养，不负群众的期盼。荣获7一勋章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永葆青春，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谢谢大家。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吴亚琴，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像七一勋章获得者，像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同志们，朋友们，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

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

和格局。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江泽民同志，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

烈，人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各条战线的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浪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

同志们，朋友们，觥筹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折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

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同志们，朋友们，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志们，朋友们，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

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同志们、朋友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任、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
1: 奏国际歌。

0: 刚才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在我们的演播室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郝栋教授一直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大会。郝栋教授，您看刚才总书记在重要讲话当中啊，鼓舞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发出了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的号召。您对刚才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总体印象是什么？
1: 我全程听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印象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不忘初心。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全程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光辉历程。其实我们党105周年的光辉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去为人民创造幸福、为民族去谋福兴的这样一个践行初心使命的过程。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的最后号召我们要继续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想呢，充分体现了我们这样一种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的这样一种信心。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守正创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就在于我们不断地推进我们的理论创新。在这篇重要的讲话当中，习近平同志总结了我们铸就辉煌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谈到了叫6个始终。我觉得这是继伟大建党精神之后，我们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建设一个什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怎么样建设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最新的回答。我们看这6个始终，从方向、根基、使命、目标、精神、活力这六个方面系统回答了在新时代怎么样进行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相关的重要论述。第三个呢，我觉得叫充满信心。听完这篇重要讲话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对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有了更加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和信念。我想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建设目标。
0: 特别是我也注意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当中，特别提出了明确的提出

0: 5个必须的要求，您觉得这对于我们在未来新征程上的这种奋斗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我觉得105周年的庆祝大会，一方面是对过去光辉历史的一种总结，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吹响了我们新征程的号角。那么在讲话当中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5个方面：坚持党。

0: 理论创新，又强调了党的人民属性，既提出我们要有问题意识、风险意识、斗争精神，也强调了我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共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政党责任，最后呢落脚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我想我们只有持之以恒，不断地去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地把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们的优秀特质、关键密码和未来发展过程当中5个必须的建设要求，真正贯彻到我们的干事创业的实际过程当中，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才能不断地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书写下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辉煌的答案。
1: 的确，对于我们每个党员来说，要深刻领悟，努力去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都以每一个党员的真挚的努力，在未来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中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郝东教授的点评。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工崇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需要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好，感谢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再会。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黄沙里长，公家车不私用，古爷爷红薯香，把手洗净心透亮，心透亮。这首童谣中的古爷爷，就是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古文昌。1950年，我随军渡海解放东山岛。1955年，担任东山县委书记。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在党员登记表的家庭情况一栏中，这样写道：过去全家六口，土地一亩二分，房屋三间，因人多地少，不能维持生活，靠父兄二人替人当长工，过极贫困的生活。后来哥哥去山西当学徒，即我逃荒奔山西平顺租山坡开荒，兼做石工，来维持一家生活。
1: 因为他是贫苦农民出身，从小就知道农民的苦，后来又跟随我的大伯漂到山西去当这个石匠啊，打石头。他沿途看到的就是共产党怎么对百姓好，就是从心里明白共产党才是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党，所以他决定要加入共产党。
0: 我的入党动机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当时是不够明确，检查当时很糊涂，仅为了斗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就达到目的。

盛夏的东山，绿树成荫，海景旖旎，海产丰富，游客熙攘。然而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想改变东山岛面貌，当务之急就是改变这里恶劣的环境，唯有治沙，才能让东山岛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经过几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几个人努力学习，才逐步认识到，参加中国共产党必须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治住沙，就留不住人；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人来干啥？要治沙，第一件事儿就是摸清沙情。没有仪器，我就带着大家用牛绳、竹竿、小红旗，踏遍全岛412座山头、400多座沙丘。白天勘察，晚上在煤油灯下绘图，到凌晨。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不是为做官，是为老百姓解难。再苦再难，我也要把风沙的底细摸清楚。1954年到1957年，3年间，东山先后8次大规模植树，均以失败告终。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顾文昌立下誓言：不治浮风沙，

0: 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1: 广东电白在海边种木麻黄成功，哇，他一看到这个通报，赶快派当时的宣传农业部长叫金国富带了一班人去学习他们的技术，第二个把苗种从那边买过来，买来以后就开始大规模的种了。
0: 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我们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谁也没想到，一场长达1个月的倒春寒，几乎把所有树苗全部冻死，种树之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所有人陷入绝望时，一个消息传来，白城村的沙地里竟然还活着9株木麻黄。
2: 为什么这9棵能成活？后来省林业专家给他指，这是短枝木麻黄，皮厚，根长，根系长，容易在沙地里那个扎根，扎得比较深，容易在沙地里成活，也可以防风。
0: 锁定最适宜的树种后，我决定成立试验小组，日夜守着树苗，观察温度、湿度、风力、土质，一点点摸索生长规律，成功总结出木麻黄种植的技术要点。在此期间，我们还发现一个关键，雨天种树成活率最高，从此下雨就是命令。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古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一年接着一年干，一茬接着一茬种，从1950年开始，整整14年，我和东山百姓一起把青春和汗水全都洒在了这片沙地上。这14年之沙，就是我最踏实的答卷。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古文昌的身体。1980年，古文昌因病住院。
1: 住院我去看他，他没有等我说话，他这次去复查效果很好。哦，对了对了，我这次到上海才知道木麻黄的寿命只有70-80年，70-80年以后都会死掉，那块地再种木麻黄就种不活了。你回去要给有关部门说，要抓好更新换代，您要离开人家的时候，他还想到东山人民。
0: 为广大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而斗争到底，
2: 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把风沙治理好了，百姓有没有风沙的，才可以那个有田种，有粮吃。所以他主要是心里还是为了百姓。
0: 14年苦战，古文昌带领东山军民先后植树9万多亩，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绿色外衣，筑起140多公里海岸线绿色长城，全岛绿化率达到94%以上。千年风沙被彻底锁住，荒岛变成国家级生态线。他还带领群众修建22座水库，数百处水利工程，引淡水，修海堤，让东山真正水美天丰，百姓安居。
3: 在入党动机中，古文昌

0: 那是怎么写的？检察当时很糊涂，只是为了打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到后来他说，为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奋斗。谷文昌扎根东山14年，他在这里治沙、造林、修水库、办学校。他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为人民谋利益这一个承诺。
1: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谷文昌永远停止了呼吸。我这一生，从贫苦石匠到共产党员，从为自己翻身到为人民造福，如当时写下的那段话，我用了一生去践行。我死后就把我埋在东山的沙地里，我要亲眼看着这片绿洲永远长青，看着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就是人民至上的立场。谷文昌以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带领东山百姓在这里治沙数年，以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际，践行了为民造福的价值曲线，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1: 一纸初心，半世临海，红色誓言，一生践行。从个人翻身的朴素愿望，到为人民谋福利的坚定信仰；从黄沙蔽日到万顷林海，谷文昌用行动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誓言永远写在人民心中。山海同心，誓言如炬，使命更续。

0: 我要求入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
1: 我是黄大发，今年91岁，贵州遵义播州区大山里的一名农村老党员。这是我在1959年写的入党志愿书，那一年我24岁。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自幼父母双亡，是乡亲们养育了我。当时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

0: 这是我们村过去流传的山歌，也是草王坝曾经的真实写照。
1: 这个地方穷得很，老家铺个衣都是高垫，没得盖的人，吃的话就是包啥饭，都不一桌啊。我们家族实在的话，我们羊都没有，羊都没有啊，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
0: 我们草王坝没有水。

0: 石墨化极其严重，全村老少守着一口望天水井，不分昼夜排队挑水。种水稻，吃热乎乎的白米饭，想都不敢想。1958年，乡亲们推举我当大队长，我那时就认准一个道理：只有改变，才有出路。黄大发成为大队长的第一年，就带领村民完成了6万斤粮食任务。党组织鼓励我递交入党志愿书。1959年11月，24岁的我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
0: 入党那一年，我悄悄对自己说，有3件事必须实现：饮水、修路、通电。1962年，在乡政府的支持下，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开始了第一次修渠。不懂技术，我们就竖起竹竿，两边人用眼睛瞄，看是不是对齐了。穷，买不起水泥，我们把黄泥巴当成水泥用。结果洪水一来，几下子就把沟渠冲垮了。第一次修渠修了10多年，白干了，我十分痛心。后来有人这样调侃：黄书记，是大米饭好吃，还是你们草王坝的包沙饭好吃？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我不甘心，我不能就这样认输。
1: 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不怕牺牲，不怕困难。
0: 1989年，已经54岁的黄大发向组织申请，到枫香区水利站，以辅导员的名分跟班学习3年。从零开始，学测量，学设计，学开凿技术。1990年底，我再次向上级争取修渠项目，前前后后跑了6趟县城，好在工程总算立项了。
2: 院长就是带头，把家乡改变了，把水修过来，把路修通，把电拉通。院长就是把人民事业做好，我说还是把水修过来。老百姓也修不通了，我说我的生命的话，我换过来了。
0: 我们的饮水渠必须穿过一道近300米深的绝壁，为了搞好规划测量，只能把人拴着从山顶上放下去。可身后就是万丈深渊。谁敢下去？谁能愿意下去？大家都很犹豫。情急之下，我说：“让我先来。”
1: 修水的时候是采样给狗的时间最危险，用索索来吊在岩上吊几下给望的。黄老支书亲自吊几下给看的，他亲自给看的。你其他那个看他不放心的。
0: 修渠能不能成功？三道绝壁就是拦路虎。我一人怕，其他人也会怕。共产党员，你怕牺牲行吗？我和乡亲们硬是在离地面近300米的悬崖上，用了2年时间，开凿出一条总长500米、跨越3段悬崖的水渠。

0: 首先来讲，它是基本上都在上边呢，它就是它是上呢，第一次修的时候它是在上边煮的多，但是第二次修学倒回去呢，它整体要紧点了嘛，基本上都在家煮学，每天早上呢早不就去了嘛，晚上也到晚上再回来。
1: 一寸寸凿，一米米进，三重大山，三道绝壁，三道险崖，终究被这群普通人征服。1994年6月1日，7200米主渠贯通，清水冲破绝壁，奔涌进草王坝。1995年端午节，全长9400米的水渠全线竣工。36年，青丝变白发，青年变老翁。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生命之渠，幸福之渠。
2: 这一来的漂亮得很，我们那个水啊，就个村民族老百姓好高兴哦，我们杀猪嘞，我们杀猪吃饭了嘛，不整洁哦，老百姓睡过来了，晚上家没有睡觉，满晚都是凉啊。
1: 有了水还得解决路的问题。1995年春节刚过，我就到县城申请修路。4公里的通村公路很快铺通。第二年，村里又顺利通了电。我又带着乡亲们整治土地，改造梯田，硬生生把400多亩旱地开垦成良田，全部种上水稻，家家户户终于吃上了白米饭。我向党组织汇报，饮水、修路、通电三件事儿我都完成了。
2: 我的热气水明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1: 2004年，我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休了，但人退休了，心不能退。只要还能走能干，我就往渠上走，往渠边看，寻渠、护渠、修渠，这是我放不下的牵挂。2021年，黄大发荣获71勋章。这份沉甸甸的嘉奖，是党和人民对他一生无私奉献、坚守为民初心的最高肯定。
3: 无论是乡村现代化，还是基层党的建设的发展，都需要千千万万黄大发式的党员扎根一线、扎根基层。黄大发这种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的精神，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攻坚克难、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
1: 前些天还有人问我，你都90多岁了，为什么还在不停为家乡发展奔走？我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不能只干半辈子。过去、现在、将来，都要做出个样子。
2: 热胀的事情，回的院子全部完成了，水修通了，路修通了，电拉通了，还有让我教育学校全部没有做，基础上全部这个地方我都把它做完了的。
1: 从1959年写下那份入党志愿书，60余载寒来暑往，黄大发用一生的脚步、一生的苦干、一生的赤诚，把入党志愿书里的每一句誓言全都兑现在了大山深处渠水之间。

我要求院长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着急，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我的热情生命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动让出来，
2: 那都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8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7一勋章，他们来自基层一线，立足本职，默默奉献，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昨天，中国共产党最新党内统计数据发布，中国共产党坚持抓鸡。

0: 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国各地红色地标热度高涨，北京全新推出红色文化城市探访路线，浙江嘉兴、河北、山西、江苏南京等地红色场馆创新宣教形式，迎来参观热潮。广大游客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回望峥嵘岁月，感悟信仰力量，赓续红色血脉。
4: 6月30号，北京发布觉醒征途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觉醒征途红色文化探访路线以城市漫步的形式串

0: 年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多处红色地标与历史遗迹，参与者在行走中追寻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
1: 一边走一边听讲解，就可以看着图片再听听详细的内容，可以知道好多革命历史。
2: 探访这各个红色点位，把历史文化变得更加可触摸可感知。
0: 这几天，嘉兴南湖红船边，各地游客纷纷前来追寻红色足迹，感悟红船精神的真理力量和时代价值。南湖革命纪念馆运用 3D 影像等数字技术，生动还原历史场景。七一前夕，场馆参观客流持续攀升。
3: 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那一代年轻人抛头颅洒热血。当时这个最大的45岁，最小的19岁，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奋斗的精神，也是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0: 中国各地红色场馆热度同步走高，这两天位于河北唐山乐亭县的李大钊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日均接待参观者超5000人次。山西太原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参观人流激增，游客们在这里回望烽火岁月，重温抗战史实，在沉浸式参观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4: 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参观革命文物等方式，引导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自己的岗位上树立先锋模范作用。
0: 在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近期成为市民游客红色出行热门选择。场馆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创新升级红色宣教模式，打破传统静态展陈局限，推出沉浸式实景宣讲展演，以行进式互动宣讲生动再现雨花英烈的人生抉择与信仰坚守。场馆同时还推出英烈家书诵读等特色活动，丰富红色体验场景。通过可触可感的实景体验，让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感悟信仰的力量。
5: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伊朗7月1号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
0: 巴加埃表示，当前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工作正在推进，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内容，各方已完成必要准备，希望相关工作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果。巴加埃表示，伊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立场明确，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条内容，美方承诺在各条战线上推动冲突结束，特别是在黎巴嫩方向，这一承诺对伊朗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并在必要时推动以色列履行其相应义务。巴加埃强调，伊朗判断美方是否履约的标准是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本身。他表示，任何超出该谅解备忘录之外的内容都不构成衡量美方履约情况的依据。巴加埃表示，与美方最终谈判的启动时间取决于谅解备忘录第1、第5、第10及第11条款的执行情况。他指出，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对当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展进行评估，并据此决定何时启动最终协议的谈判。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说，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 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

0: 伊斯兰议会议长、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在海峡权力问题上妥协。按照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相关约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免费通航政策仅会持续60天。
1: 卡利巴夫表示，这一让步是应海湾沿岸国家的要求做出的，主要涉及战争爆发、海峡关闭时滞留在该区域的船只。卡利巴夫透露，伊朗计划在8月中旬，即60天谈判窗口到期之际，开始征收通行费。此外，卡利巴夫称，即将组建由伊朗、美国以及黎巴嫩共同参与的联合委员会，助力黎巴嫩主权维护和停火举措落地生效。伊朗的驻外代表将会参与到这一机制当中。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进入进一步的谈判。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奇兹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手中。此外，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并非通过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而应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阿奇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押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0: 当地时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军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
1: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和高级军事指挥官的陪同下视察了以军部队，这是自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美国斡旋下达成安全协议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问黎南部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对士兵们说，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一旦发现威胁立即采取行动，不要等待，并强调，只要黎真主党在这里并威胁我们，我们就会留在这里。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日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美国发布的框架协议内容，以军目前在黎巴嫩利塔尼河南北两侧驻留的两个地区将成为以退离进进程的试点计划，但关于该计划将如何实际操作并未明确作出说明。此外，该框架协议将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但是这份未将黎真主党及其支持方伊朗纳入谈判进程的框架协议能否真正落实引发质疑。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6月27号发表讲话说，黎伊美三方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0: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田先生好。
2: 主持人好。
0: 伊朗称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卡塔尔也证实美伊双方在多哈不会举行面对面会谈。那您如何看待美伊谈判进程中的这一重要变化？这对后续的和平谈判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首先我们要看到，现在美伊呢停止了直接会谈，实际是双方矛盾呢近期呢持续累积升温的一个自然结果。我们都知道呢，6月18号呢，美伊呢达成这个14点谅解备忘录之后，理论上说呢，应该进入一个后续谈判阶段。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谅解备忘录的第一点呢，就是要求，包括以色列在黎巴嫩啊要停止呢相关军事行动。结果后来呢，因为以色列呢不断的这个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后来就导致了伊朗的又重新封锁海峡。而伊朗封锁海峡之后呢，又引发了美国呢对伊朗目标的这个

0: 军事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美伊呢在进行谈判的这个氛围呢，其实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伊朗呢拒绝与美国呢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这个本身呢既是近期呢双方矛盾的累积的一个结果啊，其实同时呢也是伊朗呢向美国施压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个表明什么呢？表明现在的就美伊博弈仍然处在一个打谈结合的这么一个阶段，而现在呢，双方的这个谈判的停搁置，实际是意味着双方的冲突的一面呢进一步上升。那么从结果的角度看呢，就是美伊直接谈判的停止，毫无疑问呢会使为美伊后续的谈判乃至呢最终停火呢蒙上了一层阴影啊！很显然呢，双方呢。 就只要谈起来，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会进一步增大。而现在的话，谈判的停止，无疑呢使得双方的少了一个沟通渠道，那么就使得局势发展呢朝着不确定性的方向发展。但我们要看到，就是美伊呢现在的这个谈判停止，它并不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啊，因为从大的方面来看，美伊呢在战场上谁也奈何不了对方，所以说呢最终呢都是要回到谈判解决。 那么现在的话，美伊呢，如果想要恢复谈判，首先呢就是以色列呢要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乃至呢从黎巴嫩要撤军啊。只要以色列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个美伊谈判的恢复的可能性呢就会急剧的增加。主持人，
1: 刚才在新闻中我们也看到，伊朗表示绝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权力问题上妥协，将在60天之后开征通行费。
0: 而此前，阿曼和伊朗讨论海峡未来管理等问题时，双方在是否收取通行费的问题上意见不一。那您如何看待伊朗方面的强硬表态？伊朗和阿曼的意见分歧对双方后续合作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那么从伊朗官方的表态可以看出呢，伊朗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意愿还是非常强烈的，因为这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通道。 那么，如果这个通道呢能够在伊朗的管控之下，那么不仅呢就是会使伊朗呢能从控制海峡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同时呢它也可以通过呢允许哪国船只通过或不通过而具有的一种地缘政治武器的这个效果。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伊朗呢掌握海峡的控制权，等于是掌握了一个带有核武器级别的一个战略武器啊。所以从这个意愿的角度看呢。 伊朗要控制这海峡的意愿，确实是非常强烈。但是我们看到，伊朗要真的控制海峡呢，存在着一个诸多的这个阻力啊。首先一点呢，就是合法性的不足的问题啊，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一个国际通道啊，它并不是呢归伊朗所有。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要想要控制海峡乃至呢要收费，它必须呢和海峡另一端的这个国家阿曼啊进行有效协商。 如果说呢，阿曼呢能够呢和配合伊朗的行动呢，共同来管理海峡，乃至收费，那么无形之中就会增大啊伊朗控制这海峡的可行性和合法性。那么从目前的表态，我们都会看到，现在阿曼是拒绝呢这个按照伊朗的意愿去行事啊。那么这个动机本身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因为阿曼呢它是海湾国家啊，它不可能完全站在伊朗一边呢去和。 海湾国家处在一个敌对的状态，那么如果在阿曼呢已经不并不赞同呢海峡管控乃至收费的情况下，那么它一定的程度上也会削弱呢伊朗控制这个海峡的合法性。但我们看到呢，其实我想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伊朗想要控制这海峡的意愿很强。实际上说呢，就是现在呢阿曼的反对可能会削弱伊朗的控制海峡的欲望。 但是说呢，他伊朗呢并不会放弃对海峡这个影响力的发挥，其实从一个最理性的角度看啊，那么对伊朗来说呢，他要对控制海峡，最合适的做法就是隐而不发，也就是说他声称呢可以控制海峡，但是在操作层面呢又允许海峡自由通行，这样的话其实反而更可以发挥呢控制海峡对伊朗的一个战略这个增值的效果。
1: 好的，感谢田先生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么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季萌。最近几天，美伊对会谈日期各说各话，谈判波折和考验不断。
1: 虽然之前达成了具有象征

0: 争议的协议框架，但美伊关系并非完全缓和。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南非独立报，保持克制与偶尔对峙双线并行。文章指出，美国和伊朗目前仍保持克制与偶尔对峙的双线并行状态。资产解冻、海峡敏感形势、以色列在离军事行动和美伊之间的互不信任，仍然是影响谈判推进的重要不确定因素。美伊双方在近期磋商中重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问题及黎巴嫩南部停火机制。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黎巴嫩问题仍是谈判推进的关键障碍。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德国《时代周报》的消息，60天高风险谈判期充满波折。由于缺乏互信以及面临政治压力，美伊双方一般情况下会要求对方首先采取实际行动证明诚意。特朗普公开威胁伊朗，主要是为了缓解国内鹰派对其向伊朗示弱的指责，而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握手与合影，则是为了向国内强硬派展示不妥协的政治姿态。在互信缺失和国内压力的影响下，60天的高风险谈判期充满波折。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消息，黎南部局势是关键变数。伊朗一直强调黎巴嫩问题的重要性，将其与谈判紧密捆绑，不允许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插钉子。与此同时，在中立调解和多方框架已写明同步降温的情况下，以色列总理宣布以军将在黎南部长期驻扎。伊朗希望通过黎巴嫩问题测试美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而以色列对黎南部极其看重，势在必得，不会轻易妥协。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法国24新闻台的消息，在紧张与可控之间维持平衡。美伊之间确实形成过同步停火、逐步撤军的协议框架。协议虽是多方共识，但在执行层面，美国无法打消以色列的安全顾虑，而以色列也不打算配合美方演出。当以色列选择在黎巴嫩南部长期驻军时，伊朗自然有理由重新收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以伊三方之间存在结构性困境，三方都在紧张与可控之间维持着一种有利于自己的平衡。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一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伊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普尔贾姆西迪扬说，伊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受中东战事影响，国际油价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一轮过山车行情。截至目前，国际油价已基本恢复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
2: 进入2026年，国际原油价格年初在低位波动，纽约油价在每桶57至67美元区间震荡，布伦特油价则在每桶60至73美元区间波动。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后，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骤然升温，美油在3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12%，布油涨幅达13%。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陷入停滞，油价进一步拉升。3月9号盘中，两大油价均逼近每桶120美元。随着6月早些时候美伊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显著下跌，美油和布油目前均跌至每桶70美元附近。高盛集团在6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海湾地区整体石油产量将在今年10月前后恢复正常。在这一基础上，高盛将今年第四季度布油价格预期从每桶90美元下调至80美元，第四季度美油价格预测也同步下调至每桶75美元。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发文称，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令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损失约1000美元。文章称，这1000美元中包括美国家庭因为油价上涨而多掏的加油费用，因为物价上涨而多花的额外购物支出和旅行支出，以及分摊美国政府发动战争

战争的战事成本。赞迪强调，平均每个家庭$1000的损失只是一个保守估计，美国人实际上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乌克兰财政部6月30日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克兰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同一天，乌克兰签署购买瑞典战机的协议。

0: 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同样是在6月30号，乌克兰与瑞典在基辅签署了采购16架瑞典萨博公司鹰狮翼型战斗机的协议。乌总统泽连斯基称，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这16架鹰狮翼战斗机将从2029年初开始交付。近年来，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瑞典于2024年加入北约，国防工业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合作，在国际军贸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采购并不是乌克兰单方面买单，而是将通过欧盟贷款进行融资，并获得了来自英国的强力支持。俄乌战事方面，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俄军过去24小时共摧毁806架乌克兰无人机、10多辆装甲车、数十辆汽车、4座电子战站以及数门火炮，拦截航空制导炸弹7枚。乌克兰方面称，东南部城市扎波罗热6月30号遭俄军空袭。
1: 俄罗斯政府6月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根据俄方决定，从7月1号起，这些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但俄罗斯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当天发表讲话说，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对英国这一计划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实现去年英国与北约商定的国防支出目标。这一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已被一再推迟发布。好，接下来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启蒙。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宣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引起舆论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俄新社的消息，扩大延伸火力覆盖范围。文章指出，12式岸舰导弹改进型，射程1000公里左右。落地南鸟岛意味着日本即将拥有对在西太平洋，尤其是第二岛链附近活动船只的精准打击能力。一旦部署全面落成，日本将能把火力覆盖范围扩大到西太平洋所有关键航道，邻国航母航行轨迹也将会受到监视。日本部署动向引发地区安全关切，被批可能加剧区域军备竞赛。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的消息，日本野心昭然若揭。南鸟岛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一个火山岛，距离东京将近1900公里。南鸟岛刚好位于第一、第二岛链偏东的位置，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这座岛屿是一座人迹罕至的荒岛，也是日本防卫省选择在南鸟岛做军事部署的理由之一。高市政府前脚把导弹架到太平洋咽喉要道，随后马上宣布2027年前在该岛建设导弹射击场，并开展实弹训练，野心昭然若揭。泰国曼谷邮报的消息，实打实的进攻性军事扩张。虽然目前导弹弹体尚未被运往当地，但相关部署的地缘战略意义不可小觑。日本政府一直强调这是防御性部署，但在一座没有平民、没有经济设施、远离本土的小岛上花大价钱部署12式岸舰导弹，行为已经超出了防御范畴，属于实打实的进攻性军事扩张，是对波茨坦公告、和平宪法等法律文件的公然违背。最后呢，来关注到英国路透社所谓的离岛防卫别有用心。高市政府所谓的离岛防卫别有用心，这已不是日本第一次干这种事儿。 西南诸岛、琉球群岛多点位部署的导弹阵地，明摆。

0: 是要把火力打击往太平洋深处推，再加上战斧导弹交付高速滑翔弹列装，上千座弹药库扩建，整套进攻性军事体系已摆到明面上。日本这些年卯足劲扩军，大张旗鼓造导弹、战机、潜艇，引起周边邻国的警惕。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
2: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特朗普回应称，该判决结果对美国来说太糟糕了。当地时间6月30号，美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美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 裁决公布后，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个结果对美国来说太糟糕了。但他提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国会通过立法来弥补。他呼吁国会立即着手相关立法工作，终止出生公民权，并表示将给予完全支持。共和党人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天也表示，对美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非常失望。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 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挑战该行政令的一方认为，该行政令违反了美宪法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特朗普政府认为，修正案中“受美国司法管辖”这一表述意味着。 公民权无法仅凭出生地点获得，只有效忠美国者所生子女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效忠关系应通过合法定居体现，非法移民、临时居留者所生子女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1: 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83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 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2: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经过各国救援队不懈的努力，救援现场仍然不断上演生命奇迹。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说，一名3岁儿童当天获救。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6月30号凌晨，约旦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一栋大楼废墟下发现了3岁的克利贝尔·莫兰。 他被困6天，目前他已被转移并接受医疗救治。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现场画面显示，几名救援人员用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现场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数小时。3岁的莫兰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被救出时，仍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至医疗救护中心。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经过去将近一周。 搜救生还者的努力仍在进行中，尽管生还希望渺茫，救援现场仍不断上演生命奇迹。6月29号，厄瓜多尔和多米尼加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的一栋建筑废墟中救出一名12岁男孩，这名男孩当时已被埋超过122小时。 美国地质调查局通过预测模型预估，委内瑞拉的地震遇难人数极有可能达到数千人，甚至突破10,000人。目前，不少地震失联人员的家属表示，无论亲人是生是死，他们都希望救援队能够继续搜救。Please.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今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作为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来看记者的报道。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0: 今天上午，位于广东佛山市中心城区的铁路枢纽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7月1号的早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佛山站的站台。那么在6:40，我身边这趟乘7122次列车将从这里发出，19分钟后抵达广州站，随后前往。

0: 往深圳方向。那么这也是佛山站开出的第一班列车，至此啊，也意味着广藏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
1: 佛山站位于佛山市中心城区，总建筑规模约29.4万平方米，是广藏高铁已运行站点中建筑规模最大的高铁站。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预计可达600万人次。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前往广东西部片区的枢纽站，佛山站启用后可与京广、广汕等多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干线连通，东达长三角，西南连北部湾、海南，北通京津冀。
2: 佛山站启用不但可以实现广州、佛山这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在十几分钟快速连通，还是广东西部地区北上的新通道，进一步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
3: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今天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
4: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5: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

0: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台湾亲绿媒体《美丽岛电子报》6月29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不满意度上升至47.6%，超越满意度，出现死亡交叉。在民众不满意的项目中，治安与民生议题位居前列，有70%受访者不满赖清德当局拒绝执行死刑。此外，赖清德当局在两岸议题上的打压手段也引发民众的高度反感。
2: 根据台湾《美丽岛电子报》6月29号公布的最新民调，赖清德的施政满意度较5月份减少1.7个百分点，不满意度增加2.7个百分点，不满意度已超越满意度，出现死亡交叉。受访者最不满的项目是赖当局不愿执行死刑，不满意比例高达70%，毒品、诈骗等治安问题也位居不满意项目前列。
3: 不满意的项目，毒驾啦，哦，这个什么治安啦，哦，诈骗啦，都是跟治安生活有关，也就是老百姓切身相关的。毒驾为什么很多民怨？他撞死人，撞死我们的警察，撞死很多无辜的百姓，不能判死刑，或者说判了死刑，你也没办法执行哦。所以我说那个民怨就会在堆积在不愿意执行死刑这个部分就飙高。所以连民进党支持者60%以上都反对，可是民进党很抱歉啊，民进党党章里面说要这个废除死刑的，你不觉得这很讽刺吗？
2: 除了内部治理危机，赖清德当局在两岸议题上的政治操弄也引发民众反感。日前，台东县长饶庆龄在海峡论坛推广凤梨世家，为果农开拓销路，竟遭台陆委会调查。民调显示，高达40.1%的受访者力挺饶庆龄，仅有23.8%支持陆委会。
4: 40.1%是挺饶庆龄的哈。这个民进党他们有一句话，就是说，哎呀，这个海峡论坛是所谓的统战工具哈。我不知道他们看到这个数字会有什么感想？哎，我们台湾民众40%是统战工具吗？哈，都认为。

0: 为这个是所谓的完全不要去，完全不要碰。所以我觉得民意调查，然后大家的这个想法其实非常非常清楚。我觉得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号称这个执政十年，真的要看清楚民意在哪里。
1: 民进党在海峡论坛对付饶庆盈这个事情呢，得罪了台湾的农渔业者，为台湾的农渔业的这个生存发展找一个出路，这个是基本农渔民呢最卑微卑微的诉求。你有些产品它很大的市场依赖中国大陆，可是你现在要一下子把它切断，而且呢自己把这种问题武器化，这个农渔业者当然非常的不满呐，就是交叉的那个二点多的不满意度，其实很可能就是农渔民的选票。
2: 党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在治安问题上的消极作为，以及在两岸关系上罔顾民生的政治化操弄，已经引发了岛内社会广泛不满。这份民调为其敲响警钟，若继续漠视台湾民众在治安、民生以及两岸关系上的真实诉求，必遭民意更大反噬。
3: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互惠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4: 庆阳市地处甘肃省最东端，借助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当地把山间的风光绿电转化为数字算力，走出一条算电共生的创新之路。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革命老区甘肃庆阳。
5: 庆阳是我国传统的能源基地，我现在呢就是在长庆油田的庆城联合站。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旁边啊，各种的罐体管线是密密麻麻，巡检就变成了日常的主要工作之一。但是在之前啊，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白天黑夜，都需要人工来走完全部的路线。但是现在啊，这里来了一个新的工友。
6: 每天固定时段，这种具身智能巡检机器狗就从充电屋稳步走出，踏台阶、穿管线，开启自助巡检。高清摄像头、热成像仪、气体传感器，再加上 AI 算法反复打磨，它练就了一身硬本领。全天候无死角作业，巡检数据实时回传，发现隐患立刻报警，自动生成报告。
7: 机器狗啊，无人机，它同时配套的是智能巡检系统。这个我们现场的画面是实时回传的，我们后台建立一个模型算法，然后进行一个高效的处置一个流程。它根据这个模型算法的话，它就自动识别这块是否漏油、是否漏气。
6: 在庆阳，算力已进入千行百业，田间地头的智慧农业平台分析土壤气象数据，助力农户精准种植。低空经济赛道上，无人机自主测绘农林巡检。截至六月底，庆阳枢纽节点算力超过16.8万匹，智算占比超过99%。在东数西算产业园，高性能算力服务器指示灯来回闪烁，算力服务通过网络向国内各大城市输送。庆阳年均气温9摄氏度，这让数据中心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利用自然能源散热。如果万匹算力满负荷运行，一年电费直接省下近1000万元。
5: 16.8万匹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秒可以运行16.8×10的19次方浮电运算，相当于啊有8000多万台的高性能电脑。像我这样在服务器机柜与庆阳历史之间穿梭的画面呢，要处理千万级的资源，就是委托东部企业下单，利用庆阳算力生成。如果用一台高性能电脑，需要好几个小时，依托庆阳算力，短时间就可以完成。
6: 在应用本地的同时，庆阳算力更多服务东部企业。在产业园的另一角，这家科技企业的机房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他们不仅带来了国产先进的硬件设施，更提供了一站式的算力服务，将冰冷的硬件化作开发者手中趁手的工具和消费者可改可知的用户体验。 目前已有

0: 有600多户企业落户庆阳，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算力生态圈。
1: 我们选择落地庆阳呢，核心正是看中了当地的成熟的这种绿电加算力的发展模式。啊，依托庆阳丰富的绿电供给，啊，我们的服务器的日常运营成本呢，能将近约30%。啊，这样我们的碳排放指标呢，也是表现优异。
0: 算力的底气来自稳定充沛的绿色电网。庆阳的巧思在于让风机光伏与服务器共舞。这几天，庆阳德上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正在设备安装调试，预计今年9月竣工投运。建成后将成为保障东数西算产业园区的关键性支撑电网工程。
2: 通过对风电、光伏和储能的灵活调用，摆脱昼夜天气对绿电供给的束缚，真正做到了用大西北的绿电点亮涌向全国的算力。
0: 15-5期间，庆阳定向布局500万千瓦新能源指标，构建源网合储一体化协同系统，不仅降低了成本，更守护了绿水青山。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10,000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5: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4: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1,000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8: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今天，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于2006年7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每日途定开行旅客列车数量由2006年的5对增至2026年的13对。日均开行货物列车由2006年的24列增长至目前的136列。日前，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对违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禁令的平台进行更有力的监管，包括将违规企业的罚款金额翻倍，对未能充分限制青少年使用社媒平台的企业罚款金额

0: 将提高至99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6亿元。有调查显示，该国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1: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刚刚过去的6月，中国的雨热表现都很突出，而7月1日雨热还将会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具体来看，今后几天富热带高压边缘的云南、贵州到江苏、浙江等地仍将是中国降水的核心区域。那么基本两天，像是云南、贵州、广西到安徽、浙江一带仍将会是有成片的大到暴雨。明后天呢，雨带会略有北台，像是云南、贵州这里，一直到安徽以及江苏等地，也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而在中国的东北、华北，今后几天由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仍将是以阵性的降水为主，雨量分布不均，降雨的时段大多是集中在午后到夜间，而且对流能量充足，多半有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多加防范。而在雨区之外，则是高温的主场，今后几天像是在华南、黄淮西北多地，高温都会迅速的蔓延，北方是干热炙烤，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盐分，而南方是潮湿闷热，即便是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将是维持在25度以上，全天闷热挥之不去，需要多加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2到31摄氏度，西安阴，25到36度，广元阴转阵雨，22到33度，宜宾晴转阵雨，23到30度，唐山多云，21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23到31度，南京阴，24到29度，武汉阵雨转阴，24到30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南宁多云，25到31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东京小雨转大雨，21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5到36度，迪拜晴，31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阴转小雨，15到20度，伦敦阴转晴，16到26度，巴黎阴转晴，14到26度，罗马晴转小雨，22到33度，雅典晴，26到33度，温哥华晴，12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21到34度，洛杉矶晴，15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3度。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必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中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60项，数量稳居世界前列，每年吸引近15亿人次参观。千年古建、古城、古村、古窟星罗密布，镌刻民族根脉。新时代、新场景、新需求，如何让朱门黛瓦

不被烟火所伤，如何让千年积累不因负荷而伤，以巧手为盾，以失之为刃，穿越古今，护佑文明。

确立有庙，建自前代，归至尤盛。弘治即位六月，毁于火，朕闻之涕然。据资料记载，仅规模较大的火灾，这里就有五六起之多，这还未计入各类小型灾害对它造成的伤害。人们常说水火无情，火灾之于古建恰似急症突袭人体，更何况我们眼前的这座老宅已经有了900多岁的高龄，如何守住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遗产？我们又该拿出怎样的良方来医治这个延续了近千年的顽疾呢？

0: 洪府位于山东省曲阜市老城区中心位置，与孔庙、孔陵相连，共有各类古建463座，占地约240亩，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式府邸。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电力保障是守护重点文物最基础也最为重要的一环，一系列最新的电力技术和装备正被优先应用在文物保护领域。
1: 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定期体检是健康的必要保证。同样，对于这座年纪已有近1000岁的老宅来说，它的血压和脉搏是否平稳是发现早期隐患的关键。电的血压和脉搏又藏在何处呢？
0: 电线是传输电能或电信号的载体，就如同人体中的血管。当用电负荷超出承载极限，线路便会发热，严重时甚至自燃引发火灾。
1: 孔府的线路与这些木质的古建紧密贴合，总长度超过了13000米。怎样才能确保这些线路的安全呢？答案就在那里。
0: 由国网智能公司研发的信鸽网格化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它以超低空姿态、依托机身搭载的远红外高清设备与智能识别算法，对景区内各条线路及移动目标进行精准数据采集。
1: 现实中，电力线路的故障率远低于线路接头。据统计，多数电力火灾都源于线路接头处。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呢？这个模块叫智能感知装置，是我们工程师专门针对文物保护而研发的。看，就是我手中拿的这个小盒子，它就很好的解决了刚才无人机的短板。它的特点是无需对文物已经铺设好的线路进行二次施工，只需要轻轻的一夹就可以实现对线路的24小时监控。
0: 有了这个装置，监测多个数据的同时还能秒级上传，真正实现了即装即用、即拆即走。
1: 和我们人体一样，电力的健康问题往往也出现在血管上，施治的方法呢也相同，两个字：手术。
2: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电缆开窗检查及柱叶修复的工作，这种缺陷点如果长时间不干预，最终会导致电缆跳闸，影响居民用电。
0: 从这个基地走出来的不仅是技术工匠，更是掌握着综合电力技术的全科医生。从电力设备老化的慢性病到突发故障的急症手术，电力技术的每一次迭代都是我们对文物守护方式的一次革新。
1: 今天的孔府孔庙早已不只是接待游客那么简单，越来越多的人对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这对于一个如此高龄的古建来说早已经难以应付，怎么办？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距此不远的泥山镇。

0: 以泥山胜境为代表的新三口，年游客接待量达到了300万人次，年用电量突破了1300万度。这么大的用电需求，就需要给它配上一颗强大的心脏。这里就是它的心脏，35000伏泥山变电站，自2016年投运以来，它从未出现过故障，这也要得益于电力一升门的守护。来，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 其实和医院里的抽血化验一样，若体检指标出现异常，只需要用一根细针抽取粘稠血液，再注入新鲜血浆，它便可满血复活。红府的朱门黛瓦在红灯映衬下散发着千年的温度，远处的泥山胜境在光影交错中愈发庄严肃穆。
1: 首智相继的电力智慧是人类连接古今、连通文明的重要纽带。1924年的一个夜晚，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地方，人们没有像往常那样早早就休息下来，而是纷纷地涌向了县城南门外一个叫齐静斋的家里。 去瞧一件从来没有见过的稀罕玩意儿，因为这是电第一次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眼里，第一次来到了这座古老的县城平遥。从油灯火烛到五彩斑斓，很难以想象这样一个有着2800多年历史的平遥古城，现今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我相信这绝不是运气。
2: 那这里的驻眼树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平遥古城。平遥地处山西省中部，近年来随着旅游热的兴起，平遥古城也火出了圈。仅2025年就接待游客1108.54万人次。作为一座以商立市的古城，发达的商业带来了新的机遇。 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保障古城稳定的电力供应？如何在保持古城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实施电力扩容和改造？这是一次智慧与能力的双重考验。这里是古城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南大街，在400米长的古街道上，连缀着78处店铺。 2025年上半年，这里的用电量达到了惊人的165万度，相当于800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经济发展，电力先行，电不够用了，我们就升级改造。那么第一站就选在了南大街。夜幕下的南大街被灯火赋予了新的生机，霓虹灯里流淌着的是千年未歇的市井繁华。 整个街道，人们在南见到现代的建筑和电缆线路，这种修旧如旧的微窗手术效果到底如何？市场的反应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如今，在只有2.25平方公里的古城内，硬是挤进了近500家旅拍店，让游客们在处处街景、步步如画的意境中留下美好的记忆。但是，好看不代表这样的树没有软肋。
3: 这些隐藏的线路都藏在哪儿？埋于何处呢？这项工程的背后究竟有何软肋？我们又将如何化解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搞清楚电是如何通过电厂输送到千家万户的。
2: 中国的电藏着多元的出身：火电、水电、风电、光伏以及核电等。这些电能会通过一条条电力高速公路输送到各地。 我们的生活才变得惬意和舒适。从高压线路传导过来的电无法直接使用，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台像电力转换器的装置，把高压电转化为用户低压电。经过规划设计人员的反复测算，需要在古城新建一座占地4000平方米的110千伏变电站。 显然，把它建到城里是不可取的。于是，我们就把它搬到了城外，既保留了古城的原貌，也不影响电力输送。
4: 有了变电站，我们还需要建配电室。变电站如同电力枢纽。

0: 配电室恰似分流一盏，二者携手让电流安稳入户。根据测算呢，整个古城的用电需要建27座这样的配电室，加到一起，它的面积就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大小。
1: 面积之大，怎么办？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0: 平遥古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有300多处文物和近4000处传统建筑，遇到不可移动的文物，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让位于文物优先原则，电力规划师们只能另辟蹊径。原本平铺的配电室摞起来拆分开。
2: 那大街晚被我们当地老百姓称为了明清老街，也叫做五桂碑。我们这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走走桂碑碑，喝喝一杯杯。
1: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电力线路铺设的问题上。在解决了变电站和配电室的安置后，电力线路的埋与藏似乎就变得简单了许多。但是表面上看，这些埋或者藏是解决了修旧如旧的问题，实际上这里还存在一个致命的软肋，那就是安全。
0: 工程师们给出的答案是给平遥建一个数字保护屏障，深埋地下的电缆装了温度传感器，像给血管贴了体温计，墙上线缆装了电流检测器，能捕捉每一次异常跳动。而这套系统的高阶形态数字孪生技术，更像给古城装了听诊器，屏幕上的设备模型1:1还原，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室内温湿度、烟雾等信息，运维人员足不出户就能实现配电室远程巡视。灯火璀璨下的平遥古城，宛如一位深谙岁月之道的隐士高人，是历史韵味与现代需求完美融合，也是他驻颜至今仍风姿不减的关键所在。
3: 146年前的一个黄昏，福建船政衙门后方的鹰斗山上射出一柱明亮的光，这是中国人自己独立使用电力照明的最早记录。马尾船政研究专家陈道章老先生在《船政研究文集》中曾写道，这是中国自己试验用电照明之始。同年，外国人曾在上海试用电灯，那是洋人的事儿。今天再次漫步在这座广场上，俯瞰船政旧址，追思历史，不难想象那个晚上是怎样激动人心。这束光拉开了近代中国电力发展的序幕。
4: 1914年，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外曾孙刘氏兄弟创办了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电光流的名号响彻闽江两岸。1935年，他们又让这束光沿着 22.6 公里的连柄港输电线路延伸，54.9 米高的铁塔成了当时中国最挺拔的电力脊梁。
3: 如今中国的特高压最高电压等级达到了1100千伏，而铁塔高度达到了
4: 385米，
3: 成为全球唯一掌握这项核心技术的国家，这是中国特高压铸就的世界高度。面对如此庞大的电力系统，电力的安全稳定至关重要。如何保障？用什么手段保障？我们先去一个地方。
5: 那把东西恢复一下。
3: 这里被誉为闽南第一村，有着570年历史的戴梅古村。闽南第一村的灵秀全靠这四面环水的景致，而这水也有可能有着致命的威胁。
4: 福建地处西北太平洋台风主路径要冲，背山面海的地形形成天然气象放大器，同时受台湾海峡能量通道和夏季季风环流双重影响，每年6到9月这里都会遭受台风肆虐。屋顶是印山式曲线印尾脊木质的梁柱结构，密集的布局在强台风的风压下极易形成毁灭性的土石灾害。
3: 传统电网巡检无法穿透复杂古建筑群，抢修效率低下，显然无法保证电网安全问题，怎么办？揭晓答案之前，让我们换个角度再看黛眉古村。发现了什么？没错，276座古厝按九宫格局呈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这是因为从明朝景泰年间开始，村民代代坚守房屋建制不予阻滞，风格样貌从不改变。在这里，连村民们都有可能找错家门，可以想象电力人员维护用电的难度有多大。
6: 为了解决现场复杂的环境问题，我们将采集黛眉古厝群多角度的环境图片，以构建实景3D模型。这次我们采用的是环绕加盘旋的飞行方式，方便我们构建更加精细的 3D 模型，让我们电力巡检工作更加精准高效。
3: 作为一次性文化资源，古村落一旦被毁或受伤害，很难复原，所以实地不能演练，我们就 3D 建模，1:1在屏幕上复刻一个黛眉古村。找到黄金角度只是第一步，黛眉古村像是一个红砖迷宫，那些藏在墙角藤蔓里的配电箱像在跟你玩躲猫猫。来，我们放大看看倾斜摄影拍出来的效果。再大，连村里的一张广告牌都看得十分清楚，比正常无人机巡检还要清晰9倍，所以想要找到配电箱简直易如反掌。这些数据会被传到一个叫云上智谋的系统，不畏浮云遮望眼，正是它的真实写照。也就是说，黛眉古村的每一栋古厝、每一条水道都被精准标注，结合当地气象信息，他们可以模拟洪水蔓延，根据水位上升的速度和路径寻找泊落点，这时系统就会给出数据分析。几分钟后，一套防汛方案新鲜出炉。通过三维大数据分析，云上智谋不仅可以模拟灾害提前预防，还可以应用在电网规划、建设、运维领域。打开中国地图，你会看到全中国的电网分布情况。如今中国特高压工程总里程已突破50,00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还要多。守护电力安全，除了新系统，还有新卫士。这里是福州最繁华的东街口3方7巷配电站房，这个是轨道巡检机器人，一键启动任何数据，甚至一个异常点都难逃它的火眼金睛。身披铠甲，行进自如。当你听到清脆的哒哒声时，正是电力钢铁猎犬在地下电缆沟里高效精准的巡查设备，旋转定位丝滑，动作干净利落。说到3方7巷，它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之一，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文艺秘境。街巷越繁华，用电量就越大，于是方向一线指挥部应势而生。它管理着3方7巷区域内的16座配电站房，而轨道机器人和机器狗作为智能化巡检设备，时刻为配网最后100米的低压供电可靠性保驾护航。这些新卫士的背后是大量新技术正在创造着电力系统工作新场景，比如一个 APP 可以实现人追着问题跑到问题未到方案先行的全新升级。这个 APP 叫鼓楼智脑，汇集了水电气网等行业的资源。我们将电力服务嵌入 APP 中，让电网既聪明又可靠。简单来说，就是能实时监测每一段电力线路的运行状态，特别是在台风来临的特殊时段，时刻关注设备健康，预知病患，提前保养，能更精准地给古建筑电路做好维护。从马尾船镇的那盏孤灯，到黛眉村云端的云上智谋，再到3方7巷的智能数字化方案，那束从1879年走来的光，串起了昨天与今天，连通了科技与人文，也温柔照见我们如何以当代的智慧守护文明的根脉， 古厝不语，光被其言。

0: 从敦煌城到莫高窟，要在沙漠之中走一段很远的距离。这漫天的黄沙却阻挡不了人们奔赴的脚步，而吸引他们的，正是这洞中藏了1600年的超级佛国世界。大量游客在同一时段内的集中参观，会使洞窟内的温度、湿度骤然攀升，洞内二氧化碳的含量也会急剧增加。这些数据的变化会给洞窟壁画的保护和彩绘的保护带来不小的威胁。
1: 莫高窟的壁画就像脆弱的丝绸，由矿物颜料与胶质层层叠加而成。当洞窟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超标，水汽会与颜料中的盐分反应形成苏碱，就像墙面上长了小盐粒，加速壁画的发霉、剥落和褪色。自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成立以来，守护这些壁画的呼吸就成了代代文保人的难题。
0: 2022年9月29日，全省首座预制舱式莫高变电站正式投运，给整个窟区完成了煤改电的升级，让洞窟的呼吸从此更清洁、更顺畅。
1: 这座35千伏莫高变电站一共有6条10千伏线路为景区供电，除了让洞窟的环境更加清洁外，在莫高窟数字中心，电力让千年敦煌活在云端。
0: 用像素对抗时间，是文物保护的数字化探路，可靠的电力让传统文化在活化。
1: 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已经完成300个洞窟的数字化数据采集，利用3维建模技术1:1高精度立体还原莫高窟中的一些洞窟，实现上亿面的高保真数字模型和超高分辨率的表面色彩，可以360度探索壁画的细节，近距离感受敦煌壁画的艺术魅力。
0: 一座洞窟的保护带来的是更多的启发。莫高窟藏经洞中曾经出土的沙洲都督府图经中就有10里1林5里1泉的生态规划。
1: 敦煌风光资源无限，土地资源富足，全年日照时数3258小时，属于国内太阳能资源丰富的一类地区。在2.67万平方公里市域面积中，适宜风光电项目建设的戈壁区域超过10000平方公里。现在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正通过一张张项目清单从理想变成现实。
0: 这里是全亚洲装机容量最大的光热电站，1.2万面定日镜像极了一个个训练有素的追光士兵，精准地将无数道阳光汇聚到260米高的吸热塔顶。
1: 电站年设计发电量高达3.9亿度，每年可助力减排二氧化碳35万吨，环保效益堪比10000亩森林的碳汇作用。热熔岩可将白天吸收的太阳热能有效储存起来，光热发电站在晚间利用白天储存的热能推动汽轮机发电，弥补光伏在夜间和阴雨雪天不能发电的缺口。光伏与光热技术并肩作战，形成了独特的全天候互补发电模式。
0: 在甘肃这片大漠戈壁上，正崛起着世界级的能源基地，光伏、光热、风电像3支绿色军团在沙漠戈壁上安营扎寨。
1: 截至2025年，基地建成并网发电项目超2000万千瓦，相当于每年减少1.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这不仅是给文物保护减负，更是给地球降温。
0: 从监测洞窟里的一口呼吸，到建设戈壁滩绿色电网，电力工程师们用零碳智慧为莫高窟架起了一座古今对话的桥梁。原来守护文化遗产，不只要守住文物的肌理，更要守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刘楠楠，你出来一下。来，楠楠，我给你买了特别好吃的饼干，我特别喜欢吃他家的。来啊，走。哎，你怎么穿这么大的鞋子呀？
1: 楠楠，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呀？没关系，你可以告诉我的，你可以把我当做你的朋友，我不会跟别人讲的。
2: 没愿意跟我做朋友。
1: 为什么呀？我觉得你很好呀。
2: 他们都是坏人，我也是。
1: 楠楠，你刚才说的他们是谁啊？
2: 我不想做坏人，没关系，别紧张。你想啊，我们遇到坏人就要惩罚他的，你可以相信我，我可以帮助你的。
1: 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要问我。楠楠，你想啊。 我们遇到坏人了，不惩罚他，他会继续逍遥法外的，那我们想帮助的那个好人不就很难过吗？对吗？
2: 可我只能做个坏人。

0: 江川来，你今天怎么又没去学校？江大哥，哎，马警官，你们这是干什么？哎，小川的事儿让您费心了，现在冤不冤枉已经不重要了。人这一辈子谁还不受点委屈？哎，我马上就转学了，我再给他收拾东西。哎，
1: 你等等，转学？为什么？
0: 那学校不错，小川能去啊，是他的福气。
1: 江大哥，你听我说，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江川来没有霸凌倪天宝，他是被冤枉的。
0: 马警官，这事儿跟您没关系，你甭管了。
1: 哎，江大哥，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倪森派人来找过你们？
0: 马警官，这事儿到此结束，再追究下去。

0: 对谁都不好。小川已经接受现实了，换个环境对他来说也是好的。我现在也没什么奢望，只要孩子平平安安，我心满意足。
1: 平平安安，忍受威胁，忍受霸凌，这能算什么平安啊？
0: 这胳膊拧不过大腿啊，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我们不是被劝退，我们是自愿转学，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
1: 小川，
0: 马警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劝你啊，别管了。

0: 孙胜来，你打算一辈子做一只鸵鸟吗？
1: 是，我们都不惯他们。
0: 你连试都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我刚想反抗，我爸妈就被威胁了，只要我忍，就不会牵连到他们。你越忍，他们会更加的肆无忌惮，这解决不了问题。你要相信我，相信法律，我们才能够帮你，懂吗？
1: 相信你，你不是警察吗？那你就抓他呀，你抓他呀，你能不能？你说过要保护我们，那我们被欺负的时候你在哪儿？你在干嘛？你就是个骗子！我们大人总教我们小孩要心存正义，要勇敢，那你勇敢了吗？ 我爸哭着跟我说：“说对不起，他保护不了。”你就在这里说我逃避，说我退缩，我不逃避，不退缩。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有心事啊？
1: 没有，我在想上学那会儿的事啊。
0: 上学那会儿的事那么远，你想他干嘛？
1: 你还记得你上中学时候的事吗？
0: 上学时候的事啊？嗯。我就记得做不完的作业啊，还有考试以后啊那忐忑不安的心情。
1: 没了。
0: 没了。
1: 哎，你们班有没有那种男生之间经常打架的事儿？
0: 那当然有啊，这男生打架不都很正常吗？你没打过架？
1: 有过。
0: 那都谁赢啊？
1: 通常都是对方赢。
0: 啊，那么惨。
1: 架不住对方人多呀。
0: 没人帮你吗？
1: 还真有，就是肖立明。
0: 肖立明还能打架？那你们岂不是一直被欺负啊？很晚了，快点睡吧。
1: 你先睡吧。
0: 你不睡啊？明天还有工作呢。
1: 哎，我知道了，你先睡吧。

0: 我真的没有钱了，我的早饭钱都给你们了。
1: 你没有钱？你找你妈要啊。
2: 我妈赚钱不容易。
1: 你妈赚钱不容易，你不会去偷去抢吗？怎么想逃？
3: 来来，
1: 往这儿打，往这儿打，
3: 来，
1: 让你打，来，不敢打呀？行，那我来帮忙。

喜欢吗？我问你喜欢吗？喜欢。我怎么突然听见想马？哎，我让他掏钱，他都给吓尿了。哎，看着这哭着找妈妈的，估计都尿裤子了。我让他拿钱。哎，这不我小马哥吗？没事吧？你这头发咋的呀？你这么时尚，这找谁弄的呀？马哥，马哥。 哎呦，还看我还不乐意呢！哎，你这发型告诉我们怎么弄的呗？我们这大家可都等着答案呢！小马，哎，马乐，哎，你说他今天怎么这么一句话也不说呢？怎么这么害羞啊？哎，你告诉我们的发型，哎，怎么走了呀？小马，哎，我估计啊是这发型不满意，又去弄新的了。

0: 江川来这对父子的关系啊，非常糟糕。他爸对待江川来就是四个字：简单粗暴，导致江川来这孩子呀，长期形成了一种心理对抗、逆反、抵触。现在啊，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哎，在你们公安机关办案，里面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叫做手段可以用一下的？
1: 一般都是调查、取证、立案，这些都不行的。调查、取证，我们不存在。哎，就是有没有那种能够找到蛛丝马迹的那种办法？
0: 有啊，跟踪、蹲点。

0: 怎么办啊？我好怕。
1: 我选择以暴制暴。
0: 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他们。
2: 我可以相信那个警察吗？
0: 我恨自己的懦弱，
3: 我害怕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0: 我是一个坏孩子，我恨自己的懦弱。
4: 如果有一个人发声，会不会不一样？

白警官，江川来明天是最后一天来上学了，您不来看看他吗？学习好有什么用呢？情商不够啊，您说对吗？走了。

今天是班长竞选的日子，也是江传来同学最后一天来上学。 现在投票开始，潘佳宁，你来唱票；刘楠楠，你来计票。

0: 宁馨一票，宁馨一票，倪天宝一票，倪天宝，倪天宝。 倪天宝，宁馨，倪天宝，倪天宝，倪天宝，宁馨，
1: 继续啊。
0: 江川来。

下去吧。下面我宣布，八年三班班长换届竞选，倪天宝当选班长，大家欢迎。

0: 再见。
1: 江春来，祝你前程似锦。
2: 傅老师，
3: 马警官，您怎么来了？
2: 我想跟同学们说两句话，可以吗？谢谢。江春来，先回到座位上。各位同学，今天我不是来给大家做普法宣传的，我来呢是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是我自己的故事。你们看，我这里有一道伤疤，可能很多男生会觉得身上有一道伤疤是一件很帅气很酷的事情。我的儿子曾经问过我，说爸爸，你这道伤疤是不是在追捕坏人的时候留下来的？但是至今我都没有告诉过他这道伤疤真正的来历，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甚至该不该对他说。但是今天我想告诉在座的你们，我这道伤疤就是在我像你们这么大年纪的时候被同学霸凌所留下来的。这件事情就像一根刺一样，在我心里扎了很多年，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连做梦都会经常梦到这样可怕的场景。为了对抗这道伤疤，我选择勇敢地去面对它，我选择彻底地改变自己。后来我考上了警校，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从我穿上警服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时刻在提醒自己，不要再让更多的人经历像我所经历的痛苦。我知道你们当中的某些人和我一样，也曾被人嘲笑，也曾被人利用，也曾被人欺负。
4: 走前面去，好看吧？
5: 好看好看好看。
4: 喜不喜欢啊？
6: 喜欢喜欢。
7: 我对菊花茶过敏啊。
5: 你这是在埋怨我吗？
7: 没，我知道你是对我好。哎，对我好，
5: 对你好啊。
7: 对吧，
8: 那就让我对你再好一点吧。来，新的好拿着吧。
2: 我还知道你们为了保护自己而选择了隐忍。
7: 裴连娘，我知道你爱吃，来吧。
9: 你这东西都过期了，我怕我吃多了我会……
7: 就算过期了能怎么样吗？能处死你吗？拿着
5: 拿着。
2: 隐忍只会更加助长霸凌者的恶劣行为，甚至让被霸凌者一生都不愿去回忆，甚至不愿去面对曾经的自己。
8: 看你鞋子旧了，我特意找了双新的鞋子，不过不是这双。怎么样，喜不喜欢呀？
10: 说。
2: 各位同学，我并不想和你们讲什么大道理，我只想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诉你们在座的每一位，伤口是可以愈合的，但是心结却需要用一生去化解。同学们，别让校园霸凌成为你们将来心里的一道伤疤。

0: 我送你，马警官，我愿意说出真相。我愿意。
1: 我也愿意，
2: 我也愿意，
3: 我也愿意，
4: 我也愿意，
5: 拉住他们都愿意，
6: 我也愿意。

0: 除了这样子的事情，我心情是蛮沉重的，这痛心疾首啊，是吧？这种事情就出现在我的家里面，出现在我的小孩身上，那就是父亲没有尽到责任，家庭教育没有到位嘛，这还有什么话讲呢？所以我不逃避的，我是愿意来承担这份责任的，是吧？但是我也说句实话，就是为了给这个青少年们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生长环境，这个初衷我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所以在这里我要再一次的向全社会做出承诺，啊，我们公司呢也已经决定拿出一笔专项的资金，我们专门成立一个反校园暴力的这个青少年基金，名字我想好了，就叫青春。我们就是要让所有的小孩都可以在这个健康有序的社会环境下去好好的成长，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好吧？在此我也再一次向全社会，也包括江川来同学本人啊，表达我深深的歉意。好了吧，好，那就这样子，等一下我安排人送你们。
1: 好，
2: 谢谢李总，
0: 辛苦你们啊。
3: 谢谢。

我们网络部24小时给我盯住了维护，舆情控制不住。

0: 李先生，东西都装好了，
1: 那就走吧。 你不送我，你是不是还打算我再搞一个铜管乐队，吹吹打打把你送出去啊？这是很光彩的事情吗？出去之后。 想着要照顾好自己，你爸爸的手臂已经伸不了那么长了，到国外去还要照顾你。国内还不是一样？你说什么？你是在抱怨我没有照顾好你是吗？啊？你一天保都已经到了今天这种情况。 你居然还没有想到检查一下自己，还在怨天尤人，埋怨别人呢？啊！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们父子两个人是有严重的教训的，知道吗？我呢，这一次也是入戏太深。 居然忘记掉了人的本质是什么？啊！原来以为嘛，只要点到为止，别人呢就会是知难而退。可是我没有想到，人家想的是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啊！这样的错误，我不会再犯第二次的。你也一样。 记着，绝不可以在同样的地方摔倒两次，知道吧？因为你是我儿子。

0: 原来你还知道我是你儿子呀？我都要走了，你看看你说的都是些什么呀？都到现在了，你就不能说一句你爱我吗？ 为什么到现在你想的还是怎么去教育我呀？就因为我是你儿子，你儿子一定要青出于蓝吗？可我就是我，我成绩平平，我体育平平，我智商平平，所以别再拿你心目中那个尼斯二代跟我逆天宝座比较，好吗？
1: 你讲好了吗？ 带他出去，
2: 天宝，走吧。

0: 学校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完了，总算松了口气。哦，太好了！这个市教委啊、公安局、市团委还有妇联啊，对我们的工作啊，都给了很高的评价，说我们成功的走到了孩子们的心里去，让孩子们充分的信任了我们。我还想问你呢，这个倪天宝那边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倪天宝
1: 已经退学了，据说是他爸要送他去国外读书。
0: 本来呀，我们还想说跟进一下这个倪天宝的情况，这下可倒好，够不着了。哎，
2: 我是觉得啊，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那孩子呀，就是家长的照妖镜啊。你说这个江春来，我认为啊，他的自卑就是他的父亲造成的。倪天宝呢，肯定就是倪森教育对他的影响。
0: 所以说呀，这家庭教育才是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2: 哎，对的。
3: 是要建立啊学校家庭社会司法四维一体的预防机制，哎，梧桐树计划已经启动了。什么梧桐树计划？
4: 就是校园护绿工程啊。还以为倪森是个能让我省心的人呢，鸿生集团的麻烦还没解决呢，现在又出事了。行了，我知道了，明天回办公室再说吧。

0: 要么天天往外跑，要么天天待在家里啊。家里这么多家务活是一点不干啊。我是娶个老婆还是供了个大爷呀？
1: 我来做饭。
2: 快点啊，我晚上还要出去打牌呢。
1: 你还要出去啊？你要不就别出去了呗。
0: 咱俩都要离婚了，你管不着。
1: 或者你带我一起啊。我不是就觉得一个人待在家里怪无聊的吗？你我去做饭。
3: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要你好看。

0: 老郑，干嘛呢？你快打麻将去！
1: 吓我一跳！走走走走走，没空。
2: 你说那事儿？
3: 坐着我买的车，给我戴绿帽子是吧？我看看你怎么给我戴绿帽子。
2: 我能害你啊？哎，我没跟你开玩笑。

0: 十五亿。
1: 这事儿不知道您能量多大了。哎，这事儿咱做成了。
2: 那可是十五个亿呀、啊！
1: 你知道这个事儿背后的人能量多大吗？哎，这事儿咱做成了，就是合同都不是小数。
2: 真的？哎，那背后是谁？
1: 我跟你说了，就和你乱说。
2: 您信不过我？信不过我？
1: 别别别！
0: 三，
2: 张扬，张扬，你不能走，张扬，你回来。哎，
3: 我让，听见没有？
2: 我今天就不让你出这个门。
3: 我为什么不能去啊？啊，你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吗？他们赚那么多钱，拿出一点钱来交保障，怎么了？
2: 你这是勒索，你懂吗？
3: 我勒索？你们干的那些事儿就见得了光啊？
2: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你斗不过的。我是担心你出事儿，你不能出事儿，你真的不能。
3: 担心我出事儿？你什么时候这么爱我了啊？
1: 我放开！
3: 我告诉你啊，这帮人我见过，他们爱钱啊，有权利，爱护自己身上的羽毛。怎么了？现在什么年代啊？他们还能杀了我呀？
1: 我让开！
2: 我不让，我不让你去！你不能
3: 让开！我告诉你啊，刘希。你已经给我戴绿帽子了，你要是再敢耽误我赚钱，我要你好看。

0: 什么意思啊？改多少遍地址了？我就问你，你这视频还想不想要了？
1: 你很着急吗？你手上有筹码，还担心我放你鸽子呀？
0: 你还知道啊？你应该明白，咱们俩现在是谁说了算吧？啊？我警告你啊，你别想把我往那荒山野岭去。

你应该明白咱们俩现在是谁说了算吧。啊，我警告你啊，你别想把我往那荒山野岭去引。

刘女士，这是本次事故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关于您爱人的意外，我们深表遗憾，请您节哀。

0: 我为什么不能去啊？你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吗？啊，他们赚那么多钱，拿出一点钱来交保障怎么了？
1: 你这是勒索，你懂吗？
2: 我勒索？
0: 那你们干的那些事儿就见得了光啊？
1: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你斗不过的？
0: 现在什么年代啊，他们还能杀了我呀？
3: 不错，这次搞得很利落。之前如果每一单你都可以搞得这么漂亮，那我不是早就把很多大事都交到你手上了吗？现在是收购股权的关键时期，不能出任何差池。
4: 放心，
5: 我们还是要感谢叶鸿生的。如果不是他跑路，
3: 我们怎么会有机会呢？
6: 到底是谁报了鸿生？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大雷，需不需要我去查一下？
1: 这个不要去管他。对，与我们有利的事情，你管他干什么呢？除非有人要挡我的路。
2: 你好，女士，你的果汁好了，请慢用，
3: 谢谢。这次我们能用比赛呢，多亏了你的建议，所以我今天想正式的邀请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庆功会。嗯，应该的，应该好好庆祝一下。这个暑月啊，赢球、宣传、双管齐下，我觉得你这段时间的努力啊，没有白费。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你这种。
2: 不放弃努力的精神。谢谢你，我也想跟你说件事儿，做我男朋友吧。我跟你很熟吗？咱俩不熟吗？
3: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而且一整个晚上。哎，
2: 你这个人怎么聊着聊着就没个正形呢？你就不能矜持一点吗？
3: 我已经很矜持了。
2: 你是认真的还是跟我开玩笑的？
3: 我是认真的。

0: 你看你，我随便说句话你就当真了，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看你那个严肃的脸，
1: 王主任，一个女孩子，最起码应该做到端庄、大方、矜持，这是一个女孩子应该有的样子。是是是，端庄、大方、矜持，我记住了，矜持。
0: 去个卫生间。

0: 嗯，这都是你弄的吗？弄这么多玩具干什么呀？哎，我在找一个隐藏款啊。什么叫隐藏款？您知道什么是盲盒吗？我怎么知道？那你知道什么是限量款吗？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笑>
1: 那我就更没法给你解释什么是隐藏款了。不是我说你。这都是现在那些小孩玩的东西，你这么大人，你也玩这些东西干什么呀？
0: 哎，妈，这个呢，不完全是小孩玩的啊，这个呢，是三星堆的这个盲盒，非常珍贵的。我现在呢，就想找到一个，就是隐藏款。
1: 在这么多里面要找出一个？
0: 是啊，反正就是呢，我要找着了，我就把这些东西啊，我都收起来，好不好？
1: 明明，你说你在单位吧，是个领导，像个大人。你看你现在，你就是一个小孩呀。
0: 嗨，行吧。哎呦，
2: 咱们青训营从开办到现在，已经在市里、省里、全国。

0: 连中三元。各位队员，这些都是你们的功劳。以后我们还会参加世界比赛，大家还能够拿到更高的荣誉。
1: 现在我宣布，飓风篮球青训营明星闪耀全国青少年篮球比赛最佳球员的获得者郑静怡，最具潜力的球员获得者金子佳。
0: 这次比赛能够获得成功，多亏了肖主任给我们的建议。所以肖主任您功不可没，这个奖还是你来颁吧。
2: 哦，好的。静怡，恭喜你啊。子佳，恭喜你。虽然我们这次啊只有两位同学获得了最佳球员，但是我认为啊，我们今天每一个同学的表现都可以称得上是最佳球员，因为没有你们的努力，也不会有我们今天集体的成绩。其实呢，体育啊，我觉得是一种拼搏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我在你们的身上看到了一种不服输、不怕输的样子。
3: 这个肖丽宁确实有两把刷子，
2: 保持下去。
0: 对呀。
2: 哎，其实我在你们方校长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东西。在这里呢，我也要祝所有的同学，还有方校长，以及我们整个篮球学校，能够啊梦想成真。
0: 谢谢肖主任，谢谢肖主任。
2: 客气了，客气了。
4: 那个，舒然，我给你准备了份惊喜。
5: 你等会儿，惊喜还是惊喜啊？
3: 当然是惊喜啊。而且这份惊喜不只是给你准备的，还是给所有的孩子们准备的。孩子们，我给你们准备了两辆超级大车，上面有各种好吃的好玩的，怎么样，开不开心？
0: 开心。既然于老师给大家准备了，那我们谢谢于老师。
3: 谢谢。应该的，应该的。
0: 那孩子们去玩吧，去吧。
6: 哎，肖主任，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哦，
6: 姐。
2: 好的，好的。哎呦，没想到这个于家宽给孩子们还准备了礼物啊！
7: 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又搞这个？你说你就网格员那么点工资，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
3: 不是，舒然，你带的球队获得了全国总冠军呢，我出点力怎么了？
7: 你出点力可以，准备惊喜也可以，但是你这手笔不能越来越大呀，你这样让我很有负担的，好不好？我告诉你啊，最后一次啊。
3: 什么最后一次啊？舒然，我喜欢你，你不知道啊？还是说你眼里就只有肖黎明？

0: 我跟肖立明就是普通朋友，但是啊，我不排除以后会不会有改变，我不知道。
1: 咱俩是不是认识22年了？是。
0: 咱俩是不是发小？是。咱俩是不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
1: 不是。你问完了吗？到我问了。
0: 你问。
1: 方淑然，我还有机会吗？

0: 哎，于老师啊，这房车还真不错呀。孩子们喜欢就好。
1: 谢谢啊。没事儿，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哎，舒安，那个肖主任说他有事儿，先走了。
2: 走了？
0: 嗯。
1: 那个舒安，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我还有事儿。
2: 余家宽，
3: 我没事啊，舒安，我答应你，最后一次。

0: 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走了？
0: 你不是跟他们出去玩去了吗？
1: 你不去，我去玩有什么意思啊？

0: 这是什么？
1: 盲盒。
0: 你开盲盒干嘛？
1: 我想帮你找你想要的那个隐藏款。

0: 问你呢，你开隐藏款干嘛？江黎明，你是不是喜欢我？
1: 黄淑然，你能不能？
0: 不能矜持。问你呢，开隐藏款干嘛？
1: 我看见于家宽对你很好。
0: 然后呢？
1: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0: 你做我女朋友，
1: 张立明，能不能矜持点？

0: 看看这个二十便宜，这小孩也乐啊。
1: 这个呢？
2: 这个二十。
3: 热不热闹？前面排队的是酱鸭子，我们这边特色叫月婆婆酱鸭子，很好吃，我吃过的，而且最近还挺火，有喜欢吃的到时候跟我说啊，私信我，我帮你们买给你们寄过去好不好？对，我吃过。哇，
0: 你这鸭子是最好吃，
2: 买了几十年了。
4: 这边是咱们之前的一个老城区，现在重点规划，以后要大力整改，包括咱们看咱们这边风景特别。
5: 哎，那儿怎么有摆摊啊？谁让你们那儿摆摊的？
6: 走，
7: 联合执法来了！联合执法来了！联合执法来了！
2: 不，我也不来，抱歉啊！
0: 老婆，我帮帮你！
5: 别跑！进行检查，别跑！站住！别跑！站住！别跑！
8: 没事吧，高主任？
2: 没事，走。
5: 别跑！站住！
9: 哎，张主任，你身体没事吧？
2: 我没事的。他们一直都这样的吗？哎呀，
9: 您是不知道啊，这一片呢是老街区了。哎呀，这无证经营的小商贩啊，天天都在这摆摊，我们打击过好几回了。他们每天都给我们打游击，我们一来啊，他们就跑；我们前脚一走啊，他们又都跑回来了。没办法。
2: 总这样子也是不行的呀。
9: 谁说不是呢？尤其这个月婆婆啊，哎，就这附近的居民，虽说这光顾的人多，但她毕竟是三无产品啊。你说这是万一出了大问题，那谁负责呀？哎呦，哎，真没办法。
2: 对啊，但是老李啊，哎，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啊，管理不能只靠罚的，你说对吧？哎呀，这而且这个月婆婆的情况啊，我多少也了解一些啊，他家里挺困难的，我们是不是还是要换一种其他的方式尝试跟他沟通一下？明白的，你也为难的对吧？干杯！
10: 干杯！
11: 你慢点。
12: 嗯，好开心啊！你多长时间都没回来了？哎，说真的，你这次一定要多待一段时间。
11: 我不走了，我守着你。
12: 哎。你回国什么打算？
11: 我这不是想联系一下我那个贸易的事儿吗？但是我还没想好从哪开始着手。
12: 你不是有一个妹妹芝芝，她不是做外贸的吗？可以帮到你啊。
11: 你说那个芝芝啊，你知道我回来这么长时间，我都没见到她人，说是签了个什么直播公司，然后在那儿带货卖保健品。不过我这次回来吧，感觉她整个人都变了，每天鬼鬼祟祟的。
12: 不会吧，我记得芝芝是一个特别开朗的女孩呀。
11: 就是说呀，我找一天啊一定要把她带到你那儿去聊聊。
13: 行，好久没见了，就当聊聊天嘛。
11: 哎，婷婷说她不来了，说咱们直接二厂会合了。
12: 我不去了。
11: 你怎么了？
12: 我突然感觉头有点晕晕的。
11: 你不是吧大姐，你才喝了几口啊？
12: 是啊，我才喝那么几口，我怎么感觉头有点不舒服呀？好奇怪呀，是不是个酒有问题？
11: 我怎么没问题呢？我觉得您老人家还是从我妹妹那儿买点保健品吧。
12: 你才老人家呢，我现在不需要那个。
11: 行，先叫车送你回家。
12: 快点。好奇怪呀，之前不会这样的。
11: 不是你太菜了吧。
12: 你才太菜了呢！
11: 你看你那样。
14: 我跟你说，我这酒啊，可是花了大价钱呢。
15: 叶大哥，
16: 咋了？
14: 这酒好像不太对劲儿啊，你尝尝。
16: 哎呀，是有点啊。
14: 老板，来，老板。我们花了大千块钱上你家喝酒，你就给我们喝假酒是吧？
1: 我们店里卖的都是真酒，绝对没有假酒。我说兄弟，搞错了吧？
14: 不承认是吧？来，各位帅哥美女，来，往我这看啊！这个老板他卖的酒啊是假酒。哎，
1: 你说这个假酒，你有证据吗？讲话可要负责任的。
14: 想要证据是吧？走，上派出所搜你去。
1: 松手，
14: 走啊！哎，你走啊，走啊！哎。
1: 你别动我，我得吵死你们！你别动我。
3: 家人们啊，这就是上次我拍的那个月婆婆酱鸭啊，人山人海，好吃。我这次来啊，是因为上次录完之后有网友，不，没几位，不，你等会儿。我这次来啊，就是因为上次有老铁说他想吃，让我帮他买一下，给他寄过去。哎，不好意思啊，婆婆，我要八只，
6: 半只，
3: 我炸，
6: 八只。哎呦，你吃得了吗，小伙子？
3: 那你这你就别管了，给我装就得了，
6: 可不能浪费啊。
3: 还怕我吃不了？又不是我自己吃。
8: 来，这。别卖了，例行检查，营业执照出示一下。
3: 哎，家人们，城管来了。
12: 什么执照啊？
3: 干嘛？
12: 我卖了几十年了，都没有什么。
8: 好了，站了。
6: 哎呦，我的车，不行。
3: 哎，执法了，家人们。
12: 我求求你了，我真的求求你了，我不卖了还不行吗？你把车子还给我好不好呀？
10: 大娘，你这无照经营，我们得依法办事啊。
12: 我真的求求你了，我不卖了还不行吗？我现在知道我错了，我不卖了，你把这还给我好不好？
10: 大娘，我们真没办法，你先回去吧，好吧？
12: 不，卖了车我也不活了，我不能活了。
10: 你这样我们就报警了。
15: 别报警，别报警，
10: 别来了，怎么办呀？
15: 婆婆，来，哎呀，得上光凉啊，来，
12: 小赵你来了。
15: 多大年纪了嘛，你怎么还这样子？什么事慢慢讲，慢慢告诉我。
12: 那他代扣我车，你说，你快帮我把车要回来行吗？
15: 呀，没事，婆婆，你先不要激动嘛。
12: 小赵，你知道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啊，我就指着这个车过日子呢。你说他要扣了我的车，这不逼死我吗？
15: 哎呀，婆婆，哪有人要逼你嘛？那我们不也都是为了帮你解决问题的吗？对吧？
12: 那小张，你帮我把车要回来行吗？我求你了。
15: 婆婆，你信得过我吧？
12: 我信得过。
15: 那这样好不好？这个事情啊，我来帮你处理，你先回家等我消息，好吧？
10: 张主任，
12: 你看看他为了不接，我现在就要，我现在就要。哎呦，
15: 婆婆，我们刚才不都讲好了吗？你信得过我是吧？我又答应了帮你解决，那我就一定会尽力的嘛。啊，我们先回去等，我们回家
12: 真的
15: 等我消息，真的啊，放心了。哎呀，走了，放心，好不好啊？
12: 我的车，
15: 婆婆啊，哎，你放心好了，你的事情啊，我一定会尽力给你办的呀。你的那个车子啊，你也不要担心的，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先给你要回来的。婆婆，我们要先想好的，你一定要等到啊，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才能上街继续去卖酱鸭的呀。啊，这段时间你就在家里等我消息，好吧？来，好，
17: 哎，小张啊，进来坐坐吧。哎呀。
15: 我不做了，婆婆。啊，你那边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的。哎
17: 呀，你为我的事儿都忙了半天了，总得要进屋喝口水吧？啊，
15: 跟我还这么客气呀？婆婆，那我们可讲好啊，没有办好执照之前，不能再上街卖酱鸭了。
17: 好，我听你的。哎，不过你答应我的，帮我把车要回来这个事儿啊，你可一定要办到。我就指望这个车过日子。
15: 放心吧，回吧，回吧，我走了。哎，啊，
17: 走了。
15: 婆婆，
17: 慢走啊！哎呦，
15: 这雨下。回去吧，走了啊，拜拜。
18: 这次请各位来呢，主要是啊，最近接到了很多消费者的投诉。投诉呢，都集中在一家网红直播公司。那么投诉的内容呢，主要是他们销售的产品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这个贴牌的假货情况和产品啊质量低下的问题哦，还有他们销售的食品出现变质腐坏的情况。鉴于此次事态啊比较严重，我们各个部门啊通力合作，尽快的把问题啊都找出来。
19: 您好，欢迎光临直播基地。
20: 两位您好，请跟我来。
21: 为什么我们的退单率这么高呢？啊，我和你们客服说了多少遍，如果客户要求退单，你们需要非常友好的去找他们的问题，然后拒绝他，明白吗？啊，
22: 经理，哎，这台词这么长，谁记得住啊？
23: 对呀，
22: 完全就
21: 背
22: 不出来呢。
21: 俊君。你们呀，不要死记硬背，你们要找逻辑。 直播的时候一定要按稿子来啊。
4: 小道在呢，不知道你瑟瑟发抖，但是如果我们这件哇哦这么温暖的衣服在我们身边就没有关系了。想要的宝宝把小衣扣起来，只要衣足够多，我们就来砍价，好不好？我喜欢这套，周周，好，我们再来下一套。

0: 放这。好了，我们现在要进入最牛的一趴了。现在就是推荐你们这款酒，这款酒是来自苏格兰的高地的单一麦芽。
1: 然后你带回家这一件呢，就是你反正不吃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
2: 就是这个菇草米呢，我想。
3: 然而这款维生素呢，是可以帮我们补充人体的膳食纤维，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青春。所以说，想要的家人们要快速下手哟。
4: 你卖的这个根本没有效果，上次我吃完你卖这个维生素，总是失眠。
3: 这个我们直播间的货源是肯定是正品，所以说家人们只要放心拍就可以了。
5: 赶紧下播吧你。
4: 下播别骗人了。
6: 我看了你们这几天的数据，很不理想，怎么回事啊？
3: 经理，这个事情真不怪我们，主要我们卖的都不是正品，顾客看了那么多差评，自然就不会下单了。
6: 那你告诉我，同样的东西，人家 mini 为什么能都卖空？你只会从别人身上找问题，在别人身上找借口，那你永远都不会成功啊！你永远只能看着别人在那儿月入好几万，然后你在这儿跟我犯酸。其实啊，网购的这些人啊，他们就是奔着价格低来的，在他们内心里啊，他其实是可以接受仿品的，不然他为什么不去专卖店呢？我一再的跟你们说，直播的时候要有激情，要有煽动性，要善于抓住人性的弱点，把握住他们爱占小便宜的这个特性，要让他们的思维跟着你们的思路跟逻辑走。结果你倒好，一进门先跟我说我们自己的产品有问题。好，那么我问你，如果你自己都无法相信，你怎么忽悠别人来为你买单？
7: 是，经理，你说的对，我们一会儿回去就去看 mini 的回放，我们向他学习。
6: Coco 很好啊，只是你怎么就不能学学呢？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0: 老婆。
1: 哎，你是？
0: 没影响了，八只没买成，自己找来了。但是我这次来啊，不光要买鸭子，还要跟你谈个生意。
1: 我不会做生意啊。哎呀，
0: 不会做没关系，坐着跟你说啊。坐着，你听我跟你说吧。我呢是做电商的，电商能做的吧？
2: 就是手机直播卖货。
0: 不重要不重要啊，是这样，我粉丝啊特别喜欢这个酱鸭子，我想跟你合作啊。你看你这些年这些鸭子就是卖给老街坊老邻居，但我想把你这鸭子啊卖到全国各地去。
1: 这还能卖到全国各地啊？哎呦，我可告诉你啊，我去不了，我年岁大了身体不好，再说了这鸭子呀放久了就会坏的。
0: 你听我的，你哪儿都不用去，就踏踏实实在家做着鸭子，然后我每

0: 天从你这边进货，我要多少你就给我做多少，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其他你什么都不用管。哦，怎么样？
1: 可以啊。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那感情可好。不就是你帮我把鸭子都卖了吗？
2: 对喽，
0: 就是这个意思。
1: 那你每天能要多少只啊？
0: 这个不确定，但是啊，我敢给你保证，至少8只以上。
1: 那可太好了！
0: 我要给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最近我直播间非常受欢迎的这个月婆婆酱鸭子，她呢是我们这边一个婆婆亲自动手做的啊，纯手工，而且每只我们都是真空包装好寄到你的手里边，但是保质期呢只有10天。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所以数量有限。每天多少单？100单，卖完就没有了啊！
1: 来了，来了！哎，小张，你们怎么来了？
3: 快进，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啊！坐。
4: 婆婆啊，我今天过来啊，就是想跟你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办营业执照的具体流程，还有一些准备的材料。啊，
3: 好。
4: 我怕我讲不清楚啊，所以这次我专门把这个市场监管局的同志带过来了，他讲的比较清楚的。
5: 我就简单跟您说一下，您要办这个营业执照啊，您首先要准备好您本人的身份证以及复印件，还有就是1寸的免冠照片2张，再填写好相关的申请表格。您就带着这些东西到我们工商部门提交申请，后续呢您再根据我们的要求再补交一些资料就好了。婆婆，我听张主任说您就做这些关于食品方面的生意啊。那您还需要办理健康证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
1: 这真是太麻烦了，听得我都糊涂了。
6: 婆婆，你放心好了，我说了我会帮你的，那这些我都会帮你一起准备的嘛，你不要怕麻烦的。
1: 小张啊，你看现在我的车呢还在那联合执法中心里搁着，你说我要是出去了也摆不了摊儿是吧，所以呢我现在先不办了，你说我整天麻烦你不好意思呀。等着你把我的车要回来，我那时候我再找你，回头再说
6: 啊。那也好啊，要不然婆婆那你再考虑一下啊，你考虑好了你随时通知我，我再给你准备这些材料好吧。
1: 嗯，好。
6: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婆婆。
1: 把这鸭子带着。
6: 哎，我给妈妈。
1: 我知道你妈妈最爱吃这个鸭子了，拿着。
6: 那我就先替我妈妈谢谢你了。
1: 哎呀，不客气。好，
6: 别送了，回去吧，回去吧啊，
1: 慢走啊，
6: 别送了，快回去吧，哎，
1: 好。

0: 喂，
1: 喂，婆婆，明天再给我做100只。哎，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啊。这不卖疯了吗？这不，哎呀，啊！小萌说的那个吱吱，现在已经不是个例了。
2: 网络直播卖货这个新兴产业，我觉得问题还是挺多的。
3: 最近接到了很多投诉啊，大多和直播卖货有关，问题产品的来源这么集中，绝对不是巧合这么简单。我把相关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
2: 小萌，你这儿真不错啊，你还从来都没有来过呢，是吧？
1: 没来过，这儿这好大呀。
2: 怎么样，芝芝？ 觉得怎么样？
1: 小萌姐问你呢。<笑>没事，坐下聊。坐这儿。那我给你俩买杯奶茶去啊。嗯，
2: 你俩先聊啊。去吧。
1: 哎，怎么样啊，芝芝？最近忙什么呢？好久没见到你了。
2: 我去做直播了。啊，哎，我听说那个直播现在特别火，据说还是蛮赚钱的啊。我去干直播，就是想挣点钱的。这下好了，这干了几个月，钱没挣到，反倒赔进去了不少。
1: 为什么会赔钱呢？因为我的直播间被投诉太多了，所以销量就很差，没有达标。然后我们的机制就是销量不达标的话是要罚款的，我被罚的越来越没信心了。当然，也确实是没有钱再交罚款了，所以我就不想干了。但之前我们跟公司签了合同，解约的话。 是要付违约金的，可我哪有那么多钱呀？所以他们就不让我走，我就有点害怕，就给我姐打电话了。我姐知道了这个事之后，就帮我把钱付了，我才出来的。当然也不只是钱的事儿，我之前带的货我姐她也买了。
4: 但那个时候我是真不知道这个货有问题的，我姐吃了之后，还害她得肠胃炎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给我姐惹了很大的麻烦。我知道芝芝，我特别理解你。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我觉得吧，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你，你也是受害者，你没有必要把这些责任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这样会很不开心的。 那你说，你不开心，你姐姐会放心吗？嗯。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沙里长，公家车不私用，古爷爷红薯香，把手洗净心透亮，心透亮。这首童谣中的古爷爷，就是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古文昌。1950年，我随军渡海解放东山岛。1955年，担任东山县委书记。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在党员登记表的家庭情况。

0: 一栏中这样写道：过去全家六口，土地一亩二分，房屋三间，因人多地少，不能维持生活，靠父兄二人替人当长工，过极贫困的生活。后来哥哥去山西当学徒，即我逃荒奔山西平顺租山坡开荒，兼做石工，来维持一家生活。
1: 因为他是贫苦农民出身，从小就知道农民的苦，后来又跟随我的大伯飘到山西去当这个石匠啊，打石头。他沿途看到的就是共产党怎么对百姓好，就是从心里明白共产党才是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党，所以他决定加入共产党。
0: 我的入党动机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当时是不够明确，检查当时很糊涂，仅为了斗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就达到目的。

0: 盛夏的东山，绿树成荫，海景旖旎，海产丰富，游客熙攘。然而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想改变东山岛面貌，当务之急就是改变这里恶劣的环境，唯有治沙，才能让东山岛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经过几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几个人努力学习，才逐步认识到，参加中国共产党必须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治住沙，就留不住人；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人来干啥？要治沙，第一件事儿就是摸清沙情。没有仪器，我就带着大家用牛绳、竹竿、小红旗，踏遍全岛412座山头、400多座沙丘。白天勘察，晚上在煤油灯下绘图，到凌晨。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不是为做官，是为老百姓解难。再苦再难，我也要把封杀的底细抹清楚。1954年到1957年，3年间，东山先后8次大规模植树，均以失败告终。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顾文昌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1: 广东电白在海边种木麻黄成功，哇，他一看到这个通报，赶快派当时的宣传农业部长叫金国富带了一班人去学习他们的技术，第二个把苗种从那边买过来，买来以后就开始大规模的种了。
0: 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我们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谁也没想到，一场长达1个月的倒春寒，

0: 乎把所有树苗全部冻死，种树之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所有人陷入绝望时，一个消息传来，白城村的沙地里竟然还活着九株木麻黄。
1: 为什么这九棵能成活？后来省林业专家给他指，这是短枝木麻黄，皮厚，根长，根系长，容易在沙地里那个扎根，扎得比较深，容易在沙地里成活，也可以防风。
0: 锁定最适宜的树种后，我决定成立试验小组，日夜守着树苗，观察温度、湿度、风力、土质，一点点摸索生长规律，成功总结出木麻黄种植的技术要点。在此期间，我们还发现一个关键，雨天种树成活率最高，从此下雨就是命令。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古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一年接着一年赶，一茬接着一茬种。从1950年开始，整整14年，我和东山百姓一起，把青春和汗水全都洒在了这片沙地上。这14年治沙，就是我最踏实的答卷。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古文昌的身体。1980年，古文昌因病住院。
2: 住院我去看他，他没有等我说话。他这次去复查，效果很好。哦，对了对了，我这次到上海才知道木麻黄的寿命只有70-80年，70-80年以后都会死掉，那块地再种木麻黄就种不活了。你回去要给有关部门说，要抓好更新换代，您要离开人家的时候，他还想到东山人民。
0: 为广大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而斗争到底，
1: 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把风沙治理好了，百姓有没有风沙的才可以那个有田种，有粮吃。所以他主要是心里还是为了百姓。
0: 14年苦战，古文昌带领东山军民先后植树90,000多亩，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绿色外衣，筑起140多公里海岸线绿色长城，全岛绿化率达到94%以上。千年风沙被彻底锁住，荒岛变成国家级生态线。他还带领群众修建22座水库，数百处水利工程，引淡水，修海堤，让东山真正水美田丰，百姓安居。
3: 在入党动机中，古文昌是这么写的：检查当时很糊涂，只是为了打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到后来他说，为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奋斗。古文昌扎根东山14年，他在这里治沙、造林、修水库、办学校，他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为人民谋利益这一个承诺。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古文昌永远停止了呼吸。我这一生，从贫苦石匠到共产党员，从为自己翻身到为人民造福。

0: 如当时写下的那段话，我用了一生去践行。我死后就把我埋在东山的沙地里，我要亲眼看着这片绿洲永远长青，看着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就是人民至上的立场。谷文昌以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带领东山百姓在这里治沙数年，以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际践行了为民造福的价值曲线，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0: 一纸初心，半世临海，红色誓言，一生践行。从个人翻身的朴素愿望，到为人民谋福利的坚定信仰，从黄沙蔽日到万顷林海，谷文昌用行动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誓言永远写在人民心中。山海同心，誓言如炬，使命更续。

0: 我要求入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
1: 我是黄纳发，今年91岁，贵州遵义播州区大山里的一名农村老党员。这是我在1959年写的入党志愿书，那一年我24岁。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自幼父母双亡，是乡亲们养育了我。当时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

0: 这是我们村过去流传的山歌，也是草王坝曾经的真实写照。
1: 这个地方穷得很，老家铺个影子高见，没得盖的人，吃的话就是包子饭，都不一桌啊。我们这种实在的话，我们羊都没有，羊都没有啊，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
0: 我们草王坝没有水，石磨化极其严重，全村老少守着一口望天水井，不分昼夜排队挑水，种水稻，吃热乎乎的白米饭，想都不敢想。1958年，乡亲们推举我当大队长，我那时就认准一个道理，只有改变才有出路。黄大发成为大队长的第一年，就带领村民完成了6万斤粮食任务。党组织鼓励我递交入党志愿书。1959年11月，24岁的我举起右手，

0: 紧拳头，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有好大的爹娘，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
0: 入党那一年，我悄悄对自己说，有三件事必须实现：饮水、修路、通电。1962年，在乡政府的支持下，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开始了第一次修渠。不懂技术，我们就竖起竹竿，两边人用眼睛瞄，看是不是对齐了。穷，买不起水泥，我们把黄泥巴当成水泥用。结果洪水一来，几下子就把沟渠冲垮了。第一次修渠修了10多年，白干了，我十分痛心。后来有人这样调侃：黄书记，是大米饭好吃，还是你们草王坝的包沙饭好吃？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我不甘心，我不能就这样认输。
1: 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不怕牺牲，不怕困难。
0: 1989年，已经54岁的黄大发向组织申请，到枫香区水利站，以辅导员的名分跟班学习3年。从零开始，学测量，学设计，学开凿技术。1990年底，我再次向上级争取修渠项目，前前后后跑了6趟县城，好在工程总算立项了。
2: 院长就是带头，把家乡改变了，把水修过来，把路修通，把电拉通。院长就是把人民事业做好，我说还是把水修过来。老百姓说你修不通了，我说我的生命的话我换过来了。
0: 我们的饮水渠必须穿过一道近300米深的绝壁，为了搞好规划测量，只能把人拴着从山顶上放下去，可身后就是万丈深渊。谁敢下去？谁能愿意下去？大家都很犹豫。情急之下，我说：“让我先来。”
1: 修渠的时候是采药给狗的时间最危险，叔叔来吊在岩岩上吊几下的望的，黄老支书亲自吊几下的看的，他亲自看呢。你其他那个看他不放心的。
0: 修渠能不能成功？三道绝壁就是拦路虎。我一人怕，其他人也会怕。共产党员，你怕牺牲行吗？我和乡亲们硬是在离地面近300米的悬崖上，用了2年时间，开凿出一条总长500米、跨越3段悬崖的水渠。
3: 首先来讲，它是基本上都在上边呢，特别是它是啷呢？第一次修的时候，它是在上边做的多，但是第二次修学倒不去呢，它从底下进的了嘛。基本上都在家住学，每天早上呢，早不就去了嘛，晚上也到晚上再回来。
0: 一寸寸凿，一米米进，三重大山，三道绝壁，三道险崖，终究被这群普通人征服。1994年6月1日，7200米主渠贯通，清水冲破绝壁，奔涌进草王坝。1995年端午节，全长9400米的水渠

0: 全线竣工。36年，青丝变白发，青年变老翁。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生命之渠，幸福之渠。
1: 水在人家漂亮得很，我们那个水啊，九个村民族老百姓好高兴哦。我们杀猪嘞，我们杀猪吃饭了嘛，不争气哦。老百姓水过来了，晚上家没有睡觉，满碗都是凉啊。
0: 有了水，还得解决路的问题。1995年春节刚过，我就到县城申请修路。4公里的通村公路很快铺通。第二年，村里又顺利通了电。我又带着乡亲们整治土地，改造梯田，硬生生把400多亩旱地开垦成良田，全部种上水稻，家家户户终于吃上了白米饭。我向党组织汇报，饮水、修路、通电3件事儿我都完成了。
1: 我的热气水明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0: 2004年我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休了，但人退休了心不能退，只要还能走能干，我就往渠上走，往渠边看，寻渠护渠修渠，这是我放不下的牵挂。2021年，黄大发荣获71勋章。这份沉甸甸的嘉奖，是党和人民对他一生无私奉献、坚守为民初心的最高肯定。
2: 无论是乡村现代化，还是基层党的建设的发展，都需要千千万万黄大发式的党员扎根一线、扎根基层。黄大发这种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的精神，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攻坚克难、稳步推进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
0: 前些天还有人问我，你都90多岁了，为什么还在不停为家乡发展奔走？我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不能只干半辈子。过去、现在、将来，都要做出个样子。
1: 热脏的事情，回流院都全部完成了，水修通了，路修通了，电拉通了，还有那个教育学校全部没有做，基础上全部这个地方，我就把它做完了的。
0: 从1959年写下那份入党志愿书，60余载寒来暑往，黄大发用一生的脚步、一生的苦干、一生的赤诚，把入党志愿书里的每一句誓言全都兑现在了大山深处渠水之间。
1: 我要求入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着急，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我的热情生命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南宋理学家朱熹。

0: 青春。蔡成玉与上海音乐学院阿卡贝拉社的学子们演绎的歌曲《偶成》，以崭新的表演形式面向大众，在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1: 人生苦短，求学不易，唯有珍惜年华。今天我们更应当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去解锁更多的秘密，去寻找更多的解答。

涂上杂诗是莫华伦与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共同演绎的作品，改编自清代诗人袁枚同名诗作。全曲以春日湖光为背景，融入小桥流水、繁花艳艳等意象，结合诗画歌词与合唱编排，形成声部间的呼应效果，通过歌唱家与少年交替演唱的形式，展现跨越年龄的青春对话，在一唱一和中带来一首洋溢着少年气息的青春之歌。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唐代诗人王贞白在《白鹿洞二首其一》中描写了自己的读书生活，并写下一寸光阴一寸金这样千古流传的至理名言，以此劝勉世人珍惜光阴，不负韶华。歌手庞龙携手浙江音乐学院的学生共同演绎《光阴寸金》，以情景式演唱娓娓道来珍惜时光的重要性。跟随缓缓流淌的音符，观众面前仿佛浮现出一幅十分美好的青春校园景象。
1: 让我们把大好春光化作成长的力量，不断扩展青春的光谱，
2: 让青春在奋斗中闪耀出光彩。

金缕衣这首家喻户晓的诗作，因其昔时青春的深刻含义和优美动人的词句，在中唐时就已经深受欢迎。此诗全诗一字未提莫负好时光，但每个诗句似乎都在点醒听者莫负好时光。此次叶蓓与吴琼合作的莫负好时光，在原有诗词的意境中加以深化，在淡淡的巴扬手风琴的琴声之中，唱出了历经时光的沉淀后对青春与时间的感慨，只字未提青春，但满是青葱记忆。

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

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外交部、中方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针对两岸交流，赖当局加码炒作大陆统战。据台媒报道，台军炒作所谓大陆攻台预警时间正在缩短，连续三个月展开三场高强度军演，台军作战思路有怎样的变化？稍后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日前，有媒体就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海域正常执法提问，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期频繁炒作大陆统战，称农产品和两岸交流活动成统战武器。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漠视岛内希望两岸交流的民意，一再挑动敌意对抗，是台独意识形态作祟。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日前参加活动时声称，大陆将农产品武器化，以农逼政，并扬言要降低台湾农产品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开拓国际市场。针对近期进行的中山论坛两岸交流活动，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也声称，台湾青年接受所谓落地接待有统战嫌疑。台湾媒体批评称，民进党当局在台独意识形态下不乐见两岸扩大交流交往，否定台湾农民希望扩大大陆市场，台湾青年希望到大陆走走看看，打破岛内信息茧房的愿望，一再借题发挥，注定会遭到民众唾弃。接下来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两岸媒体团走进江苏，在淮安，两岸记者在企业生产车间全程观摩足球从原材料裁切缝合充气质检到成品出库的完整制造流程，并观看了苏超足球赛事展示，直观感受本土运动产品远销海内外，赋能职业体育赛事的产业实力。在苏州，媒体团走访两家机器人标杆企业，近距离体验自研人形机器人，参观家用扫地机器人生产线与全功能基站演示。近日，由台盟中央两岸书画院等单位主办的精神谱系江山画卷，海峡两岸书画名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精品展在北京台湾会馆开幕。本次展览汇聚了海峡两岸百位书画名家的近百幅精品力作，通过旧作重温与新作首发的形式，展现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日前，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东山岛开幕，活动延续原系关帝，融合两岸主题，海峡两岸及海外关帝信众等各界人士1000多人齐聚东山，共叙两岸同源文脉，进一步发挥东山关帝庙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作用，积极推动两岸共同弘扬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接连三场演习，民众怒批又臭又长。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炒作所谓大陆攻台预警时间正在缩短。台军连续三个月展开三场高强度的军演，炒作通过所谓练兵三部曲演练快速作战能力。台军作战思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而种种行径又引发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今年首次将六月至八月的三场演训规划为所谓练兵三部曲，包括六月已经完成的立即备战操演，以及七月的联合防御操演，八月的汉光演习。台防务部门宣称，面对所谓敌情变化迅速、平战界限模糊，练兵以唯快不破为核心，重点强化快速反应、快速集结、快速作战能力。台军今年呢是首次推出了所谓练兵三部曲，而且他们还刻意把它呢包装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练兵模式。那为什么要连续三个月进行高强度的军演呢？
1: 实际上呢，他现在这三部曲没有一部曲是新鲜的，都是以往呢这种既长期演练的科目。比如说这个立即备战操演，它实际上就是以前的演习中这个平战转换，也就是说部队和社会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据台湾媒体报道，他们内部评估，实际上解放军现在呢可以在数小时甚至呢零预警时间内发起的那个对台作战。那么同时呢，大陆方面现在呢，由于台独啊所的挑衅逼迫，在台海方向呢，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这样一种绕岛巡航啊、常态的战备啊，甚至呢战备警巡啊、演习等等，这个部队呢，实际上已经进入他应该进入的位置呢，这就意味着随时有可能去发起啊对台作战。这样呢，他的预警时间实际上被压缩到分钟甚至零计了。第二个呢，他的这个联合防御操演，台军曾经在时间和空间上呢，对演习呢，在汉光中做了阶段性的划分。那么现在呢，他把各个主要作战阶段单独拎起来，形成了这个联合的防御操演。它主要包括了防空反导，那都是联合的啊，三军的防空反导，还有电子信息战，那么联合的海上作战，还有联合的地面防卫作战，这样一些科目在这个之前进行演练，它实际上呢，它是按照预案、按照计划、按照呢这个程序来进行练的，也就是呢是分练。那么什么时候合练呢？这是第三个，这个汉光演习。汉光演习呢是1984年开始的，它是台军最高规格的、最大规模的这种全要素的演习。那么这个演习呢，就等于把前面所和分练的这个纳入到其中，然后突出它的对抗性，最后就形成了汉光演习这样一种那个三部曲啊，这就是这么来的。
0: 那么唐所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那么在这个操演当中呢，都演练了哪些以快打快的内容？真的达到预期的目的了吗？
2: 那么从公开的科目来看，重点是练了两手，第一手叫做跑得快。在新闻画面里，云豹装甲车在主要的道路上编队行驶，那么外岛的装甲车辆也紧急的开出营区，这在军事上就是验证部队能不能够做到零机拉得出，然后动得了。那么第二手叫做挡得快，也就是战场攻势的快速构筑，重点是看工兵能不能够抢在对方到达之前，在重要的路口河道边完成设站。举一个典型的场景，在桃园机场周边的公路上，工兵被要求在4个小时之内利用大型的水泥墩、铁刺拦阻网以及装满沙土的巨型铁丝网笼，快速的堆出多道的障碍。那么我们说这种快到底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呢？第一个问题是藏不住，现代战争打的是信息化，打的是体系对抗，天上卫星持续盯着，空中有这个无人机多层级侦察， 台军这种大规模的装甲车队在公路上机动，在立体化的侦察与远程打击体系面前，不是快速的投送，而是主动的暴露。可以说，这些车队就是移动的靶标，极大概率还没有到达指定的战术位置，就已经被精确的火力锁定。这种快在强大的战场感知和精准的打击能力面前，带来的不是突然性，而是脆弱性和高战损，所以生存能力是非常低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挡不住，用水泥墩还有铁丝网沙土龙来挡路，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应急的防御思路。现代的争路作战早已经不是一马平川的平面推进，进攻方拥有强大的破绽体系，而且可以通过直升机的立体突入，还有两栖装甲车侧后迂回等方式，同时在多个方向打开突破口。你在一处堆上100个水泥墩，对方完全可以绕行或者直接实施火力破绽。这一类障碍物能够起到的实际作用，更多的只是拖延几分钟的心理安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拦住或者阻止。所以从整体上来看，台军的这次操演，政治姿态上的表演成分远远大于真正军事上的实战价值。在战术层面确实练了一个快字，但是在战略和实力层面，那么改变不了两岸在综合实力、战略纵深和体系作战能力上的巨大差距。
0: 的确，台军呢不过就是想寻求一个自我心理安慰罢了。那么七月份即将进行的联合防御操演，以及八月份将要进行的汉光演习，又会演练哪些科目呢？同时演习的重点又是什么？张先生，
3: 我们要知道汉光演习呢仍然是台军年度最大型的一个军事演训，而联合防御操演呢则是今年首度举办，因此呢联合防御操演可以说是汉光演习的一个暖身操，或者是说呢借在立即战备操演以及汉光演习中间的一个期中考。那联合防御操演究竟会有哪些具体的演训项目，老实说目前还不得而知哦。不过呢我们可以推断哦，可能是过去台军举行过的整体空中及导弹防御、联合资讯及电子作战、联合地面防御以及联合海上防御等等项目的一个整体性的联合操演。那它的核心验证目标是去中心化指管以及独立作战效能。那么想定战况啊，进入对方发起一个全面攻击，而且台军呢通讯与指挥中枢遭到严重破坏的阶段，依然能够维持有组织的战术防御以及反击能力，避免部队啊因为指管瘫痪而各自为政，或者呢是失去了作战的意志。那进一步来看汉光演习哦，台军定调为全阶段实兵推演的总体战力综合验证，也就是三部曲当中规模最大、动员最广的阶段。那演练范围啊，将涵盖从初期的战备准备、海空联合截击，一路延伸到滩岸岸基的防御。以及呢城镇的纵深作战的完整的防卫推演。那么跟前面两个阶段最大的区别在于，这个阶段呢将全面的启动后备动员体系，将广大的后备军人输入作战序列，结合常备部队进行联合作战操演，借此呢向外界展示台军具备执行持久战以及总体防卫的完整能量。
0: 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接连三场演习，民众怒批又臭又长。不管美军是否真的介入，那么台军如今如此频繁的操演，有舆论指出，其背后折射出的就是他们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近日声称，随着大陆军事力量不断发展，所谓攻台预警时间正持续缩短，台军必须具备所谓立即应变、立即作战能力，因此今年演训全面突出快速反应。岛内分析认为，台军之所以不断强调唯快不破，实际上反映的是面对解放军体系化作战能力快速提升，其心理压力不断加剧，对台军自身能力明显缺乏信心。
4: 您觉得这一次顾立雄为什么会认为大陆所谓攻台预警时间正在缩短，他得出这样判断的根据是什么？同时他觉得缩短的程度又有多大呢？
1: 随着解放军战备水平的提高，随着解放军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这种作战模式样式的这样一种改变，他们认为现在的预警时间 所谓黄金72小时已经不存在了，至于前面的所谓数月，这个更不可能。那么甚至他们判断很可能是零预警的，也就是说呢，目前在台海方向进行战备警巡，进行绕岛巡航啊，甚至进行一些常态部署的部队，可以在接到命令以后迅速地那么执行作战任务。那

0: 那么这样呢，使得台军的整个的预警时间被压缩了，压缩到和他们呢以往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程度。那么我相信呢，他们现在也观察到了现代战争的一些特点，包括俄乌冲突，包括中东战事中所展示的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军队，他的快速反应能力。那么他在这个情况下，那么他面对解放军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军队，他也不得不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整，也有他的制造恐怖紧张氛围这个目的在里边。
1: 的确，现在台军呢之所以要强调快速反应，就是希望更快一点，这恰恰向舆论指出的就是由于他们对于自身实力的一个不自信，是心虚的。那么唐所长，您认为现在解放军哪些方面能力的提升让台军感受到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呢？
2: 台军越是强调这个快字，越说明他们对解放军能力的全面跃升充满了忌惮。解放军三航母已经实现了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与体系压制，面对如此强大的海空力量，台军完全无法应对。那么再看导弹与区域拒止能力构筑的不可逾越之墙，这是让台军感到最无力的一环。那么还有一层的压力，它甚至不是战争的形态，却恰恰是台军最难以招架的，那就是近海治理框架下的常态化管控。日菲启动海上划界谈判之后，中方坚决反对这种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径，紧接着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展开了多维度的执法行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就是中国管辖的海域，我们在那里的存在、管辖和治理完全是天经地义的。这种常态化的管控正以非战争的方式持续地压缩台军的活动空间与战略的纵深，那么形成了一种不间断的战略挤压。台军越强调快，越说明他们心里清楚，在解放军这套组合拳的面前，再快的反应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的根本格局。
1: 台军不仅认为解放军所谓攻台时间在缩短，那么美军介入台海的空间呢也随之变小，那这是否说明他们想依靠所谓外部支援的底气也是越来越小了呢？张先生，
3: 台湾东部外海成为了最新的战略的一个重点，那大陆方面呢以此展开了强大的区域拒止能力，在这个区域呢常态化的军事演训或者是巡查执法，对于台军来说也带来了非常沉重的压力。因为呢过去台军都把重点重兵集结在西岸，目的呢是为了防御解放军从西部的海岸登陆。但是呢现在这个假定已经被模糊化了，甚至被推翻。那台湾东部的防御压力直线上升，包括了东部可能登陆的滩岸以及呢位于花东的军事基地似乎都暴露在军事防御的真空状态之中。那更为关键的是，台湾东部的防御压力同时也是来自于对于外部势力介入的一种焦虑。那美军的岛链军事部署正在进一步的后退，从第一岛链转移到第二、第三岛链，那等于直接呢将第一岛链的战地任务交给本地的军队。更何况解放军的军事实力也打破了延续自冷战时期的一个岛链战略。那台军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战场的时空，包含呢从蔡英文时期就主张去承受所谓的第一级的能力，至今呢还能不能成立都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么台军的战略定位在外在环境的战场底下全面洗牌的情况呢，当然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焦虑。美方要求台湾前前后后需要自我防卫长达3个月以上的时间。那么战场真的能够拖这么久或者是这么长的时间吗？而且美国等外部支援力量来不来，还有怎么来，都还是未知数。这当然使得台军在假定外力介入以及支援上面越来越缺乏了底气。
1: 台军炒作练兵三部曲，渲染解放军攻台预警时间缩短，叫嚣快速集结、快速作战，台军战术出现什么变化，又反映出怎样的心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接连三场演习，民众怒批又臭又长。的确，台军呢也是非常清楚外人是靠不住的，但是想要靠自己如此连续性大规模的搞各种军演，也是遭到了岛内各界的强烈批评。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台风米克拉导致全台出现强降雨，多地出现洪水灾情，然而赖清德当局却声称没治水预算，引发舆论强烈批评。台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一方面不断投入资源搞军演、扩军购武，另一方面面对民生灾害却视而不见。此外，有岛内人士指出，频

0: 繁军演将加重台军负担，兵力不足、主战部队空洞化等问题反而会更加突出。赖清德有钱搞军演，有钱去买军备，就是没钱来改变民生，来治理水患。那么面对他种种行径，在岛内遭到了怎样的批评？
1: 他反映了民进党当局，反映的赖清德这些人政治利益之上推卸责任，倒打一耙，认知战大内宣这个一贯的伎俩。那么这一次呢，对赖清德当局的批评集中啊体现的第一个就是他推卸责任，他转移焦点，他把他不能治水的责任推卸到在野党去卡台湾当局的所谓预算上，而不是去这个想方设法去救灾。大量的从他赖清德本人到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到下面一众人马，包括他的网军，都在集中攻击，是你卡预算导致了我没有钱去这个去救灾。实际上呢，台湾岛内没有任何一项规定，当这个所谓总预算呢没有通过的时候，你不能去调整预算救灾，人命关天啊，生命，你不是说要为民众服务吗？而且呢，在野党蓝白啊，他实际上在一月份、三月份分别推动了两项预算，那么呢，这两项预算都是直接与民生有关的，其中就包括治水预算。那么在这个推动过程中，绿营全体反对，那么由于蓝白加起来占多数啊，那么他就通过，通过以后呢，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是拒绝签署。他们为了向美国输诚啊，为了营造反中抗中氛围，为了通过防卫预算，他们可以说不惜代价。可是呢，为了台湾老百姓，哪怕是一点治水、一点福利这样的预算，可以为是斤斤计较。这里边的冷血的可以说呢，罄竹难书。
0: 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岛内有很多人士担心说，现在如此频繁的搞军演，不但无助于提升台军的军力，同时呢，再次可以反映出缺少兵员以及加剧部队空洞化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唐所长，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质疑与担心呢？
2: 岛内人士的质疑确实点到了要害，频繁的演习解决不了真实的战力问题，更像是一面照妖镜，把台军的兵力不足、部队的空洞化的窘境照得一清二楚。我们先来看数字，台军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连基本的人员都凑不齐。截至2026年6月底，台军志愿役人力的这个边线比已经掉到了 75.58%， 也就是每四个人的活现在需要只有三个人在砍。那么100个编制里连76个人都凑不满，士兵的缺口更是严重，那么志愿役士兵的边线比更低，只有 63.35%。 那么与此同时，那些没服满年役，那么甚至赔钱也要提前退役的人，从2020年的401人暴涨到了2024年的1564人，那么人到哪里去了？显然就是不愿意干了呗。那么宁愿赔钱也要走，说明台军内部的职业吸引力已经在崩塌。那么人力不够了，台军的应对方法是把一年期义务役的新兵硬塞进主战部队。过去这两年征召义务役的人数翻了两倍多，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只受过一年训练的新兵连基本的专业技能都还没有掌握，就被直接推上了一线，指望他们能够去操作那些复杂的武器装备根本不现实。演习越密集，装备的出勤率就越高，耗损就越大，那么维修保护保养的压力就越重，大量装备只能够带兵上岗。与此同时，频繁的出勤和高强度的战备任务让现役的官兵疲惫不堪，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提前暴退的一个意愿，结果就是演习越练越勤，部队越练越空，有装备却没人操作，有人力却形不成战力，这就是台军现在最真实的困境。
0: 的确，以武拒统呢就是死路一条。而现在呢，更有舆论指出，其实不管台军如何操演呢，都是白费力气，因为不管你是推出了什么三部曲、四部曲等等，都无法弥补如今两岸越来越明显的军力差距，是这样吗，张先生？
3: 因为看到了解放军实力的崛起啊，那台军只能够更加的寄希望于美国力量的支持，包括提出巨额的对美军购的特别预算，以及最近提出的无人机特别条例等等。都是以台美军事合作为名，其实是在寻求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支援，例如加速生产无人机，但是中国大陆一年可以生产3000辆架的无人机，台湾想要学习乌克兰用无人机群先发制人，但是呢，很有可能先被无人机群呢给吞没跟反噬哦。那在军事实力上面的一个客观的落后， 而在主观认知上面又高度寄望于外部势力的援助，那本身就是台军陷入更大的弱势之中哦。那练兵频率的增加，一方面呢改变不了客观的现实，另一方面啊更像是交一张成绩单给美国方面去做检阅哦，看看台湾被交付的一个不对称作战的战略布置的成果如何。那其实啊，台湾民众也是用一种冷眼以对、置身事外的心理啊，来看待所谓的练兵三部曲。我们都知道，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对于两岸关系来说哦，更是如此。把自己的一个身家性命啊，都寄托在外力的支援。那一旦外在条件、大气候发生了转变，那么再怎么练兵，再怎么去强调实境化，都是与现实的一种严重脱节哦，也是无济于事的。那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和平对于两岸关系来说如此的重要哦。那台湾民众呢，也希望自身成为一个和平之岛哦，与大陆主动的对话谈判的这样的一种民意也在不断的抬头。那都是因为人们呢看到了大气候跟小气候的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与大陆进行这种的军事无谓的军备的竞赛，到头来啊，难道不是缘木求鱼的做法吗？所以民众的认知啊，一定都比政客走得更前面。那么在政治上面啊，寻求与大陆的和平发展以及和谐的关系，那么反独谋和避战远比练兵备战啊来得更加的重要。
0: 所谓练兵三部曲，包藏着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充分证明其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在这扫地雷呢。
1: 我刚才没说话吗？
0: 好嘛，都一个钟头了，你蹦字没有？
1: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哎
0: 呀，哎呦，老哥哥，得了，我都看出来了，你是想找我亲家姑姑是吗？
1: 行，哎你。雪华，你知道明媚她现在在哪儿吗？
0: 我
1: 啊，
0: 不知道，知道也不告诉你。
1: 你看你，你，
0: 哎呦，哎呀，我说老哥哥呀，你要沉得住气。虽说这男追女吧，隔座山，可是你架不住你是那穿山甲呀。那要是有诀窍，呲溜一下，就柳暗花明了。哎呀，
1: 雪华，看来你比我有经验。
0: 什么？啊，我有经验？
1: 啊不，你教教我，只要你能帮我跟明媚好上，我一定好好谢你，好吗？
0: 哟，还好上，算死了，那叫找到人生知己，夕阳路上。一道走，
1: 一道走。
0: 嗯。哎，行，我答应你啊，保证让你跟明媚好上，成吗？
1: 谢谢。
2: 妈，你做饭就是好吃。
3: 好了，赶紧装起来吧。
4: 我是您闺女。我拿两块排骨，干嘛偷偷摸摸呀？
0: 这孩子，你也真是的，怎么说话呢？
4: 你们越这样，他们就越来劲儿。你说你和我爸图什么呀？
0: 图太平，你知道吗？你爸已经把我们老两口以后的日子都卖给你哥了。现在呀，买家是上帝。
5: 柜员，哟，宋哥在这儿呢，嘿嘿。看看，这个今天这是我买的，又新鲜又好，关键是便宜。哎，你等，我呀，跟你们娘俩正式商量一事儿。明天我过生日，
2: 过还是不过呀？
5: 有空就过，没空就不过。你看你们俩人干什么呀？瞪着大眼睛这么看着我。我这把岁数了，我过个生日有什么不对吗？
4: 没有什么不对，就这话不像您提出来的。
6: 是啊，以前每回说要给你过生日，你要烦几天，一会儿这不行了，一会儿那儿不行了，非得哄着你才能过。今天这是怎么了？
5: 怎么也没怎么，我跟你说，我这回我高兴，对不对？那个，咱们呀也不用出去了，就在家里随便摆一桌。自己人凑合凑合得了啊！我布置完了，你们看着办吧。
2: 您说的轻松，妈，我爸这干嘛呀？
6: 干嘛？你还没看出来？他心里惦记着你姑呢，所以过生日是个借口。哎，
7: 不是，我们不闹事，我们就是来找宋飞聊聊。
8: 没有这个人，这里头
9: 怎么没这人呢？他明明就住在里面。大爷，其实我们就是想知道他还住不住在这里。
8: 哎。我跟你说了，这里没这人，你听不懂啊？怎么你啊？不是你们俩跟你
10: 啊？我是宋飞他妈，你们找宋飞有什么事儿啊？
7: 哎，阿姨你好，是这样，宋飞我们是一块杀人的时候认识的。
10: 杀人？
8: 是一种游戏，跟那说瞎话差不多。
7: 我们知道他在拍纪录片，需要好些个北京老物件，这不我们就四处帮他找，哎，东西找着了，人好几天联系不上了。这劲儿也费了，钱也花了，您看，
8: 哎，行了，别说那么些，先把那东西拿出来，我搂搂，值的钱再给你们，不值钱别跟我这废话，我看看。
9: 大爷，这又不是文物，我蒙你干什么？无非就是一些什么旧杂志、门牌号、磁带、转笔刀什么的。
8: 得了，别跟数来宝似的了。那我问你，既然你们俩跟宋飞那么熟，怎么会不知道他工作单位在哪儿呢？跑这儿来干嘛来了？
7: 大爷，您是我亲大爷，怎么连这点都不明白呢？我们要那么精于此道，那不真成了坑蒙诈骗了吗？哎， 这就是为纯洁的战友情。

0: 再有了，我们找他还不光是为了这点旧货的事儿，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行了，别站这说了，你们跟我进来吧，啊！来来来来来。

0: 嗯，我嗨，我想来一事儿，我那个账本找着了，我今天啊去公司，我忽然发现我把账本放在公司了，你说多有意思，糊涂的慌。
1: 是吧？找着就好。
2: 是，林婷婷把我一笔一笔记得可清楚了。
0: 见着林婷婷了。
2: 见着了，没怎么说话。
0: 没怎么说话，也得说呀，说什么了？
2: 工作。
0: 宋飞呀、啊，
2: 嗯，
0: 你说你有朋友来家里也不提前跟妈打个招呼，
2: 什么朋友？
0: 还给你带礼物来了呢。
2: 礼物？什么礼物？哪儿啊？
0: 知道什么朋友了？妈都帮你处理好了，他们来的突然。我手上也没那么多现金，带他们先去银行取的。我跟你说过没有？有困难第一个跟妈说，别在外边借钱。你看让人家追得满哪儿跑，这今天是来家里了，如果去公司去单位了，你这脸往哪儿放啊？
2: 妈，你费心了。
0: 我不想听这些客气话。婷婷帮你记着账呢，我看看。那些东西也都记上了。

0: 还真细心，这些东西还真在账上。宋飞啊，人家婷婷这么为你付出，你就不感动
1: 啊？感动，挺感动的。
0: 我都感动，人家以前这么帮你，你们是恋人，那现在都分手了，他怎么还这么帮你啊？帮你圆谎，帮你编瞎话，还帮你做了本假账。
1: 妈，我觉得您可能是误会了，这什么叫假账啊？这真的，真的，真的，我跟你说，
0: 是真，是真，是挺真的，这是一般人真看不出来。可你别忘了啊，你说婷婷她有必要把自己那30万一写在上面吗？不就是以为昨天我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不写在上面不合适？可我告诉你啊，写在上面恰恰的不合理。宋飞，这是婷婷的一片心，我不知道你看懂了没有。
1: 那我觉得你看懂不就行了吗？我是看出来了，事到如今我不跟林林复合，这关我是过不去了。
0: 那你是打算复合了？
1: 我得想想。
0: 想什么想？这破孩子，这么好的姑娘哪儿找去？烧的你就是。
2: 喂，这个儿大。
3: 哎呦妈！你干嘛呀？放
4: 拿我包啊！
3: 你别生气了，
5: 看见没有？三天到了，人家还自个儿主动要走人，这挺好。你看，
6: 哎呀，有什么话跟孩子回屋好好说去啊！
5: 妈妈妈，咱们别管人家娘俩这点闲事，行吗？
0: 不是闲事。
5: 哎，这宋飞啊，哎，晚上没饭吃，上大爷这屋来啊！这年头谁也拦不住谁啊！三天到了啊！你看，您一句话他又回去了，要不然早奔火车站了。哎呀，这好，这没冲眼。去，你看。

0: 你看这些菜，明天过生日够不够？
1: 这么多菜呀、啊，明天要请谁呀、啊？
0: 还没谁，就是家里这点人呗。
1: 是不是包括你的妹妹啊？
0: 她爱来不来，反正我不给她打电话。
1: 行了，我明白了，你不给打电话，我给打电话呗。

0: 喂，
1: 喂，哪位啊？
0: 我是明妹，听不出来了。
1: 小姑子呀，你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
2: 你给我打电话容易啊，我找你可是太不容易了。
0: 人家不是想等安顿下来再跟你联系吗？
1: 别说好听的，你记住啊，以后跟你哥吵架别捎上我。
2: 我跟你哥虽然是两口子，但也没有好到要缝在一起啊。
0: 这还真生气了。明天我给你当面道歉。
3: 嫂子，
0: 那出来坐坐呗。
3: 什么出来坐坐，就到家里来坐。
1: 你哥啊，明天过生日，我还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3: 先别回家了，咱俩先说说话。
0: 你要是答应我，我就回去给他过生日，你要是不答应，我以后还不接你电话。
1: 行行行，看你这德行。
2: 行，再见。
0: 偷听我打电话，讨厌。
4: 嘿，来不来啊？
1: 不来。
4: 爱来不来？
1: 逗你的，我说来，这两脾气一个赛一个。
4: 你现在学的跟宋明妹似的，你。

0: 嫂子，跟第一次出来似的。你原来也不这样啊，是不是整天柴米油盐还有我哥把你闹的？以后常出来跟我走走吧啊。先生，来两杯原味。
1: 稍等。
0: 谢谢。
2: 一杯咖啡得40多吧？我买一罐速溶的，怎么的也得调出70-80杯啊！怎么这么不会过日子？
0: 嫂子，你真是变了，看你这碎嘴唠叨的，就嫁我哥家错了。
2: 好啦，你也不会平白无故叫我出来，说吧，什么事情啊？这么严重？
3: 我那宝贝儿子宋飞快不认我了。啊？
2: 怎么回事啊？没那么严重吧？
3: 真的。
2: 真的。明媚，听我劝，别再深究了。
3: 可是那些账，你说？
2: 那些账你知道不知道的都摆在那边呢，何必给孩子这么大压力呢？你看你昨天就做得挺好的，人家上门了，你作为母亲尽可能的帮他把这件事情处理了，干嘛什么事情都要让孩子什么都跟你说？这样弄得大家都挺不开心的，何必呢？
3: 嫂子，我觉得不对，你是不是也借钱给宋飞了？
2: 你想哪儿去了？我这是劝你，你怎么一句都没听进去？
3: 我就是因为听进去了，我才觉得不对呀。你听到这个事儿的反应没有我那么强烈，好像你知道的很早，而且很多，对不对？
2: 别疑神

0: 我是慢性子，哪像你呢？嫂子，好了，咖啡喝完了，跟我回家，我还得做饭呢。走。
1: 行了，你别打岔了。现在就我这个亲妈被蒙在鼓里，她去年生病，你是不是知道？而且每次搬家都是第一时间把地址告诉你。
0: 你是亲妈，我是她舅妈，能是一回事吗？你还吃上醋了？行了。
2: 孩子是懂事儿，他心疼你。
3: 他是拒绝我，嫌我这个当妈的麻烦。真麻烦。今儿快来。
2: 快点快点。
3: 哎，爸，
2: 来，
3: 今儿可是您生日啊，咱们吃之前您不说几句啊？
2: 说什么呀？赶快吃吧。
0: 六哥，那你可得说呀，你要不说还不得憋坏了呀。
2: 行，那我说两句。一转眼，我爸我六十一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啊。我来北京啊，已经是，咱来北京多少年了？
3: 陈晨都5岁半了，来北京6年了。
2: 嘿，看看都6年了。哎呀，这来北京以后啊。
3: 多亏我这个儿子争气，孙子可爱。我跟我老伴儿啊，就从来就没想过这辈子咱们能在北京安度晚年啊。是
0: 啊，我们来北京就是做你们坚强的后盾，让你们好好工作，没有后顾之忧。
3: 其实我们最应该感谢的呀，就是父母。来，我跟嘉玲一块敬爸爸妈妈一杯。
2: 别。
3: 主要得敬你妈，你妈太辛苦了。来来来来来，周老师辛苦了，周老师辛苦了。
4: 行了行了，坐下坐下。
3: 爸，
2: 啊，
4: 我不能喝酒，我就送您个小礼物吧。
3: 嘿，什么呀这是？
4: 智能的最新款。
3: 嘿，真漂亮这个。智能不智能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会用啊。我跟你说呀，我现在。
4: 戴着花镜看报纸都不行了，这真的没用了呀！女儿给的一片心意，得收下。
5: 不是，你不用我妈用呀，
2: 你妈也不会用啊。
4: 我都叫我妈好半天了，是吧？宋哥真有心，比你哥强多了。这手机挺贵的，你往店又挣钱了，
5: 非得赚钱才能孝敬爸妈呀。我是看妈老让我哥给充话费，我哥那么忙，哪能老麻烦他呀？
4: 干脆呀，我就给妈买一个让她自己充。
5: 想的真周到，让你哥的孝心往哪放呀？妈，你不带他这样的啊，都让我们没办法表现了。
4: 怎么就没有表现机会了？我哥都给咱妈充话费充了3-4年了，怎么也攒了一不少机钱了吧？
5: 总哥，您这玩笑是不是开的有点大呀？你看我们充话费还充出不是来了。
3: 嗨，你看这姐俩啊，见面就抢，但私底下好的跟一个人似的。那个宋哥今儿给爸送的这个礼物确实不错，这确实是最新款的。但是我们俩你也知道，最近实在是单位上太忙了，也没倒着空余给爸买个礼物啥的。
2: 买什么礼物？一家人能够和睦，比什么都强，甭弄这虚头巴脑的。
3: 那个，我有一个提议啊，我觉得咱爸要听了我这个提议，一定能开心。我提议咱们家最具艺术气质、最有远大前程、最先最贤的小鲜肉宋柯晨同学给爷爷唱一首歌，大家说好不好？
4: 好啊，
6: 好啊，
3: 来，
2: 在哪儿唱啊？
3: 站台上唱啊。
6: 嗯，对。
3: 来，
2: 你给我唱什么歌啊？
7: 祝你生日快乐！
3: 哎呦，好，来，
2: 一二三。

0: 祝爷爷生日快乐。
1: 哎呦
2: 哎呦
1: 哎呦
2: 哎呦，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哎呦，哎呦，这是今天我过生日最高兴的一件事了啊。哎，赶紧给我看，给我看。
3: 我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呀？怎么呢？跟我爸干一杯啊？
4: 好，老寿，
5: 哥。

0: 完了，你再看那照片，他也丢不了。
1: 来来来，来
0: 敬你一杯。
1: 我跟你说，你这是有点难为你了啊。
2: 他能来，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3: 姜还是老的辣，对不起啊，宋飞，这事儿是我没处理好。
4: 怎么能怪你呢？就算账本做的天衣无缝，那帮上面要账的也防不胜防，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嘛。
3: 那接下来怎么办？把真相毫无保留的告诉你妈，说你欠。千万不能说宋飞，你一个人应付不了你妈那样的狠角色。要不我出面再试着说服他一下。
4: 别费心了，别费心了，作为朋友已经够意思了。怎么了？
3: 没什么，作为朋友应该的。
4: 说分手的是你，要复合的是我妈。
3: 你什么意思？
4: 我没什么意思，我疼啊，身上圈出血印子来了，我疼啊，我还得往伤口上撒盐，我喜欢这种疼啊。

0: 你一个人跟这闷了半天了，有什么心事儿？有没有？
1: 什么心事啊？对了，我今天借着老寿星这酒，我就宣布一件事儿啊。
2: 哟，
1: 我今后呢，再北京准备安营扎寨了，跟儿子一起过。
0: 不回老家了。
1: 不回了。
0: 那太好了，我有个伴儿了。
1: 哎，
0: 那你泸州的家政公司怎么办啊？
1: 让他们先坐着，等过一段时间，我就回去不行，就把他盘出去。
3: 你姑这人啊，从小就主意大。
1: 哎，你那个公司不是效益不错，挺能挣钱的吗？干嘛呀？
0: 我挣钱为什么呀？挣钱不就为儿子吗？
1: 嗯嗯嗯。
0: 我一年到头见不着儿子，加起来一年算一算，在一起能见面也就10天半个月。
1: 那老这么下去，我们这母子关系不也就是一个名义上的了吗？
0: 其实啊，跟孩子在一起挺好的。
1: 这个人呢，老了以后啊，还真的就是得跟儿女在一块儿。
3: 哥，你说的太对了。
1: 但是话说回来了，你得分什么样的儿女。 哎，你说，假如说这宋阳啊，到岁数不娶媳妇儿，工作也不顺利，然后居无定所，吊儿郎当的，我也不敢到北京来跟他住，是吧？咱们岁数大了，到北京来就是为了混个踏实，瞎混不行，对吧？
0: 哎，
1: 这
0: 你没喝酒高了啊？
4: 嫂子，没事，你让他说吧。
1: 哥，你接着说。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我什么时候不爱听，你也没少说过一句呀、啊。你接着说。这是你让我说的。哎，我还就说了。你说你们家宋飞工作上不顺利，没关系，但是他眼里不能没有我这个当舅舅。
0: 我来多少年了？6年了，
1: 他看过我几次？我天天我在家里等着我这大外甥登门看我，他不来呀。
0: 那不是来一次你说一次吗？
1: 那我说他，我为什么呀？我说，
0: 不是说好不抬杠的吗？
1: 我这还真不是抬杠。宋明妹，咱们今天话既然说到这儿了，是吧？咱们父母没有了，那么就是长兄如父，长嫂如母。 你要想来北京混，我不拦着。宋飞混得不好，指不上也没关系，咱们这儿有宋阳和嘉玲呢。宋阳、嘉玲，你们俩还给我记住了，不管到什么时候在北京，你们不许不管你这个姑姑。话说回来了，宋云妹你也记住了，混得不好，该喊疼的时候就喊疼，别嘴硬。
5: 哥，我明天又有一个比赛，星光。嗯，哥，你刚才那颗星星叫什么呀？
6: 赫斯蒂亚。
5: 行啊你，会聊天，走吧。

0: 哎，你知道那颗星叫什么吗？
1: 哪一个呀？
0: 那颗。
1: 哥，你认错了吧？那是月亮。
0: 我没说你口是那颗。
1: 我看看，你看看那是啥？啊，那是啥？那是啥？那是啥？
0: 那颗，
1: 那颗，月亮。哥，我听大鹏哥说了你和林婷婷的事儿了。

0: 你说你们晚点再分嘛，对不对？还想给你们写首歌呢。
1: 写什么歌啊？写一首伤感失恋情歌是吧？
0: 嗯，贼凄惨，特凄惨那种。
1: 贼凄惨，特凄惨。

0: 嚯，都多大岁数了，又过起夜生活来了。
1: 左飞，
2: 嗯，
1: 回屋里去啊。慢点啊。
3: 老师，是
1: 他
3: 先打的我。
1: 这行了，他先打的你，那你房租准备什么时候交啊？啊？嗯，
3: 三天后吧。
1: 老头，嘿，睡成死狗了，你看还不忘骂他大爷呢？快快快快快快！这。

0: 怎么了，媳妇儿？平时沾床就找，今日怎么了？
1: 我在想呀，你们这一大家子，吵吵闹闹的，感觉真好。
0: 好什么呀？好，我都快烦死了。
1: 人多了呀，怎么都好。
0: 我知道你想什么呢，媳妇儿。脑子里有来回来去的那些念头在转悠吧？傻不傻啊你？黑我和晨晨呢？
1: 宋哥多幸福呀！嗯，还能天天的回娘家。
0: 你把咱妈当成是你妈。

0: 把咱爸当成是你爸，你不就天天在娘家住着吗？比宋哥还强。
1: 快别哄我了，宋哥呀，跟你爸妈说话的那样，横冲直撞的，我敢那样吗？而且呀，他总当着我的面故意跟你妈秀亲热，不就是欺负我无父无母吗？
0: 别胡思乱想了，咱们是一家人。
1: 不是一家人，宋哥呀，就总觉得我是赖在你家了。
0: 别瞎想，别瞎想啊。
2: 宋飞啊，你看看吧，好吗？现在有人投诉我们的婚恋节目不守信誉，不遵守承诺，啊，这资料已经递到频道里了，说的就是你母亲参加的那一期。你马上给我写一个情况说明，态度一定要诚恳、严肃、老实。你也知道，现在这种制作公司竞争很激烈的，这关系到我们公司下一步能不能继续跟频道里面合作的呀，你懂的吧？
3: 不懂。这根本就是恶意诽谤。什么叫做身份不明？我妈是单身，为什么不可以参加相亲节目？这有什么叫做目的不纯？我妈没有欺骗感情跟钱财吧？您让我写一个情况说明，我写不出来。
2: 不是，你这叫什么态度啊？我们就是无懈可击的吗？也不是啊，你业务能力强，你也不要这么傲气。
3: 哎呦，我真没有，王聪，我真没有。
2: 你在外面干那些私活，公司内部已经是风言风语了，你还给我捅出这么大的麻烦，你叫我怎么护短？
3: 王总，我觉得您明白，我不是公司的全员员工，您更清楚，我不拿底薪，不坐班，没有年终福利奖，我出门接点私活，怎么就成短处了呢？
2: 你怎么不懂得感恩呢？我当初破壳提拔你做节目主编的时候，你怎么不是这种态度呢？我告诉你啊，公司要是因为这个有什么损失的话，我保留进一步处理你的可能性。
3: 悉听尊便。
4: 别搭理那姓王的，他又在使阴谋诡计了。
3: 什么阴谋诡计啊？您不知道吗？
4: 师傅，您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做节目。他小舅子要来咱公司上班了。
3: 小舅子来公司上班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不是，那哥们儿大学刚毕业，就天天来缠着王总，说要什么拿个什么专业奖，说以后好找工作。这王总上哪儿拿什么奖去啊？是吧？这时候啊，他就要找个大腕了，就像您这样，你不就大腕吗？所以他先逮您一个错，然后再让您服软，然后再救您于水深火热之中，最后让你感恩。
3: 啊，明白了，明白了。想不劳而获，在我这门都没有，还用这种下三滥的方法，真是想都别想。
4: 太有范儿了，师傅，这天涯还叫我跟地你了。
5: 出。
6: 他们不在，就一个菜也不炒啊，都是昨晚上的剩菜。
7: 你凑合着吧，我不是也吃这个的吗？以后跟你哥哥嫂子说话要注意点。
6: 我不就说他们贪污充老人话费的钱了吗？我这正义道主持错了，给300充200，这不就明着往宋江手里塞零花钱吗？
7: 不利于团结的话，以后不许说。反正你在，我也不过生日。这娘家你愿意回就回，要回来就一条，把嘴管住了，要不然别回。
6: 不来就不来嘛，说您的心都拼到腰上去了，以后你吃亏讲理的时候别找我哭。宋娘好，你们爷俩标着膀子过吧，全都没有这个闺女。
8: 哎，哥，你去哪儿啊？
9: 你也真是的，孩子大着肚子，你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
7: 那你还不赶紧追去帮他打个车？

0: 这两天听你这屋里头高门大嗓的，
1: 本钱不错呀。你要是学了古书啊，那肯定成角儿，
2: 让您见笑了。
1: 嗨，
0: 各家各户啊，翻来覆去。

0: 去的都是那点事儿，谁笑话谁呀？你说，当妈的哪个不心疼儿子？可这当儿子的，有几个能懂得妈的那点疼啊？你就说我们家那小子吧，那些年呢，他喜欢相声，喜欢的五迷三道的，半个月20天的他都不着家，班都不上了，非要搬到文化馆去住。后来啊，连工作都没保住，气得我就把他从这个门里头推出去，当街我就开骂。那街坊四邻的呀，好一个劝呐！他是变本加厉，神用也没有。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干脆撒手不管了，我天天上潘家园遛弯闲逛。这家里头啊，是盆朝地，碗朝天，灶上是一年到头都冷着。这回可是他先受不了了，跑到旧货市场就憋着我说：“妈，您不要我了，这家您还管不管呢？”我就问他：“这家还有谁呀？你不在，就我一人做饭、洗衣裳、看家。”美的你吧，你呀、啊、有钱呢、啊、自个儿雇人去吧啊，我歇了。这法儿啊还真管用，自打那以后啊，他就再也没提过学相声的事儿了。
2: 那大妈，那您的意思是
0: 孩子的事儿啊你就别再管了，他都老大不小的了，到吃饭点儿啊他知道饿，想娶媳妇儿了，他知道娶。你说你操什么心呢？
2: 明白了。
0: 离着明白还早着呢。
2: 我真的明白了，而且马上就行动。
1: 哎，大鹏啊，阿姨暂不忙，你说吧。什么？什么投诉资料啊？谁把宋飞给告了？
3: 请问宋明媚女士在吗？
2: 陈大哥在这儿。哎呦，
3: 我真没有想到你会约我。我呀，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我就按时来赴约。怎么样？我很有诚意吧？接下来我们可以去吃一顿饭，然后去看一场电影。但是我不知道你喜欢文艺片呢，还是商业片，还是爱情片？
2: 陈大哥，我们岁数也都不小了。
3: 当然，
2: 就算是谈感情，也应该有个分寸吧。
3: 那是。怎么？我对你没有分寸吗？
2: 即使是没有分寸。还有点不择手段。
3: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
2: 啊？你就别揣着明白说糊涂的了。电视台的那份投诉资料是你写的吧？就算你有表达自己想法的自由，可你别烧上我呀。
3: 哎，等等等等，什么投诉材料？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
2: 你要这样我就真瞧不起你了。干嘛敢做不敢当？不就几天没找到人吗？至于马上就写信告黑状吗？是谁当时口口声声跟我讲一切为了孩子，年轻人做事不容易，要帮助他，要支持他，太虚伪了吧，太两面三刀了吧。
3: 宋明媚同志，你怎么说话这么伤人呢？谁写的材料啊？啊，你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对我这样，这不公平啊。如果材料不是我写的，我希望你还我个清白。我现在就去搞清楚到底是谁写的材料。我太冤枉了，我太委屈了。我，
4: 你不能这样对人家，也许是个误会呢。
1: 什么误会呀？肯定是他呀，真是的，本来我就烦，又给我添乱。我今天不给他来这么一下，他就没完没了。我倒不是说老陈这个人品有问题，我就说这事儿。嫂子，你是不知道，现在这中老年人想找对象，那心气儿比那小。

0: 伙子还急呢，手段可……哎呀，这不能提了，算了。
1: 你还成了香饽饽了？
0: 你少说我吧，你这是干什么呀？又拆了吱吱的拆的，是不是宋明亮给你下的什么任务啊？
2: 他说呀，要改个棉坎肩，说背后凉飕飕的。
0: 也就跟你有本事，怎么样？一听我要来给吓跑了吧？
2: 可不啊，掉头就走，中午饭都不在家吃了。不过这样也好，你陪我聊会天，咱们清静一天。
0: 也就一天吧，哎，往后我就没有时间陪你了。
2: 你干嘛呀？
0: 找地方订店面。
2: 你想在北京搞家政啊？嗯，那你可想好了，北京样样不缺，真的不好干啊。
0: 行行不好干，行行有人干。你看那店面倒了开，开了倒的，哪个是空着了？这要看谁干，看怎么干。
3: 那你告诉宋飞了吗？
2: 他同意吗？
0: 他同意干嘛呀？我自己想干就干。这在北京啊，他妈没准哪天比他还吃得开呢。

0: 开公司，搞家政。
1: 那门帘找到了吗？
2: 就对面，死了这份心吧，拆了它我也不给你。
3: 这个手机你拿着用吧。
4: 是不是明天我要送咱妈一架飞机？你们也得想方设法的给弄过去啊。
5: 非得碰宋哥这雷呀、啊！
6: 我擅自透露了投诉资料的个人讯息，
7: 给予提前解除公司劳务的处罚。
8: 你要不立刻取消这个处罚的话，我现在就去辞职。
9: 闭嘴！
10: 请看《远方的家》第5集。

0: 行行不好干，行行有人干。你看那店面倒了开，开了倒了，哪个是空着了？这要看谁干，看怎么干。
1: 那你告诉宋飞了吗？
2: 他同意吗？
0: 他同意干嘛呀？我自己想干就干。这在北京啊，他妈没准哪天比他还吃得开呢。
3: 这才几天不见你啊，你就上天了，宋明媚。哼，我就知道啊，你老实不了几天就得现原形。
0: 哎呦，还真是，嫂子，想起来我这还一堆事儿呢。我不跟你缠了，我赶紧走了。
3: 又干嘛去啊？
0: 我在忙起来之前，得把宋飞那事儿给他了结一下。
4: 检查，因为缺乏纪律意识和集体观念。
2: 停，你声音大点，从头来。
5: 检查，因为缺乏纪律意识和集体观念，我擅自向有关嘉宾透露了投诉资料的个人讯息，并通过毫无根据的猜测草率认定了投诉人身份，导致今天下午3:00，节目嘉宾陈某来到我公司质问领导，情绪激动，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我决定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并为此向各位领导同事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愿意接受公司给予的一切处罚。检查人吕大鹏，
2: 我让大家留在这儿听这份检查，不是为了让谁难堪，是为了引以为戒。刚才那一幕大家已经看见了，陈宝山先生非常的气愤，说了很多意气用事的话，当然这种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节目还没有播出就造成了领导要说法，嘉宾要说法，台里也要说法的这种尴尬的局面是前所未闻的。在这儿我宣布公司决定对于本期节目编导吕大鹏给予提前解除公司劳务的处罚，罚金5000元。对于本期主编林婷婷给予通报批评，罚金3000元。
6: 我反对。提前解除劳动关系这种处罚太严重了吧。大鹏成为实习编导之后待遇跟现在是天壤之别，公司本来成熟编导就少，是想拿着1/5的钱让大鹏保持这样的工作水准吗？再说了，那期节目的主编是我，不是林婷婷，公司搞错处罚对象了吧？
2: 当时确实是你，可节目播出的时候字幕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处罚以播出为准。好了，大家不要再讨论了，开工吧。

0: 苏菲，你这么冲动，只会让外面那些人看笑。
1: 看笑就看笑吧，你们看呢？
2: 我不管，
3: 你想干嘛？
2: 我想干嘛？今天立刻收回处罚决定。
3: 这是公司的决议，你无权干涉。
1: 无权干涉？好，那我会按照我的方法处罚我自己。
3: 你别这么幼稚行吗？
1: 我幼稚吗？
2: 被处罚的人要取消评奖资格，这是公司的明文规定。我们三个人里面已经有两个人不保了，当然要保你苏菲，你明白吗？
1: 我有那么重要吗？评奖有那么重要吗？我告诉你，你要不立刻取消这个处罚的话，我现在就去辞职。
3: 你自私。
2: 我自私，我起码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谈了8年恋扔在一边不管吧。
3: 出去。
2: 师傅，您别和婷姐吵架了，我认罚。就算让我擦桌子、扫地，我也愿意跟你们在一起。
4: 师傅，你等等我，师傅。
5: 对对对啊，我想好了，想在北京开一个家政。

0: 公司，不是为了宋飞，为了我自己。没草率，行了，你就别劝了啊。对，吃了秤砣了，就这么定了。你马上跟大力商量一下，要不要来北京跟我一起干。看你这前怕狼后怕虎的，事儿都是人做的，不做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啊？你们赶紧商量商量，完了快点给我个回信啊。老家那边那公司的，你让姐妹们先照应着。好，先这样了啊。好，哎，
1: 李牙，你说呀，怎么给明妹回啊？
2: 哦，你不想去啊？
1: 我去不去都行。
2: 关键是你
1: 抛下蛇叶的，
2: 你不用管我，我是吃定了。我们家祖籍本来就是北京的，
1: 这不我爸迁厂迁过来的吗？
2: 这回啊，又迁回去。
1: 那你老公和娃娃怎么办呢？
2: 我走了，他们更放松，省得这个说我管他了，那个说我啰嗦。我算看明白了，这世道，谁离了谁都能活，别自作多情了。倒是你啊，那一个人没牵没挂的，怎么比我还犹豫啊？
3: 我没犹豫，我是怕去了以后不适应，回头再连累了明妹。
2: 你这话要让明妹听见了呀，非得说你不成。
1: 花太英，你烂泥扶不上墙。我跟你说，人要有志向，你天天吆喝着把自己嫁出去，嫁出去，你嫁出去了吗？你嫁出去了吗？打铁还得自身硬，这点道理你都不懂。
4: 行行行行，我去还不行吗？
2: 早点说呀，费我这么大劲。
1: 我跟你说，
2: 北方男人好，可好了，厚实。
1: 这么大年龄还很凶呢。
5: 哎呦，大扫除啊！
6: 妈来了吗？总得有个新气象啊！
5: 真是，还真有个亲妈的样。哎，我可提醒你一句啊，三天期限早就过了，该走就赶紧走吧，再不走孩子没准都得跟你翻脸。
6: 你问问他敢吗？
7: 又跟人家吵吵什么呢？
5: 妈，看见没有？又替人宋飞做主呢，那都是人家孩子重要的东西，给人弄得乱七八糟，孩子回来不跟他掐才怪呢。
7: 事穆桂英，他就试不了秦香莲。有没有点妈当年的风采？
5: 那我哪记得呀？
8: 香莲啊，香莲，
9: 哎，
8: 来，有事儿吗？妈手上沾着面呢，你把妈兜里的手机拿出来。
9: 哦，您打电话呀？您说号，我跟您拨。
8: 妈不打电话。这个手机功能挺全的，我跟你爸用不上，你拿着用吧。
9: 哎呀，那多不合适啊！这是宋哥给爸买的生日礼物，到时候他该生气了。
8: 哎呀，怎么会生气呢？你别这么说。哎呀，其实啊，你误会宋哥了，他对你这嫂子其实挺满意的，啊。
9: 行，谢谢妈。妈，我帮你干点什么吧？
8: 你帮不上，等一会儿你等着吃吧。啊，
9: 行，那我过来了，
8: 进吧。
6: 哎呦，大哥干得好，绝对应该去。但咱别动真气啊，别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对对对，不能平白无故的给咱身上泼脏水，是吧？哎，行行，千万别生气啊！
10: 老公，你快点儿，他快出来了。
6: 你不会打个电话呀？
7: 这是谁电话？
10: 妈，我打错了，不好意思啊。
6: 就是这孩子，哎呦，净犯迷糊。
11: 哎妈，

0: 这个钱呀，你说万一宋哥一个人在家被锁在里头，还了得呀？
1: 我换，马上就换。
2: 真是奇怪啊，每次怎么你在家的时候，我就被锁呢？是啊，那怎么就哎呦，妹妹，我困了啊，我先去睡去了，你休息会儿。吓死我了！老婆，我帮吧，我那么帮。
3: 赏我一口呗！讨厌，孩子抢食，快把门锁好了没有？快点儿！叠衣服的方式都变成宋明妹式的了。还有呢？嗯？
0: 书架，书架。
3: 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广播影视、影视戏剧、人物传记，哈，真厉害！
0: 好吧，多整齐啊！一目了然。你看你原来都是乱堆乱放的。
3: 哎妈，你这字儿还是写的跟以前一样漂亮。
0: 不行了，现在提笔收抖了。
3: 不过我这分类不是这么分的，你知道吗？
2: 你怎么分？
3: 晴天、阴天、睡不着、喝多了、看不懂。
0: 那叫什么分法啊？
3: 瞧你不懂了吧？我这个分类是按照我心情跟状态分的。我晴天呢，心情好，我看着放一堆；阴天呢，心情不好，我看着放一堆；喝多了，我瞎翻腾的，放一堆，睡不着了，看着放一堆。就按妈
0: 这分，肯定错不了。
3: 是，错是错不了，但不一定对啊。
2: 那怎么是对的呀？
3: 妈，你给你收拾屋子，还给我收拾屋子呢？要不然今晚你住着得了，我搬出去好了。
2: 站住！你这什么意思啊？阴阳怪气儿的，我没找你算账，你还来劲？
3: 那您算呢？不就那账本吗？假的，我承认。还有，您不是希望我跟林婷婷复合吗？我觉得在这事儿上，您好像比我更有把握。要不然您替我把林婷追回来得了。
2: 闭嘴！我是你妈，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我这累了一天了，你干什么你啊？我想让你过得舒服一点，你还不乐意了？我真是吃饱了撑的我。
4: 妈，
5: 我错了，行不行？没有错，都是我的错啊！我就不该生你。
4: 你怎么这么说话？我怎么说呀？怎么说你听着顺耳啊？要不我过去啊？不是，我过去，哎，吓唬吓唬他，要不然老这么着忒闹得慌啊！搭你们家东西呢？我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3: 你小心点儿，妈！我说实话，我觉得你是一个挺理智的人，怎么凡事一涉及到我，你就脑就变那么亢奋呢？其实你替我收拾一天屋子，我心里也挺心疼你的。但是我就觉得，你以后能不能先问我，我需要什么，我不需要什么？我有事以后你别管了。
2: 那你说，什么事儿我不该管？
3: 比如你冒冒失失去见陈大爷，
2: 他跟你告状了？
3: 他没跟我告状，他去公司告状了。现在大鹏开除查看，林林也罚了钱，全公司通报批评，我没事儿，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我一个人都没事儿。你觉得我这样心里能好受吗？
2: 这臭小子非找他算账去吧！
3: 大姐，大鹏跟你。
2: 跟你打个小报告，你就找人兴师问罪去了。你能不能有先问问我？你跟我商量商量行吗？
4: 我问你这么多年，哪句话我从你嘴里第一个听到的？我哪件事不是从大鹏和婷婷那听到的？我问你，你告诉过我吗？你能告诉我吗？
3: 行吧，我错了，对不起。
2: 我错了。
3: 哎呦，得嘞，我还是听您的吧，我也不过去了。哎，
4: 咱俩一人一耳机，咱玩游戏吧。
3: 这都别玩游戏了。

0: 电视换了吗？
1: 啊，
2: 行，
1: 看会电视。
3: 哎哎哎，你弄个新手机就玩的没完没了的，跟三岁小孩似的。
2: 谁玩了？我是给我的同事。

0: 你先听明白啊，这个手机是妈主动给我的，不是我拿的。再说了，这是她送给爸妈的生日礼物，爸妈有权处置她给谁，她受得着吗？
1: 我是怕你们姑嫂俩凭空起矛盾，不知道。
0: 谢谢您的关心啊，就是因为你这个大哥呀，戳不起来个个，宋哥才一次一次的蹬鼻子上脸。这个手机呀，我偏用偏用偏用。

0: 哎呦，你洗成衣服了！哎呦，吓我一跳！你起那么早啊？
1: 你洗的干净吗？这有什么洗不干净的？真是的！哎，嗨，你不嫌脏啊？
0: 这有谁什么脏的？小时候您伺候我，一把屎一把尿的，也没嫌过脏啊。哎，你昨晚怎么回来？前来喝酒了，让我气的。
1: 想喝就喝呗。
0: 妈，酒量还行吧？
1: 真不错，真的不错。
2: 我没说什么不该说的吧？没有，眼见一干，句句在理。都说什么了？
3: 开公司搞家政，还要跟我合租，妈，我觉得跟我合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咱们这水电费得均摊啊。
1: 挺好的，
0: 嗯，
1: 那咱就从明天早上就开始，我这个洗衣服做饭我都收钱。
2: 哎，
1: 那我也是开家政的，对吧？在北京第一单生意就从你这儿做了啊。
2: 行，第一单生意在我这儿做，还挺有纪念价值的，没问题。
3: 行，你先洗着吧。嗯，回头有什么好主意给妈提提啊。
2: 放心吧。
3: 嗯。
2: 啊，
3: 如果那件事儿不是陈宝山干的，我认真的向他道歉。账本那事儿我就不认真追究了。那你跟林婷婷这事儿，你们俩得复合，你们俩复合的那天，我就马上从这院搬走，自己去住
0: 真是你妹，谁借呀？
1: 你借，你借。
0: 你借。
1: 哎，喂，妹妹。
2: 我是宋阳同志。
3: 你俩够可以的呀，是不是明天我要送咱妈一架飞机，你们也得想方设法的给弄过去啊？
1: 哎呦，妹妹，你瞧你这话说的，那手机你要是不乐意给你哥用，你就拿走。那当然，我知道你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对不对？那手机不是咱们管妈要的，是妈主动给我们的，我们推了好几次呢。你说我要是真不要，妈又生气，咱们又都是孝顺的人，
4: 我也惹妈不开心，你说是不是？
3: 行了，好好用吧，就是没事别自拍。
2: 我这手机脾气大，
3: 瞅见人品不好的呀，自动关机。
1: 喂，喂，
0: 他说什么呀？
1: 没什么，发点小孩脾气呗。那把耳机拿走，接着给我导航。拿着。
5: 媳妇儿，那一大早干嘛呀？别生气了啊，小心动了胎气。
3: 气死我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5: 行，别生气了啊。妈，糖饼好了吗？哎，
6: 昨天晚上说好了吃糖饼，怎么又改馄饨汤了？
7: 吃糖饼？
8: 我让你吃糖饼，我叫你吃糖饼，我把你打成糖饼，我
6: 干嘛呀？一大清早的，你凭嘛打我？
8: 我凭嘛？我一进厨房我就看出来了，你是不是又偷着给你媳妇吃生海鲜了？啊？我跟你说多少遍，她大着个肚子不能吃这个。

0: 宋哥，你也是，你就不能憋几个月吗？啊，你就不想想肚子里孩子，光顾这张嘴了？
1: 我这不是憋不住了吗？
0: 憋不住也得憋。哎，
2: 妈，
0: 不是吃个海鲜吗？行行行，我现在就成天天听我，
2: 妈，
0: 我让你们吃个够，我再不管你们了。
2: 你至于吗？
0: 至于。
2: 在你心里头还有谁呀？反正没我。妈，这肚里吃海鲜。二哥，都在这儿了。哎呦，烧烤的，理发店，这还有酒吧，这哎，您能有点靠谱吗？你这是？
3: 实话跟您说吧，这个靠谱的呀。 都被您吓到好几波了，不，这怎么说话呢？咱这房租现在都打了七折了，这再别这样，早打破头了。您再看看咱们这，我费劲巴拉的，哎，忙活了好几天，就这三家愿意谈的。哎，您还告诉不靠谱？要么这样得了，您呐，别到别的中介看看好不好？
2: 嘿，你小子轰我走是吧？我还告诉你，我就不走。我们老太太说了，三天之内必须给解决了，要不然这房子越搁越不值钱。
3: 三天啊！哎呦，那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吧。说实话吧，30天我都不敢保证能给您租出去。嗯，
2: 哎，你呀，哎，继续努力啊！我在市场上再转转去，听见没有？
3: 嘿，这老小子还真把自己当干部了。
4: 走啊，下班了，
5: 慢点啊，回见，拜拜，拜拜，
4: 走吧。那就拜托了，宋大才子。呵，大耳一呆子，
5: 古董啊，这种东西最喜欢。
4: 行，我来给你带个牦牛，可好吃啊？
5: 加鸡一块。
4: 拜拜。哟，师傅，您这是开挂了节奏啊，那么多素材。 这起码得2期节目，这小瞧你师傅了吧？这些素材3天内完成。喂，知道了。我去趟婷婷姐那儿。
5: 啊？
4: 怎么了？ 不是，师傅，我不希望你再因为我跟婷婷姐吵架。没关系，师傅，我是您的徒弟，您放心，不出半年，我就是个优秀的编导，到时候他还想聘我，还得看小姐我乐不乐意。自作多情，自作多情你。 我告诉你，上次你跟我妈通风报信那事儿，你是咎由自取，知道吗？好好干活，争取宽大处理。哎，磁带给我转成数码了。
5: 啊，这不都是你的活吗？
4: 干不干？
5: 多情似无情，
4: 说什么你？
5: 没事，我干活。

0: 一下子揽了这么多工作，这节奏，你不像要辞职，倒像要升职啊！
1: 啊，升职没兴趣，
2: 赚钱还差不多。
0: 赚钱？人生新理想啊？
2: 算是吧。怎么了？奇怪吗？我妈马上要在北京开始创业了，这才是我赚钱的原动力。以我对宋明媚同志的了解，她要么不做，要做也得做出点名堂来。
3: 有压力啊？
2: 那当然了，我跟我妈中间

1: 既得利益的人才有话语权，所以我要加紧赚钱，赶紧把账还清楚，争取重获自由。
2: 那本账我可以再做一本假的，这回保证没有纰漏。
0: 不用了，不用了。我妈说账本的事她概不追究，但有个条件我必须答应。
2: 什么条件？
0: 跟你复合。
2: 你怎么说？我这不是来问你吗？再说了，我怎么说重要吗？好，我没事了，你去忙吧，按时工作，保质保量。
3: 需要签个军令状吗？不需要。
0: 其实头两天我还真的想跟你好好谈谈，可是忽然发现没什么想说的，不如咱们俩都安静下来，好好想想。其实分不分手也没那么重要，我心里没别人，这你知道。可是那顿饭吃完之后，就好像在我心里结了个死疙瘩。 挺难解的。

0: 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
1: 哎呀，大哥，你这是干嘛呀？啊，咱做李逵的事了吗？没有啊，李逵的是他宋明媚，他凭什么呀？不分青红皂白的数了一通。我告诉你啊，我这人论事不论人，他今天这么做就是不对。你还主动给他打电话。
2: 小华，我越琢磨这事越不对。
3: 你看啊，虽然材料不是我写的，但毕竟我到人家公司闹了闹，捅了这么大娄子，我得跟人道声对不起，打个电话。
1: 不给。你说好不容易来你这儿吧，本来是想图个清静，顺便再诉诉苦，可没想到你的麻烦比我的还多。
3: 你看你看，打你从一进门开始就不那么高兴，怎么了你啊？
1: 我啊，得向你好好学习，把心放宽点，以后我再管年轻的事，我就臭我自己，臭我自己。
3: 你看，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没必要生那么大气，你何苦呢？你不能自虐的，啊！我还是给他得写个微信，就是那种情真意切。我觉得这比较含蓄，这可比打电话效果好。
2: 哎，你稍坐，我做个词儿，马上就来。
1: 大哥，
3: 哎，
1: 你这还有客人呢。
3: 稍等，稍等，马上就办。
4: 最近没有太大必要上班。
5: 哎，冯来，三十九，冯来。
3: 哎，
5: 冯来这个赛季季前赛开发了这个
4: 开发，对。
3: 你说我叫他明媚，还是叫宋明媚呢？
5: 一看平常练啊，对。好说，
4: 好说，很高。
3: 明媚好一点。哎，对对对，
5: 是他能够，
3: 这比较含蓄。
5: 他
3: 跟
5: 季军应该是联盟最好的那一套。
6: 哎呦，瞧把你累的，快歇会儿吧。
7: 爸爸，我这想跟你汇报呢。
6: 哎呀，说什么汇报呢？快跟大妈说说，你们干什么？拿准主意了没有啊？大妈能帮上什么忙不？
7: 我这想来想去的，要不就还是干回老本行吧，干家政。
6: 哎，这可是个好买卖。那门脸找着了吗？
7: 就是没找着合适的，看着要不就是太远，要不就是空间不够。
6: 这事儿你找大妈我呀，你可真是舍近求远。想找附近的门脸，还能绕过我干儿子大福去？
7: 福，
6: 你见过呀？就是推着我遛弯儿，挺憨厚老实。

0: 时的那位。
1: 哦，对了，他是开房屋中介的哈。
0: 就是嘛，你要是在他那儿找不着附近的门脸啊，别家你也就不用去了。
1: 真是太好了，咱们我这就去。
0: 哎，慢着点，慢着点。
1: 请问屈大福在吗？
2: 哎，我是。哎
1: 呦，你好，我叫宋明媚，咱俩见过面，是罗大妈让我来的，说你能给我推荐一个好的门脸房。
2: 对，没错，大姐，咱们见过。来，大姐您坐，我给您倒杯茶。
1: 啊，好。啊，不客气，谢谢。
2: 哎，大姐，您是找个门脸，具体做什么呀？哎呀，这个老太太在电话里啊，没说太清楚。
1: 啊，就附近，最好是临街。我是开家政公司，要想开在小区里吧，我首先费用太高，可能也不太好找。在别的地方呢，我又不想离我自己住的地方太远。
2: 那我明白了。哎，那您的心理价位是多少？
1: 这个好商量，随行就市呗。我这个人省事儿，不会给房东添乱，我也会干干净净的好好照应房子。
2: 您还真甭说，大姐，我这儿啊还真有个门脸。来，大姐您看看，哎，就对面。
1: 这房子有多大呀？
2: 这房子的格局跟我这格局是一样的，只是朝向相反。您要是喜欢的话，我给你约一下房东，咱们聊聊。
1: 太好了，你赶紧打电话。那这房子得多少钱呀？
2: 价格还真不贵，也就是市场价的7折。
1: 那好啊，那就它了。
2: 大姐，您先别着急，这北京啊有句老话说得好，东边缺了西边着吧，这背着抱着一边沉，便宜啊是挺便宜的，不过呢。这个房东啊有点个。
1: 个没事儿，我就不怕个的。
3: 大姑。嘿。
2: 大姑。说曹操的。哎，二哥。
4: 哎，
2: 这位大姐啊正要租您房子了。那个我呀给你们二位介绍一下啊。嗨，你瞧这傻劲儿的，我还给你们介绍什么呀，你们俩本身就是房东房客的。哎呦，这回我的中介费可就挣不着喽。
4: 你要租这店面房啊？
1: 这门脸房是你的吗？
2: 哎，二位，既然你们已经搭上话了，兄弟我呢就给你们腾个地方，我呢外边溜达溜达去，你们呢好好谈，谈不成没关系，咱们好好说啊，也许呢就谈成了呢，您说呢？
4: 走。

0: 我告诉你，甭瞪我啊！今儿你就是给我瞪出人油来，那房子我也不给你。
1: 你租店还挑人呀？我交的租金不能当钱花。
0: 这不是钱的问题，我图的是个高兴顺心，那是我的铺面，知道吗？他姓傅。
1: 咱心平气和地说，我以前做的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我今天我在这儿真心诚意地向你道歉。那店面我真的是看上了，我不是诚心给你找麻烦，这点你尽管放心。
0: 你还不是故意捣乱呢？啊，一听说是我的店面，呵，你就非租不可了？你调查了吗？你比较了吗？啊，我这可真是倒霉了，惹不起，躲也躲不起了，我真是。
2: 这空房子明摆着呢，在谁看不见呀？我天天从这儿过都觉得，哎呀，一看太可惜了。
1: 这么好的房子怎么那么空着？多浪费呀！你看离家又近，大小也合适，里外两……
0: 你等等吧，离家近，离谁家近啊？啊，那是我们家，不是你们家。你呀，就是一个从老家来投奔儿子的外地妇女，知道北京人管这叫什么吗？叫老漂。飘来飘去，居无定所，不定什么时候嗡一阵风，您又飘走了。我要租也得租给一个知根知底的，我心里踏实。
1: 我也跟你交个底，我准备在北京安营扎寨了。我儿子宋飞在北京，我哪儿都不去。
0: 不，你再等等吧，有您这样当家长的吗？啊，你来看着宋飞，人宋飞同意了。
1: 我是他妈呀，我不守着他，谁守着他？我守着他，我还能照顾他。
0: 哎呦，照顾，得了吧，您不添乱就谢天谢地了。
3: 不是，咱说句心里话，你也替宋飞想想，孩子为了自个儿那点事业、那点梦想，吃了不少的苦啊。现在好不容易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0: 作，踏踏实实做份工了，你又来了。
1: 我来怎么了？我来，我是他亲妈，说不好听的，他欠的债我都帮他还。你别开口闭口都好像我来添乱来了一样，我只能让他越来越顺，越来越好。
0: 你要不是添乱的，那你就别说风就是雨，说说着就要开公司了，前门楼子冲哪边开呀？你就开买吧，你
1: 冲南。
2: 哎呦，干嘛了？
3: 吓死我了！
4: 我说福哥，您这毛病可不好，大白天的听窗户根儿。
3: 老傅跟宋姐在里边了，我知道。老太太让我来就为问这事儿了。哎，怎么样聊的？
2: 不知道啊，我弄捂了，现在都听不到。
4: 你耳背是怎么着？
3: 对对对对，我听听。
0: 行了，别那么些废话了。我告诉你，死了这份心吧，啊，就这房子。拆了他，我又不给你。
1: 你一大老爷们说话干嘛那么绝呀？小心收不了场。
0: 嘿，我还告诉你，姓宋的，这三天我没让你搬走，我已经窝了脖了。我现在再把房子租给你，我干脆随你的姓得了。
1: 你干嘛这么较劲啊？是不是房租打七折你后悔了？那好，我一分不少给你，我随行就市，不用打折。
0: 好啊，我要60000。
1: 姓傅的，
3: 打起来了，赶紧去通知老
2: 板。盯住了啊，快点快。
3: 二哥，二哥，
1: 我是真心诚意的要开店做生意，不是来给你添乱的。
0: 那我跟你打听打听，你打算怎么做生意啊？
1: 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要开家政公司。
0: 笑话，家政公司？你去问问北京缺这个啊？哎，就这条胡同就3-4家呢。你别管这今天开张，明天关张，后天让人举报，大后天就法院传票。
1: 别传了。北京家政市场有多大，你知道吗？
0: 哎呦，这我可不知道，这么大事儿不归我管啊！
1: 好歹我也是你的房客，整天这么拧着有意思吗？
0: 没意思，哎，没意思，您走啊！谁拉着你老住我们这院的？
1: 你再好好想想，好好考虑考虑你的铺面房。
0: 考虑考虑，哎，看见没有？这就是我说的话。干嘛呢？
1: 真够个的。
5: 这事儿得听我的。嗯。你们一个个的可别给我当叛徒，不然的话，就别登我这门了。
4: 您放心，全听您的，您就试驾吧。
5: 这房要是不租给宋明媚呀，我就亲自把他给拆了。
0: 哎妈，您这就有话
4: 哥来了啊。行，那您先那个我忙去了。我
0: 哎别去，你
4: 这
0: 妈，你们娘俩这是聊什么呢？
5: 把东边的葫芦扯到西边架上，还能聊什么呀？
6: 你那房租出去了没有啊？
0: 嗨，别提了，这大福也是什么人都约过来见，什么乱七八糟的，您就甭提了。
5: 是吗？
0: 啊，
5: 那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0: 嗨，您呐也甭问了，我也甭说了，说说生气气人，甭说了。哎，
5: 你给我听着，小子，以前呐由着你闹也就算了，现在呀这点权利我得收回来。
0: 哎呦妈，您这弄得跟那慈禧太后似的。您
5: 一年给我轰跑了5对房客，那店面也闲了有10来个月了吧，
0: 差不多吧。
5: 这房子要是再租不出去，那房价还得往下掉。我把话可搁这儿了啊，你得赶紧把那房子给我租出去。哎，你哪怕是租给赶大车的，你也得马上给我解决了。
0: 行行行，您别急，您别急，我这就上大街上溜达溜达，给您找一个赶大车的。哎呦，
7: 疯
0: 疯癫癫的又怎么了呀？又干嘛？
7: 大爷，求
0: 您吧！哎，等会儿吧，你这又吃什么亏了又？
7: 大爷，我烤上了！
0: 哎呦呦，烤上又烤上，烤上哪儿了你？
7: 就是我最最最最最想烤上那个电视上能看见我的那个。
0: 嘿呦，真不错嘿，这回有理由跟家里要。

0: 要钱了吧？
1: 哼，就知道你还惦记这事儿呢。没钱，没钱行不答应？
0: 行行行，没钱也行。哎，咱晚上庆祝一下，大爷请你吃饭，怎么样？
1: 真的？哎，大爷你真好。
0: 对。哦，
1: 大爷，我考上了，就得去集训了。那这个房子。
0: 给你留着，房子给你留着。哎，咱可说好了，这之前的房租是不是先交一下啊？
1: 小心眼子。
0: 什么小心眼子？嘿，这孩子这鬼心眼子。哎，行了，今晚上这屋吃饭啊。
1: 好。
2: 大姐，我觉得啊，这个地方就相当不错。哎，这地方只比老傅那个贵2000块钱，您想想，您多花2000块钱啊，图个心静。再者说了，多得几单生意，不就回来了吗？是不，姐？
3: 哎呀，你也别跟我说了，我别的也不看，我就要租这个。哎呦，
2: 大姐，真没看出来啊，您还真够拧的。不过我先丑话跟您说前边啊，就凭他那个脾气，今天这房您即使盘到手里，将来也是麻烦事儿。您呢，就听我去劝吧。

0: 怎么才能把这房租到手？
1: 只能智取。
2: 怎么回事啊？
3: 我把新手机号码给停了。
4: 一家人之间耍这种小聪明就没意思了。
5: 租哥，你过来。
6: 我希望你们二位能够成立一个创意小组。
0: 做店面跟谍战片一样，
1: 小缸一盖，
7: 店铺可是有了着落了，
8: 成了会师。
7: 他们一伙的，我让你跟我这骗。
9: 请看《远方的家》第六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异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

0: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

0: 据报道，台湾外事部门近日称，台湾对所谓重启同洪都拉斯的关系持开放态度，但洪都拉斯外交部则表示，并未和台湾就相关问题进行过接触。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台独分裂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
1: 我们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此前已就相关问题作出澄清，让赖清德当局的谎言外交暴露无遗。我们要强调的是，台独分裂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洪都拉斯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另外，发布会上还有记者就巴拉圭方面近期的涉台言论提问。对此，郭家坤指出，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立场，巴拉圭政府和领导人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早日站到历史的正确一边，做出符合本国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决断，不要再自陷孤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就近期中日经贸关系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日方。
1: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就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的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应该早日解除。
1: 我们想强调的是，中方一贯主张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应该早日解除，希望美伊双方共同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推进谈判，推动伊朗问题早日实现全面政治解决。
0: 近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中国香港升至第2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前沿技术与成果。
1: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

0: 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放眼世界经济，创新是对抗下行压力、提升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共同发展赢得未来。
1: 紫荆花开正艳，湘江再谱新篇。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香港金紫荆广场上冉冉升起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香港各界展望发展新图景。现在让我们来连线总台亚太总站香港演播室，请前方记者带我们共享这座城市的庆典时刻。朱丹你好，时间交给你。
2: 好的，主持人，这里是总台亚太总站香港演播室。紫荆花开正盛，湘江奔涌向前。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纪念日。此时此刻，维港两岸处处洋溢着共庆回归的浓厚氛围。今天清晨，香港金紫荆广场举行了隆重的七一升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冉冉升起，场面庄严肃穆。与此同时，多个中央驻港机构也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今天，全城多处地标换上了节日盛装，这抹耀眼的中国红尽显一国两制下香港的繁荣稳定与崭新气象。
3: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4: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0: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连日来，香港社会各界举办升旗仪式、青年方阵、社区庆祝等丰富的活动，并推出多项惠民优惠，与市民共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湘江两岸红旗飘扬，歌声嘹亮，处处洋溢着浓厚的爱国爱港情怀。
2: 在香港轩尼诗道官立小学，庆回归专场升旗仪式庄重举行，全校师生整齐列队，伴随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香港爱国教育支援中心，回归纪念日升旗礼同样庄严举行。学校和教育界通过国旗下宣讲、国民教育等活动，引导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国家认同。
3: 今天是第29周年了，我们都很开心。我想去北京，
4: 祝福香港明天更好。
5: 通过这个升旗礼呢，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师生呢更加感受到香港回归祖国的怀抱，未来香港的发展。

0: 展，要背靠祖国，面向国际。
1: 紧跟国家实务教育发展部署，秉持教育初心，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更多兼具中国心与世界眼的优秀人才。
2: 香港九龙红磡新海滨举行维港同庆29载龙腾湘江起新城大型国旗方阵活动，近200名青年共同托举巨型五星红旗，齐声唱响爱国歌曲，表达对祖国和香港的美好祝福。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也在沙田马场举行，现场还安排文艺演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共享回归喜悦。
3: 香港回歸29周年啦，好開心啊！29年嚟，香港變得越嚟越好，咁都係因為我哋有一個強大嘅祖國。今日見到好多內地朋友，大灣區融合發展令到香港同內地嘅關係越嚟越緊密，我哋都有咗更多發展嘅機會。
2: 此外，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同步推出公共交通、文化藝術、餐飲消費等多項慶祝優惠，駐港中資企業舉辦71免費乘搭天星小輪活動，邀請市民共賞維港美景，尖沙咀等地舉行愛國歌曲快閃，市民齐声唱响东方之珠，深水埗东社区客厅举行周年庆祝活动，居民共同制作纪念章，体验美食，分享回归喜悦，全程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4: 目前香港首份5年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正有序推进，香港各界表示将把握国家发展战略机遇，更好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大的发展。
5: 今年香港首次编制本地5年发展规划并展开公众咨询，
6: 这个是我们香港第一次做5年规划的，所以意义是重大的。5年规划是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目标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且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要巩固发展我们固有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建设我们新兴的创科中心，而且也用好我们香港的优势，做好一个集聚人才的高地。
5: 香港各界认为，国家15规划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也为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带来新机遇。
7: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基础科研、国际化人才与法治环境的优势，深度对接国家科技前沿项目，联动大湾区产业链，加快成果转化，驱动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
5: 国家发展战略带来的机遇也正转化为越来越多香港青年的发展空间。今年初，一个香港青年参访团走进深圳前海，实地了解创业就业政策和企业创新发展情况。作为深港合作的重要平台，前海已吸引数万名香港青年创业就业，越来越多年轻人在粤港澳大湾区找到实现梦想的新舞台。
8: 比较想了解一下，就是关于前海这边的创业啊、就业的政策。
9: 其实我也跟大家一样，都是香港的青年。我哋又在背靠住祖国啦，又在联通国际，可能国际视野系会再丰富啲嘅。
5: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香港社会各界期待以首份5年发展规划为契机，把握国家15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机遇，以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发展姿态，迎接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
0: 香港各界要积极参与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香港的发展降洋献策，全力支持5年规划的落实，
10: 期盼社会各界牢牢把握政策红利，持续巩固有志之心良好姿态，以扎实的发展成果开创香港发展新局面。
4: 湘江潮涌，同心向前。以上就是今天香港演播室的全部内容，我们现在把现场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1: 好的，谢谢朱丹。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伊朗7月1号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

0: احتمالاً فردا انجام خواهد شد گفتگو در مورد اجرای بندهایی از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هست از جمله بند مربوط به آزادسازی دارایی های محدود شده ایران که با طرف های قطری خواهد بود لذا بازم تاکید میکنم هیچ نشستی در هیچ سطحی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رای چند روز آینده ما برنامه‌ریزی نکردیم.
1: 巴加埃 表示，当前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工作正在推进，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内容，各方已完成必要准备，希望相关工作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果。巴加埃表示，伊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立场明确，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内容，美方承诺在各条战线上推动冲突结束，特别是在黎巴嫩方向，这一承诺对伊朗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美方必须履行相关承诺，并在必要时推动以色列履行其相应义务。巴加埃强调，伊朗判断美方是否履约的标准是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本身。他表示，任何超出该谅解备忘录之外的内容都不构成衡量美方履约情况的依据。巴加埃表示，与美方最终谈判的启动时间取决于谅解备忘录第一、第五、第十及第十一条款的执行情况。他指出，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对当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展进行评估，并据此决定何时启动最终协议的谈判。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说，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将做出理性决策，维护自身尊严。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伊朗将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美国此前宣布的定于6月30号在卡塔尔举行的美伊谈判最终未能实现。专家分析指出，伊朗正在掌握谈判的节奏，借机向美国施压，试图迫使美方做出更多让步。
3: 专家指出，这次美伊关于谈判各执一词，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相似情形已在今年4月美伊宣布停火后多次发生。专家认为，自今年4月以来，是伊朗在掌握美伊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在谈判的时间、地点和议题方面拥有主动权。而自6月中旬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目前已过去近半个月的时间，但是美伊在这段时间里只进行了短暂的谈判，并且伊朗称未来几天也没有谈判计划。专家认为，有迹象表明，伊朗认为美国急于推进谈判，伊朗将谈判本身作为对美施压的手段，试图迫使美国做出更多让步。
4: 从4月8号以来，伊朗这个手段是有效的，就是每一次美国都做出让步了。那么这一次伊朗要求美国做出什么让步呢？伊朗没有公开说，但是伊朗说，我现在代表团也去了多哈了，但是我是要谈美国对伊朗解冻资金这个60亿的事情。就是很显然，现在伊朗的要求是说，如果美国你在这些事情上做出让步，那么伊朗就可以回到谈判桌上来。
3: 谈判桌外，美伊近期再次发生交火。专家分析指出，美伊可能很难跳出边打边谈的模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美伊双方深度的互不信任。随着谈判进入深水区，双方可能还会为了获取在谈判桌上的优势，继续诉诸军事手段。
5: 那么说到底，其实还是在于目前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它并没有能够去消减当下在海湾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或者说是军事威慑的一个总的背景。那么我们知道，只有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了最终的和平协议之后，美方才允诺从地区来进行撤军。那么这也就说明，在当下实际上美伊双方仍然都在把军事威慑、军事威胁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手段。
2: 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在海峡权力问题上妥协。按照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相关约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免费通航政策仅会持续60天。
1: 卡利巴夫表示，这一让步是应海湾沿岸国家的要求做出的，主要

0: 涉及战争爆发、海峡关闭时滞留在该区域的船只。塔利巴夫透露，伊朗计划在八月中旬即60天谈判窗口到期之际开始征收通行费。此外，卡利巴夫称即将组建由伊朗、美国以及黎巴嫩共同参与的联合委员会，助力黎巴嫩主权维护和停火举措落地生效。伊朗的驻外代表将会参与到这一机制当中。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进入进一步的谈判。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奇兹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手中。此外，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并非通过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而应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阿奇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押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1: 据《纽约时报》6月30号报道，一名伊朗官员和4名知情外交官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反对向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与阿曼仍在推进相关计划。
2: 伊朗官员与一名地区外交官证实，阿曼已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递交正式书面提案，方案提议航运企业缴纳服务费，方可使用海峡航道。一名熟知美方立场的人士确认，美方谈判团队已收到阿曼这份提案，美方存有诸多顾虑，计划与阿曼官员专门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治理安排是美伊磋商长期和平协议的核心讨论事项。据报道，阿曼提案部分参考其他海峡相关运营模式，由私人基金会接受各方自愿捐款，用于保障航道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方案内的相关款项为自愿缴纳，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通行缴费带有强制属性。伊朗国家电视台此前播出了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的表态，德黑兰的优先选择是和阿曼达成共管海峡的合作框架，倘若阿曼不愿搭建这套联合管理机制，伊朗会单方面推进收费计划。美媒披露，为避免伊朗直接向国际船舶征收通行费引发国际法争议，阿曼正推动以服务费代替通行费的收费方案，由阿曼方面负责收费，再与伊朗分享收入，为伊朗建立新的海峡收费机制提供法律和外交缓冲。今年五月，阿曼拟联合伊朗收取海峡服务费的消息曝光，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表态，若阿曼不遵守原有国际通行规则，美方或将实施轰炸打击。就在上周，特朗普再次强调，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收取通行相关费用的设想完全无法接受。
3: 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
2: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当地时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这是自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美国斡旋下达成安全协议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问黎南部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对士兵们重申，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一旦发现威胁，立即采取行动，不要等待。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军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0

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国发布的框架协议内容，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被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说，黎以美三方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署

0: 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这名消息人士说，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一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一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普尔贾姆西迪扬说，伊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发文称，美已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令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损失约$1,000。文章称，这$1,000中包括美国家庭因为油价上涨而多掏的加油费用，因为物价上涨而多花的额外购物支出和旅行支出，以及分摊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战事成本。赞迪强调，平均每个家庭$1,000的损失只是一个保守估计，美国人实际上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
1: 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克兰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同一天，乌克兰签署购买瑞典战机的协议。
2: 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欧盟于四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同样是在6月30号，乌克兰与瑞典在基辅签署了采购16架瑞典萨博公司鹰狮翼型战斗机的协议。乌总统泽连斯基称，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这16架鹰狮翼战斗机将从2029年初开始交付。近年来，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瑞典于2024年加入北约，国防工业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合作，在国际军贸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采购并不是乌克兰单方面买单，而是将通过欧盟贷款进行融资，并获得了来自英国的强力支持。
1: 当地时间7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再次实施远程打击行动，成功击中俄罗斯乌法市一座炼油厂。
3: 泽连斯基表示，这次对乌法炼油厂的打击是乌方针对俄方拖延战事行为实施的第二次制裁性反击。据悉，乌法炼油厂是俄国内规模领先的润滑油生产企业之一，距离俄乌前线超1300公里。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罗斯奔萨地区一处承担导弹武器部件研发与制造任务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近期，乌克兰加强对俄境内工业目标的中远程攻击，重点针对石油行业。俄总统普京6月28号承认，燃料供应问题已在俄罗斯各地区造成短缺，俄方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项工作组，努力确保向全国提供充足供应。普京还表示，正在考虑实施全面禁止柴油出口。路透社指出，俄罗斯酝酿柴油出口禁令，暴露其自身能源供给压力正不断攀升。路透社称，俄罗斯是全球第三大原油生产国，同时也是柴油主要供应国。近几个月，俄能源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影响已然显现，多地燃油涨价，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另据航运数据分析机构公布的数据，最近几个月俄罗斯海运柴油出口量已大幅下滑，一旦俄罗斯全面禁止柴油出口，将严重冲击依靠进口俄柴油的国家。 分析人士称，因美以伊冲突，全球刚经历了一轮严重的能源冲击，当前全球成品油库存已跌至警戒水平，更关键的是市场即将进入关键

0: 备货周期。北半球冬季来临前，市场通常需要主动垒库，冬季供暖、货运、农业活动同步推高柴油需求。一旦俄罗斯落实禁止柴油出口，新一轮供应危机或将重创本就脆弱的经济复苏态势。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1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俄武装力量在上半年共摧毁了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发射装置。
0: 俄罗斯国防部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共摧毁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俄防空部队于2月击落的海马斯火箭弹数量最多，共计189枚，其他月份的击落数量分别为1月131枚、3月34枚、4月68枚、5月23枚、6月4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炮的标准装载是6枚火箭弹，但它可以切换模式，搭载一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从而瞬间变成远程精确打击平台。部分弹种最大射程可达300公里。
1: 俄罗斯政府6月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根据俄方决定，从7月1号起，这些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但俄罗斯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
2: 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2: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经过各国救援队不懈的努力，救援现场仍不断上演生命奇迹。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说，一名3岁儿童当天获救。
4: 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6月30号凌晨，约旦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一栋大楼废墟下发现了3岁的克利贝尔·莫兰，他被困6天，目前他已被转移并接受医疗救治。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现场画面显示，几名救援人员用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现场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数小时。3岁的莫兰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被救出时，仍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至医疗救护中心。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经过去将近1周，搜救生还者的努力仍在进行中。尽管生还希望渺茫，救援现场仍不断上演生命奇迹。6月29号，厄瓜多尔和多米尼加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的一栋建筑废墟中救出一名12岁男孩，这名男孩当时已被埋超过122小时。美国地质调查局通过预测模型预估，委内瑞拉的地震遇难人数极有可能达到数千人，甚至突破10000人。目前，不少地震失联人员的家属表示，无论亲人是生是死，他们都希望救援队能够继续搜救。
5: Please, those of you who are here, help us, help us. We have been waiting many days.
2: 当地时间6月30号，欧洲高温天气继续蔓延。当天，斯洛伐克南部诺维扎姆基县最高气温达到41.3摄氏度，匈牙利北部城镇塞切尼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而在罗马尼亚，该国大部分地区持续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
3: 当地时间6月30号，罗马尼亚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

0: 区最高气温仍在40摄氏度以上。由于许多人家里没有空调，不少民众来到公园休息纳凉。
1: I'm sweating quite a lot, and it is very tiring. I think going about the city during such extreme heat, especially when you go on the large boulevards where you don't have a lot of shadows to cool you off. Yeah, it's very uncomfortable with such great heat, with the sweating and all that.
0: 6月30号，巴尔干地区多国同样处于极端高温影响之下，在阿尔巴尼亚。不少当地居民来到海边避暑，但以往凉快的夏日海滨在热浪之下也难以让人感到凉爽。
2: Koha fëmendzet, fëm, fëm, fëm. Bile dhe tanë mujë që furit ka qenë njerë zakonit vape madhe. Pa, nuk e di si do t'ja sa kanë verë edhe prenohen të zhona po tepër, tepër. Dhe me thane dhe mërëm jaf 37 gradë.
0: Erë zaj Sër Vej Ja,高温也仍在持续，在贝尔格莱德，不少人选择前往附近的喷泉纳凉。
3: Hat, sunglasses, sunscreen, and now just a walk because the hotel room is not ready, and then we will go somewhere inside with an air condition because it's unbearable.
4: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总台记者走访了几家家电卖场，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5: 这里呢就是欧盟委员会总部贝尔莱蒙大楼，就在几天前热浪来袭期间，这栋大楼一度因为技术原因停止了制冷，员工抱怨媒体报道让一次空调故障成了欧洲舆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呢，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6: 总台记者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
7: It was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 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 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6: 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夏季总体较为温和。此外，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
7: But it's quite more expensive, so and it requires also people who knows to how to install it because it's with gas and they are loaded or not loaded and it's more complicated.
6: 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欧洲民众的生活方式。
4: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
8: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体感温度可达43.3摄氏度。堪萨斯城及密苏里州部分地区直至3号晚上将有体感温度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的闷热天气。纽约市7月1号至4号面临破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并且即使晚间也十分炎热。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本周将会非常非常热。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杰夫·科尼什说：“我们没有见过这种程度的热浪。”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如果不注意降温和补水，这种程度的高温可能导致死亡。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
9: 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将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冲击。
0: 报告预计，在2051年至2080年间， 欧洲、中亚和北美等地区的交通运输系统

0: 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洪水、高温、冰雪及永久冻土的减少以及海平面上升。
1: It is projected that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will need to cope with 10 to 15 days, 10 to 15 more days per year, with temperatures above 25 degrees Celsius, with some areas expected to live up to 200 days per year at that temperature. This will heighten risks of pavement deterioration, thermal expansion of bridge joints, rail deformation, and not to be forgotten, wildfires around infrastructure.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欧洲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在欧洲多国，高温导致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甚至取消。道路交通受到沥青融化、交通信号灯故障等情况的影响。内河航道也出现了航行中断。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2: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特朗普回应称，该判决结果对美国来说太糟糕了。
3: 当地时间6月30号，美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继续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生效。这是美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裁决公布后，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个结果对美国来说太糟糕了，但他提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国会通过立法来弥补。他呼吁国会立即着手相关立法工作，终止出生公民权，并表示将给予完全支持。共和党人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当天也表示，对美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非常失望。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该行政令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该行政令生效。挑战该行政令的一方认为，该行政令违反了美宪法第14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特朗普政府认为，修正案中受美国司法管辖这一表述意味着公民权无法仅凭出生地点获得，只有效忠美国者所生子女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效忠关系应通过合法定居体现，非法移民临时居留者所生子女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2: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新低。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
4: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具体而言，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餐饮店苦不堪言。
5: 多い時は10個品目上がったりはします。円安はちょっと一刻も早く抜けては欲しいなとは、はい、思います。気持ちのやっぱり問題もあると思うんで、この円安がずっとやっぱりどうしても心が疲弊してしまうので。
4: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来自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儿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
6: 声明称，超过200万名儿童表示会就他们担忧的问题向人工智能。

0: 能寻求建议。约1300万名儿童表示会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学习和完成作业。全球越来越多儿童开始使用人工智能，但包括对儿童保护措施在内的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尚未跟上。儿童更容易接触到人工智能系统，但缺乏足够能力回避或质疑这些系统。在这10个国家当中，1/3受访儿童担心人工智能被用于诈骗或传播虚假信息，1/4的儿童担心自己的图像或视频被篡改成不雅内容。儿基会呼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合作伙伴，将儿童权利，特别是儿童安全和受保护的权利，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儿基会强调，当前围绕人工智能做出的选择将影响未来几十年儿童的安全、隐私、福祉以及平等获得机会的能力。
1: 河南平顶山鲁山县拥有丰富的山水漂流资源，当地新近推出特色夜漂项目，通过延长游览时间，丰富消费场景，探索日游加夜玩全时段文旅模式，为夏日经济注入新活力。
2: 随着夜幕降临，鲁山县一家景区水雾缭绕，流光溢彩，游客们坐上漂流艇，开启一段新颖有趣的夜间漂流之旅。当地景区有效盘活夜间文旅资源，以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吸引游客体验夏夜亲水乐趣。
3: 第一次来夜漂，不管是它这个场景啊、灯光以及咱们的游玩，都是非常的刺激。
2: 夜漂带来的客流辐射带动沿线乡村民宿、农家餐饮等配套业态持续升温。
4: 自从夜漂活动开始了以后，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至少提高了30%以上。
1: 从今天起至8月31号，江苏苏州的虎丘山、耦园、沧浪亭、可园、怡园5家园林景区将采取延时开放措施，闭园时间从17:30延长至21:00。此外，这些园林景区还会推出各具特色的夜游展演、文化研学、公益惠民演出等活动，进一步提升游客暑期游览体验，促进文旅消费。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今天，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满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于2006年7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今年1至6月，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79.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创历史同期新高。得益于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 该公路口岸商务考察、跨境自驾、边境游等各类旅客保。

0: 持高速增长，单日最高验放量突破6300人次。
1: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异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像七一勋章获得者，像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就近期中日经贸关系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日方。
1: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干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0: 据报道，台湾外事部门近日称，台湾对所谓重启同洪都拉斯的关系持开放态度，但洪都拉斯外交部则表示，并未和台湾就相关问题进行过接触。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台独分裂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
1: 我们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此前已就相关问题作出澄清，让赖清德当局的谎言外交暴露无遗。我们要强调的是，台独分裂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洪都拉斯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另外，发布会上还有记者就巴拉圭方面近期的涉台言论提问。对此，郭家坤指出，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立场，巴拉圭政府和领导人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早日站到历史的正确一边，做出符合本国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决断，不要再自陷孤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这名消息人士说，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另据《华尔街日报》6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了对伊朗的全面作战方案，但目前决定继续进行外交谈判。不过，特朗普表示，当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时，他赞成对其实施单次打击。纽约时报6月30号报道，一名伊朗官员和四名知情外交官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反对向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与阿曼仍在推进相关计划。
3: 伊朗官员与一名地区外交官证实，阿曼已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递交正式书面提案，方案提议航运企业缴纳服务费，方可使用海峡航道。一名熟知美方立场的人士确认，美方谈判团队已收到阿曼这份提案，美方存有诸多顾虑，计划与阿曼官员专门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治理安排是美伊磋商长期和平协议的核心讨论事项。据报道，阿曼提案部分参考其他海峡相关运营模式，由私人基金会接受各方自愿捐款，用于保障航道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方案内的相关款项为自愿缴纳，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通行缴费带有强制属性。伊朗国家电视台此前播出了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的表态，德黑兰的优先选择是和阿曼达成共管海峡的合作框架，倘若阿曼不愿搭建这套联合管理机制，伊朗会单方面推进

0: 收费计划。美媒披露，为避免伊朗直接向国际船舶征收通行费引发国际法争议，阿曼正推动以服务费代替通行费的收费方案，由阿曼方面负责收费，再与伊朗分享收入，为伊朗建立新的海峡收费机制提供法律和外交缓冲。今年五月，阿曼拟联合伊朗收取海峡服务费的消息曝光，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表态，若阿曼不遵守原有国际通行规则，美方或将实施轰炸打击。就在上周，特朗普再次强调，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收取通行相关费用的设想完全无法接受。
1: 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
0: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当地时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这是自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美国斡旋下达成安全协议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问黎南部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对士兵们重申，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一旦发现威胁立即采取行动，不要等待。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军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国发布的框架协议内容，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被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说，黎以美三方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以色列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了军事打击，以军称当天袭击了位于黎南部的3个黎巴嫩真主党指挥中心。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
1: 当地时间7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再次实施远程打击能力，成功击中俄罗斯乌法市一座炼油厂。
0: 泽连斯基表示，这次对乌法炼油厂的打击是乌方针对俄方拖延战事行为实施的第二次制裁性反击。据悉，乌法炼油厂是俄国内规模领先的润滑油生产企业之一，距离俄乌前线超1300公里。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罗斯奔萨地区一处承担导弹武器部件研发与制造任务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近期，乌克兰加强对俄境内工业目标的中远程攻击，重点针对石油行业。俄总统普京6月28号承认，燃料供应问题已在俄罗斯各地区造成短缺，俄方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项工作组，努力确保向全国提供充足供应。普京还表示，正在考虑实施全面禁止柴油出口。路透社指出，俄罗斯酝酿柴油出口禁令，暴露其自身能源供给压力正不断攀升。路透社称，俄罗斯是全球第3大原油生产国，同时也是柴油主要供应国。近几个月，俄能源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影响已然显现，多地燃油涨价，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另据航运数据分析机构公布的数据，最近几个月俄罗斯海运柴油出口量已大幅下滑，一旦俄罗斯全面禁止柴油出口，将严重冲击依靠进口俄柴油的国家。分析人士称，因美以伊冲突，全球刚经历了一轮严重的能源冲击，当前全球成品油库存已跌至警戒水平。更关键的是，市场即将进入关键备货周期。北半球冬季来临前，市场通常需要主动垒库，冬季供暖、货运、农业活动同步推高柴油需求。一旦俄罗斯落实禁止柴油出口，新一轮供应危机或将重创本就脆弱的经济复苏态势。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1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俄武装力量在今年上半年共摧毁了11套美制海马斯火箭。

0: 鞭炮发射装置。
1: 俄罗斯国防部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共摧毁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俄防空部队于2月击落的海马斯火箭弹数量最多，共计189枚，其他月份的击落数量分别为1月131枚、3月34枚、4月68枚、5月23枚、6月4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炮的标准装载是6枚火箭弹，但它可以切换模式，搭载一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从而瞬间变成远程精确打击平台，部分弹种最大射程可达300公里。
0: 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克兰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同一天，乌克兰签署购买瑞典战机的协议。
2: 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同样是在6月30号，乌克兰与瑞典在基辅签署了采购16架瑞典萨博公司鹰狮翼型战斗机的协议。乌总统泽连斯基称，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这16架鹰狮翼战斗机将从2029年初开始交付。近年来，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瑞典于2024年加入北约，国防工业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合作，在国际军贸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采购并不是乌克兰单方面买单，而是将通过欧盟贷款进行融资，并获得了来自英国的强力支持。
0: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
1: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具体而言，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餐饮店苦不堪言。
3: 多い時は10個紐かかったりはします。円安はちょっと一刻も早く抜けてはほしいなとは、はい、思います。気持ちのやっぱり問題もあると思うんで、円安がずっとやっぱりどうしても心が疲弊してしまうので。
1: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0: 今天，广藏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络补齐关键节点。佛山站总建筑面积约29.4万平方米，是广藏高铁沿线规模最大的站点。站点开通后，可衔接京广、广汕等9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干线，实现18分钟直达广州站，1.5小时通达湛江。庆阳市地处甘肃省最东端，借助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当地把山间的风光绿电转化为数字算力，走出一条算电共生的创新之路。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革命老区甘肃庆阳。
4: 庆阳是我国传统的能源基地，我现在呢就是在长庆油田的庆城联合站。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旁边啊，各种的罐体管线是密密麻麻，巡检就变成了日常的主要工作之一。但是在之前啊，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白天黑夜，都需要人工来走完全部的路线。但是现在啊，站里来了一个新的工友。
5: 每天固定时段，这种具身智能巡检机器狗就从充电屋稳步走出，踏台阶、穿管线，开启自助巡检。高清摄像头、热成像仪、气体传感器，再加上 AI 算法反复打磨，它练就了一身硬本领。全天候无死角作业，巡检数据实时回传，发现隐患立刻报警，自动生成报告。
6: 机器狗啊，无人机，它同时配套的是智能巡检系统。这个我们现场的画面是实时回传的，我们后台建立一个模型算法，然后进行一个高效的处置一个流程。它根据这个模型算法的话，它就自动识别这块是否漏油、是否漏气。
5: 在庆阳，算力已进入千行百业，田间地头的智慧农业平台分析土壤气象数据，助力农户精准种植。低空经济赛道上，无人机自主测绘农林巡检。截至六月底，庆阳枢纽节点算力超过16.8万匹，智算占比超过99%。在东数西算产业园，高性能算力服务器指示灯来回闪烁，算力服务通过网络向国内各大城市输送。庆阳年均气温9摄氏度，这让数据中心全年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利用自然冷源散热。如果万匹算力满负荷运行，一年电费直接省下近1000万元。
4: 16.8万匹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秒可以运行16.8×10的19次方浮电运算，相当于啊有8000多万台的高性能电脑。像我这样在服务器机柜与庆阳历史之间穿梭的画面呢，要处理千万级的词源，就是委托东部企业下单，利用庆阳算力生成。如果用一台高性能电脑，需要好几个小时，依托庆阳算力，短时间就可以完成。
5: 在应用本地的同时，庆阳算力更多服务东部企业。在产业园的另一角，这家科技企业的机房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他们不仅带来了国产先进的硬件设施，更提供了一站式的算力服务，将冰冷的硬件化作开发者手中趁手的工具和消费者可改可知的用户体验。目前已有600多户企业落户庆阳，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算力生态圈。
7: 我们选择落地庆阳呢，核心正是看中了当地的成熟的这种绿电加算力的发展模式。依托庆阳丰富的绿电供给，我们的服务器的日常运营成本呢，能将近约30%，这样我们的碳排放指标呢，也是表现优异。
5: 算力的底气来自稳定充沛的绿色电网，庆阳的巧思在于让风机光伏与服务器共舞。这几天，庆阳德上33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正在设备安装调试，预计今年9月竣工投运。建成后将成为保障东数西算产业园区的关键性支撑电网工程。
8: 通过对风电、光伏和储能的灵活调用，摆脱昼夜天气对绿电供给的束缚，真正做到了用大西北的绿电点亮涌向全国的算力。
5: 15/5期间，庆阳定向布局500万千瓦新能源指标，构建源网合储一体化协同系统，不仅降低了成本，更守护了绿水青山。
9: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谢谢谢谢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赶紧放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8: 紧张。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
21: 知道吧？知道吧？
22: 应该的。
2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起中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预计7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今明两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莫斯科再遭大规模无人机突袭，俄军一昼夜击落806架固定翼无人机。泽连斯基证实再次击中俄航天通信中心，并宣布启动40天特工行动。俄乌冲突是否面临新一轮升级？芬兰7月1号正式废除核禁令，为北约核武器部署敞开大门。俄与北约地缘博弈是否骤然紧张？波兰与乌克兰因为历史争议引发风波，冤乌联盟裂痕是否加深？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曝光 B-2 隐身轰炸机隐藏反舰战力，此前全程保密，美军为何选择公开 B-2 的秘密反舰能力？极端热浪席卷欧洲，装不装空调，欧洲人为此吵得不可开交，分歧甚至上升到政治层面。大手笔布局 AI 产业，韩日推出大规模半导体及人工智能投资计划。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多座大型炼油厂受损，俄全国范围内实施燃料配给措施。美日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7月1日正式结束。值得注意的是，演习当中美军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突然亮出全新反舰战力，此前全程保密。隐藏战力亮相军演背后真正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呢？
1: 据战区网站6月30日报道，在美日进行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

0: 中，美军的 B-2 轰炸机发射了一枚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该网站评论说，此前 B-2 轰炸机从未展示过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如今该导弹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 B-2 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隐身穿透打击能力的反舰武器。
1: During Exercise Valiant Shield 2026, AB2 operating

0: Mission distances.
1: 6月22号至7月1号，美日勇敢之盾2026演习在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日本及周边海空域展开。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表示，关于 B-2 与远程反舰导弹整合的所有细节均是机密。此次是否是 B-2 首次执行此类任务，同样属于机密。太平洋空军司令部也证实，参与演习的美国及其盟军使用多种弹药猛烈攻击朱诺号，最终将其击沉于太平洋海底，沉没地点位于关岛海岸约200海里处。
0: This was no ordinary test. Pacific Air Forces confirmed that the B-2 Spirit delivered the LRASM with precision,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ful multi-domain operation that sent the target ship to the bottom of the Pacific. While a Japanese submarine delivered the final blow,The B-2's involvement represents a major leap forward.
1: 远程反舰导弹是一种专门用来打击军舰的远程隐身反舰巡航导弹，来自 AGM-158 导弹家族，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生产，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主路径规划和目标识别。从2009年启动至今已发展十余年，被美军誉为改变战争规则的航母杀手。
2: The LRASM incorporates anti-jamming technologies to counter advanced electronic warfare and countermeasures effectively. These technologies ensure its ability to maintain target lock and successfully engage enemy ships, even in environments with electronic interference. The LRASM can leverage network-centric warfare systems to receive real-time updates and target information from other platforms or sensors.This integration enhances its situational awareness and coordination, thus making it a valuable asset in joint operations.
1: 目前，美军明确证实拥有远程反舰导弹发射能力的是海军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和美国空军的 B-1B 轰炸机。而美军正在推进中的改装计划是将其整合到 F-15E 攻击鹰、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等机型上，未来还计划集成到 F-35 战斗机和 B-52H 轰炸机上。美媒称，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因为 B-2 轰炸机从未展示过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
2: The U.S. Navy has declared early operational capability, or better known as EOC,for the long-range anti-ship missile LRASM, carried by the FA-18EF Super Hornet. The new missile, the Navy's first new anti-ship missile in decades, is designed to infiltrate enemy defenses, skirting around them to attack key targets in enemy fleets. The pairing of Super Hornet and LRASM will give carrier battle groups a powerful anti-ship capability.allowing them to sink enemy fleets from hundreds of miles away.
1: B-2 作为远程隐身轰炸机，最大的特点就是航程远、隐身能力强，可以尽量避开对方雷达，在不容易被发现的情况下接近目标，然后发射或投放精确制导武器。因此 B-2 一直是美军非常重要的远程打击力量。过去 B-2 主要用来打击陆地目标，但在海上，航母、两栖攻击舰、大型驱逐舰和补给舰都是关键目标。 B-2 可以利用隐身能力和远航程悄悄飞到更合适的位置，再把远程反舰导弹发射出去，也就是说 B-2 不需要飞到军舰上空投弹，只要进入合适的发射区域，就可以让远程反舰导弹自己飞向目标海域，完成搜索、识别和攻击。
0: With a range estimated between 200 and 300 nautical miles for current versions and even longer for upcoming variants, the LRASM gives the B-2 the ability to strike high-value targets from standoff distances, keeping American aircrews out of harm's way.
1: 有分析认为，现在美军将 B-2 隐身轰炸机与远程反舰导弹相结合，便能形成一种全新的穿透式反舰能力，这标志着 B-2 的作战能力迈入了新阶段。
3: 美国空军正在琢磨新的反舰战术，此前主要是使用 B-1B 枪击兵轰炸机挂装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利用 B-1B 枪击兵飞得快可以进行低空突防的优势，试图针对五角大楼眼中的战略对手进行一种大洋范围内的反舰火力的攻击。但是现在呢，这个战术不灵了，因为呢 强大的这个航母作战体系，它可以派出舰载预警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就识别锁定 B1B 枪击兵，然后

0: 引导舰载战斗机对它进行拦截。所以现在美国空军想到的新的方法，就是要利用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挂装数量比较少的远程反舰导弹，悄悄地靠近目标，然后去进行空对海的火力攻击。但是呢，究竟能不能达到他们预想的效果，自己心里也没有谱，所以要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进行检验，进行测试。不过呢，现在美国空军千方百计的要在太平洋范围内展示这种针对海上大型目标的这个进攻能力，本身呢，它就是暴露出了自身的进攻意图和偷袭的这样的一个企图。这种举动只会让太平洋地区变得更加危险，也会破坏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1: 来看近段时间，韩日先后宣布超级投资计划，韩国重金打造新半导体产业集群，日本则公布千万台 AI 机器人项目。韩日最新投资背后释放什么信号呢？
2: 据韩媒报道，韩国产业通商部30号在光州金大中会展中心举行西南地区高新产业发展愿景国民报告会，宣布将制定西南圈高新产业培育战略，构建基础设施并营造投资环境，全力支持企业投资。据韩媒报道，韩国 SK 集团、三星电子等将向西南地区共投资89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8万亿元。其中 SK 集团将投资约470万亿韩元，建造2座存储晶圆制造厂和容量为1吉瓦的 AI 数据中心。三星电子则将投资425万亿韩元，兴建2座存储晶圆制造厂和国家 AI 计算机中心等。此外，安靠将投资10000亿韩元，在光州新建高级半导体封装工厂。
3: 전세계적으로메모리공급부족이심화되고있고이에따라새로운반도체클러스터를빠르게확보해야하며대규모부지에안정적인전력과용수공급이가능한입지가저희에게는필요합니다그런측면에서서남권은반도체클러스터에필요한조건을만족할것으로기대되는입지입니다
4: 반도체메인패블신규투자에서광주를글로벌반도체의거점으로만들계획을하고있습니다또한 AI 데이터센터등미래산업에집중투자하여호남지역에양질의일자리를창출하는데기여하도록하겠습니다
2: 韩方称，韩国此举旨在打造韩国第二大半导体产业集群，以缓解当前首都圈电力和工业用水资源紧缺问题。
5: 여기는사실은거의평탄지라서그런비용도좀적다는이점도있죠지진도없는안전지대이기도합니다그래서이모든조건들이지금까지배제됐던측면에서는하나의새로운기회로전환이된것이죠그런데지금수도권은기존의모든자원들이부족해지고과밀해졌지만특히용수부분 물부분이또전력부분이해결이불가능한상황으로이미진입했습니다기존의전력망송배전망으로는도저히추가의전력을공급받을수없는상황이됐습니다
2: 此前一天，韩国政府公布了以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为三角轴的三大超级项目，投资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
6: 어떤나라보다빠른속도로인공지능의핵심요소를확보해야합니다반도체피지컬 AI 인공지능데이터센터가대도약을위한삼각축입니다이를하나로묶어서속도감있게한국형인공지능생태계를구축하는일에정부와민간의역량을총결집해야합니다
2: 当天，韩国三星电子 SK 集团在会议上公布了规模总计约4755万亿韩元，约合20.92万亿元人民币的中长期国内投资计划，总投资规模达到了韩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韩国预计，未来5年全球存储芯片市场规模将增长至目前的4倍。韩国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供应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两家公司已占据全球 HBM 市场约7-8成份额。韩媒称，通过投资，韩国有望进一步巩固在存储芯片，尤其是 HBM 领域的地位。通过建设世界级 AI 数据中心，韩国还有望从 AI 消费国向 AI 出口国转型。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加速投资半导体、AI 等新兴领域。日本政府计划到2040财年前，通过公共与私人投资

0: 投资方式，像 AI、半导体、太空开发等17个领域累计投入370万亿日元，约2.3万亿美元。目前日本政府已公布10个区块的产业集群计划草案，其中将北海道、九州等8个区块划定为半导体产业重点布局区域，将构建从制造到研发的完整产业链。
1: 予見可能性の高い予算措置の下で、国と地方公共団体が二人三脚で日本列島に産業クラスターの花を咲かせていきます。
0: 今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日本将着力构建本土的实体 AI 产业，并力争到2040年占据全球 30% 的市场份额。为此，经济产业省对现行的 AI 机器人战略进行了修订。新目标截至2040年，在制造业、基础设施维护、医疗护理、灾害应对及防卫等18个领域，共计导入1000万台 AI 机器人。
2: 高齢者のヘルスケア、あるいは災害対応、製造現場、福島第一原発の廃炉現場などでですね、蓄積されたデータの活用が我が国の勝ち筋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0: 日媒认为，庞大的资金需求与日本当前严峻的财政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得融资方案的可行性与真实性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3: 第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竞争啊，正日益从模型的竞赛转入系统能力的竞赛。韩国投资的是自己最强的储存芯片，日本想抓的是半导体生产的回流和物理 AI。总的来讲呢，就是 AI 现在越来越不是一个单一的模型技术，而是整个产业基础设施的人工智能化。第二个呢，就是人工智能存在泡沫的风险，但可能不投资的风险更大。就是说，如果 AI 的需求没有预期的强劲，那可能过剩的风险会非常严重。那第三个信号呢，就是国家产业政策又重新成为科技竞争的核心工具，比这个私募公司、独角兽公司、科技巨头、股市融资来启动基础设施相比呢，韩日的这种模式呢，更回到了一种产业政策引导的方式啊，都在通过产业政策的方式呢，去抢占人工智能时代新的关键生态位。所以总体上看，人工智能竞赛已经进入了长期资本战和产业组织战，谁能把技术突破、资本投入、制造体系和国家战略结合起来，谁才可能在下一阶段取得结构性的优势。
4: 好，来看到乌军无人机袭击俄炼油厂，造成俄罗斯国内燃油供应紧张，俄罗斯出台全国限购临时禁燃油出口、洽谈海外进口等多项举措稳市场。普京表示，短缺问题不会影响前线局势。
0: 据莫斯科时报报道称，近段时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多座大型炼油厂受损，汽油产量已下降 25%。 为应对供应紧张，俄罗斯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燃料配给措施。
5: It's a period of heavy rationing. Sal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re often strictly limited from 15 to 50 liters per vehicle, and drivers have to pump fuel strictly into vehicle tanks.Filling petrol canisters is prohibited in many regions due to widespread shortages.
0: 目前，莫斯科部分地区出现加油站排长队的情况，一些私营加油站油价上涨超过10%。莫斯科燃料协会称，由大型国有石油公司运营的主要加油站油价基本保持不变。
6: 以前我每天早上都能顺利加油，但现在下班后开了2个小时车，暂时还是没加上油。
7: 这些都是暂时的困难，我们对此表示理解。如有必要，我们会改用自行车或电动汽车出行。
0: 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毗邻乌克兰东南部边境，当地一些加油站已暂停营业，加油枪软管上出现了写有无燃油字样的纸条。俄媒称，当前正值夏季旅游高峰及农业生产季节，燃料短缺问题或将进一步加剧供应压力。6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召集了一次专门会议。普京承认俄罗斯目前面临的困境，并要求把俄基础设施遭袭的后果降至最低。他还表示，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 谈及当前的能源运行现状，普京披露，俄罗斯目前最大炼油厂的产能已被充分利用，中小型企业的潜力也参与其中。据预计，即将到来的七月，关键燃料产量将超过六月的水平指标。根据俄能源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俄罗斯的汽油储备为170万吨，几乎与去年同期相同，仅略有下降4%。为了确保国内供应，普京在会上宣布了重磅管制措施，暂时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燃油出口。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证实，俄罗斯政府正在与其他国家就采购石油制品展开谈判，以在国内燃料市场趋紧的背景下稳定供应。
4: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已有超过1300人因高温死亡。然而，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欧洲却在围绕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吵得不可开交。这种分歧甚至上升至了政治层面。
0: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法国、西班牙、德国等国家均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当地时间6月28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6月21号起，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但在炎热的天气中，欧洲却围绕是否应该安装空调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反对安装空调的人士认为，这一举措将加剧气候变化并破坏环境。
8: Je suis horrifié par les gens qui me disent Ah, mais il n'y a qu'à mettre la clim partout. Très bien, on va mettre la clim partou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un feu de forê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la mort des animaux que nous voyons?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quoi? Rien.
9: My honest response is I don't think that should be the solution anywhere. In the longer term, what happens is installing more air conditioning actually emits more heat into our environment, so it will actually increase the speed of warming.
0: 支持安装空调的人士则认为，高温已经对欧洲人的健康构成威胁，需要推广空调以应对热浪。
10: Trimestre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une demande qui est presque doublée par rapport déjà à l'année dernière. Et effectivement, avant on considérait ça comme un confort, aujourd'hui ça devient presque une nécessité. Parce que les gens ne supportent plus la chaleur dans nos régions. Surtout dans la région, on a une température, enfin on a des chaleurs qui sont assez lourdes. On a beaucoup d'humidité, donc effectivement la climatisation assèche l'air, etc. Donc voilà, ça devient plus une nécessité qu'un confort aujourd'hui.
0: 装不装空调的分歧甚至上升到政治层面，欧洲多个左翼和右翼政党为此打起了口水战。对此，欧委会气候事务发言人试图回避争端，不愿发表评论。
11: But ultimately, regarding air conditioning units, in private households, these are issues where the Commission is not micromanaging how people should be going about this. But ultimately, these decisions on whether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or should not be done is obviously a question of competency and is for the member states.
0: 有分析指出，成本是造成空调在欧洲普及率偏低最核心的原因。欧洲不仅电费昂贵，而且不少国家从建筑外观到外机散热标准都对空调安装做出诸多限制。再加上欧洲许多居民区的老房子想要安装空调还要进行额外改造，这令安装和使用空调在欧洲成了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还有分析认为，欧洲空调的低普及率也限制了欧洲空调市场的发展，无法形成行业竞争环境，从而导致空调的相关成本居高不下。
12: I think it's a shame that AC is so politicized and arguably increasingly so with some of the politician statements we've seen in the last week here in France. But it is becoming more popular. Now about a quarter of French homes have AC, and for good reason. It's a very efficient way to transfer heat. It simply compresses a coolant and carries heat outside of the building and deposits it outside. This is actually 3 or 4 times more efficient in terms of transfer of electrical energy to heat energy,compared to something like an electric heater that we use in winter. So, you know, the physics itself is undeniably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0: 虽然欧洲各界的争吵仍未平息，许多欧洲居民还是决定购买空调以应对酷暑。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约20%，部分国家占比更低。

0: 英国和德国分别只有 5% 和 3%。 在欧洲，空调外机安装因涉及建筑外立面改造，需获业主委员会审批许可，并非想装就装，且安装费用昂贵。中国企业推出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尤其受到追捧，已成为许多欧洲人的首选。当地商店的空调已被抢购一空。
1: It was like crazy be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get a ventilator, an airco, and we cannot receive enough in order to pleasure everyone. And it's the same in every shop in Belgium.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向法国、荷兰、比利时三个西欧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均翻倍增长，向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等中南欧国家的空调出口额也都实现两位数以上的大幅增长。
2: 那欧洲持续遭遇高温的炙烤，除了空调一台难求之外，中国义乌生产的智能小风扇、制冰机等平价降暑神器也是随之走俏，成为欧洲民众的消暑刚需。
0: 今年入夏以来，西班牙多次遭遇极端高温天气侵袭。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通报，6月30号，马德里、加泰罗尼亚、安达卢西亚等11个自治区已发布高温二级橙色预警。西班牙卫生部当天对全国1000多个市镇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数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将达到40摄氏度左右。持续的酷热也让防暑降温产品在西班牙市场迎来销售热潮，不少来自中国的小家电成为当地消费者的抢手货。
3: Bueno, pues hace mucho calor aquí en Madrid, entonces pues nada,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de ventilación. Lo que más busca la gente es algo que tenga agua. Lo que tiene agua, pues claro, no solo te renueva el aire, sino que te tira el agüita. Entonces yo creo que lo que más sale, pues son esos de ahí. Y tenemos una gran variedad que, como ves, se descoloca enseguida porque la gente viene solo por esto.Así que, pues nada, es lo único que nos deja aguantar el calor aquí en Madrid ahora mismo.
0: 五月以来，欧洲多国的持续性高温让当地消暑需求集中爆发。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手持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订单激增。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正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
4: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0: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记者了解到，义乌今年1到5月跨境电商总交易额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
5: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高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老师，谢谢谢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待会儿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这
10: 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11: 相对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好，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国核武器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振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楼。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这是父亲。
2: 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在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1: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2: 没见到最后一面，
1: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2: 都很板正。
1: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2: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事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

0: 国娱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娱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莫斯科再遭大规模无人机突袭，俄军一昼夜击落806架固定翼无人机，泽连斯基证实再次击中俄航天通信中心，并宣布启动40天特攻行动。俄乌冲突是否面临新一轮升级？芬兰7月1号正式废除核禁令，为北约核武器部署敞开大门。俄与北约地缘博弈是否骤然紧张？波兰与乌克兰因为历史争议引发风波，援乌联盟裂痕是否加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活移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0: 诺泽连斯基不仅证实再次击中了俄罗斯航天通信中心，更且宣布启动了一项为期40天的秘密特工行动。俄乌冲突是否面临着新一轮的升级？与此同时，芬兰40年核禁令正式作废，北约核武器逼近芬俄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俄罗斯与北约地缘博弈是否骤然紧张？而在援乌前线，裂痕同样是触目惊心。波兰防长拿米格29要挟乌克兰方面分享无人机技术，而波兰总统呢撤销了泽连斯基的勋章，并且引发双方的外交风波。援乌联盟裂痕是否在加深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罗斯媒体6月30号报道称，俄国防部表示，过去一昼夜，俄军防空部队累计击落固定翼无人机806架、10多辆装甲车、数十辆汽车、4座电子战机站以及数门火炮，同时拦截了7枚航空制导炸弹。消息还称，俄黑海舰队摧毁了7艘乌军无人艇。另一方面，莫斯科市与莫斯科州遭大规模无人机突袭。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俄防空部队击落了约50架飞向市内的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6月30号证实，乌方在当天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泽连斯基称，该设施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此前，乌军无人机曾在6月22号远程袭击了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另据德国《世界报》网站6月25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他已批准实施一项特工行动，行动将持续40天，旨在迫使俄罗斯停战议和。乌政治学者库尔帕斯6月30号撰文称，乌克兰此次行动是一套全新作战思路。乌国安局每一次针对俄本土的精准无人机打击，都在加速俄方战败。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北约正公开协助乌克兰获取能够摧毁俄境内纵深战略目标的武器，北约优先考虑的是各类无人系统。扎哈罗娃强调，北约这一行为正提高其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不到10天，乌克兰呢用远程打击2次击中了俄罗斯的航天通信中心。我们知道呢，因为有部分的无人机啊，它是被俄罗斯方面拦截了，那么可以想见，至少应该有数架无人机就是奔着俄罗斯的航天这个通信中心去的，目标非常的明确。那我想请教大辉老师，为什么近期俄罗斯的航天设施会频繁的遭到这个乌克兰的袭击？是不是也暴露出了俄罗斯的这个航天设施存在着明显的这个防空漏洞？
2: 像在莫斯科州杜布纳市的这个杜布纳卫星通信中心，是俄罗斯最大的卫星地面站集群。开车从这里过，你能看见大概有100多口的卡塞格伦天线，就是这种大锅，所以这个占地面积也大，袭击起来也比较容易。22号、30号打击了这个，这是战略级的卫星通信中心。期间24号打击了乌拉基米尔州的卫星通信中心，那个是战役级的。在更早的时候，2025年9月10号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的卫星通信中心，那是为前线保证使用的，是战术级的啊。这已经有过4次的袭击，其中在2025年9月袭击费奥多西亚卫星通信中心的时候，俄罗斯国内说这些不仅保证部队的调动，也保证战术核武器的使用，这个触发了2024年11月修改的核学说。因为那个核学说当中有一条，如果你摧毁我的关键设施，影响我核反击机制的话，系统，那我使用核武器对你进行反击。这一次打了这个最大的杜布纳这个航天中心，而且呢是最大的，是地面站最大的卫星地面通信站，它是负责卫星轨道的这个修正， 负责这个海量战场情报数据的传输，负责

0: 斯科这个指挥中枢和前线战场之间的通信联络，还有很多的加密电话也都在这个链路上。就在30号的时候，就在昨天昨天的傍晚，又袭击了一个叫红宝石通信1号枢纽，这属于俄罗斯国防部总参情报总局属于他的第14总通信中心。这个通信中心就是负责这个情报站的，包括一些战场技侦情报他的传输。也就是说，从开战以来，2025年9月份已经5次打击了这些卫星通讯中心，目的是为了瘫痪这个前线与莫斯科指挥中枢之间的联络，滞缓你战场进攻的这个节奏。我们也看到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也引发了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强烈的表态。比如说杜马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茹拉夫廖夫将军，他就说这到了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的时候了，因为已经触发了我们修改的核学说。目前来看，俄军要想将这些卫星通信中心全面修复，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关键是占地面积太大上百口的卡塞格伦天线，那么大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直径大概有50米这么大的，就这个卡塞格伦天线，所以是几十口在这个地方布设，打起来也比较容易。尽管俄罗斯对其加强了这个防空力量的部署，但是依然没能逃过无人机的袭击。
1: 嗯，尽管核学说是修改了，但是呢，包括呢这个也触发了报复的这样的一个引线。但是呢，俄罗斯要想下这个决心，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嗯，另外我们看到呢，俄罗斯国防部呢30号有一个通报啊，说在刚刚过去的一昼夜，拦截并且击落了来自乌克兰的这个固定翼的无人机，达到了806架。应该说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惊人的。那王老师，如果每天乌克兰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它的规模和数量达到这样一个量级的话，会不会给俄罗斯的这个防御带来巨大的威胁和压力？
2: 的确会给俄罗斯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刚才您谈到了一个数字，实际上非常关键。俄罗斯击落乌克兰的固定翼无人机的数量，在一天的时间里面就是806架。那么，如果假设我们说它的拦截成功率在85%的话，反推过来，那么出动量是多少呢？至少在950架以上的这样一个出动量。那么恰恰跟乌克兰所说每天大致要准备出动1000架无人机，这个数据基本上是吻合的。所以大致来看的话呢，这个击落805架，基本上跟这个乌克兰所强调的对俄罗斯大规模无人机打击，实际上是差不多了，反映了最近这一段时间确实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的这种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它的主要特点呢，大致可以看到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它的范围实际上是涵盖了近程、中程和远程。那么在近程的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基本上是在30千米、25千米以内，这战术的无人机。那么在中间这个25到30千米以外，到300千米，这是它的中程的这个无人机的打击。这一段时间实际上这一块打击的量是大幅度的上升，产生了一个后果，实际上就对克里米亚地区产生了一个孤困的这样一种状况。那么300千米以外对俄罗斯重程目标进行打击，基本上可以覆盖到大约1200甚至1500千米的范围里面，这对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其实造成了巨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所构成的这个威胁在于战略、战役和战术，这是范围上。那么从这个执行的这个任务来看的话呢，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执行了战略性空中打击、空中阻滞和近距空中支援。近距空中支援给俄军前线的人员的这个伤亡，按照这个西方的统计来看的话，大约俄军在前线伤亡的90%都是由无人机造成的，所以给俄军的这个有生力量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那么空中阻滞这块切断交通运输线，导致前线的俄军在物资的弹药和后勤物资的补给上面临很大的困难。那么对于纵深的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打击，对于俄罗斯战争潜力造成极大的这个威胁，这是从这个任务来看。那么从强度，第三个在强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806架无人机的这种量，那么出动量大约叫将950架的这个规模。相比之下，俄军的出动量是多少呢？在6月30号这一天，154架。这样一比较起来的话，就是乌克兰的出动量在

0: 一天的范围里面是俄军的六倍，这样一个量呢，这对战场形势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从整个六月份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俄罗斯高强度的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或者说无人机和导弹的这个袭击加起来就两次，6月2日和6月15日，大约是在600架以上的这个无人机，70枚以上的这个导弹，除此之外的量都是比较低的，最少的时候只有88架的这个无人机，这就表明它是一个脉冲式的这个攻击，可能有1到2个尖峰，其他的时间都是比较短的，表明可能战略性的空中打击对俄罗斯的战争潜力，特别是军工生产，可能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这是让俄罗斯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
1: 对，所以当前俄罗斯面临着什么样的压力啊？换一个角度，从普京近期的几番讲话也可见一斑。那普京呢，在28号这个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呢，就直言说，当前的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的艰难时期。同一天呢，他还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主动地提出啊，俄乌双方停止对对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外呢，也是释放出了和美国继续谈判的这样一个积极的信号。明显感觉到普京说话的这个话软了，姿态也低了，为什么？
2: 我们说战争打到今天是1589天，苏德战争打了1418天，已经比苏德战争持续的时间还长了171天，那未来可能还会更长。我认为到年底，可能双方会进入真正的谈判，但是离签署条约、履约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我们看到，无人机已经能持续的、稳定的打击首都及其他大城市，比如说圣彼得堡，都是在6月开始的，而且这个数量非常非常的多。就在昨天的攻击过程当中，发现有远程导弹已经打到莫斯科了啊！今天我看到了这个导弹的残骸，不知道是他们最近新研发的弹道导弹啊，还是这个火烈鸟巡航导弹，但是在已经到了残骸，到了这个莫斯科。在乌克兰有一种观点啊，就是当乌克兰能够使用自产的无人机导弹能够持续打击莫斯科及俄罗斯其他大城市的时候，俄乌之间的战争才真正开始。这也是乌克兰战略界一致的共识啊，我们具备这个能力，战争才真正的开始。哪怕现在啊，我们失去了一些领土，未来都会收回来的。而且我们看，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遭到持续打击之后，欧洲这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也处于狂欢当中，在 G7 会议上达成了一个协议，事实上要建立一个反弹道导弹的联盟，具体表现就是支持乌克兰在其国内生产爱国者3这个拦截弹来生产这些系统。以前美国在这个方向上，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不肯松口，现在考虑是要这样做。同时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的对乌政策正在拜登化啊，只是我收钱，你要什么武器我都给你。我们知道R280公路被封锁是因为大量的 AI 大黄蜂无人机的出现，那来自于美国的这个军事公司，我也不要钱，拿过来给你实验，你用1天100架，你来使用。这是世界上第一款成熟的打击距离150公里以上的这个无人机 AI 无人机。所以他说到了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候，确实整个的纵深地区遭到打击。同时我们也看到，事实上俄罗斯在地面进攻上处于优势，最近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和红利曼的攻击取得了进展。普京也说，如果这两个城市拿下来，那未来双子城有可能被攻破。
1: 而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呢，不仅是来自于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远程攻击啊，还来自于其他的邻国。当地时间的7月1号，芬兰正式废除了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7月1号，芬兰正式废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据俄媒报道，芬兰总统斯图布近日已批准对核能法和刑法进行修订。这些文件解除了在芬兰境内进口、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的禁令。 芬兰议会于6月17号批准了相关立法修正案。芬兰国防部长海凯宁表示，修正案将于7月1号正式生效。芬兰于2023年4月正式加入北约，因此前禁令全面禁止核武器过境或进驻，使其无法参与北约核共享政策。有报道称，此次修法旨在使芬兰法律与北约集体防御框架接轨，为未来可能承接北约核威慑部署扫清制度障碍。针对芬兰修法，俄方此前表示，芬兰允许核武器入境的计划是集中对抗行为。俄军事分析人士表示，芬兰议会的决定为该国部署美国和法国核武器开辟了可能性。俄驻芬兰大使馆此前表示，俄罗斯将在军事规划中考量芬兰领土上出现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将采取措施确保安全。据悉，芬兰与俄罗斯拥有超过1340公里的共同边界。值得注意的是，俄政府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但俄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
1: 作为北约最新的成员国之一，芬兰的7月1号将它的核禁令给废除了，这算不算是为北约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在铺路呢？
2: 所有的法律障碍都已经扫除，很有可能一个是美国核武器的共享的问题啊，比如说暂时美国的战机搭载 B-61 这个核弹进入芬兰，或者芬兰永久部署美国的核武器，这两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法国的前沿威慑，法国的阵风核战机啊，遇有情况可以进入到芬兰。而且我们知道，芬兰的边界最近的距离圣彼得堡只有170公里，这对俄罗斯产生的现实威慑和心理威慑都是极大的。
1: 嗯，就在芬兰废除这个核禁令的这个同一天啊，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也宣布啊，是关闭跟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包括芬兰的多个边境铁路的口岸，但是他并没有说关闭的原因。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俄罗斯对于芬兰废除他的这个核禁令做出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反应，提前要做一些布局呢？
0: 的确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在7月1日宣布关闭这样一个铁路口岸之前呢，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他已经对这三个国家的这种过境俄罗斯的铁路输送的费用，实际上是翻了一倍。所以这两者可以结合起来，此前把它费用翻一倍，现在是临时的这个关闭，看是一个经济上的这种这个措施，但实际上就是您所说到的，它是一个战略的和对抗这种北约在这个芬兰采取相应的这种这个措施的一个强有力的对抗手段。那么这种手段呢，某种程度上呢，是用一个软性的一种方式来做一个这种对抗，并不导致双方直接产生军事上的这样一种冲突。所以可以看到，俄罗斯在当前可能面临一定困难的情况下，但仍然必须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对于北约的这种挑衅要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1: 嗯，必须要做出回应，但要避免局势的升级。
0: 是的。
1: 嗯，另外呢，据波兰媒体6月29号的一个报道，波兰防长表示，乌克兰拒绝向波兰提供无人机技术，那么也得不到米格29战机。我们来看短片。
3: 据波兰媒体6月29号报道，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乌克兰拒绝向波兰提供无人机技术，那么也得不到米格29战斗机。此前，波兰军方曾多次表态，愿意以本国剩余的米格29战斗机换取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乌方起初接受了该提议，但后来又反悔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然而，近期双方围绕历史问题公开交锋，波兰总统还撤销授予乌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据此前报道，泽连斯基于5月下旬签署行政令，将乌克兰军队的一支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该民族主义组织被指控在二战时期杀害了约10万名波兰平民。2016年，波兰议会曾认定乌克兰反抗军犯下的罪行是种族灭绝，为此波兰施压乌方要求更名，但被泽连斯基拒绝。此外，科西尼亚克·卡梅什上月初曾表示，波兰不会向乌克兰提供任何使用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资金购买的武器。
1: 目前波兰和乌克兰的这个外交风波会对双方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合作产生实质的影响吗？
2: 波兰总共给乌克兰提供了26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不算人道财政援助、参与欧盟的援助，占他这个去年 GDP 的4.6%。如果所有

0: 原乌五十六个国家当中，谁给这个乌克兰的军援战期军费当中的占比最高？第一就是波兰，美国你给了1709亿美元，但是你的军费也高，所以我们看波兰是全力来支持的。你现在把白鹰巡章给他寄回了，所以波兰人就说：“我给你的坦克、飞机、大炮你怎么不寄回呢？”另外，所有的这个原乌的武器的89%。 是通过波兰进入到乌克兰的。如果因为这个起义军的问题，乌克兰这个反叛军的问题，那这些它都关闭的话，那对于乌克兰影响特别大。原来对乌克兰的支持率是96%，现在呢降到了98%，就是说42%的人以上的人反对这个。 继续加大军援，同时有一种声音：如果和平了怎么办？他是这个欧洲当中这个最大的陆军，这么强大的国家啊！你说历史问题，涡轮惨案，我们有10万人被乌克兰反叛军杀了，你把他当成英雄，这个问题过不去。那你在这个问题上不道歉、不停止，那我就在入盟的问题上，我给你设障碍。
1: 同时呢，在军援的问题上，我也不会像以往那样慷慨。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发酵。我们看到波兰的防长就说了，说乌克兰呢，如果不分享他的无人机技术，那么就得不到乌克兰，波兰所给他提供的这个米格29。因为我们之前我知道啊，波兰呢都是无偿的向乌克兰提供这个米格29，但是现在不了，现在呢是必须要置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2: 波兰空军原来装备前苏联的米格29飞机一共是28架，那么在俄乌冲突，这28架飞机是两个中队，分两个中队，一个中队有14架这样的这个米格29飞机，后来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在初期，那么波兰实际上是无条件的把14架这个米格29已经给了这个乌克兰了，
1: 对，
2: 所以但是他自己还留了有14架，为什么他要留14架？因为他买了美国的 F-35需要一个逐渐的一个交付，他不能够把所有飞机全交出去，自己不空中量不是空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乌克兰主要使用这个波兰给他提供的米格29这样的这个飞机呢，在空中执行一些对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进行拦截这样一种任务。 所以某种程度上是执行一个制空作战的这个任务，后来又有美国的一些这个 F-16飞机，其他的国家援助的一些飞机，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他们认为就是乌克兰人认为性能要优于米格29飞机，所以逐渐逐渐的，他就对乌克兰的乌克兰就对这个波兰的米格29飞机有点逐渐逐渐的这个轻视。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乌克兰和波兰之间在米格29这个问题上，在无人机的这个问题上，主要在于。 波兰想让这个乌克兰提供无人机的这种使用的后台的算法，这是在控制无人机方面，他有独到的这样的这个经验。那么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展现对乌克兰这个支持，但是乌克兰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些回报。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合作，乌克兰认为不划算，他认为的不划算是波兰的剩下来的这14架的这个飞机啊，良好率是多少还不知道，所以因此对于后续的这个合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冲突或面临升级、北约核扩张逼近俄边境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中国南方依然是降雨强盛，华南一带降雨将会发展增多。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云南、贵州到安徽、浙江这一带普遍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江西和浙江的局部地方还会有大暴雨的出现，很多地方降雨来的是又急又猛，局地还会有雷暴、大风、冰雹。那么明天晚上到后天，强降雨的落区整体会有所北抬，大到暴雨将会集中的出现在云南西部和北部，贵州中北部这里一直到安徽、江苏这一带，其中在贵州和湖北的部分地方还会出现大暴雨。与此同时，不断靠近的南海热带低压也将会使得华南这一带的降雨逐步的发展增强。预计这个热带低压系统将会在三号的下午到晚上这一段时间，在海南岛的东部到广东西部这一带沿海登陆。那么届时，海南、广东、广西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同时，南海大部以及华南沿海。

等地都会刮起7到9级大风，部分海域的风力可达10到11级。周末临近，华南这一带风大雨大，外出要多加注意。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摄氏度。沈阳雷阵雨，20到28度。通辽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达州阵雨，24到29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7度。郑州阴，26到37度。淮安阴转多云，24到34度。武汉阴转小雨，24到30度。杭州中雨，23到28度。首尔小雨，24到31度。东京大雨转中雨，21到24度。新德里小雨，26到34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悉尼小雨转晴，16到21度。莫斯科晴转阴，19到30度。伦敦晴，16到26度。巴黎晴转阴，15到25度。罗马小雨，21到29度。雅典晴，25到32度。渥太华晴转小雨，21到33度。华盛顿晴，26到40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

0: 你没有必要把这些责任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这样会很不开心的。那你说，你不开心，你姐姐会放心吗？我们现在应该开心啊，我们解约了，我们要面对新的生活了，对吧？好啦，别不开心了，我们出去吃顿好吃的，把这些不开心的全都忘掉。
1: 没事儿，我刚才跟他聊了一下，他就是情绪不太好，回家好好休息，好好运动，换一个环境，很快就会好了。你呀，也别太担心，有事给我打电话。谢谢你，小萌。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哎，
1: 我就想起他这个公司，我的生气，这个直播公司简直就和传销组织一样，你知道吗？你一定要和综入中心的领导反映一下，赶紧把他取缔了吧。
2: 不然不知道多少人要上当呢。哎，
1: 是啊。其实我们已经取证了，但是取证的难度还是挺大的，而且这件事情也不归我们综入中心管。我就看见芝芝这个样吧，我就觉得绝对不能放过他们，不然我去当卧底吧。卧底？
2: 反正他也不是什么正经公司呀，我直接去应聘，我进去当卧底，我就不信取不到证据。
3: 小萌。

0: 这个肯定不行啊。首先啊，它太危险了。明明知道啊，这个直播企业它是有问题的，怎么可能让一个女孩子去做什么卧底呢？
1: 哎呦，我不是一个人啊，我跟我闺蜜一起去啊。
0: 那肯定也不行。首先呀，你没有义务啊去冒这个险。其次呢，作为朋友，我也不可能让两个女孩子去试这个险吧。
1: 主任，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纠结于身份。我们上次那个联合行动事件局的同事不是说了吗？我们需要通力协作才能解决问题。而且我们上次已经调查他们了，他们肯定提高警惕了呀，对吧？所以我们得想别的办法。那你说，你有别的办法吗？我们每拖一天，就有更多的年轻人签他们那个霸王合同，有更多的消费者买他们的三无产品。我不希望他们受到伤害。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深入调查一下，也是一个办法。

0: 我们有最先进的直播设备，我也会给你们最大的流量扶持，只要你们肯干肯努力啊，月入过万过十万甚至过百万啊，那也不是梦啊。另外啊，我们这个基地啊是包吃包住的。好了各位，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过会儿就和我去签合同，好不好？
1: 可以
2: 啊，那我们现在就签吧。
0: 没问题啊。怎么样，想好了没有？跟你们一起来的可都签了，只剩你们俩了。好机会可不会一直等着你们啊，错过了就没第二次了。如果你们真的想成为一个主播啊，想实现你们的理想，想实现财富自由，那你得让我看到你们的决心啊。合同就在这儿了，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就看你们自己了。
1: 我们再想想吧。
0: 犹犹豫豫的人啊是不会成功的。如果你们没有想好，要不就算了吧，我们这行就是这样啊，时间就是金钱，没工夫陪你们在这纠结。
1: 亲，谁说没想好啊？
0: 哎，这才对嘛。好了。
3: 哎，经理，我记得合同是一式两份，你一份我一份，你是不是得给我们一份
0: 啊？哦，我们这边啊都是由公司统一保管，还没有先给到主播的先例啊。行了，欢迎你们的加入，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1: 好，好的。
4: 我应该把
5: 培
4: 养更好一点。
5: 好，好，
6: 好。哎，我天哪，这也太难背了吧！
3: 背不下来也得硬背。
6: 我要有你那好脑子，我当时高考我就考二本了，我就。
3: 熟能生巧，知道吧？
7: 可可咪咪，
3: 多背背就熟了
8: 啊！好的好的，我们一定向你们学习。经理跟我们说了，两个小姐姐特别优秀，对吧？
3: 不用在我们这儿嘴甜，在直播间就行了。我们俩这儿啊，不用。
8: 哎，咪咪，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可以吗？
3: 说。
8: 哎呀，是这样的，你说我们这个销售压力还是挺大的，如果销售不出去呢，还得扣工资。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合同也是这样的吗？还是只有我们新人是这样的？
3: 好好背你的资料，完成业绩就行了，其他的事儿少管。

0: 袁总，最近挣大钱了，也忙啊？还不是给几位老板挣钱，不过确实还不错，特别是几个大主播，都很稳定。有一个叫 mini 的，给他的东西基本全都能卖空了。mini，
1: 明天的，反正都是些新人，人家干得好，就给人买点流量。
0: 该花钱就花钱，
1: 你憋着干嘛呀？明白。在这个方面，你是专家，我也不懂，我也听你的。这个呀，你就放心吧。而且呢，我趁着势头火呀，
0: 又签了一批新人，资料就在那儿。
1: 又签人了？啊！你说干嘛还要干上市啊？签那么多人干什么呀？
0: 哎呀，不过我就喜欢你这种与时俱进的、扩张视野的劲儿。以后多签点啊！公司需要新鲜血液，拨来拨去就那几个人，观众都看烦了，怎么可能会买东西呢？
1: 那是钱啊！<笑>另外，我跟你说一下啊，查挺紧的，
0: 啊，
1: 自己小心点。
0: 我明白，前几天。
2: 市监局和综治中心的人都来过，什么都没查到，我会小心的。
3: 家人们，这边就是比较繁华的商业区了啊。然后我接下来我会带大家。
4: 鸭子没有头发，大家别上当。
3: 不是，这楼梯，不是你别带节奏行不行？别带节奏，有问题你后台直接私信我好不好？你现在发照片给我，我给你解决。 不是家人们，凡事有问题直接私信我，我肯定给你们解决，好不好？我现在给他解决这个事儿啊，我先下一下，家人们。

0: 哎，婆婆，不是，人家在鸭子里边吃到头发了，怎么回事啊？不是，你这怎么弄的？你注意点啊！不是，直播间那个人一直在说呢，说我粉丝都掉没了，这样的话，这鸭子还怎么卖了？啊，以后注意点，注意点啊！好，好嘞，你好。
1: Hello，大家好，我是萌萌子，欢迎来到萌萌子的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请大家多多点赞，多多关注，多给小心心，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选好货，撸羊毛撸不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一款酒，这款酒呢是智利的一款酒。
2: 大家稍等一下啊，我看一下这个酒的库存。等一下啊，干什么呢，小白？
0: 我直播呢，经理。
2: 直播？嗯。你这个叫直播呀？你这个最多叫读书。我是怎么教你的？我们直播要什么？要有激情，要有煽动性啊！
0: 就你这个磨磨唧唧、磕磕绊绊的，人家看都不愿意看，那人家会买吗？
1: 我知道，经理，我就是有点太紧张了。
2: 要你多练练话术，背背产品手册，你肯定没背。我背了，
1: 我真背了。我就是第一次看到镜头，我有点紧张，说不出话来。
0: 嗯，
2: 行了，哎，洛夫呢？
3: 我绕了几圈了，都没看见他呀。
1: 那他有点感冒，再宿舍里边休息呢。
4: 你们可真行啊，一个两个的，还挺娇贵。哎，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忙去吧忙去吧。记住啊，我教你的激情。
1: 好的，
4: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4: 去吧去吧去吧。
1: 我加油。
3: 那个鸭子都是他做的，你看那屋里边鸭子还在那儿呢，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我都是他，是他让我做的。

1: 我不是也是你做的吗？哎，行行行行行了，大娘，您要是有什么话跟我们回去慢慢说好吗？走吧。
0: 我不跟你走，我又没犯法。你说你们为什么老是为难我一个老太太呢？我这是当事人惹谁了呀？我，
1: 请您配合我们调查好吗？
0: 不行，我要见通知中心的张主任，我要见他。
2: 就是怎么回事？我可没瞎说，就是他让我做的。现在他不承认了，全赖到我的头上。你说我冤不冤？
3: 不是我承认什么啊？我有什么承认的？那鸭子是不是你做的吧？那赚的钱是不是在你兜里面呢？我就是纯帮忙的，真的。我打个比方啊。
2: 他在这摆摊卖鸭子，你够不着他，你想买，你把钱给我了，我把钱给他，他把鸭子给我，我把鸭子给你，我真就是帮忙吗？
4: 那你折腾这些，你图什么呀？
3: 我不就看他老人家一个人不容易吗？那尊老爱幼，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毛病吗？
4: 你会这么好心啊？
3: 你说这话，你不是戴有色眼镜看人吗？
4: 你不信。
2: 没你转账，都在我手机里边呢，你自己看，我赚没赚过一分钱？行了行了，我先不看这些，我劝你还是说实话吧。你今天不说实话，那可走不了。
5: 说的就是实话，我真的是帮助他。
6: 不是，也是他那时候鸭子挺有热度的，我这粉丝不也喜欢吃吗？那我就帮粉丝也帮助老人了，这么两全其美的事儿吗？吸点流量，吸点粉丝。
0: 情况我大概都清楚了，婆婆，虽然说事出有因，但是国家还是有规定的，我们得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啊。罚款免不了的，您不能这样啊，您不能让法官我拿有钱罚呢。到时候你只是告诉我，不能出去摆摊，我哪知道在什么网上卖鸭子也不可以。您没告诉我啊，您说我不卖鸭子，我吃什么喝什么，你们没收了我的车，把我款，我总得找点活路吧。现在你就这样，让我活不活了？我的，
6: 哎，小张啊。
0: 你上次说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啊，还能免去罚款，这次你也得帮我啊！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来我们这也10多年了，我们办了好多的事儿，我知道的。可是婆婆也没亏待你，是不是啊？你妈妈喜欢吃鸭子，我每次上好鸭子都给你留最好的。
6: 婆婆。
0: 婆婆，别激动，我们慢慢讲，慢慢讲，慢慢讲啊！你要是早点把车给我要回来，我也不至于反侧我落到现在这种地步，你说是不是？哎呀，我怎么那么……

0: 所以我们这款抵押品，
1: 哎呀，挣了不少钱啊！现在还能有比找一帮美女来直播带货挣钱的生意吗？
2: 还是你有脑子。哎，刚才那直播间怎么没播啊？
1: 好，应该是生病了。嗨，
3: 曾经在迷你直播间买过的朋友都知道，
2: 咱们也有点人性吧，生病了就休息。
4: 哎，师傅。
5: 哎，我跟你讲，你那个直播公司卖假货的一个东西，已经惊动上面了，知道吧？
2: 不至于吧？我没听到风声啊。
5: 等你听到风声，黄花菜都凉了。你身体搞的是什么东西？啊？马上把他给老子关掉，不要添乱啊！98只要
2: 9。行，我知道了。

0: 李总，是，你总有什么指示吗？啊，有指示，他让你把这些都关了。
1: 关了？
0: 嗯，
1: 咱们这儿这么好，为什么要关了呀？
0: 你森这个人，你说的太自私了。我跟着他这么多年，他风生水起，我连口汤都没尝到味儿。边经理，
2: 哎，
0: 我可是把你当亲兄弟。
2: 明白，明白。
0: 无论如何，你不管花多大的代价，要把这个直播给我保住。
2: 一定。
0: 还有，女主播生病就不播了吗？打打苦情牌，再买点流量，把货给我卖出去。
2: 动动脑筋！我先送你，我送你。

0: 喂，
1: 主任，我找到证据了。
0: 小萌，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这就联系相关部门啊。
1: 好的，先不说了啊。
2: 我觉得有个事儿，我得跟您说一说。
3: 你说。
2: 是这样的，昨天我直播完，把手机落在直播间了，洗完澡的时候去取，就看见。
3: 看见什么了？
2: 看见有两个人影从您办公室出来，远远看过去，好像是白小萌跟洛斯。
4: 经理，
3: 白小萌跟洛夫呢？
4: 他俩，我今天早上就没看见他们。这出去一会儿就在那个对面。
5: 不行，
6: 就一会儿求求了，
4: 对啊，
6: 在门口，
4: 真的
6: 门口
4: 工作太久了，我们出去透口气。
5: 不行，新来的吧，这没事规定不让出去，回去回去。
4: 不是，我们就是去透透气，
6: 十分钟就十分钟。
4: 对对对，
5: 有规定不让出去，听不明白啊？
6: 你能看见我们？
4: 就在这儿。脑筋啊，
5: 有问题啊，找经理说去，经理给你们批了条，我就放你们走，没经理的条说什么都没用。
4: 怎么这样啊，
6: 这死脑筋真的是。
7: 不能让走。
5: 进去，
3: 咱俩关进去。
5: 看什么呀，快进去。
8: 进去吧。
6: 不是，你凭什么管我们呀？你违法了，你知道吗？
2: 不要跟他
3: 们，你们俩回去。

0: 我已经跟校主任发消息了，他会派人来的。
1: 啊，喂，哎，李总啊，什么？你马上过来是吧？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好好好好。哦，你们俩正好来了，看着他们俩，别让他们出来。看好点啊！
2: 好像是 Coco。
3: 喂，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公司卖的是假冒伪劣产品啊？
4: 我们做主播是来挣钱的，不该你管的事你别管。
3: Coco， 你也这么想吗？
2: 我怎么想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有合约在身上，所以你们最好还是听咪咪姐的，不然到时候让你们付违约金，那可不是小数目。
5: 那个合约就是个霸王条款，
4: 知道是霸王条款，你当时为什么还要签？
5: 你
4: 说句不好听的，大家都是来挣钱的，你不能因为自己挣不着，还把别人饭碗给砸了吧？
5: 对，你说的没错，
3: 我们都爱钱，我们都想挣钱。
5: 可是我们以这种方式赚来的钱，心里总归是不舒服的呀，对吗？
4: 那你的意思是你是好人，我是坏人喽？我对当好人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想当个有钱人。我想挣钱给我妈治病，我想挣钱给我弟读大学，我错了吗？
5: 你先别生气，你说的没错。
4: 下个月，我妈妈终于可以做肺癌手术了。今年九月份，我弟弟可以读大学了，这样很好，不是吗？我是有点贪心，可是我觉得这样，我很真实。
2: 迷你，赚钱的途径有很多，你一样可以照顾你家里人。
4: 我在这里是销冠呢，底薪加提成有10000多起步。洛福大小姐，我和你是不一样的，你有好的家境，我呢，我什么都没有。我出了这个门，没有学历，也没有背景。你告诉我，我上哪儿干什么能挣那么多的钱？
2: 那你的家人如果知道你是用这种方式赚钱，你觉得他们会开心吗？
4: 还是那句话，你愿意做你就做，不愿意做你可以走。有那么多时间在这唧唧歪歪，还不如好好卖货，把违约金挣够了，你解约就好了呀。
3: 你们想过没有啊？这个公司就是个无底洞，我们拼死拼活的一个月才赚800块钱，如果业绩完成不了的话，800块钱都要被扣掉了。我们身边这些姐妹是没有钱赚的，你们在想些什么呀？
2: 还真不瞒你们说，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可是我们签的合同是卖身契，它不是你想说走就走的。我现在最大的后悔就是，当初总想着什么一夜暴富，然后来了这里。

0: 这世界上也没有后悔药呀。
1: 你们相信我，有的。

0: 我跟你讲多少回，让你小心点。这儿有人查你吗？
1: 前几天人刚来，没问题啊。
2: 不好意思，请问你们是？
3: 检察官，
0: 我保不了你。
3: 袁经理，
1: 您怎么来了？不提前说一声呢？
3: 能不能让我见一下你的主播们？
1: 主播，
3: 我是富春新区检察院的检察官果然，今天来就是接你们回家。
1: 回家？哎呦，

0: 可能不太行吧，他们呀都是我们公司签约的主播，这个都在合约期内，他们是不能离开这儿的。
1: 那他们辞职总可以吧？
0: 这个可能也不太行，在合约内啊，想单方面违约的话是需要支付违约金的，毕竟我们公司培养他们也花了不少金钱跟时间，这都是他们当时自愿签的，我们也没办法。
1: 任经理，你和你的公司涉嫌非法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非法拘禁。由于事关新兴业态领域的新型犯罪，经区公安分局提出，区检察院同意，由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案件办理，引导侦查。现在我们将依法对你本人采取刑事拘留，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将依法对你公司采取行政措施。
2: 姑娘，你叫什么名？
1: 检察官果然。啊，
2: 果然。怎么哪都是你们，是不是手伸得太长？哎呀，任经理，
0: 哎，
2: 咱们也是干合法生意的人，
0: 哦，
2: 积极配合人家，我有事儿，招待好人家。
0: 林峰，
3: 我们是市场监管局的。接到举报，你们公司涉嫌销售、贩卖假冒伪劣产品，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关的证据，现在勒令你们停业，并且查封你们的账户。之后呢，要对你们公司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希望你们能配合。
4: 师傅，

0: 师傅，李总来照顾我的生意啊。
1: 师傅，我这边出事了。
0: 原以为你跟了我那么久，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你应该十分清楚的。可是你呢，居然克扣网红的工资，还搞什么以次充好。告诉我，你用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扩大了多少利润空间呢？啊，哎，你告诉我，是不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暴露了你这副德行站在我面前啊？
1: 校里面那帮人这回是玩真的，你必须得帮我，要不然我就完蛋了。
0: 我哪能帮得了你啊？你自己当初不是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不会给我添任何麻烦吗？
1: 只要您这回帮我，我给你做牛做马，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0: 告诉我，你把我的大事情如果搞砸了的话，你要做几辈子牛马才可以找回来？你告诉我。
1: 你不看在我们师徒的情谊上，那在洪深这件事情上我帮你卖了很多命了。
0: 你卖命为我做了很多事，很委屈，对吧？你还帮助我一起去黑刘长荣的钱，对吧？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晓得？今日缘尽。

0: 看出来了，家人们。
1: 哎，我最近状态确实有点不好，我自己也知道。
0: 遇到事儿了，被坑了，就是那丫头的事儿。你说我好心，人家婆婆年纪大了，对不对？我帮她卖卖鸭子，而且家人们也愿意吃，觉得好吃，所以我就一是帮婆婆，二是就给家人们福利了，明白吗？我从中一分钱都没赚，真的，家人们，我对灯发誓，一分钱没赚。最后呢，我也不知道它质量有问题呀。
2: 然后我们本地那个综治中心副主任叫那个张凤娇，他要求那个执法部门把我一起罚了。这什么事儿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岳婆婆也不是什么好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是什么好人。
0: 她和那张凤娇肯定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时候啊，那个我带着执法队去她家了，
2: 最后岳婆婆点名道姓的要见那个什么张凤娇，她和那张凤娇肯定有关系。
0: 你知道为什么吗？之前婆婆在外边卖鸭子的时候，这个摊子啊被收走了。婆婆亲口跟我说的，张凤娇一定会把她那个车给拿回来。
2: 什么原因啊？这张凤娇是滥用职权。
3: 对，
2: 滥用职权，有关系。我亲不亲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亲戚。

0: 坐吧，红秋，坐下。红秋，这件事情你办的真的是太欠考虑了，你怎么能只顾人情不顾法理呢？啊，现在这件事情在网上闹的是沸沸扬扬，对你很不利啊，对综治中心呢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市监局刚刚打来电话，说他们那儿也接到了很多投诉，所以要求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情。你呢，心里有什么话，有什么委屈，也可以说出来。如果真的是冤枉的，我们也可以跟同志们说清楚，对吧？
1: 罗书记啊，你了解我的。哎呀，我现在我真的是百口莫辩了，我都不知道我从哪里开始讲。我就是想要帮助像岳婆婆这样的老年人，我希望能够帮他们把执照办下来，让他们正常的、正规的、合法的去经营嘛。我没有其他的想法呀。
0: 那网上说的那些是真的吗？
1: 那个车没有要回来啊，还有什么事儿啊？
0: 降压的事啊。
1: 我妈妈的确是喜欢吃岳婆婆做的酱鸭。
0: 那你给钱了吗？
1: 我以前都是给钱的，但是后来岳婆婆她不要了，那我给到她也不要，我就只能买一些生活用品给她。她家的米呀、面呀、还有日用品，绝大部分全部都是我送给罗书记，只多不少的呀。
0: 哎呀，凤娇，你说这些都没用。这件事情呢，我跟小李们呢去了解过，我认为你的初衷是好的。我个人也认同你的想法和做法，但有时候我们做事往往会事与愿违。你是我非常了解的干部，我当然不会相信网上说的那些事情，可是我们万事得讲究证据，对吧？现在这个事情已经闹到这种地步，已经不是你解释几句就能说服大家让大家相信的。

0: 我平时是怎么跟你们说的啊？我一再强调，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谨言慎行，谨言慎行，就是因为我们是做宗旨工作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得经得起群众的监督和考验，对吧？现在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已经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你呢，作为宗旨中心的副主任，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宗旨中心也要给广大的群众有一个说法，让群众看到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严肃态度。所以，
1: 冯娇啊，这几天你就在家休息，等纪检部门的调查意见吧。
2: 怎么说张总？
3: 这太过分了！你看看，这网上那些帮人都说的什么呀？
4: 啊？这是还
5: 全村污
4: 说的什么话、啊？
3: 哎，你就别看了，我都不看了。这太过分了，
6: 说吧。
7: 咱们宗旨中心怎么就成腐败窝子了？
8: 哎，你们也都别看了，那些键盘侠说话都不负责任的，看了生气。哎，
3: 都别看了，别看了，
4: 删就删了吧。
7: 可我们不都是为了群众利益着想吗？他们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做这些工作有什么意义呢？
9: 是。
10: 话不能这么说啊，你们此时的心情啊我能够理解。张主任的事情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也很难在法理和人情之间啊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我们的初衷本来就是帮助人民群众解决他们的困难，可是我们不能因为群众一时对我们的误会，我们就开始啊怀疑和动摇我们自己啊。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调整一下情绪，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工作上。如果有谁觉得压力大的话，我建议你们可以去找白小萌聊一聊，跟他聊完可能会让你们心情舒畅。我还是那句话啊，真的东西假不了，只要我们让群众看到我们认真的工作态度，我相信没有什么矛盾误会是化解不了的。继续工作吧。
11: 来来来，你来帮我看看这个电脑这个。

0: 然后这个事情我晓得了啊。来，李明啊，
1: 这正好师傅，我正要问你呢。
0: 是，
1: 就那个交通肇事赔偿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
0: 已经调解好了。签字了。这个死者呢是违反交通规则穿越护栏，这个负全责呀。那么货车司机嘛也蛮倒霉的，他是正常行驶，所以这个家庭条件也不好啊，贫困家庭。但是呢，死的人比较年轻啊，所以这个人道主义调解。这个司机呢同意做一部分赔偿，那么我就把人道主义赔偿和诉讼赔偿放到一道做了。最后同意赔偿18万。哎，
1: 这个司机啊，既然没有责任的话，这个人道主义赔偿可以不用支付的吧？
0: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心里过不去啊。再加上老太太也蛮可怜的，白发人送黑发人，想想叫人蛮难过的。哎，我再去搞一搞后面的事情，好吧？
1: 我着急，我先上去。
0: 你快去吧，快去快去。
2: 松开，大爷，大爷，我们在执法，你不能妨碍执法呀！
3: 求求
2: 你，你这样不行的。我们是一把刀，
4: 别急。
5: 你和执法也太过分了吧，欺负人吗？这不是
2: 执法
5: 用什么大爷，那么大岁数将起你们折腾啊。老李啊，
2: 大爷，
5: 老李啊，老李
2: 张主任，
5: 我远看就是你们啊。这个是
2: 我们在例行检查，大爷啊，他没有营业执照，而且呢贩卖这个自制的饮料，按照规定啊我们要没收他的车。
6: 我家老伴儿还等着钱治病呢，你把车给推走了，那是要了我老伴的命啊！
7: 哎，逼成什么样了？都害什么？
5: 真是！
6: 求求你们，饶了我吧！我真的是第一次，
7: 不就卖个汤吗？我怎么样啊？对，干嘛呀？这是
5: 老李啊！你看，大爷家里确实有困难的嘛，而且大爷也讲了呀，第一次。通融一下
2: 吧。哎呀，张主任，我们这依法办事儿，你说这……
5: 我明白的。但是上次我们不是沟通过这种问题吗？既要依法办事，还需要以人为本的，对吧？
8: 就是。
9: 是吗？法理那也是为人服务的啊！
8: 我觉得这主任人不错，但你刚……
10: 哎，这不是前两天网上说那个学组B的主任吗？
11: 他一来我就发现他了。
10: 新的队长，
12: 好人在办事儿。哎
2: 呀，大家不要再议论了，都散了吧。散了
5: ，公平公正啊！张主任，你看，大爷，您知不知道没有营业执照出来经营这是违法的？那为什么不申请一个执照呢？
6: 我不知道去哪申请啊。
5: 那您看这样好不好？我来帮您一起申请个执照，但是啊，这个过程啊，可能需要走一些步骤，可是不是很复杂的。根据政策，也需要你办理一下相关证件。可是您今天的确是违法经营，要依法接受处理的，希望你理解啊，好不好呀？啊，
6: 好，我愿意，愿意，
5: 愿意，愿意办啊，
6: 愿意。
5: 老李啊，你看你也听到了吗？这个大爷讲了嘛，他愿意配合我们工作的，这个事情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现在陪他去接受处理，这个大爷的执照呢，我也帮他一起来办。执照没有办下来之前，他绝对不会再出来经营的。你看怎么样？
2: 张主任，您既然那么说了，那行吧。
5: 哎呦，谢谢啊！
6: 谢，
2: 不客气。
6: 谢谢、哎，谢谢主任。
2: 大爷，
6: 谢谢主任，
2: 一定要先把营业执照办好啊！
5: 哎，然后总是给你添麻烦，都怪不好意思的。这样啊，大爷。我啊，现在送您回去，路上我给你大概讲一下这个办执照的流程，好不好啊？
6: 好，
5: 来，走了，走了啊！
6: 主任，主任，
5: 我来，
6: 谢谢主任，
5: 我来，
6: 谢谢，谢谢啊！
2: 你骗
13: 你注意安全！
5: 我就你骗
13: 你，
5: 我就你骗，我就你骗。骗子！你们这些调解员一群谋私啊！你们啊，这些一遍遍的警期，你还好意思挂在这儿？你好
3: 一直挂在这儿啊，你这个骗子，骗子啊，就是假的。
1: 别拍了，收起来，收起来。别拍了，别拍了。
3: 你这，
1: 哎呀，你，阿姨，冷静，阿姨，这不是，剪刀放下，阿姨，咱们不要这么啊，激动，冷静啊。
3: 不激动啊？我怎么能不激动啊？我告诉你。我回去问了，说我儿子死了，如果要打官司诉讼赔偿，他是能赔很多钱的，你知道吧？可是这个所谓的金牌调解员，他一定是拿了司机的好处，他拿了司机的好处，你知道吗？他故意把我的赔偿金摊得那么少。
1: 阿姨，您先冷静点，
3: 我儿子都死了，
1: 慢慢说好吗？
3: 我儿子都死了，他就这样欺负我呀。
1: 没有，真的没有骗你，
3: 是假的，
1: 都是真的。
3: 我不相信你们
1: 啊！你要相信我们，好吧？
3: 你相信
1: 我们，好嘞。

0: 大家好，我是天哥。最近听粉丝说这家店味道不错，那么今天我就替大家尝尝到底怎么回事。
1: 哎，你好，问一下你们哪个是老板？
2: 那位是老板。
1: 啊，谢谢啊。哎，老板你好，是这样啊，我啊是个主播啊，网红，我来你这店里边就是想探个店，给你宣传一下。你放心啊，我不收你钱，
3: 也不想花钱呗。你什么主播？
0: 我给你看一下，我这粉丝不少呢。你看，我这粉丝量去别的店啊，我都收他们费的。
3: 笑天直播，你就是那黄毛。
0: 看过我是吧？认识我？
3: 我倒知道你在网上网暴人家什么主任，这新闻我看了。赶紧走吧，这不需要你。
1: 不是，
3: 走啊。
0: 大家好，我是天哥。听粉丝说这家店味道不错，但是今天我替你们尝了，太一般了，千万别踩雷。
1: 是吧？你没事吧？
4: 杜老师那边怎么样啊？他要是真的想打官司，那么你帮帮他。你在这方面还是蛮有经验的。我回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0: 这些人也是太过分了。是呀，哎，你说他们了解事实真相吗？就在这胡说八道。但是干妈，你也别太担心了。我听马乐说啊，那个杜老师已经在走法律程序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可是你知道吗？杨所长正在经受委屈，他跟我说他干调解员，一年。 就拿几百块钱的奖金，他这么没日没夜、尽心尽力的为大家工作，可是没有人理解，得到的全是埋怨。你说他们多不容易啊！
1: 是呀，是很不容易。
0: 我记得杨所长对我们明明说，第一条工作经验是什么？这手机。 24小时不能关机。他们那个综治中心的张凤娇主任跟我们明明说，你要学会同情被调解人，更要学会温暖被调解人。我倒是想问问，调解人同样啊也是人，他们的心也需要被温暖。有人知道吗？
2: 小吴啊，今天那个开会，几位的发言都很重要，
3: 对，已经做了记录了。
2: 对，你把这个会议的记录啊，回去整理一下，啊，写一份报告，
3: 好，
2: 回头我看一下，我再往上交，啊，
3: 好。
2: 来，冯娇，下着雨，你把我约到这儿来喝茶。
3: 啊！哎呀，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啊？
4: 我来。没事。有点苦啊。今天啊。 给您尝一下我自己常喝的一款茶。您懂茶，您知道每一款茶都有特定的水温，不同的冲泡方式，每一个人泡出来的味道也不太一样。但是今天这款茶，我没泡好，这一次的失误。
3: 真的能评定这一款茶的品质吗，
4: 冯娇？你从来说话都不是这样拐弯抹角，不直接说的孩子，没关系吗？直说。这次省里的食品安全大整顿。
3: 我犯了错误，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2: 这件事情我知道，小吴已经全都告诉我了。你找我来喝茶，就是为了说这个，啊？
4: 我。 我希望您能帮帮我。怎么个帮法？我知道这次的事情一定会在我的履历上留下耻辱的一笔。不想这样。哎，你看你这孩子，
2: 不想留下这笔。
4: 你需要我做什么呢？我做总支工作快10年了，我真的是把我绝大部分的精力全部都放在工作上，我不想让这一次的事情影响到我以后的工作，我接受不了的。
1: 你不想在你的工作履历当中留下这样一个不好的记录，对吧？福妞，其实你已经意识到你自己错了，而且我相信你会改正你自己的错误。但是你如果让我来帮助你打一个电话把这个记录给抹掉的话，我个人认为因为这件事情你的人生会留下一个更大的污点。同样，我的人生，我的工作也会留下一个污点。你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从小就是一个特别骄傲的孩子，一路走到今天，我没有给你过任何的帮助和打招呼。其实你的工作能力他们是看在眼里的，你觉得这样值吗？如果你认为有必要打这个电话，没关系，我可以打，但是你自己要先权衡好我刚才告诉你的话，打还是不打。

0: 喂，海江同志啊，我有一个，怎么了？
1: 我懂了，我自己的履历自己填。
0: 给你看一下，我这个电话根本就没拨出去。
2: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我了解你，我相信你，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会汲取这样的教训，你会做得更加的优秀。哎，茶还请我喝吗？
1: 我重新给您泡。哎。哦，汤包好了，你喝一点吧。哦，
0: 谢谢啊。哎，
1: 我那还有两个菜，很快，你先喝。
3: 那我帮你一道去做呀。
1: 不用不用，我很快的，你坐你坐，把汤喝了啊。

0: 诉讼啊，也是正当行为。肖主任那边呢，已经走了司法绿色通道，很快就会开庭的。你不要生气啊，要理解老人的心情。毕竟呢，离世的是他唯一的儿子，千万不要有情绪。你现在在哪里啊？不行的话，我去找你，我们聊聊啊。
1: 不用了，我自己能解决。
0: 好好好，只要你能想得通，事情很快就能够解决。有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
2: 怎么了？又有什么事儿吗？
3: 中心的事情。
2: 我都不知道这些年你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你承受了多少委屈。
3: 其实呢，干中职工作的我们是做好心理准备的，随时要面对委屈误解，所以呢，我们就练出一种本领，要自己消化掉，排解掉。
2: 可是我觉得这不公平。
0: 心疼我呀？
3: 徐老师，我
2: 又怎么了？
3: 啊，不是，
2: 是不是那个捣乱的人又来了？
3: 哦，没有没有，不是的，不是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哎呀，让我马上过去。徐老师，那么这个汤等我回来再喝好吧。
2: 我等你，等你一起喝。
3: 我走。
4: 姐姐，可算找到你了，大家都特别担心的。
5: 怎么，怕我想不开啊？
4: 不是，肖主任说你特别要强一个人，这种事儿对你打击应该挺大的吧？
5: 其实，我现在心态挺好的。果然啊，你看看这个镇子。我因为工作呢，不知道在这里走了多少遍，但是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静下心来在镇上认认真真的转一转。嗯，
4: 心境不同，眼里的景色也不同，这样挺好的。姐姐，你也别老担心单位的事儿了。
5: 单位有肖主任和你们，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4: 肖主任也不是以前的菜鸟了。
5: 哎呀，还真是，肖主任啊，现在就像个凤凰一样，
4: 嗯，对吧？嗯。
5: 哎呀，要不说啊，毕竟是高材生，学东西就是快，我现在还真的是挺佩服他的。
4: 你还是很厉害的。
5: 只有你们这么觉得。
4: 肖主任说，其实你可以请个假休息一段时间的。
5: 嗯，其实我休息也不知道能干点什么。

果然啊，你到这儿是不是也没有认真的逛逛？好啦，不哭不哭啊，走，姐带你逛逛。

0: 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坐坐蛮好的，你非要把我再叫进来干什么呀？哎，什么事情嘛，你讲啊。哎，啊，那里面还没有收拾过，乱七八糟的，我们找个其他的地方。哎呀，
1: 你进来就知道了。
0: 什么事儿啊？这。
2: 那，
0: 这。

0: 这个是，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妞妞对吧？
1: 是的呀，爷爷，我是妞妞，我好想你啊。
0: 我也想你的，哎呀，真好真好。
2: 杨所，我们也想你啊。
3: 是，我也会想你啊。
4: 是
5: 杨所，哎，我是老穆啊。
0: 对对对，我是老穆。
5: 记得我吧？
0: 记得了。
5: 当年你来跟我们调解跟邻居院墙的事儿，我还说你偏心，还扬言要把邻居给灭了。
0: 对的，
5: 要不是你当初找到了几十年前的地契跟这个规划图，我现在怕是后半生要在牢里度过了。你可是我的大恩人呐。
0: 不说了，
6: 杨叔。我天天往往
0: 记得，我记得
6: 当初要不是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杨叔，
0: 别哭哦，你也长高了，长大了哦，还蛮好的。
2: 杨叔，记得我啊，猪猪呀，啊，
0: 猪猪呀，
2: 真的好想念你。哎
0: 嘿嘿，我也想你们的。不要难过，大家很开心，
2: 开心。
7: 杨叔你好，
0: 你好，
7: 好久不见，今天大家一起来看看你，谢谢你当初的帮助，
0: 太客气了，
7: 太感谢了，杨叔，
0: 感谢你们信任我，让我有为你们服务的机会。我这个，
7: 谢，太感谢了，杨叔，
0: 你们这样对我，我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太感动了，
5: 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0: 谢谢了，谢谢大家的鼓励啊。

0: 这怎么回事啊？昨天不还好好的吗？
1: 这谁知道呢？这刮台风吧。
0: 以前刮台风怎么不这样呢？不会是闹余温了吧？
1: 不懂别瞎说，马上鱼贩子来收鱼了，赶紧写作业去。
0: 要不还是别卖了吧，万一出什么问题。
1: 你知道你爸挣钱多难吗？我卖一点也少亏一点，赶紧写作业去，快去呀！

0: 我说老蒋，这个真的买不上价，这个鱼死得太蹊跷，要不是种在我们的交情上，我肯定不会送你这个鱼。
1: 瞧你这话说的，台风来了你不是不知道啊，再说这鱼死了，但是你拿去做猫粮罐头不一样卖钱吗？
2: 爸，爸，爸，这鱼不能卖啊。
1: 作业做完了吗？写作业去。
0: 我说老蒋，这个鱼该不会真的有什么问题吧？哎
1: 呦，小孩子的话别听，上车上车，走走走，上车上车。
0: 我信你，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了，
2: 爸，你为什么？
1: 麦朵，
3: 江大哥，小川，
1: 马警官，
2: 马叔叔，
1: 马警官您怎么来了？
3: 我今天休息，正好路过这里，过来看看你们，挺好的吧？
1: 挺好，挺好。我还以为小川又犯什么错误。
3: 没有，小川，怎么样？
1: 别都站起来，进屋说吧。来，
3: 好。好了，
2: 嗯，马叔叔，喝水。嗯，
3: 谢谢啊，
1: 马警官。哎，您休息哈，过来看我们，搞得我们挺不好意思。哎，
3: 别这么说，定期回访啊，也是我们宗旨工作的一部分。
1: 哦，对了，上次学校霸凌的事儿，真得感谢你，要不然小川真得有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3: 孩子的事啊，再小也是大事。哎，小川在学校怎么样？跟同学关系好吗？哦，
1: 挺好的，挺好的。小川本身成绩就好，现在啊，老师同学都挺喜欢他。
3: 那就好，好好培养啊。
2: 马叔叔，我有件事想跟您说。
1: 小川，你那卷子怎么到现在没做完？是不是有点难啊？
2: 是挺难。
1: 快去做啊。马警官，哎，您喝水。
3: 好，谢谢。小川，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啊？想说什么，现在说吧。
2: 马叔叔，我就挺怕的，我怕我爸出事儿。
3: 怎么了？
2: 他卖了一批鱼。
3: 鱼怎么了？
2: 这鱼可能有问题。
3: 鱼有问题？
4: 你把位置发到群里，我们已经出发了，马上。
5: 鱼贩的地址是这里，我这里啊，距离菜市场近，我先赶过去。
6: 三号库跟七号库里面还有多少钱？
7: 三号库和七号库目前还有88。
6: 兄弟们，把三号库和七号库的88件也装起来。
7: 好。
8: 你好，我们是中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我们在你贩卖的鱼当中检测出了严重超标的重金属，请你们配合调查。
6: 快快！
9: 静怡现在怎么样？妈妈马上就到啊，有不舒服的告诉老师。乐瑶。乐瑶现在怎么样？是肚子疼吗？还是
10: 妈叔然？要是我家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9: 对不起，乐瑶妈妈，实在不好意思，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10: 莫姨，
9: 对不起，对不起，
10: 是食物中毒，马上安排给孩子们洗胃。
9: 所有的家长请出去。家长出去，
10: 家长出去。
8: 夏主任，这仓库里的鱼和车上的鱼是一样的，都检测出了严重超标的重金属离子和化学药剂成分。得亏你们发现的及时啊，要不然如果这些鱼流向市场的话，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4: 是，还好发现的比较早。我接个电话。喂。
9: 喂，小李明，我们这边出事儿了，我们学校有孩子进医院了。
4: 什么？
11: 你再好好想想，还有哪家买了你这鱼的？
4: 真没了，我就卖给了衡山路中学，还说量大，让我给他们批发价。
11: 马警官，
3: 你刚才说哪儿？
4: 衡山路中学。

0: 医生说大概率是心梗，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1: 真是太可惜！哎，
0: 没事没事，这事情想想就好办。要不是你们来得及时啊，这事情闹大了。没关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另外，赵乡长，我建议以后你们采购完食品蔬菜，再进行一次抽检，然后再进行加工制作。
2: 我们一定保证提取这次事件的教训。
1: 王警官，有问题的鱼已经转运了，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0: 好，辛苦了，你们先回吧。
2: 谢谢。
3: 走吧，咱们再去食堂看看。走吧。
4: 收拾食堂，他们三个提前完成了。哎，然后我就让他们先吃饭。
5: 现在是我爸在想吃那个饭。
4: 不知道啊。
3: 跑出来了，
4: 现在什么情况？说是食物中毒症洗胃呢。
3: 食物中毒啊？
4: 啊，
3: 是不是只有三个学生？
4: 对，就三个。
3: 他们三个中午有没有吃什么东西？
4: 中午的食物有。
6: 没有你们想象那么严重，好吧？
7: 方小姐，传闻有十几个孩子都食物中毒了，请问是否属实？
6: 听说有的家长已经聘请了律师，请问是否属实？
8: 你别不说话呀，那家长都把视频发网上去了，你这回避什么呢？你在这儿。
7: 各位朋友们，请放心，我们绝对不会逃避任何问题，而且我们会全力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绝对不会推卸任何责任，请你们放心。方小姐，请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6: 首先，中毒的学生只有三个，我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方舒然小姐会保留追究造谣者的责任权利。还有这件事情呢，我们已经报案，会由公安机关介入调查。谢谢大家，好，起让一下，起让一下，谢谢。
9: 走了，家人们，刚才他们回答好像说了，好像没说，这事儿咱们没完哈，家人们。
10: 警察同志你好，我是学校的负责人，我叫方舒然。 我一定会全力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绝对不会逃避任何责任的。
11: 请你讲述一下事情的详细经过。
10: 那天呢，是我们食堂的阿姨，她买了一批鱼。
12: 警察同志，你们抓我，我也太。

0: 无辜了吧？我这是个鱼贩子，作为中间商赚个差价嘛，我真的太无辜了。
1: 你的问题不在这儿，你明明是以处理价去收购的，可你却按生鲜的鱼的价格去出售，你还觉得自己无辜吗？
0: 我哪晓得他的鱼是有毒的吗？你们要怪就怪老蒋，我也被他坑惨了，坑得太惨了。
2: 警察同志，我真的以为那鱼是台风造成的，
3: 可事实是这批鱼检测出的重金属严重超标，它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
2: 我真的不知道这鱼怎么死的，再说我也是按处理价卖的呀，刨去人工，这一塘子鱼我损失好几千呀，我跟谁说理去？
3: 那这么多的学生，他们又找谁说理去？
2: 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听我儿子的，不卖，一条都不卖。

0: 方校长，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子佳爸爸，我在这儿守着，安心一点。孩子们怎么样了？
1: 都已经睡了。那个家长啊，情绪有些激动，说了不该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0: 今天你就别进去了，明天呢，他们就会好一些。好，
1: 你就回去休息吧。
0: 我先打个水去啊。

0: 小主人，别谢。
1: 情况怎么样？
0: 当时还挺紧急的，不过心脏支架手术挺成功的。
1: 心脏支架呀？哎呦，他就这么一直睡着，没
0: 中间清醒了一会儿。
1: 哦。
0: 哎，小主任，你知道中间谁来了吗？
1: 谁来了？
0: 猜猜啊。
1: 这我上哪猜去？我又不认识他家里人。
0: 是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宋其昌。
1: 宋书记？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南宋理学家朱熹。

0: 蔡成玉与上海音乐学院阿卡贝拉社的学子们演绎的歌曲《偶成》，以崭新的表演形式面向大众，在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1: 人生苦短，求学不易，唯有珍惜年华。今天我们更应当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去解锁更多的秘密，去寻找更多的解答。

湖上杂诗是莫华伦与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共同演绎的作品，改编自清代诗人袁枚同名诗作，全曲以春日湖光为背景，融入小桥流水、繁花艳艳等意象，结合诗画歌词与合唱编排，形成声部间的呼应效果，通过歌唱家与少年交替演唱的形式，展现跨越年龄的青春对话，在一唱一和中带来一首洋溢着少年气息的青春之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唐代诗人王贞白在《白鹿洞二首·其一》中描写了自己的读书生活，并写下一寸光阴一寸金这样千古流传的至理名言，以此劝勉世人珍惜光阴，不负韶华。歌手庞龙携手浙江音乐学院的学生共同演绎光阴寸金，以情景式演唱娓娓道来珍惜时光的重要性。跟随缓缓流淌的音符，观众面前仿佛浮现出一幅十分美好的青春校园景象。
2: 让我们把大好春光化作成长的力量，不断扩展青春的光谱，
3: 让青春在奋斗中闪耀出光彩。

金缕衣这首家喻户晓的诗作，因其昔时青春的深刻含义和优美动人的词句，在中唐时就已经深受欢迎。此诗全诗一字未提莫负好时光，但每个诗句似乎都在点醒听者莫负好时光。此次叶蓓与吴琼合作的莫负好时光，在原有诗词的意境中加以深化，在淡淡的巴扬手风琴的琴声之中，唱出了历经时光的沉淀后对青春与时间的感慨，只字未提青春，但满是青葱记忆。

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那么他是
1: 可爱的多多。
0: 现在他的人气非常非常的高啊。
1: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河南信阳的方文博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爱的奉献》。四年级的时候呢，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病倒了，障碍性贫血，才27岁，全班哭着给他捐款，还对着镜头大声喊着老师快好起来。幸好3年后他好了，据说就是听了我们的话才撑过来的。我想说老师，31班永远爱您。
0: 文博你好，通过这样的留言呢，我相信你会让很多人相信那种就是被一群孩子掏心掏肺的爱着惦记着的力量，可能对于老师来说比什么药都管用，因为那是几十颗非常真诚的心在跟命运做一次平等的交换。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充满阳光和希望的《爱的奉献》送给文博，我们也一起来听。

0: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2: 让我们粤海拥有自己的城市。

0: 下面我们要来到四川的雅安，问候一下景秋词。他说：“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最美中国有我在》。我在雅安钻山沟修路，虽然天天满身泥，但瞅着这些路通了，心里真的挺自豪的。这大好河山也有咱一份，是不是？送给一起流汗的伙计们。”虽然咱普通，但只要咱在这儿使劲儿，这日子就美得很。
1: 嗯，我觉得秋词刚说满身泥、啊、这三个字说得特别的轻松啊、嗯，但是我们听着这么的敞亮，就感觉路通了，心里美了，这份自豪是他们实实在在用汗水浇灌出来的，非常的踏实。
0: 尤其他说的那句说大好山河有咱一份、嗯、哎，山河如画，你们就是最美的画家，对吧、嗯、而你们的画笔就是一敲一镐，嗯，然后你们的汗水就是最好的颜料啊。那我想雅安的山山水水啊，那些从泥泞变坦途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这份值得珍藏的画作最美好的印记。
1: 没错，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最美中国有我在》送给你们这群修路的朋友、嗯、山河知道你们，路也知道你们，每一个走过那条路的人都应该知道你们，一起来听。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辽宁锦州的安明远留言说，点首精忠报国送给我爸，他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老哼这歌，我小时候不懂，现在懂了，这是老一辈人的骨气。虽然我没当兵，但做人做事呢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爸您放心，儿子在外面不会给您丢人的。哎，
0: 明远说自己没有当过兵，但是他记住了那句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嗯，我相信咱爸听到这句话心里边肯定特骄傲，是不是？而且你说的小时候不懂事儿，后来懂了，就这个懂字啊，我觉得就是老一辈人

0: 的风骨，他把自己当过兵的那种信念传承给了你。嗯，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杨友圈的好友手机用户13898816的朋友，我们就把这首歌一起送给大家。
2: 当饮起江山北望，拥挤骏马长嘶坚决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宁夏银川的薛逸川留言说，我想点首中华民谣。
1: 哎呀，我好喜欢这首歌。
0: 是吧？他说听这首歌的时候心里乱糟糟的，想写点啥但是又吐不出词儿，脑子里全是小时候躺在黄土地上看蓝天的样子，那个时候还有爸妈和那帮小伙伴们。这首老歌呢，就像40年前的自己给如今的我寄了一封信一样，我也终于懂了啥叫朝花夕拾，心里头怪想家的。
1: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呦，年代感又出来了啊。所以逸川提到那个对于家乡的想念的滋味，我想长大之后像我们这种啊远离他乡的人都尝过。
0: 朝花夕拾这四个字啊，好像在长大以后的某个瞬间突然就懂了是什么意思。可能歌还是那首歌，但听歌的人呢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路。这封跨越了40年的信，今天咱们就一块来拆开它，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中华。

0: 谁喜欢的雨天风外卖呢？
1: 下雨天单子多。
2: 相对于风和日丽，我更喜欢风雨交加。我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的海。

来自安徽马鞍山的舒梦凡留言说，海洋运熙，我想点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自己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时候村里有大喇叭，爸爸妈妈在生产队出工，修塘坝、修水库、修河渠，到处热火朝天的。还是小孩子的我们呢，在一起玩累了，就靠着墙根草垛安静地听着大喇叭里的歌声，很是享受。等到妈妈劳动回来了，她如果心情好的时候呢，也会哼上两句。这些都是珍贵的记忆和一个时代的印记，今天听来恍如昨日。

哎呦，特别特别有画面感，因为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幸福的花儿开放，我非常的幸福。我曾经在现场听过于诗恩老师唱的这个原唱的版本，所以他说的那个感觉感受我特别的能理解，因为有些旋律啊就是有这样的本事，能够把我们瞬间带入到几十年前的光。

0: 在爱心树旁，在阳光下唱起这首歌，最大感触是美好的生活真的照进了现实。
1: 我看到了更多是灿烂的笑容，老人家的，小朋友的，背后都是两个字，幸福，幸福的生活。

0: 我希望能有一台属于自己的变形金刚。
1: 我希望能成为更优秀的工匠，努力帮助更多年轻人提升技能。
2: 我希望发明出更新的冶炼渣无害化处理技术，让青山永驻，绿水长流。
3: 希望我参与制造的潜艇如同
4: 希望我成为最厉害的厨师。
5: 希望每只小鸟，
6: 希望所有
7: 的
6: 小
7: 鸟都
8: 朝气蓬勃。我的未来

0: 藏不住的宝贝。嘿，看我的，我的无敌霹雳车。
1: 哎，大头儿子，爸爸才不会输的，看我的。哎
0: 围棋妈妈，你没事吧？围棋妈妈，您在找什么呀？
2: 我在找钥匙啊，我的钥匙不见了，如果再不走的话就迟到了。
0: 我有办法，蛋宝。
3: 我在。
0: 帮围棋妈妈找一下这把钥匙好吗？
3: 收到。开始寻找。目标已找到。
2: 哦，终于找到了。
1: 蛋宝这个功能太棒了，以后完全无法找不到东西了。
2: 哎呀，快走，我要迟到了。
0: 3、2、1，藏好了吗？我来找你们了。蛋宝，帮我找到小明和毛茸茸。
3: 收到，开始扫描。扫描完成。发现目标。
4: 大头，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5: 对呀，大头，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们了？
0: 嘿嘿，谁让我是捉迷藏高手呢？既然你那么能干，那就帮我们家里把那些好久不见的东西都给找出来吧。
3: 收到。
1: 这是我丢了很久的那支钢笔啊。
2: 我的墨镜终于找到了。
0: 哈哈，蛋宝找到我丢的笔喽。
1: 哎，围棋妈妈，你看到我的袜子了吗？怎么都没有了？
2: 你这么多双袜子，怎么会没了？让蛋宝。

0: 臭头爸爸，你竟然还藏臭袜子，罚你去洗干净，然后打扫全家的卫生。
1: 是，委屈妈妈。
2: 蛋宝，快帮我找数学测试题。
3: 收到。
0: 大头儿子，准备吃饭了。
3: 大头儿子，测试题已找到。
0: 大头儿子，你在幼儿园的测试题竟然全错了。
2: 我
0: 不用说了，罚你自己整理房间，谁也不能帮忙，然后把数学测试题重新做一遍，拿给我看。
2: 小头爸爸，我又被围裙妈妈训了，都怪蛋宝什么都能找到。
1: 就是啊，什么也逃不过蛋宝的眼睛啊。
2: 小头爸爸，要不我们趁围裙妈妈不注意，把这个程序给删除吧。
1: 这不行的，围裙妈妈还要靠蛋宝找东西呢。不过大头儿子，我有一个好办法。
2: 小头爸爸，你觉得这个办法能行吗？
1: 没问题的。蛋宝扫描一下围裙妈妈的面膜，然后就把它找出来。
3: 指令收到，开始扫描。

0: 啊，委屈妈妈竟然买了这么多面膜啊！
1: 你们父子俩不收拾房间在干什么呢？
2: 委屈妈妈，你怎么又买这么多面膜啊？
1: 看到打折嘛，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
0: 多亏了机器人，要不然我们还不知道呢。
2: 你保证以后注意，我们就不再追究了啊。那我们把担保能够找东西的设定删除好吗？
1: 想拆除也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2: 看来维奇妈妈让我们自己动手整理收拾东西的建议，这是有效果的呀。
0: 是啊，以后再也不怕找不到东西了。
1: 大头儿子，妈妈又忘记带钥匙了。
2: 维奇妈妈，看来担保要设定的程序不是找东西，而是要提醒别忘了带什么东西，是吧？

0: 乔多爸爸，您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看新闻报道呢。
0: 偷懒就是偷懒嘛。
1: 演讲。我最棒的家人。最棒的家人当然是我了。门的围裙妈妈。
0: 爸爸妈妈，这次我要认真的准备这次演讲比赛。你们让我一个人好好想想吧，别打扰我。
2: 一定是我。

0: 小头爸爸，我吃不了了，吃饱了。
1: 没事没事，慢慢吃。儿子，演讲文章写得怎么样了？
0: 挺好呀。
1: 那谁是最棒的家人呢？
0: 当然是围裙妈妈啦。
2: 来吃水果了。
0: 谢谢围裙妈妈，真甜。
3: 数据显示大头儿子不开心，给你。
0: 谢谢你蛋宝，但我吃不下了，真的好苦恼啊。小头爸爸因为我选了围裙妈妈作为最棒的家人而没有选他，所以不开心了。可是如果我选了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也会不开心啊。哎呀，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3: 数据显示大头儿子更不开心了。
0: 开心指数，我有办法了。
1: 比赛？什么比赛啊？
3: 谁能让大头儿子开心，谁就是最棒的家人。
0: 爸爸妈妈公平竞争，蛋宝做裁判。
3: 收到。
0: 我喜欢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我也有办法。好了。大头儿子。来。
3: 作业时间到，作业时间到，作业时间到。
1: 大头儿子，该做作业了。
0: 不嘛，小头爸爸，我们再玩一会儿吧。
1: 不行，说好一小时不能不算。

0: 手多爸爸一点都不变通，一点都不棒。我最棒的家人是天天早起为我操心忙碌的围裙妈妈。
1: 和大头儿子玩的怎么样？
2: 挺开心的，只是后来不过我想他能够理解我的。
1: 为了陪他玩这一会儿，你晚上又要加班了吧？
2: 小事小事，只要儿子健康开心，我们做父母的都付出一点不算啥的。
3: 小头爸爸的指令说，只有严格按照作息才能养成良好习惯，成为最棒的人。
0: 我最棒的家人是天天早起为我操心忙碌的围裙妈妈，还有无论何时都为了让我健康快乐成长的小头爸爸。所以我没有最棒的哪一个家人，因为我的每一个家人都很棒，都很爱我，我也爱他们。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0: 长大的烦恼。哎，小豆爸爸，您下班了，我们去玩航模吧。
1: 对不起，大头儿子，今天我实在太累了，刚从工地开车回来，腰酸背痛的。啊，哎，真的。
0: 要我学开车吧，这样就可以每天接您上下班了。哎，
1: 那你现在还是小孩子呢，等长大成人以后再说吧。
2: 大头儿子，
0: 围裙妈妈您回来了，我想吃您做的巧克力蛋糕。
2: 对不起，大头儿子，今天我还有工作要赶紧完成，改天吧。
0: 那明天我和您一起上班，我帮您干活。
2: 不用了，上班的事儿等你长成大人再说吧。
0: 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大人呀？蛋宝，
3: 我在，
0: 你赶紧帮帮我，我现在就要成为大人。现在我是大人了。
4: 大家要忙中有序，注意安全。
5: 好嘞。
0: 帅哥哥，你好。请问你这是干什么？
5: 环卫工人为我们打扫小区太辛苦了，蔡婶儿组织我们为他们准备一些吃的和喝的，表达一下我们的感谢。我先走了。
0: 我也要来帮忙。董二哥，我也想帮忙。
6: 行啊，这位兄弟，你来帮我煮面条吧，我再去切一些配料。注意啊，别烫伤了。
0: 蛋宝，你能帮我查一查如何煮面条吗？
3: 好的，好的。第一步，将水烧开。
0: 水烧开了。
3: 第二步，将面条缓慢放入锅内。
6: 怎么了？
0: 没事，我就是被吓到了。
6: 一个男子汉怎么这么娇气呀？算了，你干点别的去吧。
0: 蔡婶，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7: 你在这儿照看一下这些西瓜吧。
0: 好。好累啊！走开，飞远点儿。蛋宝，向左移动。

0: 回事？这么简单的工作你都做不好。算了算了，这里不需要你帮忙了。
1: 蛋宝，当大人可真难啊。
2: 电量清高，已进入低电量状态。
1: 好吧，我们回家充电了。
3: 哎呦喂！
1: 您没事吧？先坐下休息一会儿。
3: 没事儿，没事儿。
1: 您等我一下。
3: 谢谢你，小伙子。
1: 没什么，您辛苦了。
4: 你可真热心呐！对了，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小男孩脑袋大大的？我正在找他回家吃饭呢。
1: 这个，其实
2: 电量一耗尽。
4: 大头儿子，蛋宝。
1: 整个事情就是这样。以前我是小孩，只要稍微做一点事儿，大人们都会夸奖我。可是今天我变成大人了，得到的全是批评。小托爸爸，当大人真辛苦，我是不是当不了大人了？
4: 哪有人一下子就从小孩变成大人的？长大这件事儿急不得的。别担心，儿子，爸爸陪你长大。
1: 天空的颜色。
5: 大头儿子真乖，记得完成手工作业了才能玩啊。
1: 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玩啊？有了，蛋宝，
2: 我在。
1: 蛋宝，你帮我做手工作业好不好？
2: 收到指令。指令完成。
1: 哈哈，看着还不错。嘿嘿。作业完成，这下可以放心的玩喽。
6: 这次的手工作业大头完成的最好，所以我要给大头一个笑脸奖励。别的小朋友们要再接再厉哦。
7: 哇，大头你真棒，你的泥人做得真好。
8: 是啊，下次教教我呗。
1: 这没什么。
6: 今天给小朋友们布置的作业是观察天空的颜色，明天来告诉老师好不好啊？观察最仔细认真的小朋友也会有笑脸奖励，只要集齐五个笑脸，月牙老师就要送给他一辆小汽车玩具啦！大家要努力认真的完成作业哟。
1: 我就差最后一个笑脸了，加油！
2: 我在。
1: 蛋宝，你快去帮我观察一下天空的颜色。
2: 收到。
1: 蛋宝，一定要仔细认真的观察哦。
2: 收到。
7: 你们看的天空是什么颜色的？
9: 我看的是蓝色，大家都说天空是蓝色的。
1: 你们的答案一定不对，我的才是最准确的。
7: 为什么？
1: 这是个秘密。
6: 小朋友们，这次的观察作业非常遗憾，全班没有人做对。
1: 怎么可能？我的作业可是……
6: 大头儿子，你想说什么？
1: 没什么。
6: 不过大家还有一次观察天空的机会，要好好把握哟，争取都得到笑脸。
4: 怎么了，大头儿子？谁欺负你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蛋宝，快来！
2: 我在。
1: 我不要和蛋宝玩了。
4: 大头儿子，你和蛋宝吵架了吗？
1: 没有，是我昨天让蛋宝帮我完成观察天空颜色的作业，结果他做错了。

0: 原来是这样，那蛋宝告诉你天空是什么颜色的呀？
1: 蛋宝说天空是红色的。
0: 大头儿子，你看现在天空是什么颜色的呀？
1: 是黑色。
0: 别难过了，快去睡觉，明天一早起来咱们再看看天空是什么颜色。
1: 好。
0: 啊，早上的空气真新鲜啊。大头儿子，你看现在的天空是什么颜色？
1: 是蓝色。小头爸爸，天空是蓝色的。
0: 对呀，昨天晚上天空是黑色的，今天是蓝色的，那天空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呢？
1: 是多变的。
0: 也可以这么说。
1: 那天空也不是红色的呀，蛋宝是不是坏了？
0: 天空的颜色有很多种。说起蛋宝，大头儿子，你有一件事还没有承认错误啊。
1: 对不起，小头爸爸，我不该让蛋宝代替我完成作业。
0: 这样才对，把别人的劳动当成自己的成果，是不会得到笑脸奖励的。
1: 我知道错了，那我是不是要去扫院子了？
0: 为什么呀，大头儿子？
1: 小头爸爸每次犯错，回去妈妈就会惩罚你扫院子啊。天空为什么会是红色的呢？一会儿我还要问问小头爸爸。好累啊。
0: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1: 小头爸爸，你们怎么来了？
0: 大头，快看，红色的天空。
1: 哇，天空真的是红色的，好美呀。
2: 天空是红色的，天空是红色的。

0: 健身计划进行时。
1: 大头儿子，今天在幼儿园开心吗？
0: 开心啊，大茂老师带我们玩了。
2: 小猫快走，
3: 小猫快跑，
2: 树要倒了，
3: 要倒了。妈妈，
0: 哇，壮壮爸爸救下了小猫。哎，
3: 那当然，我老爸厉害吧？
0: 哇，太厉害了！
2: 这不算什么，我得去通知物业挪开这棵枯树，挡在路边太碍事儿了。
0: 壮壮爸爸是大力士，太帅了！
1: 我一定要成为大头儿子心目中强壮又帅气的老爸。
0: 什么声音？小头爸爸，您在干什么呀？
1: 大头儿子，早上好，我正在锻炼呢。
4: 我的重量为10公斤，是锻炼身体的好帮手。
0: 锻炼身体？
4: 收到指令，严格监督小头爸爸健身锻炼的计划。
1: 哎，大头儿子，爸爸是不是和大力士越来越像了呢？
0: 发型有一点像。
1: 蛋宝，
4: 我在，
1: 我准备好了，快来呀！
4: 目标30个，开始。
0: 哇，小头爸爸加油！小头爸爸，你没事吧？
4: 还有21次加油，请继续。还有21次加油，请继续。
5: 今天晚饭有惊喜哦，炸鸡可乐薯条，还有巧克力奶油蛋糕。
0: 我喜欢这个惊喜，谢谢围裙妈妈。
1: 太好了，锻炼了一天，我都快饿死了。
4: 热量扫描。热量超标，不符合健身计划要求。
1: 那我能吃什么呀？只有这些？
4: 是的，这是为健身计划搭配的健康食谱。
1: 坚持住，你要成为大头儿子心目中强壮又帅气的老爸。可是。

0: 可是炸鸡看起来真美味耶。
1: 警报！警报！警报！警报！
0: 担保，快松手！我是小偷爸爸。
2: 担保，你干嘛压着小偷爸爸？
3: 小偷爸爸，深夜里你来厨房干什么？
0: 晚上的健康餐没吃饱，我饿呀。嘿嘿嘿嘿嘿嘿。炸鸡真好吃。蛋糕。
1: 起床锻炼，起床锻炼。起床锻炼，起床锻炼。
0: 我这就起床锻炼，这就起来。练了这么久，一点变化都没有啊！成为大律师好难啊！
2: 小头爸爸，您的健身计划成功了吗？
0: 这个，这两只小狗宝宝不敢过马路，大头儿子，你站着别动啊！好了，一口。好了，以后别再分开了啊！
2: 小头爸爸，你真是太帅了，太厉害了！
0: 你真的觉得爸爸很帅吗？
2: 当然了，您是我心目中最帅的老爸。
0: 原来在大头儿子心中，不只是强壮才帅呀！

0: 夏令营之旅。
1: 小朋友们，请大家抓紧时间签到，排队上车。
2: 好了，大头儿子，快上车吧。
0: 蛋宝，和我一起去夏令营吧。
3: 收到指令，大头儿子。
2: 指令撤回。蛋宝不能去。大头儿子，你要珍惜这次夏令营的机会，慢慢开始学会独立。
0: 好吧。
2: 已经把大头儿子安全地送上车了。
4: 哎呀，这是他第一次独自外出，虽说是集体活动，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2: 要不我偷偷地去看看。
4: 要是大头儿子真有啥需要的，你就帮一把。
2: 放心吧，咱们儿子没有问题的。蛋宝，出发。
3: 收到指令。
2: 哈，蛋宝，我们去看看大头儿子表现得如何呀。
0: 蛋宝老师，我想回家。
3: 收到。
0: 我想爸爸妈妈。我想蛋宝。
3: 蛋宝这就带大头儿子回家。
2: 不行不行，我们要相信大头儿子的能力。不过儿子现在这个状态，还是再观察一下。
1: 小朋友们，刚刚自己摘桃子开不开心？
5: 开心。
1: 好，现在你们可以清洗自己的果实了。还记得之前在课上大猫老师教你们怎么清洗毛桃吗？
5: 记得。
0: 我不记得怎么洗桃子了，在家里都是爸爸妈妈蛋宝帮我洗水果的。好痒好痒。
2: 不行啊，这样洗不干净呀。
0: 蛋宝，你在哪儿？快来帮我洗桃子。蛋宝。对了，蛋宝每次就是用这个洗桃子。
2: 儿子这么快就学会了。
1: 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蛋宝，我摔伤了。
1: 我在。
0: 蛋宝不在身边，我要自己面对困难，解决困难。
2: 大头儿子，你还好吗？
0: 老师，我没问题。
3: 大头儿子好像已经学会独立了耶。
2: 好了，准备睡觉了，大伙儿快躺好。
0: 好想爸爸妈妈。以前睡不着的时候，蛋宝还给我讲睡前故事，唱催眠曲。这不是蛋宝的催眠曲吗？难道？我要做独立坚强的男子汉，就算没有蛋宝陪着，也要学会自己睡觉。
3: 蛋宝，记住了啊！现在开始只能听我的指令，不能听大头儿子的指令。
1: 收到。
3: 现在让我来为孩子们做点什么吧。蛋宝，启动红外驱蚊。
1: 收到指令。
3: 每个孩子的独立背后都有一个不容易的家长啊。
0: 我回来了。
1: 欢迎回家。
3: 欢迎，夏令营好玩吧？
0: 小多爸爸，您说的没错，这次旅行真是太好玩了。而且我还梦见了蛋宝，好像还有小多爸爸。蛋宝，我在夏令营可想你了。所以就做了一个礼物送给你。

0: 围裙妈妈，快来帮帮我！爸爸妈妈，我房间里有苍蝇。
1: 大头儿子，别着急，爸爸妈妈去看看。大头儿子，你说的苍蝇都跑哪儿去了？
0: 应该是知道我们要来消灭它，藏起来了。
1: 大头儿子，那你就跟我们回去睡吧。
2: 不行，不能留苍蝇在房间里。
1: 遵命，大头儿子，跟我来。
2: 小头爸爸，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引诱苍蝇出现，然后一网打尽。
0: 苍蝇出现了。
1: 看我的。
2: 我早上才打扫的房间。你们赶紧把垃圾处理掉。
0: 小泽爸爸，您没事吧？
1: 没事。
0: 蛋宝，蛋宝，
3: 我在，我在。
0: 蛋宝，快想办法消灭苍蝇。
3: 收到指令。
0: 蛋宝，在你右边。
3: 收到。
1: 蛋宝，
0: 蛋宝，
1: 在你身。

0: 后甚厚。
1: 收到。
0: 停下，这你不能打。
2: 天哪，看你们弄的这一地的乒乓球。
3: 就是这只苍蝇声音最大。
2: 儿子，注意脚下。
0: 我们再接再厉，把另外两只苍蝇也都消灭掉。我想到一个好主意。大宝，启动电影拍模式。
1: 收到指令。
2: 这个方法可比拍打安全多了。
1: 瞄准。
3: 蛋宝，快启动飞行模式。
1: 收到。
3: 真棒，还有最后一只，蛋宝加油。蛋宝你太棒了。
2: 你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快把房间收拾干净。
3: 小头爸爸，这里面有东西，我够不到。
0: 我来了。这怎么有个没吃完的苹果呀？大头儿子，快下楼洗手吃饭了。
3: 来了。
2: 难怪会有苍蝇，是被这半个烂苹果招来的。
0: 儿子，以后要注意，不要在床上吃东西啦。
3: 爸爸妈妈，我以后肯定注意。
1: 警报警报。这是我在床底捡到的一只袜子。
0: 我以后也要注意了。

0: 走边，走边，走边，哎哎哎！嗯，走边，走边。哎，小多爸爸，咱们不是说好了今天陪我画画吗？您怎么躲到这里玩游戏来了？
1: 爸爸说话要算数。
0: 玩游戏伤眼睛，你们还是一起画画吧。这个，那好吧。小多爸爸，您说过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的，您怎么一边陪我画画，还一边看手机呀？我们画画，继续画画，认真的画画。
2: 哎，小多爸爸，您把图画书拿反了。哪里呀？啊哦，嘿嘿嘿。小多爸爸，您看这里我还不太会画，您能帮我画一下吗？
0: 哪里呀？哦，我来试试啊。
2: 我再去找一些画笔。哎。
0: 叮当叮当，哎呀，蛋宝，小偷爸爸一直玩手机是不健康的，咱们得想个办法呀。远离手机，储藏仓，有办法了。

0: 哈哈，咦？
1: 儿子，你看到我手机了吗？
2: 我没看到啊。
1: 这样，搜索我的手机。笨宝。
3: 我在。
1: 要住我的手机来。
3: 请合理安排手机使用时间。
1: 语音指令不行，直接电脑输入一样能解决。

0: 小卓爸爸，您真的不能再玩手机了。
1: 大头儿子，我就再玩一会儿。
2: 收到指令，收到指令，收到指令。程序锁定，程序锁定。
3: 这个小头爸爸也太不像话了。大头儿子，别灰心，妈妈有办法来帮助他改掉这个坏毛病。
0: 真的吗？
3: 咱们这样。
1: 太饿了。哎，今天怎么没有做晚饭呢？
4: 用眼线笔或者眼线液笔将睫毛根部一段一段的填充起来，注意慢慢的填充，不要一下子画过去。
1: 卫星妈妈，你怎么还没做饭呢？大头儿子，你怎么能用蛋堡当游戏机呢？
3: 我在学新的画眉毛的方法，原来手机教学这么好，我可顾不上做饭了。
0: 才不是呢，蛋堡的 VR 视频才棒呢，就和真的海底一样。
1: 哎呀，这些是我不对，只顾自己玩手机游戏，忽视了家人，真的对不起，我错了。
3: 以后不会只顾玩手机了吧？
0: 啊，小多爸爸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喽。
1: 不会了啊，我再也不会了。
0: 我去给小豆爸爸端饭去。
1: 真香，真香。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广东省东北部，有一座城市因湖而兴，因水而名。这里是河源，一座被东江水滋养了千年的客家古邑。它的气质一半是客家人南迁路上的沉淀与从容，另一半则是万绿湖水赋予的包容与纯净。万绿湖，这片华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不仅是河源绿意的底色，更是一条流淌的生命线。它不仅浇灌着下游城市，更深深融入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天上瑶池水，人间万绿湖。清晨，水面上的薄雾还未散去，远山在雾里若隐若现，仿佛一幅泼墨的山水画。万绿湖总面积约1600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达370平方公里，它的水质常年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这是中国地表水的最高等级，意味着这里的水无需经过复杂的处理就可以直接饮用。它是东江中下游城市及香港等地4000多万人最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香港每3滴水中就有一滴来自万绿湖。
1: 我叫肖燕超，我在万绿湖工作已经有16年了。我们河源山美水美，万绿湖的水是我们河源最宝贵的财富。保护万绿湖这湖水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0: 一句守护落在肖燕超身上，便是年复一年的奔波与坚守。每年4月是他工作最繁忙的时期，此时正值春季回暖，万物复苏，多种野生动物进入繁殖、迁徙或觅食的高峰期，他需要频繁进山观察野生动植物的状况。这天一大早，他参与了万绿湖一年一度的增殖放流活动。
1: 万绿湖每年都会举行这个活动，每年的3月1号到7月1号之间都会长期进行一个增殖放流活动，放的都是滤食性的鱼种。我们现在是禁渔期嘛，所以我们这些鱼苗投下去，过一段时间就长大了，就可以以鱼净水。
0: 以鱼净水，以水养鱼，这是河源人守护万绿湖水代代相传的办法。鲢鱼吃藻类，草鱼啃食水草，鳙鱼可以过滤浮游生物，这里的每一条鱼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片水变得更干净。从2023年开始，已有超过2500万尾鱼苗在这里安家，为万绿湖水净化做着自己的贡献。
1: 其实这是一种生态的循环，那么这些鱼是检验水质好不好的一种方式，水质好了，鱼才能活，鱼活得好，水质就更好。那我的工作主要是野外监测野生动植物嘛，他们这个野生动植物说真的跟我们万绿湖这湖水是有一个共生的作用，这也是我们跟其他水库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要保护这湖水，保护这些野生动植物，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护林。
0: 护林意味着要一次次走进山林深处。万绿湖拥有360多个岛屿，森林覆盖面积达1100平方公里。肖燕超的工作就是年复一年地穿行在这片茫茫山林中，巡护监测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况。

0: 参加完增值放流活动，他和同事便坐船出发，开始了今天的巡护任务。
1: 我们每次去保护区工作的时候，都需要乘坐这种零污染零排放的经营船。坐这种船呢，对我们万里湖的水源可以说没有一点污染。我们这里的水是国家一类水，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还在

0: 质稍有污染，它便会立刻消失。而在万绿湖，它已经连续出现了4年。
1: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广东河源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了，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管护站，叫做大叶山管护站。你们这几天去巡山的时候，有没有新的发现啊？
2: 有啊有啊，发现了有的是没见过的东西，就在我们新岛这边。
0: 河源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76.11平方公里，宛如一道绿色屏障，环绕在万绿湖的北岸和西岸。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90%，是万绿湖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野生动物出没最频繁的区域。3个月前，肖燕超和同事在这里搭建了一片人工湿地，通过模拟海南虎斑鲣的生存环境，吸引并记录这一珍稀物种在万绿湖的活动情况。
1: 当时有一个村民跟我说，这里发现了一只很神秘的鸟，它晚上会在类似湿地的地方会出现。然后我一看，原来是海南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然后我跟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在这里做了一个生态修复，这是一种最传统的监测方法。经过长期的监测，发现这个海南虎斑鲣呢，近期都持续一直停留在这里。
0: 从2020年开始，肖燕超在万绿湖开展红外相机网格化布控工作，在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布设了50多台设备，截至目前已经累计采集监测数据2900多条，记录到兽类27种，鸟类14种，这其中就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的身影。
1: 当时我们是在巡护的时候，发现有一片区域地上有很多动物钻的洞，就怀疑是不是穿山甲，我们就在那片区域布了很多红外相机，终于在2021年的1月份首次记录到它的影像。当时我们整一个办公室都非常的开心，我们这么久以来首次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对我们的整一个森林的栖息地的要求肯定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比较爱干净，它的食源呢都是跟森林的树木有关，它是吃白蚁的嘛，它可以保护了我们整一片森林的安宁。
0: 桃花水母、海南虎斑鲣、中华穿山甲，这些对生存环境极其挑剔的物种，用它们的留下为万绿湖的生态投下了最真实的信任票。为了这份信任，肖燕超和同事们在山里走了16年。16年间，他们用脚步丈量着每一道山脊，每一片林地，用相机记录着每一个珍稀物种的身影。
1: 其实我们河源人为了建设库区搬迁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的。我们这一片水下其实以前都是村庄，大家都主动搬迁，也放弃了很多工业发展，保护好这片生态，然后让下游4000万人有水喝，让野生动物继续生活在这里，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事。
0: 万绿湖的水是天上瑶池的倒影，更是人间守护的结晶。一代又一代的守护者将答案写进了每一棵树、每一条鱼、每一个重新归来的物种里，他们的守护如湖水般静静流淌，从未停歇。万绿湖的水不仅带来了可以直接饮用的清冽，更孕育了这片土地上万物生长的底气。在河源，五指毛桃是最负盛名的特产之一，它既是岭南地区常用的草药，也是客家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汤料。客家人常说，宁可食无肉，不可饭无汤，而五指毛桃煲出的汤就是客家人餐桌上最熟悉的味道。
3: 我叫谢伟辉，算起来我种五指毛桃也有10多年了。在我们河源呢，同样跟气候是非常适合种

0: 五指毛桃的，特别有我们的万绿湖，这湖水水质资源非常丰厚，所以说我们种的五指毛桃是特别的香，特别的好。五指毛桃它是很讲究种植季节的，因为春分刚过是种五指毛桃的最佳季节，再过就谷雨了，谷雨就不太适合种。我们现在出苗就送到给我们的农户去种。
1: 五指毛桃学名粗叶榕，在广东客家地区已有数百年的食用历史。这种植物需要生长三年以上才能成熟，种植过程要先育苗再移栽，幼苗在棚内培育满三个月后便可移至户外继续生长。此时正值谷雨前夕，谢伟辉正忙着为农户们送苗，赶在节气之前将幼苗种下。
0: 这个袋子一定要撕掉，以前有些农民呢，他就没有撕这个袋，结果种了三年了一直长不大，尽量挖深一点，要盖泥啊，把泥巴盖上去，一定要压实一点哈。
1: 每年四月是五指毛桃移栽的黄金时节，谢伟辉总会亲自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种植。这种先育苗后移栽的方式，相比于传统的扦插种植，每亩产量可提升10倍以上。而要种出品质好、纯度高的五指毛桃，种子培育是关键。
0: 那么种子繁殖也有很多问题，我们要控制它的这个纯度，就是它的基因要纯，因为五指毛桃种植时间长，如果基因不纯的话，那么这么长时间的种植出来的品质肯定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也是联合了我们省农科院这些教授啊，我们听取他们的一些意见，而且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在整个实验过程呢，我们大概消耗了有将近有10年了，所以说这个五指毛桃的种苗培育并不是说一件很容易的事。
1: 10年时间育苗的难题终于被攻克，然而五指毛桃长达3年的种植周期中需要多次修剪枝叶。过去农户常将修剪下的枝叶直接焚烧，不仅污染空气，也对万绿湖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废弃枝叶，成为谢伟辉和团队急需解决的又一个难题。
0: 因为我们五指毛桃是取根须的，就是说做药材也好，做食材也好，那它上面的杨枝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怎么去利用。那后面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们不如把这上面的杨枝把它收回来，粉碎发酵处理，就好像我现在手上的这些发酵料做培养基，通过菇床的这个恒温去培育，将那个食用菌的菌种啊播撒在这上面通过短短的20来天，它就长出很可爱的那个菇，叫做好菇。那我们重新定义了一下，因为五指毛桃作为培养基的话，我们就叫它五指毛桃菇。
1: 这是一个变废为宝的循环，原本被当作废渣的枝叶，每年可以培育出数万斤的五指毛桃菇。这一循环利用模式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也有效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如今谢伟辉和他的团队已经掌握了一套成熟全流程的种植技术，五指毛桃年产量基本稳定在10000吨左右。在产量有了保障之后，谢伟辉又开始思考如何把五指毛桃更好地推广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特产。
0: 五指毛桃在我们河源客家人呢，这个使用是非常广泛的，除了煲汤我们还用来蒸鸡，因为它那股椰奶清香呢，老人小孩都很喜欢吃。那就现在我们做了一款叫做五指毛桃鸡，也是用了这个古法的工艺做的一道美食其实想的就是说，五指毛桃作为河源的这个地标产物，能让它延伸更多产品走出河源，为乡村振兴带来更大的希望。
1: 如今谢伟辉的公司每年生产五指毛桃鸡超过50万只，产品远销珠三角、香港等地，产业链的延伸也带动了周边10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曾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

0: 也开始回到家乡，在万绿湖畔扎下了根。
1: 我作为河源土生土长的客家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喝着万绿湖的水长大的，也很喜欢吃这个五指毛桃煲汤的或者蒸鸡。那我现在做这个企业呢，我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让我们河源这个客家美食走出河源，让更多的人通过美食了解到我们河源这个山美水美的地方。
0: 20年的时间里，谢伟辉把一位客家人煲汤的寻常药材变成了一个产业的起点。在他的身后是100多户农户的信任，是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链条，是一个正在被越来越多人知晓的河源品牌。万绿湖的水流过山林，流过田野，流进了千家万户的灶台，静静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河源是纯客家地区，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客家人常说，有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在这里，万绿湖的水不仅滋养了土地，也化作另一种形式，客家酿酒走进了千家万户。在万绿湖的源头东源县，有一对夫妻坚持手工制作酿酒已有20多个年头。
2: 我叫李政伟，是客家糯米酒传统酿造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从事酿造客家酿酒已经有27年了。剪头镇呢，是位于我们万绿湖的上游，水质特别好，好山好水出好酒，所以我在家乡发展这个事业特有信心。
0: 酿酒是客家人以糯米为主要原料酿造的传统黄酒，因为多由客家妇女酿造，并且常用于产后滋补而得名，迄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客家人逢年过节、婚嫁喜庆，都会用酿酒款待亲朋好友。在传统客家习俗中，制作酿酒是客家女子的必备技艺。
3: 就是今天刚蒸好的糯米饭，这个现在是贪凉，那么这个温度控制呢也非常重要。一般要我们要控制在30多度，那太高了也会烫死这个菌种，太低了。也发酵不起来，都是老一辈啊传下来的经验，我们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那这个酒曲的用量呢也很重要，它有冬天跟夏天之分啊，按这个季节来去定这个菌种。
0: 从种植糯米到酿成酿酒，需要经过几十道繁琐的工序，将挑选好的糯米浸泡在山泉水中，经过一夜滋润，米粒变得饱满柔软，沥干水分后倒入饭僧，用文火均匀加热。40分钟后，米饭出锅，温润的米香扑鼻而来。之后拌入酒曲，入缸压实。接下来长达1个月的等待里，酒曲中的微生物将完成一场由米粒到酿酒的奇妙转化。
2: 这是我们陈酿10年的酒之后呢，这个颜色已经是琥珀色了，酒体呢非常清雅，酒香浓郁，这个是我们客家酿酒陈年老酒的一种显著的特点。但是在我们客家的风俗当中呢，有句俗语叫酿酒莫豆腐，是不敢称师傅的，就说明了酿酒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活，不敢说每老师傅的好，都不敢说每一批酒都保证他的成功，特别是在酿糯米酒当中呢，容易出现那个酸败的现象。
0: 酸败是客家酿酒酿造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过去客家人酿的酿酒多供自家饮用，各家各户风味不一，缺乏统一标准。在李振伟看来，要想让家家户户都会酿的酿酒走出大山，首先必须攻克酸败这个难题。为此，他与妻子肖丽梅一起扎进了实验室，着手攻克这一技术难关。
2: 我们客家酿酒因为酒度比较低，并且糖度又高，稍微处理不当的话呢，不注意的话呢，

0: 就很容易发生酸败现象，就做出来酒会酸。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我们的品牌是做不出来的。我从03年开始，我去着手去研究这个问题，一直到07年，我就把这个技术啊攻关下来了，也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就是客家糯米酒的防酸技术。
1: 2007年，李振伟主导制定了广东省地方标准小曲糯米酒，为整个糯米酒行业定下了标准。但他知道，好酒的标准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更要刻进源头的每一粒米中。于是，他从糯稻品种入手，开始自主培育更加适合酿酒的糯米品种。
0: 刚开始开厂做这个糯米酒的时候，我们去市场上买的糯米品质参差不齐，酿出来的酒也不是很好。糯米的品种好，对我们酿酒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对本地糯稻反复提纯，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经历了很多失败，最后培育了这个鲜糯一号这个品种。
1: 从种植糯稻到酿酒的成品，李振伟夫妇始终坚持每一步都亲力亲为。凌晨4点，肖丽梅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上个月酿制的酿酒将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制酒。这是客家人最古老的灭菌方式。经过几个小时的文火制煮，酒体从淡黄色变成琥珀色。这是酿造客家酿酒工艺中最关键的一步。这样制作出的酿酒口感焦香浓郁，存储时间也更久。
2: 火制制酒呢，是我们整个传统工艺、非遗传统工艺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第一，它可以灭菌；第二个，它可以提升这个酒质。那这一步是比较关键的，也是最难的。它点火的时候是明火，但是真正在烤的时候是不能看到明火的。酒温要控制在80到90度，不能让酒沸腾。那么现在基本比较少人去接手去做这些，所以呢，我们的初心就想把这个酿酒啊，这个传统工艺啊，这个酿酒对我们客家，特别是女人，的贡献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选择做这个事业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
1: 2011年。客家糯米酒传统酿造技艺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肖丽梅夫妇的酒厂也成为首批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自家的酒厂打造成为了一座客家文化产业生态园，推广客家米饼、打油果等客家美食，以传统美食为载体传播客家文化。
0: 我作为地道的客家子弟，一直在思考我们的客家文化一定要传播和发扬下去，靠的是什么？我们的客家房子、客家山歌等等可能不能垂直展现出来，但我觉得美食可以做到这一点，它可以让更多人通过美食来了解我们客家人，了解我们的过去。那我们未来就是希望我们这个酒厂不光是酿酒，还要有更多客家特色的东西，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客家人，了解客家文化。
1: 在一代又一代河源人的守护下，万绿湖水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回馈这片土地。它不只是一湖清水，更是一条奔涌的产业链，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如今，环万绿湖核心片区生态价值高达1355亿元，万绿湖核心区新港镇文旅综合产值达3.69亿元，水饮料及食品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均创历史新高。这座粤北小城正以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描绘出一幅绿水生金、生生不息的动人画卷。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想用我的一生来建设草原，带领牧民群众获得更幸福的生活，永远守护好美丽的大草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 1974年，我和一批城市青年乘牛车翻山越岭，来到浑善达克沙地深处的萨鲁拉图雅嘎查。我从小在军区大院长大，我的父亲是开国将军廷茂。看着眼前的草原，我感到十分震撼。

0: 蒙古包中间搁一个三脚架，完了熏的这个蒙古包里头都是黑黑的，也没有被褥，就是晚上睡觉就是自己的蒙古袍盖上，蒙古靴子脱下来就当枕头。
1: 有一次，我和同伴走到草原深处去寻找牛羊，天色渐晚，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只能敲开一顶蒙古包请求暂住一晚，而这一晚却彻底改变了我的内心。
0: 他们家就是孩子比较多嘛，五六个孩子，孩子都坐那儿不吃，我们吃剩下的，孩子才能吃。孩子就填碗，就是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是对外面的人来的，他怕你饿着，你们都先吃，自己家孩子不能先吃吧，所以那个挺受感动的。
1: 牧民的淳朴像沙地里的泉水，滋润着我的内心。这碗不够吃的面条让我萌发了带领牧民改变贫困的想法。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的青年，是伟大的党把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0: 你想带领这一个嘎叉往上走，那就必须入党，你不是党员的话怎么带领呢？
1: 刚来草原时，我连蒙古语都不会说，和牧民无法交流，但很快我就跟牧民们成了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
2: 我当地来的人，我当地来就那是哪哈的，是给中国全部都来进到人，他们都来进到人，其实人蛮多，出国到很难些人，爱是给人生意进入，爱是给人还有吃的，这个因为你们比不晓得我是，明年二月就去送不晓得，爱是给他们是给人到的了，他们给生意进的咋了？
1: 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程。嘎查的知青一个个哭着离开，我是大队长，拍着胸脯对大家说，我保证要走也是最后一个走。
0: 受父亲的影响，知青返程的时候，他是内蒙军区的政委，还得是内蒙古的第二书记，他也在关注，一直在鼓励，就是说这你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了，你要带好头，作为一个党员，把那个自己的利益看得更小一点，这个整体的利益看得大一点。
1: 父亲的话像草原上的风，吹走了我最后的犹豫。我送最后一位知青离开后，我成了萨鲁拉图雅嘎查唯一的知青，我决定彻底留下来了。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彻底消灭世界上剥削人、压迫人的旧制度，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敬重地和党组织申请，我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81年，廷巴特尔与额尔登齐木格结婚，真正在草原安了家。一年后，妻子临盆，草原上没有医生，最近的医院远得无法想象。作为大队长，他完全可以调车送妻子去呼和浩特，甚至给父亲打个电话。

0: 就有可能享受最好的医疗，但他没有。
1: 医院比较远，完了我队里的事又比较多，正好那该生了，这肚子疼了嘛，就我说就那我自己接生吧，其实已经做了准备了。
0: 女儿降生了，这个可爱的小家伙让我体验了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只能把一岁多的女儿用绳子拴在蒙古包里，然后和妻子出去干一整天的活。
1: 一岁半的孩子呀，因为你得要一个当一个队长，带着一个队的牧民走出困境，只能舍去自己的孩子。没办法。
0: 那一刻，廷巴特尔站在蒙古包外，风吹着他黝黑的脸，他没有说话。
1: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普通的牧民，我会事事当先锋，处处做表率，扎根草原，为广大牧民群众服务。
0: 1993年，廷巴特尔当选嘎查党支部书记。1996年，草场分到每户，他主动选了全嘎查退化最严重的一片草场，近6000亩，大部分是沙地和盐碱地，寸草不生。
1: 过了一个冬天，我们的牛就基本上死一半。
0: 这残酷的现实让他认识到，草场才是牧民致富的根本。他反复观察思考，提出了减羊增牛、划区轮牧的办法。羊吃草喜欢刨根，越养沙化越严重；牛吃草不刨根，一头牛的价格顶5只羊，养牛既能保证收入，又能保护草场。可牧民们不敢试，羊是命根子啊。廷巴特尔没有强求，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自己家的羊全部卖掉换成牛，在自家草场上做试验。几年后，那块最差的草场上养出了最肥壮的牛。廷巴特尔赚了钱，草场也绿了。他迫不及待地召开社员大会。
1: 买牛了以后呢，就是第二年收入行不行，缺多少我赔多少，我们家所有资产压上，跟牧民这么讲的。那就是说牧民赔钱了，我们家掏。
0: 这一句赔了我补，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全部牧民的信任。减羊增牛顺利推开，家家收入翻倍，草场一年比一年好。

0: 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1: 听巴特尔同志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辽阔的草原上，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化作一次次带领牧民脱贫致富、保护草原生态的实际行动。他的事迹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惊天动地，而是因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0: 晚年组织上多次安排他去大城市休养，他都拒绝了。70多岁的廷·巴特尔依然每天巡护草场，指导科学养殖。牧民们说他是草原之子，他说：“我只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穿过草原的风，飞向了巍峨的雪域高原。一位医生在这里写下了一段壮丽传奇。

0: 中国医科大学党委，经过六年党的培养，我成了一名人民军医。现在在我即将离校奔赴朝鲜之际，我向党提出入党申请。
1: 吴天一，原名伊斯玛伊尔·塞里木江，1934年出生在新疆伊犁塔吉克族。1956年8月，在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前夕，年轻的吴天一写下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笔尖落下的是少年赤诚，是家国情怀，更是为人民健康奋斗的初心。1958年，我随部队回撤青海，响应支援大西北号召，扎根这片生命禁区。当时高原病是医学空白，攻克高原病，守护高原人民的生命健康，成了我毕生追求的事业，也是我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0: 我下定的决心，一定要摸清青藏高原这个高原病和一般疾病在人群里的分布存在什么问题，怎么来防治这一病，必须要把这搞得一清二楚。我花了12年时间到青藏高原的各个点上去调查。
1: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吴天一带领团队开启12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普查。没有路就骑马，骑牦牛，带着 X 光机、心电图机翻山越岭，一天至少跋涉50多里路。
2: 条件很恶劣的，我们每天骑着马，有6、7个人骑着马，还有几头牦牛干啥，拖着我们的发动机啊。我们那时候设备也特别简单，一个血压计，一个心电图，一个血压饱和度，就一个文件调查。
1: 到了夜晚，吴天一点着油灯继续整理资料，双眼熬出白内障，也没有停歇。牧民们亲切地称他为马背上的好曼巴。1963年，吴天一在中国首次综述报告，并明确了高原肺水肿这一临床概念，纠正了此

0: 此前的模糊表述，奠定中国高原医学诊断基础。
1: 我走遍的青藏高原山山水水啊，我都是在藏族的这个地区高海拔地区做科研，我跟藏族做血肉联系啊，跟当地人民也是血肉联系啊，应该报答他们。
0: 我放弃内地优渥条件，安家高原，心系牧民，用脚步丈量青藏高原，践行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初心。最凶险的一次是我在橡皮山调研时，车辆翻下山崖，我身受重伤，差点丧命。
1: 我的骨头断完了这个四个肋骨断了，靠心脏的断了，这个肩胛骨断了，这个髌骨断了，这个腓骨胫骨都断，两条腿啊。幸好这个肋骨断了，就靠近心脏，心脏在这，稍微在里面扎着心脏，我当场就死。
0: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要失去一位高原病专家了，可是106天后，我又骑着马出现在高原牧区。缺氧气，但不能缺志气。海拔高，目标更高。这是我的信念，更是党员的担当。为验证低氧适应机制，他亲自进入高低压舱，模拟海拔8000米环境，多次晕厥，骨膜被击穿，仍坚持完成实验。
1: 我是一个科技人员，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使技术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才能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市化建设服务。
0: 1978年，吴天一创建中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填补国内空白。1980年起，系统研究藏族低氧适应机制，开创藏族适应生理学。而此时，远在海外的家人希望他和家人团聚。然而，吴天一毅然选择留在青藏高原。
1: 真正的我的事业在青藏高原，这才是我的根，这才是我的生命源泉，所以我决心留下，这个我一辈子都不后悔。现在又经过了24年，我要求入党的决心则更加强烈和坚定。我自愿入党，是因为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壮丽伟大的事业，所以只有参加党的组织，才能更好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的信仰。从1956年到1981年，26年间，我连续递交8份入党申请书，从未放弃。1982年，我终于入党了。
1: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成了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人。那想一想，他的心情，他当时不知道怎么样来报答这个人民，报答党，报答这个恩德，所以我后来走的这一生，都是为这个事业拼搏。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对每个党员的要求，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自己的岗位上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

0: 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14万建设者奔赴平均海拔4500米的生命禁区。高原病是最大杀手。历史上，高原建设曾因急性高原病伤亡惨重。党中央点名吴天一担任高原医学专家组组长。我立下誓言，绝不让一名工人因高原病死亡。
1: 他是这个铁路部门医疗队的这个负责人，很拔高，对建筑人员来说，建设人非常困难，但是他这个不怕困难，啊，为了国家，为了党的实验。
0: 5年间，吴天一往返工地数千次，行程数十万公里，创造出了世界医学奇迹。主持建立三级医疗保障体系，沿线建45个制氧站，38个高压氧舱站，编写高原保健手册，用大白话图文并茂发到每一位工人手中，提出暖气卫生车对接宿舍方案，解决工人夜间起夜感冒诱发高原病的难题。2005年，吴天一提出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定为青海标准，全球通用。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14万筑路大军5年无一人因急性高原病死亡，这是世界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吴天一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2: 我应该报答党，报答人民，为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
0: 2021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吴天一站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授勋台上，这是党和国家对他一生奉献的最高肯定。耄耋之年，吴天一带着心脏起搏器仍坚守一线，培养后辈。340万字《吴天一高原医学》，他靠着一只眼睛写了3年，成为世界高原医学权威巨著。
3: 吴天一的成长呢，可以说是信仰感召、榜样引领和行动追随的一个典型。他把对党的忠诚和为人民的奉献融入了血脉之中，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
0: 吴天一68年扎根高原，26年入党坚守，44年党员践行，推动高原医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用一生诠释，誓言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刻在心里的信仰，落在脚下的行动。他以生命为笔，在雪域高原写下了对党的绝对忠诚，让红色誓言在世界屋脊上永生。
2: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誓言坚如磐石，永远不变。
4: 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

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大陆系统阐述，和平统一后对台湾有七个更好，引发岛内巨大反响，被认为是递出橄榄枝，推动和平统一进程。七个更好有哪些具体意涵？对两岸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有七个更好。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期国台办发言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系统地阐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七个更好的具体内涵，引发了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七个更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具体内容都有什么？又将如何影响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福州福建行政学院闽台研究院的教授严兴女士，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七个更好，都有哪七个更好？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2025年10月25日，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上提出，和平。

0: 统一之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会有七个方面更好。此后，国台办发言人陆续对七个更好进行详细解读，从经济发展到能源保障，从基础设施到安全环境，从对外交往到民生福祉，再到精神文化生活，每一项更好都直指台湾民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
1: 七个更好呢，是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活动上提出的。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提出这样的理念？背后有哪些深意？而和当前的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关联？
2: 谈到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大家知道是在去年10月25号，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大会上正式的提出来的。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讲，当时台湾光复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正式的实现了台湾回归中国。当然也通过举办台湾光复的典礼，以及重新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从事实上也确实收回了这个台湾。所以说，不管从法理上还是从事实上，都已经确立了台湾回到了祖国母亲的一个怀抱。所以说，在80年后的10月25号来纪念这个台湾光复80周年的这样一个重要节点，又重新提相关的这个重要的论述，并且是就未来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的七个更好，展望未来两岸统一对台湾同胞的利好，我想这是对历史上的台湾光复回归的荣光一种有力的呼应。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当前两岸关系的现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大家知道，自从赖清德上台之后，由于其顽固地推行台独分裂的路线，导致两岸兵凶战危。台湾从整体发展的一个角度来说，由于两岸关系不稳，战争的风险始终高企，所以说被很多外媒称之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未来的发展的前景，台湾民众非常的一个担心。而从台湾当前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状况而言，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等等所谓的七缺八缺，此起彼伏的一个出现，所以说也引发了台湾民众对现在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对于他的能源安全、对于他的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民生社会福祉问题的强烈的一种担忧。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党中央提出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七个更好，从能源基础建设、精神文化、对外交往等七个层面阐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我想这也是直击当前两岸形势一个痛点，也直击台湾民众所关切的一个重点。所以说这对于两岸关系形势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我们注意到国台办的发言人呢是分多次的逐一的对七个更好进行了解读，那么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的阐述您如何来观察，严女士？
3: 这种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解读节奏，不是简单的宣传安排，而是立足两岸舆论环境、台湾社会民情现状、对台工作规律做出的精准布局，背后有着非常务实、深远的战略考量。首先，这种节奏是尊重台湾民众认知规律、消解舆论隔阂的温情沟通方式。七个更好描绘的是两岸和平统一后民生安全、对外发展、文化传承的全方位美好图景。对于台湾民众而言，这是一套全新系统的统一红利体系，分期逐次解读，每次聚焦一个核心主题，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就业、安全稳定，到看得见的基建联通、市场机遇，再到深层次的文化尊严，由浅入深，由具象到宏观，让台湾民众循序渐进读懂统一红利，真正看懂幸福共情。其次呢，这是精准对冲虚假言论、澄清认知误区的实战布局。长期以来呀，外部和台独势力持续炒作不实言论，刻意抹黑大陆对台政策，误导台湾民众，持续常态化的解读，形成了长效舆论发声通道。针对各类谣言误区，结合台湾民生痛点、发展困境，精准回应。比如专门解读民生福祉，回应台湾民众生活成本高、就业内卷问题。

题，解读基建与市场机遇，破解台湾产业发展受限、市场狭小的短板。七个更好不是抽象的政治宣言，而是可落地、可感知的民生答卷。分阶段解读的过程，也是同步展示两岸融合成果、兑现政策承诺的过程，让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清台独危害，看清统一大势，让两岸同胞共同向往、共同奔赴。

0: 年十月二十五号，大陆正式提出两岸和平统一以后，七个更好。这个主张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然也引起了舆论高度的关注。所以，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否定，二方面轻描淡写的想尽快的把七个会更好抛在一边，但是它事实上已经产生了一些作用。台湾的民意也起了很多的作用，我们也看到台湾的民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主要有好几个因素：俄乌战争给台湾的启示，台湾深刻的认识到战争对台湾非常的不理想，而且60%以上的台湾的民众认为美国不会协防台湾，他们所谓的保卫台湾只是一句谎言，只是一句没有意义的话，因此台湾的民众产生了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有将近60%的民众认为应该主动的去对话来争取和平，那54%接近55%的民众，他更主张认为交流沟通，两岸的交流沟通胜于军备的竞赛，胜于对抗，所以台湾普遍的民众都反对台独，挑起两岸关系的紧张，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两岸之间确实产生微妙的变化。
1: 那么这七个更好能为台湾民众具体的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七个更好涵盖经济、能源、基建、安全、对外交往、民生、文化七个方面。经济上，依托大陆14亿人口超大市场，台湾经济将焕发新活力。能源上，大陆丰富的能源资源可稳定供应台湾，破解缺电困局。基建上，大陆强大的建设能力可助力台湾实现环岛、高铁、跨海通道等梦想。安全上，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消除。对外交往上，台湾同胞可共享祖国外交资源。民生上，财政税收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充实年金、健保。文化上，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耀。
2: 这七个更好呢，的确是非常丰富，和台湾民众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那您怎么来看这七个更好可能会给台湾民众带来什么？
3: 台湾民众最为关注这七个利好，其实它是从三个层面关心这跟他自己生活的一个关系。第一个层面就是安全，第二个层面是发展，第三个层面是民生福祉。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其实对台湾每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都密切相关。从安全的一个层次上来讲，七个更好直接讲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会更加有安全保障。我想，安全的问题是所有一切发展问题的前提，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发展环境，台湾经济它没有办法得到繁荣稳定，台湾社会不可能和谐稳定。所以说，安全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当前正是因为赖清德当局顽固的谋独挑衅，导致两岸关系兵凶战危，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一系列的发展。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真正的实现和平统一，对台湾来说就能够提供切实的安全保障。那么第二个层次，当然就是回应跟台湾民众福祉利益最相关的，就是经济层面的一个发展。因为台湾每个人，他还关心自己的钱包到底有没有钱，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有没有改善。如果说台湾依靠祖国大陆这么庞大的一个内需的市场，以及这么完整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经济发展产业的一个体系，那么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应该说是会越来越好。尤其是现在，如果说两岸在有关的领域实现更进一步的具优势互补，那对于台湾来说是更加插上了起飞的这个翅膀，所以说更加有利于改善台湾经济的一个发展，让台湾的经济繁荣稳定更加得到保障。第三大问题当然就直接经济发展之后经济利益的分配的问题，就是民生福祉保障的一个问题。当前台湾社会它的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台湾的年轻人他面对的高房价、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问题，也严重地影响到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一个观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展望统一之后给台湾社会在民生福祉方面带来的一系列的好处，我想这也有助于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这样一种理解，也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向往。
1: 我们追悼七个更好当中呢，特别提及了能源资源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多年以来呢，台湾缺水缺电，而且基础设施老化。

0: 如果统一之后，这些方面是不是都能够很快的得到改善？严女士，
1: 统一之后，台湾长期的缺电、缺水、基础设施老化，这些民生顽疾呀，能够得到快速缓解、系统性根治。这背后有三重坚实的现实支撑。首先呢，是一体化的资源调配能力。台湾的淡水油气资源自给率偏低，电力供应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加之呢地域封闭，缺少外部调剂渠道，加上水库淤积、管网老旧，这些问题每逢枯水期或者极端天气，停水停电问题频发。实现统一后呢，依托电网、油气主干管网和跨流域调水体系，通过跨海互联互通通道，可以实现资源跨区域应急补给和常态化的保障，从根源上解决资源供应不稳定的问题。其次呢，是全链条的工程建设保障优势。长期以来呢，台湾基建改造推进缓慢，一方面呢是人力长期短缺，另一方面是岛内政党博弈、政治内耗，让老旧设施翻新工程建设屡屡搁置。大陆拥有完备的工业产业链、充足的建设团队和丰富的跨海基建、新能源、水利升级改造经验，统一之后，台湾基建建设将摆脱政治掣肘，基础设施、民生工程都能得到提升。最后呢，是科学有序的分层推进方案，相关建设呀，不搞急于求成、一步到位，而是坚持民生优先、循序渐进，短期聚焦群众最关切的刚需问题，快速缓解季节性缺水、夏季供电不足这些民生痛点，中期全面升级改造老旧电网、水库和排水管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长期布局清洁能源、跨海峡互联互通重大工程，逐步实现全岛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在具体建设规划上呀，重点聚焦四大领域。能源方面，重点推进跨海输电输气管道建设，引入大陆清洁电力和稳定气源，升级老旧电力设施，改造全域智能电网，稳定电价和供电安全。水利方面，推进全岛老旧水库清淤加固，灌溉渠网更新，升级澎湖、马祖排水淡化设施，搭建两岸水资源联动调配机制，构建多元供水体系，彻底解决季节性缺水问题。交通市政领域呢，重点推进环岛高铁、东西横向高速路网建设，补齐东部交通短板。两岸联通层面，稳步推进海峡快速通道建设，贯通京台高速、京台高铁全线，将高雄、基隆这些港口纳入全国港口集群，同步配套能源、水利互联互通管线，实现两岸资源高效互通，两岸共建共享的民生工程，依托大陆资源、技术和制度优势，逐项破解民生难题，能够让和平统一的红利真正惠及台湾千家万户。
0: 对于台湾的安全啊、对外关系啊、还有文化历史啊等等方面，是不是能够解决目前的很多痛点？
2: 在七个更好中啊，七个会更好里面，在安全这个部分是最能够说服台湾的。两岸更加的强大之后，我们对于日本、菲律宾侵犯我们的海岛的主权、经济海域，以及对我渔民的非法的干扰，这些都可以被排除在外，因为日本就不再敢在钓鱼岛的海域欺负台湾的渔民，菲律宾也不敢在巴士海峡的南方欺负台湾的渔民，日本更不敢在冲之鸟礁附近，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去欺负台湾的渔民。至于文化这个部分，文化的认同其实就是身份的认同，那这个部分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就不会再混淆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那在这个情形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对文化、中华文化的认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因此我们在两岸之间共同来复兴中华文化，然后以文化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我想这个自不在话下，所以这个部分的问题是比较好解决的。
3: 大陆系统阐述和平统一后对台湾有七个更好，引发岛内巨大反响，被认为是递出橄榄枝，推动和平统一进程。七个更好有哪些具体意涵？对两岸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有七个更好。
0: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七个更好呢，是把抽象的愿景变成了

0: 台湾民众可以感知的民生红利。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湾媒体报道认为，七个更好的提出，不仅是对台湾同胞的郑重承诺，更是对国家统一前景的系统擘画。有评论指出，七个更好把抽象的统一愿景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民生红利，让台湾同胞能够清晰地看到统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从棋子到主人，从不确定到稳预期，统一后的台湾将彻底摆脱台独带来的战争阴影，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0: 那么七个更好是不是非常具象地回答了岛内民众非常关心的统一之后会给台湾带来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
2: 是的，我们谈论七个更好它对于统一的一个意义，我个人认为这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它等于说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的相关的一个政策的论述，政策的内涵，它也给我们当前的统一工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之所以这么说，我们如果说从战略整个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统一问题，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统一已经势不可挡。因为祖国大陆经过这些年来的一个发展，我们的硬实力越来越强，所以说在当前的一种情况之下，统一台湾我们已经具备了非常强劲的硬实力。但是更多的一个工作就体现在就是我们的软实力这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提升，也就是我们当前具备了能够随时统一台湾的一个硬实力之后，同时我们也应该在软实力方面更进一步的增加一些相关的工作。所以说七个更好是在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增长的一个实力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也希望在统一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和平统一对台湾民众更加有吸引力。我想七个更好就是回应了这个核心的问题，它是提升统一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感召力，去争取台湾民众认同统一接受统一。所以说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我想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更好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的意义，战略的意义。
0: 这七个更好呢，是台湾民众在统一之后可以真真切切感受得到拿得到的好处。那么如何让岛内更多的民众知道这一点，去破除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台独的谎言？赖教授，
3: 我们都知道台独在台湾的现在失去了市场，那民进党的支持度虽然还有30%-40%左右，但是很明显的在民进党内主张台独的人数也在减少中，只剩下一半。可是民进党为什么还是不断的在诉说台独呢？那是因为第一个，那是他的图腾，因为他不说台独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的政绩乏善可陈，更何况他认为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有一些野心的国家，他们还是想打台独牌。但是另外大陆这边对台湾的工作，如果要把七个会更好这个部分里面要说清楚讲明白，那就必须要有具体政策的配套措施跟具体案例的一种陈述。假设大陆举办世界足球杯，它的分会场就可以设在台湾，举办奥运或是举办很多的这种运动国际的重大的运动赛事，那分会场就可以设在台湾等等之类的，那这样的一个诉说方式，那我想在未来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说服力。那当然包括供电啊，包括经济发展啊，包括这个观光旅游啦、等等的很多的方面，还有包括基础建设这个部分，可以有具体更具体的，包括都市更新、城市规划、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园区，还有美丽台湾的整体的轮廓，都可以把它图像画得更明白，那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说，哦，两岸统一以后基础建设做到哪个程度，我们的生活空间、我们的居住社区、我们的学校会是长什么样子。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做具体的说明、具体的安排跟具体的图像演示，这些都是有助于两岸之间的交流，更让两岸之间最后的完成和平统一那么更有说服力。
0: 那么从长远来看，七个更好的提出对于我们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丰富

0: 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1: 没错，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利好，这一系列的论述，它是兼具理论和实践的价值。从理论的意义上来讲，那么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可以说在过去原则的一个基础之上，进一步的细化了和平统一之后对台湾的一系列的一个相关的安排的一些内容，这更加有利于台湾民众去了解认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对台工作的基本的一个方针。它直击当前两岸关系的这样一个痛点，也直击当前台湾民生关切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这一系列的直接跟现实挂钩的一些论述，它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一个对台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我认为对台湾同胞的一个吸引力和一个影响力可能体现在这两个重大的一个方面。第一个，它可以帮助台湾民众卸下对统一的心防，卸下包袱，我想这是第一点最关键的一个意义。因为过去由于岛内一些台独分子的一些误导，以及两岸确实存在一系列的一些差异，导致台湾民众对统一，尤其对和平统一之后的台湾发展它的愿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说目前我们端出这七个更好的论述之后，台湾民众就有助于消除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误解，也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强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接受度。我想这第一层重大的意义，首先卸掉心防，真正的去重新认识统一之后两岸的关系的前景，台湾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这点非常的关键。那么第二个，当然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因为你卸下心防以后，其实更进一层就是要增加他们的一个认同。因为目前台湾方面它的一个发展确实也面临到一系列的一个瓶颈，那么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它针对台湾现在面临的能源问题、基础建设设施老旧的问题、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问题、对外交往受限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它给出了答案，给出了清晰的一个规划。所以说这些明确的论述逐渐的在岛内传播之后，那么台湾民众他就会更加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所以说只有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之后，台湾民众才会更加的坚定的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所以说这对于当前的两岸关系来说，对于稳住当前台海的形势，进一步的去争取台湾民众、台湾社会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具有非常关键的现实意义。

随着祖国发展壮大，和平统一的历史大势愈发清晰，台湾同胞对统一好处的感知也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刻。只要两岸同胞同心同德，携手并进，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台湾同胞也一定能够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

0: 坚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

0: 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

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0: 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2: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8: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9: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

0: 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5: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4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

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和我们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振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楼。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这是父亲。
2: 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

0: 下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2: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2: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都
1: 很板正。
2: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就近期中日经贸关系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日
1: 方。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0: 据报道，台湾外事部门近日称，台湾对所谓重启同洪都拉斯的关系持开放态度，但洪都拉斯外交部则表示，并未和台湾就相关问题进行过接触。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台独分裂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
1: 我们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此前已就相关问题作出澄清，让赖清德当局的谎言外交暴露无遗。我们要强调的是，台独分裂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洪都拉斯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另外，发布会上还有记者就巴拉圭方面近期的涉台言论提问。对此，郭家坤指出，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立场，巴拉圭政府和领导人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早日站到历史的正确一边，做出符合本国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决断，不要再自陷孤立。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这名消息人士说，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该消息人士说，会谈目前正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另据《华尔街日报》6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了对伊朗的全面作战方案，但目前决定继续进行外交谈判。不过，特朗普表示，当伊

0: 朗违反谅解备忘录时，他赞成对其实施单次打击。纽约时报6月30号报道，一名伊朗官员和四名知情外交官说，尽管美国公开表示反对向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与阿曼仍在推进相关计划。
1: 伊朗官员与一名地区外交官证实，阿曼已向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递交正式书面提案，方案提议航运企业缴纳服务费方可使用海峡航道。一名熟知美方立场的人士确认，美方谈判团队已收到阿曼这份提案，美方存有诸多顾虑，计划与阿曼官员专门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治理安排是美伊磋商长期和平协议的核心讨论事项。据报道，阿曼提案部分参考其他海峡相关运营模式，由私人基金会接受各方自愿捐款，用于保障航道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方案内的相关款项为自愿缴纳，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通行缴费带有强制属性。伊朗国家电视台此前播出了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的表态，德黑兰的优先选择是和阿曼达成共管海峡的合作框架，倘若阿曼不愿搭建这套联合管理机制，伊朗会单方面推进收费计划。美媒披露，为避免伊朗直接向国际船舶征收通行费引发国际法争议，阿曼正推动以服务费代替通行费的收费方案，由阿曼方面负责收费，再与伊朗分享收入，为伊朗建立新的海峡收费机制提供法律和外交缓冲。今年五月，阿曼拟联合伊朗收取海峡服务费的消息曝光，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表态，若阿曼不遵守原有国际通行规则，美方或将实施轰炸打击。就在上周，特朗普再次强调，向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收取通行相关费用的设想完全无法接受。
0: 美国《华盛顿邮报》6月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
1: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当地时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这是自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美国斡旋下达成安全协议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问黎南部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对士兵们重申，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一旦发现威胁立即采取行动，不要等待。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军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国发布的框架协议内容，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被设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前提。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讲话说，黎以美三方签署的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以色列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了军事打击，以军称当天袭击了位于黎南部的三个黎巴嫩真主党指挥中心。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29号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加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一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一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普尔加姆·西迪扬说，一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当地时间7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再次实施远程打击行动，成功击中俄罗斯乌法市一座炼油厂。
1: 泽连斯基表示，这次对乌法炼油厂的打击是乌方针对俄方拖延战事行为

0: 实施的第二次制裁性反击。据悉，乌法炼油厂是俄国内规模领先的润滑油生产企业之一，距离俄乌前线超1300公里。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罗斯奔萨地区一处承担导弹武器部件研发与制造任务的核心军工战略目标。近期，乌克兰加强对俄境内工业目标的中远程攻击，重点针对石油行业。俄总统普京6月28号承认，燃料供应问题已在俄罗斯各地区造成短缺，俄方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项工作组，努力确保向全国提供充足供应。普京还表示，正在考虑实施全面禁止柴油出口。路透社指出，俄罗斯酝酿柴油出口禁令，暴露其自身能源供给压力正不断攀升。路透社称，俄罗斯是全球第三大原油生产国，同时也是柴油主要供应国。近几个月，俄能源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影响已然显现，多地燃油涨价，各地加油站排起长队。另据航运数据分析机构公布的数据，最近几个月俄罗斯海运柴油出口量已大幅下滑，一旦俄罗斯全面禁止柴油出口，将严重冲击依靠进口俄柴油的国家。分析人士称，因美以伊冲突，全球刚经历了一轮严重的能源冲击，当前全球成品油库存已跌至警戒水平。更关键的是，市场即将进入关键备货周期。北半球冬季来临前，市场通常需要主动垒库，冬季供暖、货运、农业活动同步推高柴油需求。一旦俄罗斯落实禁止柴油出口，新一轮供应危机或将重创本就脆弱的经济复苏态势。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1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俄武装力量在今年上半年共摧毁了11套美制海马斯火箭炮发射装置。
0: 俄罗斯国防部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共摧毁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俄防空部队于2月击落的海马斯火箭弹数量最多，共计189枚，其他月份的击落数量分别为1月131枚、3月34枚、4月68枚、5月23枚、6月4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炮的标准装载是6枚火箭弹，但它可以切换模式，搭载一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从而瞬间变成远程精确打击平台。部分弹种最大射程可达300公里。
1: 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克兰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同一天，乌克兰签署购买瑞典战机的协议。
2: 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同样是在6月30号，乌克兰与瑞典在基辅签署了采购16架瑞典萨博公司鹰狮翼型战斗机的协议。乌总统泽连斯基称，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这16架鹰狮翼战斗机将从2029年初开始交付。近年来，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瑞典于2024年加入北约，国防工业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合作，在国际军贸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采购并不是乌克兰单方面买单，而是将通过欧盟贷款进行融资，并获得了来自英国的强力支持。
1: 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强震已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 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

0: 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1: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经过各国救援队不懈的努力，救援现场仍不断上演生命奇迹。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说，一名3岁儿童当天获救。
2: 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6月30号凌晨，约旦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一栋大楼废墟下发现了3岁的克利贝尔·莫兰，他被困6天，目前他已被转移并接受医疗救治。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现场画面显示，几名救援人员用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现场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数小时。3岁的莫兰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被救出时，仍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至医疗救护中心。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已经过去将近1周，搜救生还者的努力仍在进行中。尽管生还希望渺茫，救援现场仍不断上演生命奇迹。6月29号，厄瓜多尔和多米尼加救援队在拉瓜伊拉州的一栋建筑废墟中救出一名12岁男孩，这名男孩当时已被埋超过122小时。美国地质调查局通过预测模型预估，委内瑞拉的地震遇难人数极有可能达到数千人，甚至突破10000人。目前，不少地震失联人员的家属表示，无论亲人是生是死，他们都希望救援队能够继续搜救。
3: Please, those of you who are here, help us, help us. We have been waiting many days.
1: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0日元兑换1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央行会干预汇率。
4: 由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受日美利差预期影响，市场率先开启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交易。业内人士认为，日美利差大概率将持续拉大，抛售日元的势头难以停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持续暴跌，直接推高了各类进口商品的整体价格。受此影响，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具体而言，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等进口食材屡创价格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上涨。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这家依赖进口食材的餐饮店苦不堪言。
5: 多い時は10個品目上がったりはします。円安はちょっと一刻も早く抜けては欲しいなとは、はい、思います。気持ちのやっぱり問題もあると思うんで、円安がずっとやっぱりどうしても心が疲弊してしまうので。
4: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来自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而基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
6: 声明称，超过200万名儿童表示会就他们担忧的问题向人工智能寻求建议。约1300万名儿童表示会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学习和完成作业。全球越来越多儿童开始使用人工智能，但包括对儿童保护措施在内的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尚未跟上。儿童更容易接触到人工智能系统，但缺乏足够能力回避或质疑这些系统。在这10个国家当中，1/3受访儿童担心人工智能被用于诈骗或传播虚假信息，1/4的儿童担心自己的图像或视频被篡改成不雅内容。而基会呼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合作伙伴，将儿童权利，特别是儿童安全和受保护的权利，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而基会强调，当前围绕人工智能做出的选择将影响未来几十年儿童的安全

0: 隐私、福祉以及平等获得机会的能力。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正式施行，作为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如何影响对外投资，一起来看。
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3: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2: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专家表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3: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制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1: 作为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的核心举措，全流程无纸化、小额抽检制等措施昨天正式落地。优化措施实施首日，不少外国旅客体验到了丝滑的退税新速度。
4: 上午，在深圳福田口岸离境退税办理点，德国旅客彼得正办理退税手续。他此次购买了一部智能云台相机，海关系统自动判定该笔退税申请单符合免检条件，无需进行实物验核。
5: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I discovered this new policy. I came here and it's so convenient. It took all in maybe 3 minutes to get my tax refund. It saves me money and it encourages me to buy more products next time.
4: 7月1日起，离境退税差异化核验机制正式推行。其中，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按比例随机抽检模式，不再逐单开展实物验核；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申请单，仍严格执行逐单实物验核标准。新政实施后，现场实行分类处置模式，未抽中实物核验的旅客可直接进入后续退税流程。
6: 小额抽检制以风险管理的思路优化了退税流程。大部分小额退税旅客可免于实物验核，无需再为了几百元、几十元的退税款排队等候。
4: 下一步，深圳还将试点投用离境退税自助验核设备，届时未被系统抽中实物核验的旅客可通过自助设备一站式办结全部退税流程，进一步压缩办税时长。深圳是全国离境退税口岸数量最多、口岸类型最齐全的城市，目前已开通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蛇口邮轮母港、罗湖口岸、福田口岸、文锦渡口岸、深圳湾口岸等6个离境退税口岸。今年上半年，深圳海关办理离境退税验核业务7.02万票，同比增长6.1倍，验核申请单金额10.1亿元，同比增长1.2倍。
1: 从昨天起，中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今年入汛以来，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
7: 1号，江西北部暴雨天气持续，13县市区的53个气象观测站出现大暴雨。当天下午，南昌市进贤县和抚州市的临川区、东乡区的多个乡镇3小时降雨在100毫米以上，三地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江西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降水强度有所减弱，赣北北部仍有中到大雨或雷雨， 昌江、鄱阳。

0: 河等河流水位已超警戒。山东德州市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并伴有八级以上的大风，局地降下冰雹。由于瞬时风力达到了九级以上，一些行道树被拦腰折断或被连根拔起。在山东滨州惠民县出现大雨并伴有雷电，城区部分低洼路段排水管网周边形成路面积水，当地接连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并立即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处置预案。广西百色市田林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国道324线板桃段发生山体滑坡，大量泥石堆积在路面，致使该路段完全被阻断。在广西百色乐业县，受降雨影响，同乐镇朝阳屯上岗村出现内涝，部分农作物被淹，村内2800余名村民的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强降雨还造成乐业县境内 G212 线发生多处滑坡，当地公路部门开展道路抢修作业。记者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南海热带低压目前正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预计今天上午将升级为今年登陆中国的首个台风八威。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1号同步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7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一号，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愈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配套服务销售收入快速增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部署安排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30号，在长江江苏靖江段地下25米深处，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苏铁奋极号刀盘缓缓转动，延宜高铁长江隧道盾构掘进正式启动。延宜高铁长江隧道是延宜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北连靖江市，南接江阴市，全长8130米，采用单动双线设计，设计时速250公里。7月1号，北京首趟图定中欧班列发出，将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运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运输时间约15天，后续将以每周一列的频次常态化开行。图定中欧班列是往返于中国和欧洲，采用

0: 用固定时间、线路、车次运营的货物列车，运输效率更高，发运更稳定，企业可以从容安排生产计划，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今年1至6月，新疆霍尔果斯公路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79.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创历史同期新高。得益于中哈6月30号互免签证政策，该公路口岸商务考察、跨境自驾、边境游等各类旅客保持高速增长，单日最高验放量突破6300人次。
1: 日前，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对违反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禁令的平台进行更有力的监管，包括将违规企业的罚款金额翻倍，对未能充分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的企业，罚款金额将提高至99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6亿元。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莫斯科再遭大规模无人机突袭，俄军一昼夜击落806架固定翼无人机，泽连斯基证实再次击中俄航天通信中心，并宣布启动40天特工行动。俄乌冲突是否面临新一轮升级？芬兰7月1号正式废除核禁令，为北约核武器部署敞开大门。俄与北约地缘博弈是否骤然紧张？波兰与乌克兰因为历史争议引发风波，援乌联盟裂痕是否加深？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俄罗斯媒体6月30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昼夜，俄军防空部队累计击落固定翼无人机806架，拦截航空制导炸弹7枚。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仅证实再次击中了俄罗斯航天通信中心，更且宣布启动了一项为期40天的秘密特工行动。俄乌冲突是否面临着新一轮的升级？与此同时，芬兰40年核禁令正式作废，北约核武器逼近芬俄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俄罗斯与北约地缘博弈是否骤然紧张？而在援乌前线，裂痕同样是触目惊心。波兰防长拿米格29要挟乌克兰方面分享无人机技术，而波兰总统呢撤销了泽连斯基的勋章，并且引发双方的外交风波。援乌联盟裂痕是否在加深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俄罗斯媒体6月30号报道称，俄国防部表示，过去一昼夜，俄军防空部队累计击落固定翼无人机806架、10多辆装甲车、数10辆汽车、4座电子战机站以及数门火炮，同时拦截了7枚航空制导炸弹。消息还称，俄黑海舰队摧毁了7艘乌军无人艇。另一方面，莫斯科市与莫斯科州遭大规模无人机突袭。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俄防空部队击落了约50架飞向市内的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6月30号证实，乌方在当天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泽连斯基称，该设施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此前，乌军无人机曾在6月22号远程袭击了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另据德国《世界报》网站6月25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他已批准实施一项特工行动，行动将持续40天，旨在迫使俄罗斯停战议和。乌政治学者库尔帕斯6月30号撰文称，乌克兰此次行动是一套全新作战思路。乌国安局每一次针对俄本土的精准无人机打击，都在加速俄方战败。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北约正公开协助乌克兰获取能够摧毁俄境内纵深战略目标的武器，北约优先考虑的是各类无人系统。扎哈罗娃强调，北约这一行为正提高其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嗯，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不到10天，乌克兰呢用远程打击2次击中了俄罗斯的航天通信中心。我们知道呢，因为有部分的无人机啊，它是被俄罗斯方面拦截了，那么可以想见，至少应该有数架无人机就是奔着俄罗斯的航天这个通信中心去的，目标非常的明确。那我想请教大辉老师，为什么近期俄罗斯的航天设施会频繁的遭到这个乌克兰的袭击？是不是也暴露出了俄罗斯的这个航天设施存在着明显的这个防空漏洞？
2: 像在莫斯科州杜布纳市的这个杜布纳卫星通信中心，是俄罗斯最大的卫星地面站集群。开车从这里过，你能看见大概有100多口的卡塞格伦天线，就是这种大锅，所以这个占地面积也大，袭击起来也比较容易。22号、30号打击了这个，这是战略级的卫星通信中心。期间24号打击了乌拉基米尔州的卫星通信中心，那个是战役级的。在更早的时候，2025年9月10号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的卫星通信中心，那是为前线保证使用的，是战术级的啊。这已经有过4次的袭击，其中在2025年9月袭击费奥多西亚卫星通信中心的时候，俄罗斯国内说这些不仅保证部队的调动，也保证战术核武器的使用，这个触发了2024年11月修改的核学说。因为这个核学说当中有一条，如果啊你摧毁我的关键设施，影响我核反击机制的话，系统，那我使用核武器对你进行反击。这一次打了这个最大的杜布纳这个航天中心。

而且呢是最大的，是地面站最大的卫星地面通信站，它是负责卫星轨道的这个修正，负责这个海量站。

0: 情报总局啊，属于他的第十四总通信中心，这个通信中心就是负责这个情报站的，包括一些战场技侦情报啊，它的传输。也就是说，从开战以来，2025年9月份已经五次打击了啊这些卫星通讯中心，目的是为了瘫痪这个前线与莫斯科指挥中枢之间的联络，滞缓你啊战场进攻的这个节奏。我们也看到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也引发了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强烈的表态。比如说杜马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茹拉夫廖夫将军，他就说这到了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的时候了，因为已经触发了我们修改的核学说。目前来看，俄军要想将这些卫星通信中心全面修复，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关键是占地面积太大啊，上百口的卡塞格伦天线，那么大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直径大概有50米这么大的，就这个卡塞格伦天线，所以是几十口在这个地方布设，打起来也比较容易。尽管俄罗斯对其加强了这个防空力量的部署，但是依然没能逃过无人机的袭击。
1: 嗯，尽管核学说是修改了，但是呢，包括呢这个也触发了报复的这样的一个引线。但是呢，俄罗斯要想下这个决心，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嗯，另外我们看到呢，俄罗斯国防部呢30号有一个通报啊，说在刚刚过去的一昼夜，拦截并且击落了来自乌克兰的这个固定翼的无人机，达到了806架。应该说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惊人的。那王老师，如果每天乌克兰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它的规模和数量达到这样一个量级的话，会不会给俄罗斯的这个防御带来巨大的威胁和压力？
2: 的确会给俄罗斯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刚才您谈到了一个数字，实际上非常关键。俄罗斯击落乌克兰的固定翼无人机的数量，在一天的时间里面是806架。那么，如果假设我们说它的拦截成功率在85%的话，反推过来，那么出动量是多少呢？至少在950架以上的这样一个出动量。那么，恰恰跟乌克兰所说每天大致要准备出动1000架无人机这个数据基本上是吻合的。所以，大致来看的话呢，这个击落805架，基本上跟这个乌克兰所强调的对俄罗斯大规模无人机打击实际上是差不多了，反映了最近这一段时间确实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的这种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它的主要特点呢，大致可以看到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它的范围实际上是涵盖了近程、中程和远程。那么在近程的这一刻来看的话，基本上是在30千米、25千米以内，这战术的无人机。那么在中间这个25到30千米以外到300千米，这是它的中程的这个无人机的打击。这一段时间实际上这一块打击的量是大幅度的上升，产生了一个后果，实际上就对克里米亚地区产生了一个孤困的这样一种状况。那么300千米以外对俄罗斯重程目标进行打击，基本上可以覆盖到大约1200甚至1500千米的范围里面，这对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其实造成了巨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所构成的这个威胁在于战略、战役和战术，这是范围上。那么从这个执行的这个任务来看的话呢，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执行了战略性空中打击、空中阻滞和近距空中支援。近距空中支援给俄军前线的人员的这个伤亡，按照这个西方的统计来看的话，大约俄军在前线伤亡的90%都是由无人机造成的，所以给俄军的这个有生力量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威胁。那么空中阻滞这块切断交通运输线，导致前线的俄军在物资的弹药和后勤物资的补给上面临很大的困难。那么对纵深的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打击，对于俄罗斯战争潜力造成极大的这个威胁，这是从这个任务来看。那么从强度，第三个在强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806架无人机的这种量，那么出动量大约叫将950架的这个规模，相比之下，俄军的出动量是多少呢？在6月30号这一天，154架。这样一比较起来的话，就是乌克兰的出动量在一天的范围里面是俄军的6倍。这样一个量呢，这对战场形势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从整个6月份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俄罗斯高强度的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或者说无人机和导弹的这个袭击加起来就2次，6月2日和6月15日，大约是在600架以上的这个无人机，70枚以上的这个导弹。除此之外的量都是比较低的，最少的时候只有88架的

0: 这个无人机，这就表明它是一个脉冲式的这个攻击，可能有一到两个尖峰，其他的时间都是比较短，就表明可能战略性的空中打击对俄罗斯的战争潜力，特别是军工生产，可能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这是让俄罗斯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
1: 对，所以当前俄罗斯面临着什么样的压力啊？换一个角度，从普京近期的几番讲话也可见一斑。那普京呢，在28号这个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呢，就直言说，当前的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的艰难时期。同一天呢，他还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主动地提出啊，俄乌双方停止对对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外呢，也是释放出了和美国继续谈判的这样一个积极的信号。明显感觉到普京说话的这个话软了，姿态也低了。为什么？
2: 我们说战争打到今天是1589天，苏德战争打了1418天，已经比苏德战争持续的时间还长了171天，那未来可能还会更长。我认为到年底，可能双方会进入真正的谈判，但是离签署条约、履约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我们看到，无人机已经能持续的、稳定的打击首都及其他大城市，比如说圣彼得堡，都是在6月开始的，而且这个数量非常非常的多。就在昨天的攻击过程当中，发现有远程导弹已经打到莫斯科了啊！今天我看到了这个导弹的残骸，不知道是他们最近新研发的弹道导弹啊，还是这个火烈鸟巡航导弹，但是在已经到了残骸，到了这个莫斯科。在乌克兰有一种观点啊，就是当乌克兰能够使用自产的无人机导弹能够持续打击莫斯科及俄罗斯其他大城市的时候，俄乌之间的战争才真正开始。这也是乌克兰战略界一致的共识啊，我们具备这个能力，战争才真正的开始。哪怕现在我们失去了一些领土，未来都会收回来的。而且我们看，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遭到持续打击之后，欧洲这个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也处于狂欢当中，在 G7 会议上达成了一个协议，事实上要建立一个反弹道导弹的联盟，具体表现就是支持乌克兰在其国内生产爱国者3这个拦截弹来生产这些系统。以前美国在这个方向上，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不肯松口，现在考虑是要这样做。同时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的对乌政策正在拜登化啊，只是我收钱，你要什么武器我都给你。我们知道R280公路被封锁是因为大量的 AI 大黄蜂无人机的出现，那来自于美国的这个军事公司，我也不要钱，拿过来给你实验，你用1天100架，你来使用。这是世界上第一款成熟的打击距离150公里以上的这个无人机 AI 无人机。所以他说到了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候，确实整个的纵深地区遭到打击。同时我们也看到，事实上俄罗斯在地面进攻上处于优势，最近对康斯坦丁诺夫卡和红利曼的攻击取得了进展。普京也说，如果这两个城市拿下来，那未来双子城有可能被攻破。
1: 而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呢，不仅是来自于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远程攻击啊，还来自于其他的邻国。当地时间的7月1号，芬兰正式废除了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7月1号，芬兰正式废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据俄媒报道，芬兰总统斯图布近日已批准对核能法和刑法进行修订。这些文件解除了在芬兰境内进口、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的禁令。芬兰议会于6月17号批准了相关立法修正案。芬兰国防部长海凯宁表示，修正案将于7月1号正式生效。芬兰于2023年4月正式加入北约，因此前禁令全面禁止核武器过境或进驻，使其无法参与北约核共享政策。有报道称，此次修法旨在使芬兰法律与北约集体防御框架接轨，为未来可能承接北约核威慑

0: 部署扫清制度障碍。针对芬兰修法，俄方此前表示，芬兰允许核武器入境的计划是集中对抗行为。俄军事分析人士表示，芬兰议会的决定为该国部署美国和法国核武器开辟了可能性。俄驻芬兰大使馆此前表示，俄罗斯将在军事规划中考量芬兰领土上出现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将采取措施确保安全。据悉，芬兰与俄罗斯拥有超过1340公里的共同边界。值得注意的是，俄政府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但俄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
1: 作为北约最新的成员国之一，芬兰的7月1号将它的核禁令给废除了，这算不算是为北约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在铺路呢？
2: 所有的法律障碍都已经扫除，很有可能一个是美国核武器的共享的问题啊，比如说暂时美国的战机搭载 B-61 这个核弹进入芬兰，或者芬兰永久部署美国的核武器，这两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法国的前沿威慑，法国的阵风核战机啊，遇有情况可以进入到芬兰。而且我们知道，芬兰的边界最近的距离圣彼得堡只有170公里，这对俄罗斯产生的现实威慑和心理威慑都是极大的。
1: 就在芬兰废除这个核禁令的这个同一天啊，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也宣布啊，是关闭跟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包括芬兰的多个边境铁路的口岸，但是他并没有说关闭的原因。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是俄罗斯对于芬兰废除他的这个核禁令做出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反应，提前要做一些布局呢？
3: 的确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在7月1日宣布关闭这样一个铁路口岸之前呢，一个月的这个时间，他已经对这三个国家的这种过境俄罗斯的铁路输送的费用，实际上是翻了一倍。所以这两者可以结合起来，此前把它费用翻一倍，现在是临时的这个关闭，看是一个经济上的这种这个措施，但实际上就是您所说到的，它是一个战略的和对抗这种北约在这个芬兰采取相应的这种这个措施的一个强有力的对抗手段。那么这种手段呢，某种程度上呢，是用一个软性的一种方式来做一个这种对抗，并不导致双方直接产生军事上的这样一种冲突。所以可以看到，俄罗斯在当前可能面临一定困难的情况下，但仍然必须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对于北约的这种挑衅要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1: 必须要做出回应，但要避免局势的升级。
3: 是的。
1: 另外呢，据波兰媒体6月29号的一个报道，波兰防长表示，乌克兰拒绝向波兰提供无人机技术，那么也得不到米格29战机。我们来看短片。
0: 据波兰媒体6月29号报道，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乌克兰拒绝向波兰提供无人机技术，那么也得不到米格29战斗机。此前，波兰军方曾多次表态，愿意以本国剩余的米格29战斗机换取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乌方起初接受了该提议，但后来又反悔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然而近期双方围绕历史问题公开交锋，波兰总统还撤销授予乌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据此前报道，泽连斯基于5月下旬签署行政令，将乌克兰军队的一支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该民族主义组织被指控在二战时期杀害了约10万名波兰平民。2016年，波兰议会曾认定乌克兰反抗军犯下的罪行是种族灭绝，为此波兰施压乌方要求更名，但被泽连斯基拒绝。此外，科西尼亚克·卡梅什上月初曾表示，波兰不会向乌克兰提供任何使用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资金购买的武器。
1: 目前波兰和乌克兰的这个外交风波会对双方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合作产生实质的影响吗？
2: 波兰总共给乌克兰提供了26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不算人道财政援助、参与欧盟的援助，占它这个去年 GDP 的4.6%。如果，所有原556个国家当中，谁给这个乌克兰的军援在其军费当中的占比最高，第一就是波兰。美国你给了1709亿美元，但是你的军费也高。 啊，所以我们看波兰是全力来支持的。你现在把白鹰巡章给他寄回了，所以波兰人就说：“我给你的坦克、飞机、大炮，你怎么不寄回呢？”另外说。

0: 所有的这个原乌的武器的89%，啊，是通过波兰进入到乌克兰的。如果因为这个起义军的问题，乌克兰这个反叛军的问题，那这些它都关闭的话，那对于乌克兰影响特别大。它是这个欧洲当中这个最大的陆军，这么强大的国家啊，你说历史问题，沃伦惨案，我们有10万人被乌克兰反叛军杀了，你把他当成英雄，这个问题过不去，那你在这个问题上不道歉不停止，那我就在入盟的问题上我给你设障碍，同时呢在军援的问题上我也不会像以往那样慷慨。
1: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发酵。嗯，我们看到波兰的防长就说了，说乌克兰呢如果不分享他的无人机技术，那么就得不到乌克兰波兰所给他提供的这个米格29，因为我们之前我知道啊，波兰呢都是无偿的向乌克兰提供这个米格29，但是现在不了，现在呢是必须要置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2: 波兰空军原来装备前苏联的米格29飞机一共是28架，
1: 嗯，
2: 那么在俄乌冲突，这28架飞机是两个中队。分两个中队，一个中队有14架这样的这个米格29飞机。后来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在初期，那么波兰实际上是无条件的把14架这个米格29已经给了这个乌克兰了。
1: 对。
2: 所以，但是他自己还留了有14架。为什么他要留14架？因为他买了美国的 F-35，需要一个逐渐的一个交付。
1: 嗯。
2: 他不能够把所有飞机全交出去，自己的空中力量不是空了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乌克兰主要使用这个波兰给他提供的米格29这样的这个飞机呢，在空中执行一些对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啊进行拦截这样一种任务。所以某种程度上是执行一个制空作战的这个任务。后来又有美国的一些这个 F-16 飞机，其他的国家援助的一些飞机，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他们认为就是乌克兰人认为性能要优于米格29飞机，所以逐渐的，他就对乌克兰就对这个波兰的米格29飞机有点儿逐渐的这个侵蚀。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乌克兰和波兰之间在米格29这个问题上，在无人机的这个问题上，主要在于。波兰想让这个乌克兰提供无人机的这种使用的后台的算法，这是在控制无人机方面它有独到的这样的这个经验，那么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展现对乌克兰这个支持，但是乌克兰必须要有相应的一些回报，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合作乌克兰认为不划算。他认为的不划算是波兰的剩下来的这14架的这个飞机啊，良好率是多少还不知道，所以因此对于后续的这个合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冲突或面临升级、北约核扩张逼近俄边境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不断的加强，北半球高温扩展，暑热升级。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呢将会受到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双重影响，从西北到华北的很多地方，在大陆高压的笼罩之下，炎热加剧，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大幅的增多，并且会迅速的连成一片。那同时呢，副热带高压也会给江南、华南带来高温闷热的天气。那城市当中，像乌鲁木齐、石家庄和福州，今后3天呢，都将是持续被高温笼罩，特别是像石家庄，最高气温甚至会高达40度以上，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欧洲。在欧洲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将会使得伊比利亚半岛置身于高温热浪当中。像马德里，今后3天是高温持续。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这里强盛的副热带高压将会影响美国的中东部地区，这里是潮湿闷热，气温大幅的偏高，很多地方都会创出气温的新高。美国东北部的局部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40度左右，热的同期罕见，像纽约就是如此，这里的最低气温也会有30度上下。要做好全天候的防暑降温。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8到35度。西安阴转小雨，25到34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太原多云转阴，18到3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2到37度。合肥阴转小雨，23到32度。长沙中雨，25到30度。福州多云，26到37度。

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莫斯科晴转阴，19到30度；柏林晴转小雨，14到27度；伦敦晴，16到26度；巴黎晴转阴，15到25度；日内瓦晴，14到27度；维也纳阴转晴，16到30度；罗马小雨，21到29度；雅典晴，25到32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转小雨，21到33度；纽约晴转小雨，28到40度；华盛顿晴，26到40度；首尔小雨，24到31度；东京大雨转中雨，21到24度；迪拜晴，31到39度。

0: 风光旖旎，物产丰饶，这里是神奇浪漫的涠洲岛。
1: 刚刚日出，这个颜色真的是太美了。
0: 甜美糖水沁人心脾，海鲜米粉料足汤鲜，感受北海独特的城市魅力。
1: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0: 夏日清晨，北海银滩，广阔滩涂上体验赶海生活。
1: 好好，有吗？有吗？哇，八到一条。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神奇海岛正在播出。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碧海银滩，海天一色，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端的北海市，背靠大西南，南临北部湾海域，辽阔湛蓝的大海赋予了这里旖旎浪漫的南国风情，让北海成为著名的滨海度假之城。其中坐落于北部湾中的广西最大海岛涠洲岛，更是当地最为知名的旅行目的地之一。
1: 一上涠洲岛，我们就看到了帆船、快艇、碧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还有我们现在走过的弯弯曲曲非常漂亮的沿海公路，让我们感觉现在涠洲岛上啊，既风景宜人又生活惬意。我们走过这一片海滩呢，好像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涠洲岛曾经的火山口呢就在这里了，一次次的喷发将地底的物质带到地表，一次次铺就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涠洲岛。所以涠洲岛既是我们感受海洋、亲近海洋的一个好去处，同时呢它又是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是不是对我们涠洲岛的行程非常的期待？那就让我们一起慢慢了解这座岛屿。
0: 涠洲岛是中国海岸线上一座特殊的岛屿，由于最近一次喷发距今只有约3万年，所以涠洲岛也被认定为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曾经的火山喷发给这个小岛带来了奇特的火山景观，在海岸线沿岸也形成了神奇的海蚀地貌。清晨，我们前往位于涠洲岛东海岸的五彩滩，在晨光中欣赏美丽的火山地质景观。
1: 这个颜色真的是太美了，今天这个日出时间大概就是6:01左右，
4: 6:01，
1: 刚刚日出。没想到还没有看到云海，先看到了人海，这么多人来看日出。
4: 这是每年都是这么多人，
1: 非常有

0: 名的景点吗？
1: 对对对，五彩滩是非常有名的，看日出非常漂亮。嗯，
0: 那这个地质方面是很特别吗？
1: 因为我们涠洲岛它是一个火山岛屿，嗯，火山岩它的矿物质非常丰富，比如说有白色的石英，嗯，有黑色的玄武岩，还有绿色的橄榄石，还有灰色的灰石，还有一些红色的粘土，它们混在一起就会呈现出五颜六色的这种颜色。啊，尤其是在我们的海面，还有这个朝霞相互映托之下，嗯，更加呈现出缤纷多彩的颜色。
2: 朝阳的照应下，这片长达1.5公里的海蚀平台上，青苔与海水相互辉映，五彩斑斓，五彩滩因此得名。除了美丽的景色之外，一层层沿着海岸线的巨大火山岩石看起来也蔚为壮观。
1: 这个就是海石崖，我们这里能形成这么宽广的一个观景平台，其实就跟我们这个地质构造现象是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崖壁上有一些凹陷，其实这都是海水侵蚀的结果，海水把我们这个崖壁的这个底部给掏空了。掏空之后呢，这个上面的这个岩石在重力的作用下，它会产生垮塌。垮塌之后呢，它会露出新的断面出来，然后这个崖壁就会不断的往后退，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广阔的观景平台。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是海水目前侵蚀的这个崖体的边缘位置。
1: 是的，
0: 就侵蚀到这里。
1: 对，
0: 如果进一步垮塌，还会再往深处走。
1: 对，这个崖壁会不断的后退。啊，
0: 也就我们刚才走过的这么一片石滩，就是这样一步一步退过来的。
1: 对，就是崖壁一步一步退过来的。
2: 海水不断的侵蚀掏空崖壁，形成了这一片五彩滩。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海石崖的运动过程，聂冠军带我们来到前面一处正在经历侵蚀的崖壁。
1: 其实这里就有一块啊，
0: 我们走过来
1: 新弄出来的这个崖壁。哦，
0: 还真是啊，很整齐的这个崖壁。
1: 非常平直，对啊，
0: 上面当地还贴了这个标志，当心落物。嘿嘿，它可能是也是之前垮塌了。
1: 对，之前垮塌，可能还会进一步垮塌。
0: 啊，这个还像一面墙的，还是挺平整的。
1: 然后我们再看那边，那边更加壮观。
0: 这也是吗？快看，这也是吗？
1: 是啊，这就是刚刚露出来的这个崖壁，非常的平直。
0: 这个太神奇了吧！
1: 啊，你看它下面是不是没有这个刨石的这个凹坑？就是非常的光滑，非常平直。
0: 我现在看上去，它特别像这个海边修的这个岸堤的这个堤坝，
1: 对，
0: 很平整，像是人工修砌的一样。
1: 其实它就是这个岩石垮塌之后露出来的新的崖壁。
2: 伴随着海与岩石共同完成的美妙画卷，此时太阳已经升起。涠洲岛新的一天也开始了。火山不仅造就了涠洲岛独特的地貌，也带来了肥沃的土壤。这里植被丰茂，菠萝蜜树接着沉甸甸的果实，香蕉林中挂满了绿色的香蕉。向导姜泰勒告诉我们，香蕉林里种植的正是当地的特产绿皮香蕉。
3: 说到这个绿皮香蕉，就是我们岛上啊，现在应该说是所有香蕉里面它能占到产量的90%以上。
0: 哦，那主要就是
3: 产量的种植的
0: 就是绿皮香蕉了。
3: 绿皮香蕉，
0: 那它是卖的比别的香蕉要贵一点点吗？
3: 啊，不，相反，它卖的要比那种小米椒要便宜一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种绿皮香蕉？
3: 因为第一个的话呢，它产量高，第二个最主要是我们海岛啊常年有台风，它是种那个植比较矮，植株比较矮，所以它抗风力强。啊，另外一个它高产，它一年四季都产，一年四季都产，所以说呢，我们在当地基本就种植这种绿皮香蕉。
2: 在涠洲岛，80%以上的耕地面积都被用来种植香蕉，因为岛上的土壤多为火山地质土，土壤中富含氮、磷、钾等肥料，又因这里地处热带，非常适合种植香蕉，所以种植出来的香蕉非常香甜。我们拍摄的时候正值绿皮香蕉的收割季节，姜泰勒说，他家的亲戚正在前面的蕉林里收割香蕉。于是戴上草帽，我们跟随姜泰勒走进了香蕉林。哦，哎，
0: 提着香蕉出来了。啊，您好，先不要走，停一下。
4: 走啊！啊，
0: 放一下，我看一下刚砍下来，这是绿皮香蕉吗？
3: 对。
0: 啊，姜大哥，这是您的？
3: 对，这是我舅妈，这是我表妹。啊，对，这是他的女儿，
0: 对，就是舅妈的女儿啊。怎么称呼？

0: 小梅。
1: 啊，叫小梅哈。啊，一起一家人出动来砍香蕉哈。
2: 小梅说这一片是她小姨家的蕉林，这次她和妈妈来帮小姨一起收割香蕉。平日里他们各自打理自家的蕉林，等到了收割的时节，家人们会互相帮忙，共同协作收获。
1: 那您家种的都是绿皮香蕉？
0: 对。
1: 种了有多少？
3: 你是哪里有？
4: 差不多十几二十亩吧。
1: 二十来亩。
4: 我刚才给我买木杆子的。
1: 这是小姨。
5: 这是小姨。
1: 就是小梅的小姨。
4: 对对对。
1: 江大哥的舅妈。搞清楚了啊，都是自家人。是不是这边家家户户都会种一点香蕉啊？
5: 对呀，每家都有。
6: 每家都有。
1: 20亩在当地算多还是少？
5: 多了。
1: 算是种的比较多的。
2: 在涠洲岛，绿皮香蕉的种植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岛上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一片世代相传的蕉林。小梅告诉我们，半年的时间里，她小姨家20亩的蕉林里收割的香蕉已经达到了3万多斤。
1: 所以香蕉能不能砍，通过什么来判断呢？
4: 一个是经验，再一个看它的那个颜色，还有那个皮呀、光滑程度，饱满，就可能判断它熟了没有。
2: 绿皮香蕉属于矮杆香芽蕉类，因其抗风性强，适配海岛环境，在涠洲岛的种植面积达到了8000多亩。岛上常年的高温缩短了它的成熟期，所以即便是到了可以收割的时候，香蕉还是绿色，也因此就有了绿皮香蕉的别称。必须经验丰富才能判断香蕉是否已经真的成熟。
1: 阿姨说是这个熟了是吧？
5: 这个成熟了。这个
1: 走过来看一下，这个确实挺成熟的，感觉所有香蕉是拥挤在一起的。另外就是整个的它这个每一根香蕉都是粗粗的，很饱满的，表面也圆滑，感觉是它的肚子被撑开了。
6: 对对。
1: 那熟了是不是已经可以砍了？
6: 可以砍了呀。
1: 可以砍。
2: 收割香蕉需要多人合作，为避免沉重的香蕉株砍断后砸落在地上，需要将香蕉托举起来。小梅告诉我们，砍香蕉需要用巧劲儿，砍断根茎时要手劲足，落刀稳，还要细心谨慎，避免擦伤香蕉皮。
1: 好，我先砍了啊。
5: 慢点。
1: 1、2，还是没成功。
5: 8点力。
1: 好，那我使劲了啊。
5: 使劲。
1: 3、2，成功了吗？好，小心，把它放下来。哇，这一串我觉得是比刚才你们踩的还大。
5: 对，它比较薄。
1: 我掂一下，这串得有30多斤最少。有吧。
2: 刚摘下来的绿皮香蕉味道还是生涩的，一般不会拿来直接食用，但是记者出于好奇剥开了一根生香蕉，打算品尝一下。
1: 我是很好奇的，为什么刚刚熟了都已经采摘的香蕉不能吃，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闻一下，味道是不错的，是有淡淡的香蕉味，但是我掰开的时候这个质感啊，就是完全不同的，就是脆的像萝卜一样。我尝一下这个生香蕉。哇，我觉得咽不下去，感觉我整个口腔都被护住了。
6: 对，
1: 很干啊。
6: 口感很不好的。
1: 真的是很不好。那到底放几天之后它经历了怎样神奇的化学反应，会变得忽然间那么好吃啊？
2: 为了让生涩的香蕉变得清甜软糯，涠洲岛人有自己的办法。他们将生涩的香蕉放入缸中，再放入2柱香点燃，盖上盖子，一个晚上后打开盖子，静置2天后就可以吃到软糯香甜的香蕉了。涠洲岛香蕉凭借独特优良的品质，于2019年获得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这些收割下来的香蕉将被运往码头，再通过货船运输到北海后销往全国各地。结束了一天的收割工作，小梅邀请我们到家里品尝真正成熟的绿皮香蕉。小梅家在紫铜木村，村子坐落在岛的西部，生活着100多户人家，村里一多半家庭都以种植香蕉为生。到家后，小梅拿出了3种香蕉，她说这几种香蕉是涠洲岛种植的主要品种。
1: 来一个，这才是香蕉该有的这个感觉吗？一扒就能扒开，尝一下。
6: 很软很糯，
0: 然后还有淡淡的香味，
1: 就是很清淡的那种香。另外就是它最重要的是

0: 口感，它这个口感很滑，吃下去
1: 对很糯。
2: 这几种香蕉是岛上主要种植的香蕉品种，也是岛上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每年产量能达到10000多吨。小梅告诉我们，他们擅长把绿皮香蕉做成各种美食，甚至把绿皮香蕉当作主食食用。
0: 这是煮的还是蒸的？
1: 这是煮的。
0: 煮香蕉啊，我这人生当中第一次吃煮的香蕉，尝一下煮的绿皮蕉啊，怎么是这个味道？难以想象，像是蒸完的芋头，嗯，也像是蒸完的红薯和山药。
1: 对，
0: 它没有任何的甜的味道，反而是
1: 粉，
0: 淡淡的粉的味道。
1: 对，
2: 煮香蕉的味道让我们有些惊喜，旁边这道辣椒炒香蕉更是让人大开眼界。通红的辣椒配上淡黄色的香蕉片，看上去颜色有些寡淡，但味道很浓郁，口感与炒土豆片有些相似。绿皮香蕉不仅在涠洲岛人的饮食生活中变换着花样，还为他们创造着更多的收益，看到了家乡发展的巨大潜力。几年前，小梅返乡创业，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售卖自家种植的绿皮香蕉。
1: 我会准备一些照片，然后给他们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特产，还有我们这个岛的样子有多美。
0: 因为小梅她就是涠洲岛人，所以推开门就是涠洲岛美丽的景色。
1: 对，
0: 可以去海边，也可以去香蕉林，来把这里的景色通过直播间来带给网上的网友们。
2: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家乡，小梅觉得她的工作很有意义。随着涠洲岛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岛上也变得越来越热闹。曾经的火山口南湾已经是涠洲岛最繁华的地方之一，码头上酒馆、饭馆、商店、租车点应有尽有，这里是小岛慢生活的集中地。拍摄时，涠洲岛上生活着约1.5万人，主要为客家人，很多人的房子都是就地取材，由珊瑚石砌成。珊瑚石房见证着涠洲岛人创业安居的历史。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珊瑚石房转化成为文化旅游资源，来自外地的创业者将闲置的珊瑚石老房租下，改造成民宿接待游客。
0: 啊，芒果树，
3: 对，这个是菠萝蜜，
0: 菠萝蜜啊，
3: 对，
0: 种了不少树。
3: 那边还有黄皮果呢，你看，
0: 很漂亮，而且就是没有那么密，就像是自家院子种了几棵果树。
2: 院落中虫鸣鸟叫，果树散落院中，鲜艳的三角梅点缀其中。灰白珊瑚石房被簇拥在一片绿色之中，一派古朴的田园情调。我们在这里见到了民宿的经营者吴婷。
0: 很漂亮，你的民宿。
3: 谢谢。
0: 刚才江大哥已经带我们这个在院子里看了看了哈。这些树是自己种的还是原来就有？
4: 这个树都是以前就有的老树啊。
0: 所以是把原来的当地居民老院子改造了一下。
4: 对对对对对。
2: 吴婷是四川成都人，2015年他来到涠洲岛旅游，淳朴的村落、种满果树的小院和斑驳的珊瑚石房子深深地吸引了他，于是他从成都辞职来到了涠洲岛，租下了2栋残破的珊瑚石老房，把它改造成了涠洲岛上第一家珊瑚石房民宿。
4: 这个珊瑚石老房我们的整个的结构都没有改过，就只是把这个瓦顶啊把它换成混凝土顶了，这样结构会安全一些。
0: 表面粉刷了一下。
4: 对对对，这就是珊瑚石。
0: 这还是老墙面了，其实大体的框架没有变哈，墙体没有变，格局没有变哈，整体给人的这种珊瑚石的房子的感觉也没有变。
2: 大学时学习建筑专业的吴婷对于建筑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珊瑚石老房代表了涠洲岛的建筑风格，青褐色的珊瑚石砖有着年代传承的厚重感。在保留老房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吴婷也进行了更宜居的现代化改造。在涠洲岛，像吴婷家这样的珊瑚石民宿还有很多家。历经岁月沉淀的珊瑚石老房，在现代装饰点缀下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曾经火山喷发塑造了涠洲岛，也使得这座海岛成为物产丰饶、风光旖旎的宝藏之地。甜美糖水沁人心脾，海鲜米粉料足汤鲜，感受北海独

0: 特的城市魅力。
1: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神奇海岛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有种说法是，广西人可以三日不食肉，不可一日不嗦粉。无粉不欢的广西，粉的种类繁多。地处广西沿海的北海，也有着能代表自己特色的米粉。
1: 在外面看着这家粉店人不少，确实生意挺好的。我们先看看大家吃的都是什么吧。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跟您握个手。您是本地人吗？
3: 是啊。
1: 味道怎么样？
3: 可以。
1: 您吃的这是什么？给我们讲一下。
3: 这个豆角粉啊，有海鲜，有那个螺啊。
1: 是不是当地人早餐就喜欢吃粉？
3: 是啊，有叫的螺蛳粉啊。我们北海就是弄那个猪脚粉。
0: 猪脚粉是广西传统的特色美食。北海猪脚粉一般都用当地黑猪的猪脚，皮比较薄，油炸后不厚不硬，比较酥脆。炸好的猪脚还要进行卤制，这样做出来的猪脚粉才会汤汁醇厚，鲜香不腻。
1: 到我了，你好，我想尝一尝正宗的北海早餐的粉，您推荐吃什么？
4: 我们的北海的粉呢，我们海鲜猪脚粉，还有巨尊霸王粉，
1: 这比较有特色的。
4: 对，比较有特色的
1: 当地的啊，就是这个吗？蛋哥至尊霸王粉。
4: 对，蛋哥至尊霸王粉，因为我很多本地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尝我们这个粉。
1: 要一份。
0: 一般像这样的快餐店都会提前准备好原料，猪脚和牛腩、牛肉等食材都是当天早上天不亮就开始做。顾客进店后，每份米粉都用小锅进行二次加工，这样做出的粉既能保持原汁原味，还能保证快速出餐。
1: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实在是让我太惊讶了。我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有鲍鱼，有虾，有螺啊，这边叫螺，其实就是贝类。有螺，有鱼丸，一共有多少种材料？
4: 一共八种材料。
0: 店主程崇义告诉我们，大碗粉是店里推出的特色品种，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原料。为了能盛得下这些丰富的配料，他专门把碗换成了特大号。
1: 先尝了一口粉，很软，是这种略微有些宽的方的粉，很好吃。
4: 你再尝一下我们的汤，
1: 哇，特别的鲜美哈，它有非常明显的海鲜的鲜味在里面。
0: 大碗粉的汤底最妙的味道，就是因为食材新鲜而产生的那一丝丝甜味。这种甜味不浓，却足以让人感觉到满足。程崇义介绍说，他的店生意这么好，靠的就是这碗汤。他每天都要到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用牛骨、老鸡、猪骨和瑶柱来吊汤，经过4个小时熬制而成。
1: 所以我们吃的这碗至尊海鲜粉是过去最传统的北海海鲜粉的一个升级版，既能吃到海鲜粉的这个鲜味，又能吃到更多的海鲜食材哈。北海

0: 以粉适应消费需求，推陈出新，使得一门传统手艺焕发出新的活力。除了米粉，在北海人的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必不可少的饮品，这就是糖水。炎炎夏日，我们走进北海的糖水店，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糖水，种类繁多，让人目不暇接。
1: 先要品尝青浦凉，这个是手打的、然后呢，青浦凉还有那个绿豆海带，
2: 这也是糖水吗？
1: 对，没错。
2: 海带不是咸的吗？
1: 海带我们这边是下火的材料啊，就利尿下火的，然后绿豆也是，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天气比较潮湿，炎热，所以我们就靠这个来下火。
2: 好的，好的，那我就要这两个吧。
1: 好的。
0: 店主曾思向我们推荐的两款都是北海当地传统口味的糖水。糖水这种在北方人看来就是加了白糖的水，甚至连饮品都算不上，但在两广地区，糖水二字非常有讲究，它更像是我们常说的甜品。
2: 我们先看一下，这就是北海当地的这个糖水了啊，
1: 对，
2: 满满的一碗。先尝尝汤吧。
3: 中考回答。
2: 真的是甜的。
1: 甜的，
2: 而且没有咸味儿。
1: 对。
2: 海带你的盐去哪儿了？
1: 洗掉了。
2: 要先洗和泡吧，应该。
1: 对，先泡，把海带那个泡发盐分去掉，然后才会切丝再熬。
0: 绿豆和海带二者都属寒凉之物，有清热解暑、清肝降火的功效，在夏天非常受欢迎。曾思介绍说，北海当地人来到店里一般都会点这道甜品，除了绿豆海带，北海的青浦凉也非常有特色，
1: 它比较清甜的。
2: 这个也是清甜的，但是它明显是有很多这个枣香在里面，红枣啊、枸杞的这个香味就进去了，很好喝。而且这个青浦凉就和海南的青浦凉感觉又明显的不同了。海南青浦凉多数喝到会有椰子的香味。
1: 对。
0: 广西与广东、海南因为地理位置比较近，气候相似，饮食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对于糖水都比较钟爱，但广东的糖水中会融入一些奶的元素。海南人善用椰子和大量水果来制作糖水，而广西糖水则以山草药和天然食材著称。曾思家的糖水是祖传秘方，家中主要的传承人是他的小姨王麦一。
4: 糖水嘛，一直是用在我们沿海一带的，因为我们本地人就吃好潮寒，所以能喝糖水呢可以祛湿驱寒。
2: 那您小时候也经常能喝糖水吗？
4: 我从小就喝了。
2: 从小喝糖水？
4: 在我妈经常熬糖水，要不你什么时间喝什么糖水，食材里面有什么都
2: 有讲究的，
1: 时令的食材。
0: 王麦一已年过六旬，曾经是公司职员。在他小时候，母亲就开了一家糖水铺，耳濡目染下，他继承了母亲煲汤熬糖水的好手艺。退休后，外甥女开了这家店，他就过来帮忙做糖水。
2: 来看一下，王阿姨已经把这些食材准备好了。
4: 是的。
2: 这就是做北海青浦凉的八种主要食材哈，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个是红枣，玉竹、枸杞、党参、百合、莲子、薏米、雪耳。
2: 这个是固定的吗？还是比如说到了冬季可以换别的食材？
4: 这固定的。
0: 几种食材按照顺序依次放入锅中，薏米、玉竹和党参比较耐煮，要先放，煮几分钟后再放进红枣、百合、莲子和雪耳。食材全部煮开后加入枸杞。
4: 比如说你吃食太重，你可以多放一点薏米。你那个咳嗽，你可以多放一点百合。百合止咳。你晚上睡不着，你多放一点莲子，安心，可以平安一世。
2: 大家可以根据王阿姨的这个指导，回家自己熬这个糖水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多放一些这些材料，就会起到一定的食补的作用哈。
0: 其实在加入各种食材之前，王麦一已经往锅里放了一个料包，这个小小的料包决定了每家糖水铺不同的味道。
4: 接着是秘密。
2: 是吗？
4: 是秘密武器。
2: 我看一下。
4: 你看。
2: 这个我也打不开。

0: 但是我闻一下，哇，就是那个糖水甜甜的那个味道，
1: 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那种清香味。
0: 里面是什么？简单跟我们讲。
1: 里面有十种那个中药材。
0: 可是中药材它会有很明显的药材的味道啊，它这个糖水只有糖水的味道，没有药材的味道啊。
1: 但是它搭配起来互相冲，所以就没有这种味道了。
2: 料包秘而不宣，但王满一告诉我们，在家熬煮糖水可以选择用土法熬制的红糖，没有精炼过的红糖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更容易消化吸收，味道也更加清甜。
0: 每天卖的好吗？这个糖水？
1: 好，
0: 最多的时候一天卖过多少碗？
1: 2-3千碗。
2: 王满一告诉我们，一锅糖水至少要煮40分钟，食材、中药和糖水的味道达到最好的融合，这样煮出来的糖水香甜水润，不燥不腻。北海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糖水，而这一碗糖水也为远道而来的游客驱走了暑热，同时对北海也留下了一份甜蜜的回忆。夏日清晨，北海银滩，广阔滩涂上体验赶海生活。
3: 好好，有吗？有吗？有吗？哇，挖到一条！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神奇海岛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生活在海边，人们的生活作息总与大海息息相关。赶海为生的人，潮涨潮落就是调节他们劳作休息的时钟。凌晨5点，天刚蒙蒙亮，广西北海银滩东区的金海湾红树林边，骑车而来的人们陆陆续续在这里停下。晨光中，已经有人扛着工具向海边走去。
0: 早晨的北海真的是太美了，看远处，一轮圆圆的这个明月，像清晨的一个指路的明灯一样。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呢，

0: 出发了。
1: 虽然北海三面环海，但也不是所有的海滩都适合赶海。当地人经常去的主要有三个区域，分别是连州湾、银滩西区和银滩东区。每个区域收获的海产品种类都不一样。我们所在的地方属于银滩东区，当地人习惯称为大罐沙，这里以产沙虫为主。赶海人赶的是时间，也是收成。清晨是赶海人最忙碌的时候，很难有时间停下来与我们聊天。在北海的三大赶海区中，银滩东区是大家公认最好的区域，因为附近的红树林为近海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饵料，挖出来的海产品个头大，品质也好，所以每天来这里赶海的人最多。
0: 快看，走出红树林是一片非常开阔的，这应该叫做海边的滩涂了。
2: 对，海边的滩涂
0: 这么大面积，其实证明的是这个潮水的涨落，它这个裸露出来的这个滩涂面积是很大的。
2: 对，
0: 是吧？
2: 嗯，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1: 此时的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北海潮滩的宽广，即便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我们依然

0: 没有看到大海的边际。小李说，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要到下午一点左右，海水才会涨到我们所在的位置。
1: 走了大概有40分钟，现在我们终于在海边见到了第一位来赶海的大姐。您好，今天有收成吗？
2: 刚来。
1: 刚来哈、啊？哎，有，已经有了。我看一下你的小框框啊，来看一下北海的沙虫吧。虽然战利品不是很多，但是已经有了。哇，它的劲儿挺大的。看一下，我放到手里吧。哇，它在快速的蠕动。
0: 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沙虫，曾经在其他地方也拍摄过。而北海沙虫的特点是营养丰富，自古就被誉为上品，早在清代就有记载。特别是2019年北海沙虫获评农产品地理标志之后，很多人都把沙虫看作是北海味道的代表。
3: 像这种的话，就在我们这里的话算是可以的、但是也不算中等，不是很肥的一个沙虫，一般都会拿它出去卖生。
1: 什么样的卖生，什么样的要做成干的？
3: 做干的话它需要更大，然后更肥。
0: 沙虫生长在沿海滩涂，对环境十分敏感，稍有污染就不能成活，因而也被称为环境标志生物。涨潮时它会从地下钻出来舒展身子，退潮后就钻进细长的圆形洞穴中藏身。沙虫活动会在沙滩上留下孔洞，这也成为人类寻找它们的重要标记。挖沙虫男人女人都能干，唯一的区别就是所用的工具不同，男人一般用锹来铲，他们拿着一种特制的铁锹在沙滩上仔细寻觅，看到沙虫眼就迅速出手，趁着沙虫在洞口时把它挖出来，迟了就会缩进洞的深处。
1: 好好，有吗？有吗？有吗？哇，有有，哎，洗一下，挖到一条。这个说实话不是很好寻找，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位大哥已经算是很有经验的了，但是刚才我们陪着他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是走了好几分钟才会选择一个地方下铲，所以要挖出来每一条沙虫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0: 专业的赶海人在挖沙虫时，个个都像武林高手，一踩一铲，把虫和沙一起铲翻出来。这种方式考验的是赶海人的速度和力气，而女人挖沙虫的工具则是锄头。
1: 那我能不能跟您学一下怎么挖沙虫？
2: 可以啊。
1: 先要掌握什么样的技巧？
2: 先要掌握，你看那个沙虫眼，这个，如果你
3: 这个样哦，
2: 在地面上打一下，这样可以舀水放出来的。哦，
1: 好神奇啊！我来打一下，
2: 用力。
1: 哎，真的哎。
2: 舀水放出来了。
1: 那刚才那个大哥他们不需要有这样的？
3: 对，他们不需要。
2: 他们可以用眼睛看，他们敲那个是用眼睛看的，我们挖这个是拿锄头。
1: 这是这两种不同工具寻找沙虫不同的方法哈。
0: 靠海吃海的人对潮汐有着自己的推算方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二十三到处见海滩，每逢初一十五大潮时水位低，挖出来的沙虫更大更肥，而像初八和二十三这样的日子潮水不大水位较高，挖出来的沙虫一般都比较瘦。
2: 这个挖不到的，水跑的快，水流出来的快就挖不到，那个流水慢的就好挖。
1: 现在这个洞，这个马上要被没起来了，流水的速度如果过快，就证明沙虫的通道是空的，水迅速通过去，就说明沙虫已经跑掉了。
0: 我们拍摄到中途的时候，海水已经上涨，只是因为潮滩宽广，海水涨到这里还需要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寻找沙虫。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大家才会离开海滩。临近上午十点钟，赶海的人陆续回到岸上。这个紧贴海堤外侧建的简易帐篷里，每天都有五六个跟小李一样的收购商在这里收购沙虫。
4: 最后一位了。
0: 随着最后一位赶海人回到这里，小李也完成了上午的收购工作，一共收了大约有50公斤的沙虫。

李家就在附近的西北岭村，村中有110多户人家。小李的家就在村口，挨着的三栋楼房分别是小李自己家、四姨家和外。

0: 餐馆，这就是之前小李提到的所谓卖生，而另外一部分就要加工做成杀虫干，过程比较简单，就是清洗去除内脏后晾晒，最后进行烘干。由于十几斤杀虫才能做出一斤杀虫干，所以价格较高，每斤能卖到八九百元。小李的妈妈非常热情，特意为我们烹饪了两道用杀虫做的菜肴。
1: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北海的杀虫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吃一个鲜的啊，
2: 你试一下。
1: 这个是白灼的，上面浇了一些油和蒜汁。不得不说，味道确实还是挺好的。这个杀虫的口感非常的有韧劲儿，很有嚼劲儿。我觉得它还真是不需要太，过分的给它烹饪，它就是很纯很鲜的味道。
2: 对，
1: 闻一下这个生的。
0: 杀虫性寒味甘，滋阴降火，老少皆宜。而且做法多样，味道鲜香，所以在北海杀虫几乎受到所有人的喜爱。
1: 它很有嚼劲，硬硬的，不是我们想象中它这个形状长长的像一根薯条一样，但比薯条有嚼有

0: 会买一点。
1: 因为
2: 坐落在北部湾北岸的北海，拥有面积广阔的滩涂，清洁的海水和沙滩环境为沙虫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我们返回到早晨赶海的金海湾红树林，潮水自南向北而来，小动物凭着对大自然超强的感知能力开始变得不安起来。要想不被潮水带走，就要各凭本事。红树林为这些小动物抵挡了很多天敌，而它们也以各自的方式适应着潮汐涨落带来的变化。红树林生长在沿海滩涂，刚刚经历过中午烈日的暴晒，此时此刻它们也在准备着接下来几个小时在高盐度海水中的浸泡。大约下午一点钟，潮水越来越近，早晨我们走过的路已经被淹没。接近两点钟时，海水逐渐淹没了近处的沙滩，开始进入红树林。
3: 潮水涨上来了，大概就是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迅速没过红树林的根部，然后慢慢上涨变高。没有水的红树林啊，看上去其貌不扬，像是岸边非常普通的一片灌木丛，而涨潮之后的红树林就换了模样。我们看到这些植物啊，它们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时间都要泡在水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才属于红树林独特的景观。而随着潮涨呢，很多的鸟类也聚集了过来，现在呢，这里是它们非常好的一片觅食的天地。水中的、林子里的、天上的动植物呢，在这里组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生态系统。
2: 这片红树林属于沙滩红树林，面积大约有3000亩，岸线长度4.5公里，它就坐落在北海的南部，如同绿肺调节着城市的气候与生态。
3: 那是只螃蟹吗？
4: 是是是，在那个树上
3: 啊。还真是。哎，它正爬着呢。
4: 是的，
3: 在这个树枝上。它在干嘛呀？
4: 因为这个红树林区里面啊，大量的是有那个招潮蟹，还有番蟹。
5: 这个是什么蟹？
4: 应该是番蟹类的。它平时的生活呢，退潮的时候呢，它是在滩涂上面的。
3: 嗯，
4: 在滩涂上面这个找吃的，在涨潮的时候呢，会爬到枝干啊，或者是树叶上面，就像休息一样的。
3: 哦，
4: 这个它节省能量。
2: 红树林中的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一般招潮蟹在涨潮时会躲进洞中。而方蟹躲避潮水的方式就是爬上枝头，站到两边的树冠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有的小螃蟹动作麻利，已经爬上了干爽的枝头，但有些还在与潮水博弈，紧紧抱住一根枝杈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随着潮水荡来荡去，不时的还会没入到水下。金海湾红树林是北海

绵延600多公里的海岸线更加生动多彩。北海人将这片红树林视若珍宝，一如既往地呵护着这片海上森林。

0: 唐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世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睐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挪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生前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睐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

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这一扯土找钱回土是吧，针对一些把工程都做完。
1: 王老师，您认为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路啊，这是不是以前荣美总司时期指的路呢？
2: 刚才走到前面一点点为止。
3: 2016年春节刚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们就已经穿梭在大山之中，他们要对鹤峰境内的大型洞穴逐一进行考古调查，以便搜集更多详细的资料，为即将展开的土司洞穴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工作准备条件。湘鄂交界的鹤峰县古称荣美，土司王朝曾经在此统治过400多年。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许多大型溶洞就藏匿在连绵的群山之中。明末清初，为防止流寇袭扰，荣美土司通常会利用险要的地势，在大型洞穴内构筑防御建筑。洞穴建筑遗迹丰富，正是荣美不同于其他土司遗址的最大特色。考古队发现，平山万泉洞、九峰桥万人洞、太平晴田洞是土司建筑遗迹最丰富的三个大型洞穴。按照计划，考古队将设法深入这三座洞穴内进行实地踏查，对洞内存留的所有遗迹点进行记录。但是由于这些洞穴大多地形复杂险要，对于考古队员来说，他们也正是荣美土司遗迹考古工作的最艰险困难的部分。湿滑的路面，近在咫尺的峭壁，考古队员每走一步都格外揪心。
4: 这样缩下去，哎呀，是
5: 吧？对，这你可以抓啊，注意抓那个树枝，抓来下。
4: 你看，刚开始走。前面的上面就是山上的这个云雾，下半边那个像带状的那个就是公路。
1: 对，好漂亮。
4: 哎，是的，这个公路看上去已经很小了。
1: 我们现在是不是感觉就在雾中间了？
4: 是啊，在山雾里头翻行。
1: 哎，小心点，这梯子上面好滑。
4: 好，
6: 到了啊！哎，这里蛮滑的。这蛮滑的。
7: 这个洞里现在目前看，遗迹现在还是不少的。比方说，我们现在目前看这一块，是一个方形的长方形的一个台子，是吧？四周有包边的。那边是一个台子，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圆形的，

0: 原来按照这个古材记录上面，原来有个炮台，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炮台，我们现在还不清楚。那么在前面还有一个遗迹，最后还有一个建筑，我们就说要确认，我们把清完了以后不放。
1: 有再看在哪不放好，西南方向。
2: 小何
3: 啊，
2: 这还不是南北向？南北向的话，你那边的图纸那个皮尺还要往里面来。
4: 这个宽度多大？
5: 十九米。
6: 正南北向了吗？
5: 不是的。
1: 有多长？
7: 36米。
6: 宽度
5: 19。
8: 高悬在平山绝壁之上的万泉洞，是荣美土司田顺年在清康熙年间为确保自身安全而建造的，因其险要而取名万泉洞。依据荣美既有的描述，万泉洞内建筑丰富，有石门、寨墙、炮台，可容千人。左边是旧月轩，右边是爱日亭，中间为大士阁，深处有魏博楼。
1: 我上去看看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像是一个人工敲凿的一个洞的痕迹。
2: 小心一点啊！你这个侧面有没有？
1: 这个地方是一个人工的，然后这个好像也是一个人工的，有一个人工开凿的痕迹。这两个地方连同脚下的这个地方吧，这是三个，应该是一排。这个当时应该是有一定的用处。
8: 考古人员发现，仔细观察洞内岩壁的两侧，许多人工开凿的建筑石孔依然清晰可辨，它们是否就是荣美纪游中所描述的洞府建筑的遗迹呢？
2: 哦，这边有，这前面也有。
1: 我看看在哪。
2: 这位面长很规整的一个。哎，你不从上面去吗？
1: 没，我已经过来了，我顺便还拍个照。是的。等一下，我拍个照片。
0: 做这工作反正就是一个安全系数嘛。做这个脚架的时候，架上去的要跟树啊或者岩石啊挂上钩，让它固定，不能让它分离。分离的话，就上面就垮了。
8: 考古人员发现，在拔地而起的绝壁上，晴田洞的洞口呈纺锤形，深入洞内则结构更为复杂。
2: 不深，
9: 我先下去了。
8: 考古人员在晴田洞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洞内的建筑痕迹、洞口的位置、主洞与次洞口的关系，根据建筑遗存判断洞内原有建筑的搭建方式、结构和布局。
10: 从那个看起来像一条竖沟的，那是人工凿的痕迹，实际上就是建筑遗迹，大概有木方这样竖上来，竖上来以后，现在看到对面的，在那个和这个地面差不多平行的地方有几个方孔，那可能就是搭的木板然后进来了。
11: 我们拿这个尺寸和那边可以对起来，这是一个建筑的痕迹嘛，你看它这个也是人工的痕迹，而且加起来的话大概75公分，外面一个走道，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就像现在吊脚楼前面那个回廊
12: 伸出来，这个
11: 对它有75公分。
1: 这个洞的崖壁上有晴田洞三个字的摩崖石刻，我们现在正在搭脚手架，准备在明天把这个地方这三个字踏一下，做个踏片。我说你再搭一层板子嘛。
13: 搭一层，搭半层够了。
1: 搭半层算了。这个白的应该是刷的油漆吧，还是什么？
12: 对，应该是油漆。
1: 油漆，红的呢？红的是它原身本红，就这个晴天洞这三个字儿，这上面是它本身颜色吧？
12: 对，这个是原来的
1: 本身的颜色。
12: 本身颜色。
0: 哎呦，这完全是爬耶！哎呦， 这种考古方式

0: 是第一岁，
1: 这是这儿。
2: 在秦田洞的崖壁上，早有许多规整的方形石孔。考古人员分析认为，这可能就是依据山势而建的木质建筑的痕迹。
0: 这一个是吧？哪一个？
3: 对，
0: 这加起来也有五六个，是吧？这里还有一个。
3: 对
0: 这样的话，你东西应该和里面对称呢。
1: 这个应该，这个的话应该和那个啊，正好对应。它这应该也是搭的一个平台吧？是吧？搭一个平台。
0: 这个房屋很大哎，是吧？
1: 对。
0: 要有钱。还有30多公分宽呢，就是30公分、30公分的这么大的一个房屋，怎么才伸过来？要是整个搭起来是一个平台，然后再这种这房子，那是在外一看多壮观了。
4: 这次上来做这个拓片呢，主要是围绕这个土司这个遗址展开的。这几个字啊，应该是土司时期啊，专门就是在上面錾刻的。
5: 等一下的话，做这个拓片呢，还有一个问题，这边呢起伏度很高。
4: 这个摩崖石刻的话，不像平时我们在馆里面或者是在野外做那些碑刻，这对于那个宣纸的要求挺高的。
5: 摩崖石刻平时很少接触，
6: 平时很少上这么高度。这个高度确实是有点让人有点害怕心虚，当时这个工匠也不容易。
7: 小心
8: 到了。这里就是据传呢叫做收容坛，
7: 是
8: 就是这个地方。洞里面呢还有一些建筑痕迹，
7: 是
8: 啊，
7: 就像这这里还有
8: 对，它这里有很多啊，很多个。很有可能
0: 当时就是个平台嘛，这一个那一个
8: 啊，
0: 虽然说它是跟它关联的，但它们在一个平面上，
8: 正好是相对称的。
0: 这个是人为的，这也是人为的，这也是人为的。然后你从我们从这看啊，那台也你跟着你们下去，那它就利用了岩石，在个别的地方还有填了一点，走到一个台阶，然后那底下就是的。然后底下最下面那一块一个原木柱子渗到的，那个是原来的，就是土司时期的。
8: 土司，
0: 哎，不是我们现在搞的，
8: 这底是清代的。
0: 哎，对，就是土司时期。然后这下去可能这条路可以下去，可能从那边去，那边底下还有一个洞，可能从那就从那走的。但是这个下到下面去，可能要这样的胆量，一般的人不敢走。
9: 把安全绳拿下来啊！一整套，一整套。
0: 这个是慢慢放，
1: 还有50-60公分了，对对对对对，再不能放了啊！您站稳了，我这儿不能放了。
2: 土司制度是中央政府为处理与各民族，特别是与边地少数民族关系的土生土长的华夏智慧。资料显示，始于元代，明代达到鼎盛的土司制度主要推行于云贵和青藏地区。戎美土司古称戎米，戎米是古土家族语妹妹的意思。相传戎美部落是一个古老的具有母系氏族社会特点的原始部落，他们最早出现在长阳县的戎米洞，后沿天池河而上，逐步深入鹤峰。
0: 你这个脚规则，是吧？你从这个，我们从这个一个面，这个石头面和这个石头面，
2: 戎美

0: 普斯爵府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3年前，现在考古队已经完成了爵府遗址的发掘清理工作。土司王称为爵爷，其居所称为爵府。相关资料显示，明万历年间，爵府由时任土司田楚产开始建造，至清朝土司田顺年建真完备，历时100多年。尽管爵府遗址仍然存在许多疑问，但考古人员发现爵府遗址的建筑布局已经相当清晰。这些遗存为考古队探寻洞府内的建筑样式提供了灵感。
1: 就云梅都是爵府遗址吧，这不是整个建筑，它整个三栋房子全部在一条中轴线上。中轴线上前朝前面是大堂，中间是二堂，后面是三堂，就是后堂。整个布局实际上它是仿照着那个小汉人，就是那个整个布局都是这种方式。然后这个后秦的这种房那栋房子规模就比前面两栋房子小多了。中间的那个二堂它就甚至是个土架出的吊脚楼式的房子，大堂是一栋真房子，就是应该是个竹的建筑，应该仿照我们那个汉人的那种竹店像是那个房子来建筑的。
0: 传说万人洞内错综复杂，深达数千米，是土司屯兵的地方。此前也曾发现过箭镞、灯盏等文物。荣美纪游也记载，其洞内建有军事设施。万人洞洞内究竟还留有什么遗迹？其洞内外的建筑有着什么关联？考古人员决定深入其中，一探究竟。
2: 这个是万人洞记，左右两洞，扶车天象。下一个是什么？赵氏续余还是续子？
3: 续子
2: 啊，这个字还是不清楚，还是要做拓片。那个先照个相
3: 啊。
2: 好，你再照个远景，往后退，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所在的位置照出来。位置跟周边环境都要照出来啊。好，我们到最后就会把这一片这个地方，把上面这些杂草先稍微简单清理一下，寻找一下，看看它上面有没有这个门楼的这个建筑遗迹现象。
0: 万人洞距鹤峰县城4000米，是三座洞穴之中面积最大的一个。考古人员发现万人洞洞口处建有两组建筑，第一组为高约4米的城台，它可以将洞口严密地封闭起来。相距不远的第二组是一堵石墙，但其功用却充满疑问。
1: 我们今天是来看待一下，就是初步的看待分享一下这个遗址，就怎么说还是挺复杂的，很多东西我们都又不是太明白，因为它毕竟是剩了一些建筑痕迹了。那比如说像这堵墙，这边是完整的，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得出来是断掉了，但断掉它可能会跟那个那边的岩石那边的相连挂的连起来。如果说是连起来以后是一座桥还是一座什么，我们是现在目前还不太懂。
2: 看这现在有4个放电木的一个支槽基槽，那是一个，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三个，这是第四个，前面应该还有，我们就要往前走了以后才能看到。我在上面给你们报数字，你们在底下记啊。
4: 哎，好。不要全部走到绳子啊。
2: 好，第六个，再有一个，
4: 第六个。
2: 再有一个，第七个。好，我们第8个看到了。
4: 8个。
0: 考古人员发现，大量的人工凿痕密布在岩壁上。风好大呀。由于建筑痕迹一直向万人洞深处延伸，考古队决定继续向前。
2: 好，
4: 现在没问题。
3: 我走

0: 最后一个，
1: 我打针。
2: 好，走了。准备走。
3: 还要带的吧？
0: 带了，带了。
4: 空旷的万人洞内，冷风嗖嗖，湿滑难行。
2: 不是，这都是那个岩石的自然窟。因为这是开头地方的，现在的泥特别多，当时的苦。
3: 啊，没有，我们继续往前。
2: 相信啊，走下啊。这个，
3: 这个漂亮的，
2: 这个漂亮。这个中路是挺漂亮的，白的。这个形成的年代可能跟上面连起来了，那就是很长的时间。
3: 哎，
2: 这里有痕迹，
3: 好，
2: 对吧？
3: 对。
2: 对，这个还有一个，这有一个小的，一个大的，我过去看一看啊。
0: 但这一大块石头好像是倒塌下来的。
2: 是啊，
3: 垮塌。
0: 对，垮塌下来的。
2: 这里一个圆形的柱洞，这有一个，这一个，三个洞都是圆的。
5: 嗯。直径也是十厘米。
6: 啊，十厘米。
5: 嗯。深九厘米。
6: 深九厘米。十六号。
7: 十六号。直径十八，
6: 好，直径十八，
5: 嗯，深二十，
6: 深二十，啊，
3: 这个出来，
6: 后面还有两个，
3: 后面，编号十九、二十，
0: 二十号，
3: 二十，
5: 二十号，直径十五，
6: 直径十五，
5: 深十六。
3: 16，这五个柱洞号你记得记成一体，这是一个，这一个应该方式，这一个应该是一个当时这两个就是当时它的这个栈道的宽度了。这是它立栈道的这个立柱的这个底下支撑的立柱的那个
2: 支撑点
3: 。当时它这个，当时这个就是街道吧，应该是以这个两个点为轴，直线朝前走，没有再像刚才一样的是在。崖壁上打的，这现在就是开始在这个，在这个
2: 悬空的两家似的。
3: 哎，对对，现在已经开始在底下开始打了。
0: 现在有两条路，应该从哪条走啊？
2: 先走进外面吧。这个大些，这种小些。
0: 但是我就是觉得从外面看到那个望月楼，应该怎么走过去啊？
2: 我们都前面那个是洞口上那个洞是吧？
0: 对啊，我们
2: 楼洞和洞要在从洞里，感觉应该在右边。
0: 对啊，
2: 是吧？我们顺着走是吧？好，我们走走再说吧。
3: 小心点啊，哥，这个地方
2: 低着头啊，
3: 这个地方
2: 脖子高点的。
4: 深入万人洞数十米，原本空洞的洞窟突然变得异常低矮狭窄，情况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
3: 啊，这可以过来。
2: 这地方有一个天桥，那里有天桥，
0: 然后修
2: 桥，你看，你看，你看，
0: 我后
3: 头走，哥，这是往下走还是往那边走？
2: 我可以，应该过去。这个老鼠鼠哎，啊，这个尾巴在底下跑哎。
0: 对，
3: 这有可能。
0: 这里面老鼠吃什么？
2: 哎，这滑能下去吗？
5: 这不能走，这个
8: 应该可以啊，应该可以走。
2: 应该
0: 如果下去的话，等一下吧。
2: 先看看这大老鼠，看看。
3: 对，
2: 以后吓人了。
3: 看到了。
2: 好大个家伙。
8: 老鼠。
3: 嗯。这估计掉下去就是。这怎么过去？从这边怎么可以吗？这底下是吗？再放
0: 了
3: 把灯
5: 了。
3: 哎呦，这全部都是空的，
0: 全部都是空的。
5: 它只有这有个桥。
0: 是不是从这靠？就是这里有个桥，是不是这样过去到望水楼的呢？
3: 应该
0: 会不会呢？
8: 你去看看，
0: 你看看，去试一下。
4: 石桥的下面到底通往哪里？面对复杂的地形，考古队需要仔细研究一番。

0: 天色渐暗，辛苦了一天的考古队员将用美味来犒赏自己。
1: 来，同学们，
2: 来，
0: 伴随着熊熊燃起的篝火，考古队辛苦的一天结束了。

0: 明末清初，到达鼎盛的溶煤吐司一度控制了东至江汉，西接榆钱，南通乡里，北靠巴蜀，总面积达7000平方千米的广大疆域，成为当时西南地区最强大的吐司之一。正如雍正皇帝所言，楚蜀各吐司为溶煤最为富强。资料显示，西南诸吐司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相关学者认为，至今流传在鄂西南民间的维吾、满堂音、傩戏、花灯、南戏等民间文化，以及以吊脚楼为主要特色的甘蓝式建筑，都传承有吐司文化的元素。具有悠久历史的溶煤吐司同样也创造了十分丰富的文化。相关统计显示，仅溶煤吐司出过的7代诗人就留下了大量广为传颂的诗词。
1: 慢一点。嗯，这边
2: 是门柜
1: 了啊，看慢了。那边
3: 那边是什么？
4: 这边
1: 那边是什么？
4: 这边还有个洞，
2: 还有个洞
4: ，
1: 一二三。
0: 第二天，考古队的探查更加艰险难行。
1: 我再等一下，接的队，哎呀，小心啊！小心，看到酒店，哎，这里还没到台阶呢，是吧？这还是看里面主卫修的蛮尖的，整体还是蛮规矩。
4: 嗯，哎，这一看就是人为修的啊，
1: 那是肯定的，嗯。
0: 令考古人员兴奋的是，人工建筑的痕迹依然存在。
1: 哟，这个洞的和我们刚才说的洞点都起来了，
4: 对，
1: 这边跑老鼠了，以为是。来，不下来了吧？
2: 哎，那是个什么？
1: 那还是个洞。
2: 那是我们的绳子是吧？
4: 对，那是我们绳子嘛。
1: 再下去。
4: 对。
2: 啊。好的。哎。
1: 既然来了，我们就好好的谈一谈。
4: 那走不下去了吧，黄老师？
1: 下不去了。
4: 那边下不去了吧？
1: 哎呦，吼吼，地下结着湖了。
2: 是那条河，应该就是那条河。
4: 对，应该就是那条河。但是这河好小，你看外面水好大啊，那牛的。
2: 深呐，
1: 不简单，你看不简单。
2: 深，
4: 它深。
2: 一，
1: 从地下水。
2: 二，
1: 通。
2: 三，扔。
1: 哇，哇，
2: 够深的了，这水。
1: 这个东西我只买了几百米深度了，知道
4: 吗？最低100米。
1: 哎，到洞口了，
4: 出去了。对，快点
2: 走。
0: 几经周折，考古队终于抵达高悬在绝壁之上，俗称望水楼的另一个洞口。
1: 哎，终于看到天了，这里有台阶，
4: 这里有台阶。
2: 哪？
4: 这下面有台阶，
1: 这么多一级台阶的，上面还有建筑的槽啊，
4: 就是槽。很明显。
1: 你这边上有对应的关系没有？
4: 这边有对应的，那里。这明显的台阶，
1: 这
4: 台阶，对，嗯，这就是台阶。
2: 嗯，这个门做的还挺规整。
1: 你看这个台阶，照你的还往那走。嗯，这是吧？
4: 对，它应该它是依山而建下去的一个台阶。
1: 老头，你看，这里还有个台阶。
2: 你等一下，我拉你。
1: 这里还有台阶，还有下一步的台阶，在下面看不见了。嗯，就是说，它这一块啊，在以前。是有个台阶和那个梯子从那个下来上来的，就是和我们下面那个
4: 下面那个
1: 台子
4: 就像叫做水楼的
1: 建筑，和那个
4: 石阶有关系。
1: 就是那个梯子是怎么搭的，是用木的还是软梯，我们无法说。
4: 对，
1: 但是我们从现在从这块来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五步台阶才进这个门，是吧？
0: 通过对万人洞的初步清理，考古人员发现，尽管万人洞内空间巨大，但洞内的自然环境却并不适合人类的长期生存。正因如此，万人洞的建筑设施也主要修建在利于生活和居住的洞口区域。这些建筑包括用于军事防御的城楼、城墙，以及民房、街道等生活设施。

0: 随着天气状况的转好，考古队决定抓住时机，迅速展开万全洞的工作。
1: 好，慢点说。
0: 地势险要的万全洞，是否就如传说的那样，仅有一条进洞路线？考古队员决定在崖壁上一探究竟。
2: 你看看那个地方，好像有一个是凿的痕迹，就是再往下一点。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但是我看这块没有。
2: 有没有？
1: 是天然形成的。
2: 天然没有人工开凿的痕迹是吧？
1: 没有一点人工开凿的。
2: 好，你在底下看看，那底下是不是有没有那个？就这一片看看，如果再没有的话，那证明底下就没有道路，原来就不是从这儿上来的。
1: 这个石头这上面
2: 垮的
1: 下来的。
2: 好好，你小心点啊。
1: 好。

0: 等会儿我上来啊。
1: 好，小心点。
2: 这个下面全部是悬崖了。
3: 4.7米。
4: 啊，4.7米。4.7米。用高点山的生活台，五米线。
5: 3米。
4: 好，3米。
1: 清理这个石建筑的这种遗址啊，比较相对来说清理墓葬跟土遗址要稍微简单一些，因为它这种建筑的遗址啊都是比较规整的，可以只要是顺着建筑的这个痕迹就往前推就可以了，不像清理土遗址还有清理墓葬的时候，那个要更加认真小心一点，需要更多的判断，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只要能把建筑的这个迹象找到以后，就可以顺着建筑的这个痕迹朝前走。
6: 清代中央政府开始推行改土归流，公元1733年，末代土司田明儒在万泉洞内自缢身亡，荣美土司就此写入历史。
7: 当然俺的古才记得有门，有城门，等于现在就把当成一个城门都来处理的话，那么这个台地就要走起来，
3: 跟那两个一样，然后再上，跟那个一样，然后上面再走一个房子，
7: 走个房子，就是相当于城门楼，
3: 城门楼了。
7: 那边是指的现在就是城门在哪一块？
3: 门洞
7: 。
3: 从平面来上看的话，从那边，从我们现在站的话，从我们的上方过来的话，它应该是一条小路。然后现在这个城门洞的话，它现在这个地下的来是破坏了，包括
7: 还有痕迹，
3: 还有痕迹在，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对的。然后这底下有一个劝门，我们叫劝门，他们叫桥，老百姓叫桥。实际上它就是从这个小路这样到进来，然后进门。
6: 3天后，万泉洞原有的建筑布局开始清晰起来。
3: 岩体上，它有个什么？
7: 九月轩。
3: 九爷。
7: 九。
3: 九爷啊。这一个估计是一个平台的形式，因为它太窄了。
7: 不够了一个。
3: 只有1.7米。哦，这是3米5米吧。这个宽度宽是5.8米，所以这个很可能你说的那个
7: 像是
3: 大石阁的话，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大石阁可能就在这个地方。
7: 那就是微波楼在这后面。
3: 那微波楼在后面，他说的在这后面，最后的微波楼嘛。
6: 经初步清理，考古人员发现，已经显露出的建筑遗迹，大致与荣美既有的记载相符。而从现存的建筑遗迹，仍然可以一窥当年的整个的空间格局。
8: 我们哪有这种享受，坐在高大约800米的高头上，啊，比如说正在吃中餐。
6: 2016年5月。

0: 第三大土司洞穴的考古调查工作仍在继续。考古队相信，随着融媒土司遗迹考古工作的逐步深入，更多独具特色的土司文化将再现其应有的面貌。
1: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我想用我的一生来建设草原，带领牧民群众获得更幸福的生活，永远守护好美丽的大草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 1974年，我和一批城市青年乘牛车翻山越岭，来到浑善达克沙地深处的萨茹拉图雅嘎查。我从小在军区大院长大，我的父亲是开国将军廷茂。看着眼前的草原，我感到十分震撼。
0: 蒙古包中间搁一个三脚架，完了熏的这个蒙古包里头都是黑黑的，也没有被褥，就是晚上睡觉就是自己的蒙古袍盖上，蒙古靴子脱下来就当枕头。
1: 有一次，我和同伴走到草原深处去寻找牛羊，天色渐晚，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只能敲开一顶蒙古包请求暂住一晚，而这一晚却彻底改变了我的内心。
0: 他们家就是孩子比较多嘛，五六个孩子，孩子都坐那儿不吃，我们吃剩下的，孩子才能吃，孩子就填碗，就是那么困难。

0: 难的情况下，是对外面的人来的，他怕你饿着，你们都先吃，自己家孩子不能先吃吧？所以那个挺受感动的。
1: 牧民的淳朴，像沙地里的泉水，滋润着我的内心。这碗不够吃的面条，让我萌发了带领牧民改变贫困的想法。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的青年，是伟大的党把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0: 你想带领这一个嘎叉往上走，那就必须入党。你不是党员的话，怎么带领呢？
1: 刚来草原时，我连蒙古语都不会说，和牧民无法交流。但很快，我就跟牧民们成了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
2: 20世纪70年代末，
1: 知青返城。嘎查的知青一个个哭着离开。我是大队长，拍着胸脯对大家说，我保证要走也是最后一个走。
0: 受父亲的影响，知青返城的时候，他是内蒙军区的政委，还得是内蒙古的第二书记，他也在关注，一直在鼓励，就是说的你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了，你要带好头，作为一个党员，把那个自己的利益看得更小一点，这个整体的利益看得大一点。
1: 父亲的话像草原上的风，吹走了我最后的犹豫。我送最后一位知青离开后，我成了萨如拉图雅嘎查唯一的知青，我决定彻底留下来了。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彻底消灭世界上剥削人、压迫人的旧制度，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敬重地和党组织申请，我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81年，廷巴特尔与额尔登齐木格结婚，真正在草原安了家。一年后，妻子临盆，草原上没有医生，最近的医院远得无法想象。作为大队长，他完全可以调车送妻子去呼和浩特，甚至给父亲打个电话，就有可能享受最好的医疗，但他没有。
0: 医院比较远，完了我队里的事儿又比较多，正好那该生了，这肚子疼了嘛，就我说就那我自己接生吧，其实已经做了准备了。
1: 女儿降生了，这个可爱的小家伙让我体验了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3: 这我们家
1: 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只能把1岁多的女儿用绳子拴在蒙古包里，然后和妻子出去干一整天的活儿。

0: 最棒的孩子呀，因为你得要一个当一个队长，带着一个队的牧民走出困境，只能舍去自己的孩子。没办法。
1: 那一刻，平拔

0: Эндийн хүүхдээ танаар өсгөөд сургууль суулгаад бас хэцүү. Тэгээд хүүхнээ бол хоёрхан настай. Яа нэгэд нөгөө гох готод өссөн юм юу?
1: (1993年) 廷巴特尔当选噶查党支部书记。 1996年，草场分到每户。他主动选了全嘎查退化最严重的一片草场，近6000亩，大部分是沙地和盐碱地，寸草不生。
2: 过了一个冬天，我们的牛就基本上死一半。
1: 这残酷的现实让他认识到。 草场才是牧民致富的根本。他反复观察思考，提出了减羊增牛、划区轮牧的办法。羊吃草喜欢刨根，越养沙化越严重；牛吃草不刨根，一头牛的价格顶5只羊，养牛既能保证收入。 又能保护草场，可牧民们不敢试。羊是命根子啊！廷巴特尔没有强求，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自己家的羊全部卖掉，换成牛，在自家草场上做试验。 几年后，那块最差的草场上养出了最肥壮的牛。廷巴特尔赚了钱，草场也绿了。他迫不及待地召开社员大会。买牛了以后呢，就是第二年收入行不行，缺多少我赔多少。我们家所有资产押上。 给牧民这么讲的，那就是说牧民赔钱了，我们家掏。这一句“赔了我补”，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全部牧民的信任。减羊增牛顺利推开，家家收入翻倍，草场一年比一年好。 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3: 廷巴特尔同志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辽阔的草原上，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
1: 化作一次次带领牧民脱贫致富、保护草原生态的实际行动。他的事迹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惊天动地，而是因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晚年，组织上多次安排他去大城市休养，他都拒绝了。70多岁的廷巴特尔。 依然每天巡护草场，直到科学养殖。牧民们说他是草原之子。他说：“我只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穿过草原的风，飞向了巍峨的雪域高原。 一位医生在这里写下了一段壮丽传奇。

0: 中国医科大学党委，经过六年党的培养，我成了一名人民军医。现在在我即将离校奔赴朝鲜之际，我向党提出入党申请。
1: 吴天一，原名伊斯玛伊尔·塞里木江，1934年出生在新疆伊犁塔吉克族。1956年8月，在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前夕，年轻的吴天一写下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笔尖落下的是少年赤诚，是家国情怀，更是为人民健康奋斗的初心。1958年，我随部队回撤青海，响应支援大西北号召，扎根这片生命禁区。当时高原病是医学空白，攻克高原病，守护高原人民的生命健康，成了我毕生追求的事业，也是我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0: 我下定的决心，你一定要摸清青藏高原这个高原病和一般疾病在人群里的分布存在什么问题，怎么来防治这一病，必须要把这搞得一清二楚。我花了12年时间到青藏高原的各个点上去调查。
1: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吴天一带领团队开启12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普查。没有路就骑马，骑牦牛，带着 X 光机、心电图机翻山越岭，一天至少跋涉50多里路。
2: 条件很恶劣的，我们每天骑着马，有6、7个人骑着马，还有几头牦牛干啥。拖着我们的发动机啊，我们那时候设备也特别简单，一个血压计，一个心电图，一个血氧饱和度，就一个文件调查。
1: 到了夜晚，吴天一点着油灯继续整理资料，双眼熬出白内障，也没有停歇。牧民们亲切地称他为马背上的好曼巴。1963年，吴天一在中国首次综述报告，并明确了高原肺水肿这一临床概念，纠正了此前的模糊表述，奠定中国高原医学诊断基础。
0: 我走遍的青藏高原山山水水啊，我都是在藏族的这个地区高海拔地区做科研，我跟藏族的血肉联系啊，跟当地人民也是血肉联系啊，应该报答他们。
1: 我放弃内地优渥条件，安家高原，心系牧民，用脚步丈量青藏高原，践行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初心。最凶险的一次，是我在橡皮山调研时，车辆翻下山崖，我身受重伤，差点丧命。
0: 我的骨头断完了，这个4个肋骨断了，靠青藏的断了，这个肩胛骨断了，这个髌骨断了。这个腓骨、胫骨都断，2条腿，啊！幸好这个肋骨断了，就靠近心脏，心脏在这，稍微在里面扎的心脏，我当场就死。
1: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要失去一位高原病专家了，可是106天后，我又骑着马出现在高原牧区。

0: 缺氧气，但不能缺志气。海拔高，目标更高。这是我的信念，更是党员的担当。为验证低氧适应机制，他亲自进入高低压舱，模拟海拔8000米环境，多次晕厥，鼓膜被击穿，仍坚持完成实验。
1: 我是一个科技人员，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使技术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才能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市化建设服务。
0: 1978年，吴天一创建中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填补国内空白。1980年起，系统研究藏族低氧适应机制，开创藏族适应生理学。而此时，远在海外的家人希望他和家人团聚。然而，吴天一毅然选择留在青藏高原。
1: 真正的我的事业在青藏高原，这才是我的根，这才是我的生命源泉，所以我决心留下。这个我一辈子都不后悔。现在又经过了24年，我要求入党的决心则更加强烈和坚定。我自愿入党，是因为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壮丽伟大的事业，所以只有参加党的组织，才能更好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的信仰。从1956年到1981年，26年间，我连续递交8份入党申请书，从未放弃。1982年，我终于入党了。
1: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成了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人。那想一想，他的心情，他当时不知道怎么样来报答这个人民，报答党，报答这个恩德，所以我后来走的这一生，都是为这个事业拼搏。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对每个党员的要求，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自己的岗位上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
0: 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14万建设者奔赴平均海拔4500米的生命禁区。高原病是最大杀手。历史上，高原建设曾因急性高原病伤亡惨重。党中央点名吴天一担任高原医学专家组组长。我立下誓言，绝不让一名工人因高原病死亡。
2: 他是这个铁路部门医疗队的这个负责人，海拔高，对建筑人员来说，建设人非常困难，但是他这个不怕困难，为了国家，为了党的实验。
0: 5年间，吴天一往返工地数千次，行程数十万公里，创造出了世界医学奇迹，主持建立3级医疗保障体系，沿线建45个制氧站，38个高压氧舱站，编写高原保健手册，用大白话图文并茂发到每一位工人手中，提出暖气卫生车对接宿舍方案，解决工人夜间起夜感冒诱发高原病的难题。

0: 2005年，吴天一提出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定为青海标准，全球通用。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14万筑路大军，5年5亿人因急性高原病死亡，这是世界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吴天一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1: 我应该报答党，报答人民，为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
0: 2021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吴天一站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授勋台上，这是党和国家对他一生奉献的最高肯定。耄耋之年，吴天一带着心脏起搏器仍坚守一线，培养后辈。340万字《吴天一高原医学》，他靠着一只眼睛写了3年，成为世界高原医学权威巨著。
2: 吴天一的成长呢，可以说是信仰感召、榜样引领和行动追随的一个典型。他把对党的忠诚和为人民的奉献融入了血脉之中，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
0: 吴天一68年扎根高原，26年入党坚守，44年党员践行，推动高原医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用一生诠释，誓言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刻在心里的信仰，落在脚下的行动。他以生命为笔，在雪域高原写下了对党的绝对忠诚，让红色誓言在世界屋脊上永生。
1: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誓言坚如磐石，永远不变。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河源，一座被东江水滋养了千年的客家古邑。它的气质一半是客家人南迁路上的沉淀与从容，另一半则是万绿湖水赋予的包容与纯净。万绿湖，这片华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不仅是河源绿意的底色，更是一条流淌的生命线。它不仅浇灌着下游城市，更深深融入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天上瑶池水，人间万绿湖。清晨，水面上的薄雾还未散去，远山在雾里若隐若现，仿佛一幅泼墨的山水画。万绿湖总面积约1600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达370平方公里，它的水质常年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这是中国地表水的最高等级，意味着这里的水无需经过复杂的处理就可以直接饮用。它是东江中下游城市及香港等地4000多万人最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香港每3滴水中就有1滴来自万绿湖。
1: 我叫肖燕超，我在万绿湖工作已经有16年了。我们河源山美水美，万绿湖的水是我们河源最宝贵的财富。保护万绿湖这湖水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0: 一句守护落在肖燕超身上，便是年复一年的奔波与坚守。每年4月是他工作最繁忙的时期，此时正值春季回暖，万物复苏，多种野生动物进入繁殖、迁徙或觅食的高峰期，他需要频繁进山观察野生动植物的状况。这天一大早，他参与了万绿湖一年一度的增殖放流活动。
1: 万绿湖每年都会举行这个活动，每年的3月1号到7月1号之间都会长期进行一个增殖放流活动，放的都是滤食性的鱼种。我们现在是禁渔期嘛，所以我们这些鱼苗投下去过一段时间就长大了，就可以以鱼净水。
0: 以鱼净水，以水养鱼，这是河源人守护万绿湖水代代相传的办法。鲢鱼吃藻类，草鱼啃食水草，鳙鱼可以过滤浮游生物，这里的每一条鱼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片水变得更干净。从2023年开始，已有超过2500万尾鱼苗在这里安家，为万绿湖水净化做着自己的贡献。
1: 其实这是一种生态的循环，那么这些鱼是检验水质好不好的一种方式，水质好了，鱼才能活，鱼活得好，水质就更好。那我的工作主要是野外监测野生动植物嘛，他们这个野生动植物说真的跟我们万绿湖这湖水是有一个共生的作用，这也是我们跟其他水库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要保护这湖水，保护这些野生动植物，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护林。
0: 护林意味着要一次次走进山林深处。万绿湖拥有360多个岛屿，森林覆盖面积达1100平方公里。肖燕超的工作就是年复一年地穿行在这片茫茫山林中，巡护监测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况。参加完增殖放流活动，他和同事便坐船出发，开始了今天的巡护任务。
1: 我们每次去保护区工作的时候都需要乘坐这种零污染零排放的经营船。坐这种船呢，对我们万绿湖的水源可以说没有一点污染。我们这里的水是国家一类水，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还在水下监测到了桃花水母。
0: 桃花水母身体透明，只有硬币大小，它在水中一张一合，像一朵朵盛开的桃花。这种生物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数亿年，是名副

0: 其实的活化石。它对水质的要求极为苛刻，又有着水质检测员之称，只要水质稍有污染，它便会立刻消失。而在万绿湖，它已经连续出现了4年。
1: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广东河源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了，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管护站，叫做大叶山管护站。你们这几天去巡山的时候有没有新的发现啊？
2: 有啊有啊，发现了有的是没见过的东西，就是在我们新岛这边。
0: 河源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76.11平方公里，宛如一道绿色屏障环绕在万绿湖的北岸和西岸。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90%，是万绿湖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野生动物出没最频繁的区域。3个月前，肖燕超和同事在这里搭建了一片人工湿地，通过模拟海南虎斑鲣的生存环境，吸引并记录这一珍稀物种在万绿湖的活动情况。
1: 当时有一个村民跟我说，这里发现了一只很神秘的鸟，它晚上会在类似湿地的地方会出现。然后我一看，原来是海南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然后我跟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在这里做了一个生态修复，这是一种最传统的监测方法。经过长期的监测，发现这个海南虎斑鲣呢，近期都持续一直停留在这里。
0: 从2020年开始，肖燕超在万绿湖开展红外相机网格化布控工作，在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布设了50多台设备，截至目前已经累计采集监测数据2900多条，记录到兽类27种，鸟类14种，这其中就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的身影。
1: 当时我们是在巡护的时候发现有一片区域地上有很多动物钻的洞，就怀疑是不是穿山甲，我们就在那片区域布了很多红外相机，终于在2021年1月份首次记录到它的影像。当时我们整一个办公室都非常的开心，我们这么久以来首次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对我们的整一个森林的栖息地的要求肯定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比较爱干净，它的食源呢都是跟森林的树木有关，它是吃白蚁的嘛，它可以保护了我们整一片森林的安宁。
0: 桃花水母、海南虎斑鲣、中华穿山甲，这些对生存环境极其挑剔的物种，用它们的留下为万绿湖的生态投下了最真实的信任票。为了这份信任，肖燕超和同事们在山里走了16年。16年间，他们用脚步丈量着每一道山脊、每一片林地，用相机记录着每一个珍稀物种的身影。
1: 其实我们河源人为了建设库区搬迁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的。我们这一片水下其实以前都是村庄，大家都主动搬迁，也放弃了很多工业发展，保护好这片生态，然后让下游4000万人有水喝，让野生动物继续生活在这里，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事。
0: 万绿湖的水是天上瑶池的倒影，更是人间守护的结晶。一代又一代的守护者将答案写进了每一棵树、每一条鱼、每一个重新归来的物种里，他们的守护如湖水般静静流淌，从未停歇。万绿湖的水不仅带来了可以直接饮用的清冽，更孕育了这片土地上万物生长的底气。在河源，五指毛桃是最负盛名的特产之一，它既是岭南地区常用的草药，也是客家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汤料。客家人常说，宁可食无肉，不可饭无汤，而五指毛桃煲出的汤就是客家人餐桌上最熟悉的味道。
3: 我叫谢伟辉。

0: 算起来，我种无籽猫桃也有十多年了。在我们河源呢，土壤跟气候是非常适合种无籽猫桃的，特别有我们的万绿湖，这湖水水质资源非常丰厚，所以说我们种的无籽猫桃是特别的香，特别的好。无籽猫桃它是很讲究种植季节的，因为春分刚过是种无籽猫桃的最佳季节，再过就谷雨了，谷雨就不太适合种。我们现在出苗就送到给我们的农户去种。
1: 无籽猫桃学名粗叶榕，在广东客家地区已有数百年的食用历史。这种植物需要生长三年以上才能成熟，种植过程要先育苗再移栽，幼苗在棚内培育满三个月后便可移至户外继续生长。此时正值谷雨前夕，谢伟辉正忙着为农户们送苗，赶在节气之前将幼苗种下。
0: 这个袋子一定要撕掉，以前有些农民呢，他就没有撕这个袋，结果种了三年了一直长不大，尽量挖深一点，要盖泥啊，把泥巴盖上去，一定要压实一点哈。
1: 每年四月是无籽毛桃移栽的黄金时节，谢伟辉总会亲自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种植。这种先育苗后移栽的方式，相比于传统的扦插种植，每亩产量可提升十倍以上。而要种出品质好、纯度高的无籽毛桃，种子培育是关键。
0: 那么种子繁殖也有很多问题，我们要控制它的这个纯度，就是它的基因要纯，因为无籽毛桃种植时间长，如果基因不纯的话，那么这么长时间的种植出来的品质肯定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也是联合了我们省农科院这些教授啊，我们听取他们的一些意见，而且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在整个实验过程呢，我们大概消耗了有将近有十年了，所以说这个无籽毛桃的种苗培育并不是说一件很容易的事。
1: 十年时间育苗的难题终于被攻克，然而无籽毛桃长达三年的种植周期中需要多次修剪枝叶，过去农户常将修剪下的枝叶直接焚烧，不仅污染空气，也对万绿湖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废弃枝叶，成为谢伟辉和团队急需解决的又一个难题。
0: 因为我们无籽毛桃是取根须的，就是说做药材也好，做食材也好，那它上面的杨枝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怎么去利用。那后面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们不如把这上面的杨枝把它收回来，粉碎发酵处理，就好像我现在手上的这些发酵料做培养基，通过菇床的这个恒温去培育，将那个食用菌的菌种啊播撒在这上面啊，通过短短的二十来天，它就长出很可爱的那个菇，叫做好菇。那我们重新定义了一下，因为无籽毛桃作为培养基的话，我们就叫它无籽毛桃菇。
1: 这是一个变废为宝的循环，原本被当作废渣的枝叶，每年可以培育出数万斤的无籽毛桃菇。这一循环利用模式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也有效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如今谢伟辉和他的团队已经掌握了一套成熟全流程的种植技术，无籽毛桃年产量基本稳定在10000吨左右。在产量有了保障之后，谢伟辉又开始思考如何把无籽毛桃更好地推广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特产。
0: 无籽毛桃在我们河源客家人呢，这个使用是非常广泛的，除了煲汤，我们还用来蒸鸡，因为它那股椰奶清香呢，老人小孩都很喜欢吃。那就现在我们做了一款叫做无籽毛桃鸡，也是用了这个古法的工艺做的一道美食其实想的就是说，无籽毛桃作为河源的这个地标产物，能让它延伸更多产品走出河源，为乡村振兴带来更大的希望。
1: 如今谢伟辉的公司每年生产无籽毛桃鸡超过50万只，产品远销珠三角、

0: 香港等地。产业链的延伸也带动了周边10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曾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开始回到家乡，在万绿湖畔扎下了根。
1: 我作为河源土生土长的客家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喝着万绿湖的水长大的，也很喜欢吃这个五指毛桃煲汤的或者蒸鸡。那我现在做这个企业呢，我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让我们河源这个客家美食走出河源，让更多的人通过美食了解到我们河源这个山美水美的地方。
0: 20年的时间里，谢伟辉把一位客家人煲汤的寻常药材变成了一个产业的起点。在他的身后，是100多户农户的信任，是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链条，是一个正在被越来越多人知晓的河源品牌。万绿湖的水流过山林，流过田野，流进了千家万户的灶台，静静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河源是纯客家地区，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客家人常说，有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在这里，万绿湖的水不仅滋养了土地，也化作另一种形式，客家酿酒走进了千家万户。在万绿湖的源头东源县，有一对夫妻坚持手工制作酿酒已有20多个年头。
2: 我叫李政委，是客家糯米酒传统酿造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从事酿造客家酿酒已经有27年了。剪头镇呢，是位于我们万绿湖的上游，水质特别好，好山好水出好酒，所以我在家乡发展这个事业特有信心。
0: 酿酒是客家人以糯米为主要原料酿造的传统黄酒，因为多由客家妇女酿造，并且常用于产后滋补而得名，迄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客家人逢年过节、婚嫁喜庆，都会用酿酒款待亲朋好友。在传统客家习俗中，制作酿酒是客家女子的必备技艺。
3: 就是今天刚蒸好的糯米饭，这个现在是贪凉，那么这个温度控制呢也非常重要。一般要我们要控制在30多度，那太高了也会烫死这个菌种，太低了。也发酵不起来，都是老一辈啊传下来的经验，我们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那这个酒曲的用量呢也很重要，它有冬天跟夏天之分啊，按那个季节来去定这个菌种。
0: 从种植糯米到酿成酿酒，需要经过几十道繁琐的工序，将挑选好的糯米浸泡在山泉水中，经过一夜滋润，米粒变得饱满柔软，沥干水分后倒入饭增，用文火均匀加热。40分钟后，米饭出锅，温润的米香扑鼻而来。之后拌入酒曲，入缸压实。接下来长达1个月的等待里，酒曲中的微生物将完成一场由米粒到酿酒的奇妙转化。
2: 这是我们陈酿10年的酒之后呢，这个颜色已经是琥珀色了，酒体呢非常清雅，酒香浓郁，这个是我们客家酿酒陈年老酒的一种显著的特点。但是在我们客家的风俗当中呢，有句俗语叫酿酒莫豆腐，是不敢称师傅的，就说明了酿酒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活，不敢说每老师傅的好，都不敢说每一批酒都保证他的成功，特别是在酿糯米酒当中呢，容易出现那个酸败的现象。
0: 酸败是客家酿酒酿造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过去客家人酿的酿酒多供自家饮用，各家各户风味不一，缺乏统一标准。在李振伟看来，要想让家家户户都会酿的酿酒走出大山，首先必须攻克酸败这个难题。为此，他与妻子肖丽梅一起扎进了实验室，着手攻克这一技

0: 关。
1: 我们客家酿酒因为酒度比较低，并且糖度又高，稍微处理不当的话呢，不注意的话呢，就很容易发生酸败现象，就做出来酒会酸。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我们的品牌是做不出来的。我从03年开始，我去着手去研究这个问题，一直到07年，我就把这个技术啊攻关下来了，也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就是客家糯米酒的防酸技术。
0: 2007年，李振伟主导制定了广东省地方标准小曲糯米酒，为整个糯米酒行业定下了标准。但他知道，好酒的标准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更要刻进源头的每一粒米中。于是，他从糯稻品种入手，开始自主培育更加适合酿酒的糯米品种。
1: 刚开始开厂做这个糯米酒的时候，我们去市场上买的糯米品质参差不齐，酿出来的酒也不是很好。糯米的品种好，对我们酿酒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对本地糯稻反复提纯，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经历了很多失败，最后培育了这个鲜糯一号这个品种。
0: 从种植糯稻到酿酒的成品，李振伟夫妇始终坚持每一步都亲力亲为。凌晨4点，肖丽梅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上个月酿制的酿酒将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制酒。这是客家人最古老的灭菌方式。经过几个小时的文火制煮，酒体从淡黄色变成琥珀色，这是酿造客家酿酒工艺中最关键的一步。这样制作出的酿酒口感焦香浓郁，存储时间也更久。
2: 火制制酒呢，是我们整个传统工艺、非遗传统工艺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第一，它可以灭菌；第二个，它可以提升这个酒质。那这一步是比较关键的，也是最难的。它点火的时候是明火，但是真正在烤的时候是不能看到明火的。酒温要控制在80到90度，不能让酒沸腾。那么现在基本比较少人去接手去做这些，所以呢，我们的初心就想把这个酿酒啊，这个传统工艺啊，这个酿酒对我们客家，特别是女人，的贡献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选择做这个事业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
0: 2011年，客家糯米酒传统酿造技艺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肖丽梅夫妇的酒厂也成为首批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自家的酒厂打造成为了一座客家文化产业生态园，推广客家米饼、打油果等客家美食，以传统美食为载体传播客家文化。
1: 我作为地道的客家子弟，一直在思考我们的客家文化一定要传播和发扬下去，靠的是什么？我们的客家房子、客家山歌等等，可能不能垂直展现出来。但我觉得美食可以做到这一点，它可以让更多人通过美食来了解我们客家人，了解我们的过去。那我们未来就是希望我们这个酒厂不光是酿酒，还要有更多客家特色的东西，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客家人，了解客家文化。
0: 在一代又一代河源人的守护下，万绿湖水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回馈这片土地。它不只是一湖清水，更是一条奔涌的产业链，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如今，环万绿湖核心片区生态价值高达1355亿元，万绿湖核心区新港镇文旅综合产值达3.69亿元。水饮料及食品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均创历史新高。这座粤北小城正以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描绘出一幅绿水生金、生生不息的动人画卷。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大陆系统阐述，和平统一后对台湾有七个更好，引发岛内巨大反响，被认为是地出橄榄枝，推动和平统一进程。七个更好有哪些具体意涵？对两岸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有七个更好。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期国台办发言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系统地阐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七个更好的具体内涵，引发了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七个更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具体内容都有什么？又将如何影响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福州福建行政学院闽台研究院的教授严兴女士，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陈贵清先生，欢迎三位。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七个更好，都有哪七个更好？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2025年10月25日，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上提出，和平统一之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会有七个方面更好。此后，国台办发言人陆续对七个更好进行详细解读，从经济发展到能源保障。从基础设施到安全环境，从对外交往到民生福祉，再到精神文化生活，每一项更好都直指台湾民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
3: 七个更好呢，是在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活动上提出的。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提出这样的理念？背后有哪些深意？而和当前的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关联？
4: 谈到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大家知道是在去年10月25号。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的大会上正式的提出来的。从历史的一个角度来讲，当时台湾光复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正式的实现了台湾回归中国，当然也通过举办台湾光复的典礼以及重新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从事实上也确实收回了这个台湾。所以说不管从法理上还是从事实上，都已经确立了台湾回到了祖国母亲的一个怀抱。所以说在80年后的10月25号来纪念这个台湾光复80周年的这样一个重要节点，又重新提相关的这个重要的论述，并且是就未来和平统一之后台湾的七个更好，展望未来两岸统一对台湾同胞的利好，我想这是对历史上的台湾光复回归的荣光一种有力的呼应。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当前两岸关系的现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大家知道，自从赖清德上台之后，由于其顽固地推行台独分裂的路线，导致两岸兵凶战危。台湾从整体发展的一个角度来说，由于两岸关系不稳，战争的风险始终高企，所以说被很多外媒称之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未来的发展的前景，台湾民众非常的一个担心。而从台湾当前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状况而言，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等等所谓的七缺八缺，此起彼伏的一个出现，所以说也引发了台湾民众对现在民进党当局执政之下，对于他的能源安全、对于他的经济发展等一系列民生社会福祉问题的强烈的一种担忧。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党中央提出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有七个更好，从能源基础建设、精神文化、对外交往等七个层面阐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我想这也是直击当前两岸形势一个痛点，也直击台湾民众所关切的一个重点。所以说这对于两岸关系形势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我们注意到国台办的发言人呢是分多次的逐一的对七个更好进行了解读，那么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的阐述您

0: 如何来观察叶女士？
1: 这种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解读节奏，不是简单的宣传安排，而是立足两岸舆论环境、台湾社会民情现状、对台工作规律做出的精准布局，背后有着非常务实、深远的战略考量。首先，这种节奏是尊重台湾民众认知规律、消解舆论隔阂的温情沟通方式。七个更好描绘的是两岸和平统一后民生安全、对外发展、文化传承的全方位美好图景。对于台湾民众而言，这是一套全新系统的统一红利体系，分期逐次解读，每次聚焦一个核心主题，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就业、安全稳定，到看得见的基建联通、市场机遇，再到深层次的文化尊严，由浅入深，由具象到宏观，让台湾民众循序渐进读懂统一红利，真正看懂幸福共情。其次呢，这是精准对冲虚假言论、澄清认知误区的实战布局。长期以来呀，外部和台独势力持续炒作不实言论，刻意抹黑大陆对台政策，误导台湾民众，持续常态化的解读，形成了长效舆论发声通道。针对各类谣言误区，结合台湾民生痛点、发展困境，精准回应。比如专门解读民生福祉，回应台湾民众生活成本高、就业内卷问题，解读基建与市场机遇，破解台湾产业发展受限、市场狭小的短板。七个更好不是抽象的政治宣言，而是可落地、可感知的民生答卷。分阶段解读的过程，也是同步展示两岸融合成果、兑现政策承诺的过程，让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清台独危害，看清统一大势，让两岸同胞共同向往、共同奔赴统一的美好未来。
0: 那接下来请赖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七个更好提出之后在岛内引发了哪些反响。我们注意到现在岛内的民意呢是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的，那么这些变化和目前大陆的相关政策是否有关系？
2: 2025年10月25号，大陆正式提出两岸和平统一以后七个更好，这个主张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然也引起了舆论高度的关注。所以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否定，二方面轻描淡写的想尽快的把七个会更好抛在一边，但是它事实上已经产生了一些作用，台湾的民意也起了很多的作用。我们也看到台湾的民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主要有好几个因素。俄乌战争给台湾的启示，台湾深刻的认识到战争对台湾非常的不理想，而且60%以上的台湾的民众认为美国不会协防台湾，他们所谓的保卫台湾只是一句谎言，只是一句没有意义的话，因此台湾的民众产生了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有将近60%的民众认为应该主动的去对话来争取和平，那54%接近55%的民众他更主张认为交流沟通，两岸的交流沟通胜于军备的竞赛，胜于对抗。所以台湾普遍的民众都反对台独挑起两岸关系的紧张，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两岸之间确实产生微妙的变化。
0: 那么这七个更好能为台湾民众具体的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七个更好涵盖经济、能源、基建、安全、对外交往、民生、文化七个方面。经济上，依托大陆14亿人口超大市场，台湾经济将焕发新活力。能源上，大陆丰富的能源资源可稳定供应台湾，破解缺电困局。基建上，大陆强大的建设能力可助力台湾实现环岛、高铁、跨海通道等梦想。安全上，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消除。对外交往上，台湾同胞可共享祖国外交资源。民生上，财政税收尽可用。

0: 他自己生活的一个关系。第一个层面就是安全，第二个层面是发展，第三个层面是民生福祉。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其实对台湾每一个普通民众的生活都密切相关。从安全的一个层次上来讲，气格更好，直接讲到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会更加有安全保障。我想安全的问题是所有一切发展问题的前提，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发展环境，台湾经济它没有办法得到繁荣稳定，台湾社会不可能和谐稳定。所以说安全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当前正是因为赖清德当局顽固的谋独挑衅，导致两岸关系兵凶战危，严重的影响到了台湾一系列的发展。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真正的实现和平统一，对台湾来说就能够提供切实的安全保障。那么第二个层次当然就是回应跟台湾民众福祉利益最相关的，就是经济层面的一个发展。因为台湾每个人他还关心自己的钱包到底有没有钱，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有没有改善。如果说台湾依靠祖国大陆这么庞大的一个内需的市场，以及这么完整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经济发展产业的一个体系，那么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应该说是会越来越好。尤其是现在如果说两岸在有关的领域实现更进一步的具优势互补，那对于台湾来说是更加插上了起飞的这个翅膀，所以说更加有利于改善台湾经济的一个发展，让台湾的经济繁荣稳定更加得到保障。第三大问题当然就直接经济发展之后经济利益的分配的问题，就是民生福祉保障的一个问题。当前台湾社会它的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台湾的年轻人他面对的高房价、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问题，也严重的影响到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一个观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展望统一之后给台湾社会在民生福祉方面带来的一系列的好处，我想这也有助于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这样一种理解，也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向往。
1: 我们睡觉七个更好当中呢，特别提及了能源资源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多年以来呢，台湾缺水缺电，而且基础设施老化，如果统一之后这些方面是不是都能够很快的得到改善？严女士，
2: 统一之后台湾长期的缺电缺水基础设施老化，这些民生顽疾呀，能够得到快速缓解，系统性根治。这背后有三重坚实的现实支撑。首先呢，是一体化的资源调配能力。台湾的淡水油气资源自给率偏低，电力供应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加之呢地域封闭，缺少外部调剂渠道，加上水库淤积、管网老旧，这些问题每逢枯水期或者极端天气，停水停电问题频发。实现统一后呢，依托电网、油气主干管网和跨流域调水体系，通过跨海互联互通通道，可以实现资源跨区域应急补给和常态化的保障，从根源上解决资源供应不稳定的问题。其次呢，是全链条的工程建设保障优势。长期以来呢，台湾基建改造推进缓慢，一方面呢是人力长期短缺，另一方面是岛内政党博弈、政治内耗，让老旧设施翻新工程建设屡屡搁置。大陆拥有完备的工业产业链，充足的建设团队和丰富的跨海基建、新能源、水利升级改造经验。统一之后，台湾基建建设将摆脱政治掣肘，基础设施、民生工程都能得到提升。最后呢，是科学有序的分层推进方案，相关建设呀，不搞急于求成、一步到位，而是坚持民生优先、循序渐进，短期聚焦群众最关切的刚需问题，快速缓解季节性缺水、夏季供电不足这些民生痛点，中期全面升级改造老旧电网、水库和排水管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长期布局清洁能源、跨海峡互联互通重大工程，逐步实现全岛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在具体建设规划上呀，重点聚焦四大领域。能源方面，重点推进跨海输电输气管道建设，引入大陆清洁电力和稳定气源，升级老旧电力设施，改造全域智能电网，稳定电价和供电安全。水利方面，推进全岛老旧水库清淤加固，灌溉渠网更新，升级澎湖、马祖排水淡化设施，搭建两岸水资源联动调配机制，构建多元供水体系，彻底解决季节性缺水问题。交通市政领域呢，重点推进环岛高铁、 东西横向高速路网建设。

0: 补齐东部交通短板。两岸联通层面稳步推进海峡快速通道建设，贯通京台高速、京台高铁全线，将高雄、基隆这些港口纳入全国港口集群，同步配套能源、水利互联互通管线，实现两岸资源高效互通。两岸共建共享的民生工程，依托大陆资源、技术和制度优势，逐项破解民生难题，能够让和平统一的红利真正惠及台湾千家万户。
1: 对于台湾的安全啊、对外关系啊、还有文化历史啊等等方面，是不是能够解决目前的很多痛点？
2: 在七个更好中啊，七个会更好里面，在安全这个部分是最能够说服台湾的。两岸更加的强大之后，我们对于日本、菲律宾侵犯我们的海岛的主权、经济海域以及对我渔民的非法的干扰，这些都可以被排除在外，因为日本就不再敢在钓鱼岛的海域欺负台湾的渔民，菲律宾也不敢在巴士海峡的南方欺负台湾的渔民，日本更不敢在冲之鸟礁附近，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的渔场，去欺负台湾的渔民。至于文化这个部分，文化的认同其实就是身份的认同，那这个部分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就不会再混淆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那在这个情形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对文化、中华文化的认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因此我们在两岸之间共同来复兴中华文化，然后以文化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我想这个字不在话下，所以这个部分的问题是比较好解决的。
3: 大陆系统阐述和平统一后对台湾有七个更好，引发岛内巨大反响，被认为是递出橄榄枝，推动和平统一进程。七个更好有哪些具体意涵？对两岸关系发展有怎样的意义？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有七个更好。
1: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七个更好呢，是把抽象的愿景变成了台湾民众可以感知的民生红利。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媒体报道认为，七个更好的提出不仅是对台湾同胞的郑重承诺，更是对国家统一前景的系统擘画。有评论指出，七个更好把抽象的统一愿景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民生红利，让台湾同胞能够清晰地看到统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从棋子到主人，从不确定到稳预期，统一后的台湾将彻底摆脱台独带来的战争阴影，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1: 那么七个更好是不是非常具象地回答了岛内民众非常关心的统一之后会给台湾带来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
4: 是的，我们谈论七个更好它对于统一的一个意义，我个人认为这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它等于说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的相关的一个政策的论述、政策的内涵，它也给我们当前的统一工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之所以这么说，我们如果说从战略整个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统一问题，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统一已经势不可挡，因为祖国大陆经过这些年来的一个发展，我们的硬实力越来越强，所以说在当前的一种情况之下，统一台湾我们已经具备了非常强劲的硬实力，但是更多的一个工作就体现在就是我们的软实力这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提升，也就是我们当前具备了能够随时统一台湾的一个硬实力之后，同时我们也应该在软实力方面更进一步的增加一些相关的工作。所以说七个更好是在这么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增长的一个实力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也希望在统一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和平统一对台湾民众更加有吸引力。我想七个更好就是回应了这个核心的问题，它是提升统一对台湾民众的吸引力、感召力，去争取台湾民众认同统一、接受统一。所以说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我想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更好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的意义、战略的意义。
1: 这七个更好呢，是台湾民众在统一之后可以真真切

0: 切切感受得到拿得到的好处。那么如何让岛内更多的民众知道这一点，去破除缅甸的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台独的谎言？赖教授，
1: 我们都知道台独在台湾的现在失去了市场，那民进党的支持度虽然还有30几到40左右，但是很明显的在民进党内主张台独的人数也在减少中，只剩下一半。可是民进党为什么还是不断的在诉说台独呢？那是因为第一个，那是他的图腾，因为他不说台独，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的政绩乏善可陈。更何况他认为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有一些野心的国家，他们还是想打台独牌。但是另外大陆这边对台湾的工作，如果要把7个会更好这个部分里面要说清楚讲明白，那就必须要有具体政策的配套措施跟具体案例的一种陈述。假设大陆举办世界足球杯，它的分会场就可以设在台湾，举办奥运或是举办很多的这种运动，国际的重大的运动赛事，那分会场就可以设在台湾等等之类的。那这样的一个诉说方式，那我想在未来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说服力。那当然包括供电啊，包括经济发展啊，包括这个观光旅游啦、等等的很多的方面，还有包括基础建设这个部分，可以有具体更具体的，包括都市更新、城市规划、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园区，还有美丽台湾的整体的轮廓，都可以把它图像画得更明白，那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说，哦，两岸统一以后基础建设做到哪个程度，我们的生活空间、我们的居住社区、我们的学校会是长什么样子。我想这些都是可以做具体的说明、具体的安排跟具体的图像演示，这些都是有助于两岸之间的交流，更让两岸之间最后的完成和平统一，那么更有说服力。
0: 那么从长远来看，七哥更好的提出对于我们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丰富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
2: 没错，和平统一对台湾的七个利好，这一系的论述它是兼具理论和实践的价值。从理论的意义上来讲，那么七个更好论述的一个提出，可以说在过去原则的一个基础之上，进一步的细化了和平统一之后对台湾的一系列的一个相关的安排的一些内容，这更加有利于台湾民众去了解认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对台工作的基本的一个方针。它直击当前两岸关系的这样一个痛点，也直击当前台湾民生关切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这一系列的直接跟现实挂钩的一些论述，它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一个对台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我认为对台湾同胞的一个吸引力和一个影响力可能体现在这两个重大的一个方面。第一个，它可以帮助台湾民众卸下对统一的心防，卸下包袱，我想这是第一点最关键的一个意义。因为过去由于岛内一些台独分子的一些误导，以及两岸确实存在一系列的一些差异，导致台湾民众对统一，尤其对和平统一之后的台湾发展它的愿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说目前我们端出这七个更好的论述之后，台湾民众就有助于消除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误解，也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强他们对和平统一的一种接受度。我想这第一层重大的意义，首先卸掉心防，真正的去重新认识统一之后两岸的关系的前景，台湾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这点非常的关键。那么第二个，当然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因为你卸下心防以后，其实更进一层就是要增加他们的一个认同。因为目前台湾方面它的一个发展确实也面临到一系列的一个瓶颈，那么七个更好的一个论述，它针对台湾现在面临的能源问题、基础建设设施老旧的问题、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问题、对外交往受限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它给出了答案，给出了清晰的一个规划。所以说这些明确的论述逐渐的在岛内传播之后， 那么台湾民众他就会更加认识到

0: 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所以说只有认识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利好之后，台湾民众才会更加的坚定的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所以说这对于当前的两岸关系来说，对于稳住当前台海的形势，进一步的去争取台湾民众台湾社会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具有非常关键的现实意义。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随着祖国发展壮大，和平统一的历史大势愈发清晰，台湾同胞对统一好处的感知也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刻。只要两岸同胞同心同德，携手并进，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台湾同胞也一定能够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美国副总统称，核问题相关讨论将很快开始。伊朗称将建立监督机制，审查违规行为。 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 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 委内瑞拉为地震遇难者举行7天全国哀悼。 美联储主席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 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 回避有关7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 从昨天起， 中国全面进入主汛期，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